0: 游来游去，当时心里觉得很不舒服，回来就病倒了。
1: 月广不可思议地说，
2: 这不可能吧，酒杯那么小怎么会有蛇呢？你好好休息，我回家看看是怎么回事。
1: 回到家，月广仔细观察了酒杯，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忽然月广看见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张弓，样子就像弯曲的蛇一样。月广一下子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亲自去把朋友请到了家里，还让朋友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朋友端起了酒杯，又看见了蛇。朋友生气地说，
0: 你看，我说杯子里有蛇吧。
1: 月广笑着对朋友说道，
2: 你好好看看，酒杯中并没有蛇，你看到的蛇其实只是墙上那张弓在酒杯中的影子呀。
1: 朋友仔细观察了一下，不由地说，
0: 还真和你说的一样，不是蛇，而是弓的影子。
1: 没有了心里的负担，朋友的病很快就好了。杯弓蛇影这个成语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常用来比喻疑神疑鬼，自己吓唬自己。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浅浅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双胞胎公主的故事。在一个王宫里，有一对双胞胎公主，她们叫露西公主和珀丽公主。有一天，露西公主在王宫的花园里喝下午茶，突然她的双胞胎妹妹珀丽公主骑着自行车，嗖的一声从露西公主的餐布上压了过去。露西公主对妹妹大声叫道，
10: 公主不应该骑自行车，你压坏了我的纸杯蛋糕，还吓坏了我的猫 Kitty。
9: 珀丽公主一边道歉一边向远处骑去，
10: 对不起。
9: 过了一会儿，露西公主开始练习跳芭蕾舞，突然珀丽公主踢着球冲了进来，球飞得很高，露西公主不得不低头躲闪。她叹了口气说，
10: 你为什么不能像其他的公主那样文静一点呢？
9: 下午，露西公主正在拉小提琴，突然一阵咚咚咚的声音传来，原来是珀丽公主在打鼓。露西公主生气地对珀丽公主说道，
10: 你真的很让人讨厌啊，你为什么不能像其他的公主那样有礼貌一点呢？
9: 过了一会儿，露西公主跑到花园里画画，她听到树上传来一阵喵喵的叫声，原来是凯蒂被卡在了树杈上。露西公主大声地求救，
10: 来人呐，有没有人能帮帮忙？ Kitty 被卡在树上了。
9: 但是没有人过来帮忙。这时珀丽公主骑着跳跳杆过来了，
11: 让我来救 Kitty 吧。
9: 说着珀丽公主飞快地爬到了树上，露西公主笑着对珀丽公主说，
10: 谢谢你，我很高兴你不像其他的公主那么娇气。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是国王和鹰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国王很喜欢打猎。有一天，趁着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国王背着自己的弓箭，骑着马，又出发了。这次，国王还带上了自己心爱的猎鹰，希望自己能来一场大丰收。在到达猎场之后，国王把心爱的猎鹰放了出去，自己也跟着跑了一会儿，直到大汗淋漓，才坐下来休息。没一会儿的功夫，猎鹰就抓住了一只兔子，这让国王很是高兴。拿到兔子之后，国王忽然觉得口渴，立马就去找水喝了。很快，国王在一个山坡上找到了水，但是水非常的少，一滴一滴地往下淌。国王从马鞍上拿下一个水杯来接水，一滴两滴地接。过了很长时间，好不容易才把水杯滴满。国王已经渴得不能再多等一秒，端起水就要喝。这时，猎鹰在国王的手臂上抖动了一下，扇起翅膀把国王的水打翻了。没办法，国王又端起杯子去接水。又等了很久，杯子才接满了水。当国王再次举起杯子要喝水的时候，猎鹰又扇起翅膀，把国王的杯子弄洒了。国王很是生气，但无可奈何的还是拿起杯子继续接水。当国王第三次接满一杯水准备要喝的时候，猎鹰又一次把水弄洒了。这下，国王彻底发怒了。
7: 你这个坏东西，三番五次地打翻我的水，看我怎么收拾你。
6: 说完，国王使出了浑身的力气，把猎鹰摔到了石头上。猎鹰被活活地摔死了。这时，国王的侍从们从远处跑了过来。其中一个人朝高处跑去，想去找到水源，快一点把杯子接满。但是侍从很快又拿着空杯子回来了，连一滴水也没有带回来。他对国王说：
8: 亲爱的陛下，这里的水是不能喝的，水源里有一条毒蛇，它把毒液喷到水里去了，幸亏猎鹰把水杯给弄洒了，不然您喝了那含有毒液的水会被毒死的。
6: 国王听完以后大吃一惊，不禁后悔起来。他懊悔地说道：
7: 猎鹰三次碰洒了水杯，让我没有喝下这含有毒液的水，救了我的命，我不但不领情不感谢，反而把它给活活摔。

0: 死了。
1: 带着深深的自责之情，国王下令将猎鹰好好埋葬，并在自己的王宫里雕塑了一尊猎鹰的雕像，提醒自己永远记住这只救了自己性命的猎鹰。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5: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美味的红苹果。秋天来了，熊猫家的果园长满了又大又红的苹果。熊猫爸爸告诉儿子菲菲，
6: 果子虽然很美味，但一定要洗干净才能吃哦。
5: 菲菲听了，认真地点了点头。这一天，菲菲带着她的好朋友小花猫咪咪去果园摘苹果吃。咪咪看到有那么多的大苹果挂在树上，馋得直流口水。他爬上树，摘下了一个大大的红苹果，还没洗就一口咬了下去。菲菲看到了，连忙说，
7: 苹果要洗了才能吃呢。
5: 咪咪才不在乎呢，他又咬了一口，苹果又香又甜，咪咪一口气就吃了五个。晚上，咪咪突然觉得肚子疼，于是他立刻去了洗手间。可是他刚从洗手间走出来，又一阵肚子疼。就这样，一个晚上，咪咪跑了好几趟厕所。第二天早上，猫妈妈问咪咪，
1: 你昨天在外面吃了什么东西？怎么会拉肚子呢？
5: 咪咪想了想说，
8: 我在菲菲家吃了五个苹果。
5: 猫妈妈又问，
1: 你吃之前洗了吗？
5: 咪咪摇了摇头。猫妈妈认真地说，
1: 吃苹果不洗干净，当然会拉肚子了。
5: 下午，咪咪家门外传来了一阵敲门声。咪咪捧着肚子，一步一步地挪到门口，打开门一看，原来是菲菲来找她出去玩。咪咪有气无力地说，
8: 对不起，菲菲，我不能和你一起出去玩了，我拉肚子了，现在肚子还疼得厉害呢。
5: 菲菲睁着她的大眼睛说，
7: 啊，你怎么会拉肚子呢？现在好点了吗？
5: 咪咪不好意思地说，
8: 好多了，是因为昨天吃苹果的时候没有洗，所以才拉肚子的。等我好了再去找你玩吧。
9: 好，记得以后一定要把水果洗干净再吃呀。
5: 说完，菲菲就回家去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为了让水果蔬菜健康的生长不生虫，农民伯伯会为这类水果施肥打农药，所以小朋友们在吃的时候一定要先清洗再吃，不然就会像小花猫咪咪一样闹肚子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7: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去农场，作者是法国人玛丽阿丽娜巴文，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汤姆的幼儿园放假了，于是爸爸妈妈一大早就叫醒了汤姆，带着他去乡下的叔叔家帮忙收割庄稼。来到了叔叔家，汤姆见到了堂弟鲁诺，高兴地对他说：
9: 鲁诺，好久不见，你知道吗？我要和爸爸一起去开拖拉机呢。
3: 鲁诺听到了汤姆的话，也高兴地说：
9: 这真是太棒了，刚好咱们趁这会儿没事儿，先去看看我养的小鸡好不好啊。
3: 就这样，汤姆跟着鲁诺来到了鸡笼前，看着笼子里毛茸茸的小鸡，汤姆立刻就喜欢上了。
9: 看哪，这些小

0: 可真强壮，他们太可爱了。
1: 突然，汤姆和鲁诺听到了马达声，汤姆赶紧跑了起来，边跑边对鲁诺喊着：
0: 快点快点，鲁诺，快来，爸爸和叔叔要丢下我们自己走了。
1: 汤姆冲出了院门，看到叔叔已经坐在驾驶室里了，心里一急，准备从拖拉机前面绕过去。这时爸爸看到了汤姆，连忙拦下了他，并对他说道：
2: 汤姆，你慢一点儿，在拖拉机发动时，我们千万不能走到拖拉机前面，这样很危险的。来，爸爸给你抱上去。
1: 爸爸把汤姆抱进了驾驶室，虽然驾驶室很高，汤姆有点害怕，但是当开起来的时候，汤姆兴奋了起来，并好奇地问爸爸：
0: 爸爸，开拖拉机很难吗？是谁教你开拖拉机的呢？
2: 只要你肯学就不会难，我开拖拉机是我爸爸教我的，那时我跟你差不多大。
1: 这时爸爸停下拖拉机，走进了麦田，然后随手拿起一根麦穗，用力一捻，再一吹，手掌里就只剩下麦粒了。爸爸把麦粒放进了汤姆手里，开心地说：
2: 乖儿子，你拿一粒麦粒放在嘴里嚼一嚼，如果发出嘎吱的声音，就说明麦子熟了。这个方法是我的爸爸，也就是你的爷爷教给我的哦。
1: 汤姆好奇地把麦粒放进嘴里嚼了起来，嘎吱嘎吱的声音从汤姆的嘴里传了出来，这令他开心极了。之后爸爸让汤姆数一根麦穗上有多少颗麦粒，还告诉汤姆每颗麦粒都可以长出麦穗来，大家吃的可口的面包就是用麦粒做的。突然一阵马达声传来，爸爸把汤姆扛在了肩上，想让他看看是谁来到了这片一望无际的麦田。汤姆仔细观察了一下，大声地说：
0: 是叔叔和鲁诺，他们开着联合收割机过来了，不过联合收割机看着可真小。
1: 随着叔叔和鲁诺的靠近，汤姆发现他说错了，联合收割机可一点儿也不小，它比拖拉机还大四倍呢。汤姆痴痴地看着联合收割机发呆。这时爸爸说话了：
2: 我们来干活吧，汤姆，我需要你的帮助，看看麦粒是不是掉到了拖拉机的翻斗里，等翻斗慢了，我们就一起把麦粒运送到仓库去。
1: 听了爸爸的话，汤姆跑前跑后地忙活着，随着时间一点一点地推移，仓库里的麦粒都堆成山了。汤姆看了看麦粒山，又看了看一直在仓库里带着玛丽妹妹干活的妈妈，小声地问道：
0: 妈妈，我和鲁诺还有玛丽妹妹可以爬麦粒山吗？一定很好玩的。
1: 妈妈看了看贪玩的汤姆，叹了口气说：
3: 哎，你呀可真是个小淘气，好吧，你跟鲁诺去玩吧，不过可千万不要离我太远啊，这样我才可以看护着你们。
1: 得到了妈妈的同意，汤姆和鲁诺开心地爬上了麦粒山。汤姆边爬边对鲁诺说：
0: 鲁诺，你说咱们像不像是在沙漠里探险？
4: 当然啦，汤姆哥哥，这麦粒山软软的，就算摔倒了也不会疼，不如我们在这里玩摔跤吧。
1: 汤姆和玛丽欣然接受了鲁诺的提议，他们在麦粒山上愉快地玩着。突然玛丽妹妹慌张地哭了起来：
5: 我的头花不见了。
1: 汤姆和鲁诺听到了，赶忙在麦粒中寻找起头花，可是在哪里都找不到。汤姆遗憾地对玛丽说：
0: 头花太小的，咱们根本找不到啊。玛丽妹妹，小麦能做成

0: 成面包的。看来你的头花只能等做成面包才能找到了。
1: 听了汤姆的话，玛丽哭得更凶了。于是汤姆和鲁诺被赶出了仓库，又坐到了拖拉机上。这时鲁诺给汤姆看他装满麦粒的口袋，开心地说，
2: 你看汤姆哥哥，这些全是给小鸡们的，他们这下肯定高兴坏了。
1: 汤姆却没有再听鲁诺的话，反而是望着无边的麦田，心里默默地想着，
0: 我的耳朵里塞满了麦粒，希望千万不要长出麦穗来。可是今天可真开心啊，就像是一个节日一样。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开拖拉机。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6: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1: 二十四节气之立春。小朋友们还记得吗？上次的故事里，皮皮的妈妈送给他一张二十四节气的卡片做生日礼物，皮皮对这件礼物喜欢极了。皮皮准备今天吃完饭就去缠着爸爸给自己讲二十四节气的知识。
2: 妈妈做的饭实在是太好吃了，大家把饭菜吃得好干净呀。
1: 皮皮摸着自己圆滚滚的小肚子继续说，
2: 好啦，该去找爸爸啦。
1: 说完，皮皮就拿着妈妈送给自己的礼物，拱着小屁股爬到爸爸的怀里，问道，
2: 爸爸爸爸，你快给我讲讲，这二十四节气里哪个是第一个呢？卡片上他们首尾连在一起，我分不出来。
1: 爸爸听了皮皮的话，哈哈一笑，指着卡片上的立春说道，
7: 皮皮，这个叫做立春，它是一年的开始，时间一般在每年的2月3号到5号之间。立是开始的意思，立春就是春天要开始了。
1: 皮皮听得开心极了，他连忙继续追问，
2: 爸爸，春天来了，是不是树木也会发芽，小草也开始变绿了？
7: 对呀，从立春开始，路面上的冰开始慢慢融化，立春的暖意渗入到冬眠动物的洞穴里，它们的身体开始变得柔软，它们快要苏醒了。墙角的迎春花也悄悄地吐出了鹅黄色的花瓣，池塘里的鱼儿被冰封了一整个冬天，它们也欢快地向上游，好像急着把冰面顶破一样。
2: 哇，爸爸，你描述得好美啊！那我们在立春都干什么呢？
7: 我们在立春这一天呀，有鞭春牛的仪式，农民伯伯们会用泥土塑造一头牛，然后用鞭子抽这头泥牛。鞭春牛象征一年春耕的开始，农民伯伯们希望一年里有个好收成。
1: 这个时候妈妈走了过来接着说，
8: 还有啊，立春这天我们还要吃春卷春饼，这是一种称为咬春的习俗，既为了防病，也有迎接新春的意思。
1: 皮皮一听，忙抬头冲妈妈说，
2: 妈妈，春饼春卷我怎么没有吃过呢？今年什么时候立春，咱们吃春饼春卷吧。
1: 爸爸妈妈听了皮皮的话，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妈妈笑着回答说，
8: 你这个小馋猫，今年立春已经过去了，

0: 你要是想吃，改天我给你做就是了。现在该睡觉了，快去洗脸刷牙，上床睡觉咯。
1: 皮皮乖乖地让妈妈帮忙洗脸刷牙，他睡着的时候手里还抱着那张24节气的卡片。你听，皮皮的嘴里还嘟囔着春饼和春卷呢。
2: 元日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读书，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狐狸和马的故事。一个农夫有一匹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他干活的马，但这匹马现在已经老了，也干不动活了，所以农夫不想再给马吃东西。他对马说：
3: 我再也用不着你了，你自己离开马厩吧，到你比一头狮子更强壮的时候，我自然会把你牵回来的。
2: 说完，他打开门，让马离开这里。这匹可怜的马非常伤心，它在森林里茫无目标地到处徘徊。不久，它遇到了一只狐狸。狐狸问它：
4: 我的好朋友，你怎么了？为什么垂头丧气，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呢？
2: 马叹了一口气，回答说：
5: 哎，我的主人完全忘了我这么多年为他辛辛苦苦所干的一切，因为我年纪大了，不能再干活了，他就把我赶了出来，说除非我变得比一头狮子更强壮，他才会重新收留我。我有这样的能力吗？其实我的主人是知道我没有这样的能力的，要不然他也不会这样说。唉，
2: 狐狸听了自己好朋友的遭遇，也替他感到难过，想了想说道：
4: 我支一个招来帮你吧，你躺在那儿，把身子伸直，装作死了的样子，我自

0: 候陶渊明爱居，不为五斗米折腰，而现在清朝又正谢独爱如，刚正不阿。你的这份正直刚强，这份绝不妥协的人生态度，我会好好学习。我也要做一个像竹子一样挺拔，而且高尚正直的人。
1: 哈哈哈！好，难得你小小年纪就有如此觉悟，孩子，好好记住你今天的誓言，大丈夫顶天立地，一定要做一个竹子一样的人。
0: 是，我一定不会忘了郑先生的教导。竹石，清，郑燮。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我们的节日之清明节。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到清明节了。明明在这一天一大早就起床了，因为他要跟着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一起为祖先扫墓。清明时节的雨水可真多呀，明明坐在车里饶有兴致地看着窗外淅淅沥沥的小雨。爷爷看着明明对他说，
1: 我的小明明啊，这路上的时间还长，爷爷给你讲一个有关清明节的故事，你说好不好呀？
4: 明明最喜欢听爷爷讲故事了，立刻就点头答应了。于是爷爷握着明明的小手开始讲起了故事。
1: 在遥远的春秋时期，晋国公子重耳为了逃避迫害流亡国外，在流亡的途中，重耳饿晕在了路边。可是这荒山野岭的，哪里能找到吃的呢？这时一个名叫介子推的大臣走到僻静处，从自己的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煮了一碗肉汤喂给重耳。重耳慢慢恢复精神，醒了过来。当他发现这食物是介子推的肉时，默默流下了眼泪。
4: 明明听着爷爷的故事，觉得介子推实在是太伟大了，于是他忙说，
0: 接下来呢？接下来怎么样了？
4: 爷爷想了想，继续讲道，
1: 接下来呀，重耳成为了晋国国君。当他准备赏赐介子推的时候，却发现介子推悄悄地到绵山隐居了。重耳十分着急，派人前往绵山寻找介子推。可是绵山山高路险，树木茂盛，在这山里找人就像在大海里捞针一样。这时有人献计，要求放火烧山，这样就能把介子推从山里逼出来了。后来大火烧遍了绵山，却没见有人从山里出来。大火熄灭后，人们去山里搜查，介子推已经在一棵老柳树下烧死了。
4: 听到这里，明明开始为介子推打抱不平起来，他生气地说，
0: 那个说放火烧山的人真坏，害死了介子推。可是爷爷，后来呢？重耳知道介子推的事了吗？
4: 爷爷摸了摸明明的头，安慰他说，
1: 后来重耳当然知道了，他哭了很久很久，并决定盛大的下葬介子推。可是在下葬时，

0: 有人在介子推家中发现了一封信，上面写着介子推希望重耳可以成为一代清明廉洁的君王。于是为了纪念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介子推，重耳设立了清明节，规定在这一天全国所有人都要祭奠自己的祖先，并且不可以生火做饭，所以后人又把清明节称为寒食节。
1: 听完了爷爷的故事，明明恍然大悟地说，
2: 原来清明节是这样来的。可是爷爷，清明节不让生火做饭，那人们在这一天吃什么呢？
1: 爷爷笑了笑回答道，
0: 哈哈哈，当然是提前一天准备好吃的东西呀。不过清明节有一种十分有特色的食物叫做青团，是一种用青艾草、糯米粉、糖蒸成的一种青色的团子。古人们认为青团不仅香甜可口，在清明节这天吃更是可以延年益寿，对身体非常有好处呢。
1: 听到爷爷说青团香甜可口，爱吃甜食的明明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只见明明好像下定决心似的，咽了咽口水，心想，
2: 等扫完墓，祭拜完祖先，我一定要让妈妈给我买青团吃。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夜莺。很久以前，有个中国皇帝，他有一座美丽的花园。那座花园里有一片能直通大海的森林，森林里住着一只夜莺。这只夜莺唱歌非常好听，听到它唱歌的人都会感叹：
3: 天哪，它唱得多好听啊！
2: 后来赞美夜莺的话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
4: 什么？会唱歌的夜莺？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它竟然在我的花园里。
2: 皇帝惊讶极了，对自己的侍从说：
4: 去把那只夜莺找来，我要好好听一听它唱歌。
2: 侍从就到处打听这只夜莺。后来侍从找到一个小女孩，问她：
5: 小姑娘，你见过那只会唱歌的夜莺吗？
2: 小女孩说：
6: 啊，我知道这只夜莺，我和它可熟悉了。
2: 侍从就跟着小女孩来到了夜莺唱歌的地方。小女孩指着树枝上的一只小鸟说：
6: 你看，那就是会唱歌的夜莺。
2: 女孩对夜莺说：
6: 小夜莺，皇帝希望你能给他唱歌。
2: 小夜莺回答道：
7: 我的歌只有在树林里才唱得最好，不过我仍然愿意去一趟。
2: 夜莺就跟着侍从来到了皇帝的宫殿中，站在一根金子做的树枝上给皇帝唱歌。夜莺唱得太动听了，皇帝被感动得流泪了。他想把自己的金鞋子送给夜莺，可是夜莺却说：
7: 我看到了您的眼泪，这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2: 后来皇帝把夜莺留在了皇宫里，让他住在金色的笼子里。夜莺觉得自己过得一点儿都不快活。有一天，皇帝收到了一个大包裹，拆开一看，竟然是一只人造的夜莺。它的全身都是宝石，只要把发条上紧，人造夜莺就能唱歌。皇帝说：
4: 这只夜莺太美丽了。
2: 虽然人造夜莺只会唱一首歌，但是唱得非常动听，皇帝非常喜欢听。于是大家慢慢地忘记了真夜莺，真夜莺也飞回了森林里。一年过去了，一天晚上，皇帝正在听人造夜莺唱歌。人造夜莺的身体里忽然发出了嘶嘶的声音，然后它再也不能唱歌了。皇帝不能听到夜莺唱歌就病倒了。忽然一阵甜美的歌声传了进来，啊，原来是那只飞走的夜莺。皇帝觉得自己的病好了，他感激地对夜莺说：
4: 谢谢你，小夜莺，我该怎么报答你呢？
2: 夜莺说：
7: 您已经报答我了，您奖赏过最宝贵的眼泪给我，他们就能让一个歌者一直心花怒放。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泡泡糖飞船》。春天到了，森林里的小动物们纷纷行动起来，准备开始耕种了。小兔种萝卜，小猴种花生，小熊种玉米。小狗乔乔什么种子也没有，它挠挠头，摸摸兜，忽然发现兜里有块泡泡糖。乔乔心想，
4: 干脆就把它种下来吧，说不定到了秋天能收获满满一麻袋泡泡糖呢。
10: 小兔、小猴、小熊看见小狗乔乔中了一块泡泡糖，都哈哈大笑起来。调皮的小猴还编了一首儿歌：
6: 春天到，大家忙，乔乔种下泡泡糖，等到秋天一来到，保准后悔哭不停。
10: 不管别的小动物怎么说，小狗乔乔都不理。小兔给萝卜浇水，小狗乔乔也给泡泡糖浇水，小猴给花生除草，小狗乔乔也给泡泡糖除草，小熊给玉米施肥，小狗乔乔也给泡泡糖施肥。一天天过去了，小兔的萝卜长出了叶子，小猴的花生苗窜得很高，小熊的玉米结出了又长又大的果实。可是小狗乔乔的泡泡糖连一点嫩芽都没有冒出来。小狗乔乔一点儿也不灰心，仍然每天都给泡泡糖浇水、除草、施肥。秋天来了，金色的叶子随风飘落，丰收的日子到了。小兔拔出了一个大萝卜，萝卜好大好大，十只小兔子手拉手都抱不过来。小猴抛出来一颗大大的花生，花生壳大到可以变成两只小船。小熊掰下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玉米棒，立起来比小熊还要高。可是

0: 小狗乔乔的泡泡糖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小狗乔乔继续给泡泡糖施肥浇水，浇着浇着，突然轰隆一声，地上的土裂开了，冒出一个彩色的大泡泡，就像一个特别大特别大的彩色气球。彩色的大泡泡飘了起来，向天空飞去。乔乔高兴地大喊起来，
1: 我种的泡泡糖长出来了。
0: 说着，乔乔一把抓住彩色的大泡泡，向天空中飘去。在一旁的小兔子看见了，赶紧抓住了乔乔的花尾巴，也跟着飞了起来。小猴也赶紧抓住了小兔的短尾巴，但仍然没能阻止泡泡糖继续往上飞。幸好小熊抓住了小猴的长尾巴，彩色的大泡泡这才慢慢地落下来。乔乔心想，
1: 这个彩色的大泡泡很有用呢。
0: 于是乔乔在彩色的大泡泡下面拴了一个用竹条编成的大筐子，筐边上围了一圈美丽的花朵，又在大筐下系了一个长长的绳子，要是哪个小伙伴想去天上瞧一瞧，小狗乔乔就把绳子放长，让彩色的大泡泡升上天空。小猴又编出了另一首歌谣来夸赞乔乔，
2: 真好玩，真好玩，小狗乔乔会种田，种出一个大泡泡，带着我们天上玩。
0: 从此以后，森林里的小动物们就有了一艘泡泡糖飞船，随时都能飞到天上去了。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宝贝儿，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0: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6: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0: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国王做梦都希望拥有一匹会飞的马，于是派人把阿凡提找来，问他培育飞马的办法。
7: 尊敬的国王陛下，要想培育飞马并不难。
6: 阿凡提说，
7: 只要您把一匹健壮的马交给我精心喂养，不出十年它就一定能够长出翅膀。
8: 这一点都不难做到。
6: 国王一心想要飞马，非常相信阿凡提的话。
8: 可是你打算喂它什么呢？
7: 这就不用您操心了。
6: 阿凡提回答说，
7: 您只要给我500枚银币和10年的时间，到时我自然会让您见到飞马。
8: 那好吧，一切都听你的。
6: 国王生怕阿凡提后悔，赶紧答应了他的要求。就这样，阿凡提牵着王宫里最健壮的马，带着500枚银币美滋滋地回家了。回到家后，阿凡提把自己和国王的约定告诉了妻子。妻子听了担心地说，
9: 马怎么可能长出翅膀呢？你这样会给咱们家带来灾祸的。
7: 放心吧，
6: 阿凡提安慰妻子说，
7: 到时候我就告诉国王马飞走了。既然国王相信马能够长出翅膀，那他也一定能够接受马飞走的事实。
10: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0: 快乐卷卷猫，世界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托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好，今天托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铁拐李行医收徒》。很久以前，有一个神仙叫铁拐李，他经常到人间到处游历。有一天，铁拐李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一个城市里做大夫。来找他看病的人特别多，他总能药到病除。于是人们便纷纷传说，城里来了一位白发神医，被他治好病的人都想带着礼物感谢他，可是那时人们却找不到他的踪迹了。这件事被当地官员费长房知道了，费长房想尽办法，终于弄清了铁拐李的行踪。他发现每当集市上的人们散去以后，铁拐李就纵身一跳，钻进屋檐下挂着的药葫芦里了。他知道铁拐李一定不是凡人，于是他带着礼物去拜见铁拐李。铁拐李看到费长房，很不客气地收下了礼物，然后带着费长房一起钻进了葫芦里。葫芦里有一个小院子，院子里的景色非常美丽，就像神仙住的地方。铁拐李用好酒好菜招待费长房，并和他喝酒聊天。到了晚上，铁拐李把费长房送回了家中，并对他说：
5: 你来这里见我的事情，不要对任何人说。
4: 费长房马上点头答应。过了几天，铁拐李来到了费长房家中，对他说：
5: 其实我是神仙，在这里是为了行医救人，现在我该回去了，你愿意做我的徒弟，随我一起走吗？
4: 听了铁拐李的话，费长房又高兴又着急，他说：
6: 我愿意做您的徒弟，从此认真修道，行医救人，可是我怕亲人不舍得我离开。
4: 说完，铁拐李折下一根青竹竿，让费长房把青竹竿放在家里后院的地上。费长房照做之后，发现青竹竿竟然变成了自己的样子，这个青竹竿平放在地上，就好像是他自己躺在了地上，已经没有了呼吸。费长房的亲人看到摆在地上的青竹竿，以为费长房去世了，就为他料理了后事。随后，费长房安心地离开了家，跟随铁拐李走进深山密林之中，开始修道。在学道多年之后，费长房拥有了一身好医术，从这以后，他四处游历治病救人，无论什么疑难杂症，他都能药到病除，起死回生。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Here's a song that you can act out. Come on, follow me.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in,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out.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大家好，树博士今天要讲的故事是菠萝交警。星期天，小狗的妈妈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小狗高兴地说：
1: 这么多好吃的，我一定要吃个够。
4: 妈妈说：
5: 吃吧孩子，不过饭前先吃点菠萝吧，它可是你肚子里的交通警察呢。
4: 听了妈妈的话，小狗拿起桌子上的一块菠萝说：
1: 菠萝交警，你可要好好照顾我的肚子呀。
4: 说完，他一口把酸甜可口的菠萝吞到了肚子里。菠萝来到小狗的肚子里，马上换好工作服，变出一根指挥棒，说：
6: 指挥棒，让食物们乖乖通行吧。
4: 咕噜噜，一块大骨头飞快地跑了过来。菠萝交警拿着指挥棒说：
6: 慢点跑，你还没被分解完呢。
4: 大骨头不服气地说：
7: 后面还有很多食物呢，跑得太慢，一会儿就都堵在一起了。
4: 菠萝交警说：
6: 那也必须分解完了才能走。
4: 说完，他就拿起指挥棒，对着大骨头喷了一些魔法药水，很快大骨头就被分解了。大骨头顺利通行后，鸡肉和青菜一起来到了肚子里。菠萝交警说：
6: 青菜好分解，青菜先走吧。
4: 鸡肉不满地说：
8: 我的营养多，我要先走。
6: 营养再多，不分解也不能帮助小狗吸收，这样多浪费呀。而且你们不分解就走，会让小狗拉肚子的，这不是害了它吗？
8: 有道理，那我就再等一等吧。
4: 又过了一会儿，菠萝交警发出吃饱了的信号。小狗收到信号后，摸着圆鼓鼓的肚子对妈妈说：
1: 妈妈妈妈，我吃饱了，菠萝交警真棒啊，我肚子一点儿也没有觉得不舒服。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嗨，小朋友们，上集我们说到，雁群们不欢迎作为人类的尼尔斯，要求他第二天必须离开。那么在雁群们休息的这个夜晚，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改变雁群们的想法呢？说不定讲完今天的故事就会有答案了。第四集，黑夜下的危险。尼尔斯和大公鹅莫顿以及雁群们在厚厚的浮

0: 上安静地睡着了。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半夜湖面上的这块大浮冰竟然慢慢移动起来，和原本距离很远的陆地连在了一起。这时一只狐狸出来觅食了，它就住在湖对岸的一座公园里，它的名字叫做斯密尔。其实斯密尔在傍晚的时候就见过这群大雁，但那时雁群飞得高高的，他没有想过能抓到一只。现在大雁们已经近在眼前，机会到来了。斯密尔一下子窜到浮冰上，准备一展身手，可是就在他快要到大雁身边的时候，斯密尔的脚底突然打滑，爪子在冰上发出了刺耳的吱吱的声响。大雁们听到了声音，立刻就惊醒过来，拍动翅膀朝空中飞去。可是离斯密尔最近的一只大雁来不及逃脱，被他抓住了。在大公鹅莫顿张开翅膀的时候，尼尔斯也惊醒了，他摔倒在冰上，还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他看见有只狐狸嘴里叼着一只大雁从冰上跑远了，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尼尔斯立刻追了过去，想从狐狸的嘴里夺回大雁。雁群首领阿卡看到了尼尔斯大胆的举动，高声呼叫：
1: 危险，快回来！
0: 可是尼尔斯觉得那么小的一只狐狸还没高过自己的大腿，有什么好害怕的？尼尔斯又忘记了自己变成小人的这件事，他一边追一边冲着狐狸大喊：
2: 站住，站住，快放开大雁！
0: 狐狸斯密尔听到了尼尔斯的声音，跑得更快了。尼尔斯一边在冰上快速地滑行，一边拼命地往前奔跑，很快就追上了斯密尔，抓住了他的尾巴。斯密尔丝毫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尾巴有什么异样，仍然继续往前跑着，直到回到了陆地，在一棵粗壮的大树边上停了下来，他才发现自己的尾巴被一个小人紧紧地握着，这个小人还没有自己的爪子大。斯密尔感觉不到有什么威胁，压根儿没有把尼尔斯放在心上。斯密尔把大雁放下，用爪子死死地压住，准备好好享用晚餐。就在斯密尔张开大嘴的时候，尼尔斯一把攥紧狐狸尾巴，用脚蹬住身旁大树的树干，使出全身的力气猛地一拽，斯密尔一点防备也没有，被他拖得倒退了好几步。这时候大雁趁机脱身，吃力地拍动着翅膀腾空而起，逃脱了。救了大雁的尼尔斯很高兴，他冲着大雁挥了挥手。斯密尔看着倒嘴的大雁飞走了，气急败坏地朝着尼尔斯扑了过去，恶狠狠地说：
3: 既然吃不到大雁，那就吃你吧，当做餐前小菜也不错。
0: 尼尔斯看到恼怒的狐狸，立刻死死地攥着狐狸的尾巴，只要狐狸想转过身抓住它，它就抓着尾巴飞快地闪到另一边，不管狐狸怎么用力都够不到尼尔斯分毫。狐狸转了一圈又一圈，尼尔斯就抓住它的尾巴一下一下地闪躲。一段时间过去，狐狸斯密尔已经被转得头晕脑胀，也没能抓到尼尔斯。尼尔斯心想，
2: 原来对付一只狐狸这么容易，
0: 他感到得意极了，开始主动挑逗狐狸。

0: 一会儿故意往前，一会儿又故意接近狐狸。只要狐狸伸出爪子，它就在那一瞬间立刻后退。这样僵持了很久，狐狸斯密尔都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尼尔斯觉得有些累了，他开始害怕起来，想要赶快离开这里。就在这时，尼尔斯看见不远处有一棵小树，他立刻丢下狐狸尾巴，纵身一跃跳到树上，然后飞快地爬上了枝头。斯密尔不会爬树，丝毫没有办法，只能在树下急得团团转。很快斯密尔就想到，
1: 这个小人儿迟早会从树上下来，只要我在这儿等着，肯定能抓到这可恶的小人儿。
0: 于是斯密尔蹲坐在树下，开始耐心地等待起来。黑夜已经越来越深了，尼尔斯待在光秃秃的树上，冷得要命，冻僵的双手几乎连树枝都捏不紧了。不仅如此，尼尔斯还困得要命，眼睛都快要睁不开了。可是他又不敢睡觉，生怕自己睡着了会摔下去，正好被在树下守着的狐狸捉到。尼尔斯只好在心里祈祷，太阳能赶快升起来，大雁们会发现自己不见了。感觉过了很久很久，天色终于微微亮了，湖的那边传来了大雁的鸣叫声。尼尔斯扯开喉咙向他们呼救，
2: 嘿，我在这儿，快来救救我。
0: 但是大雁们飞得那么高，根本听不到尼尔斯那微弱的叫喊声。尼尔斯心想，
2: 他们肯定认为我被狐狸吃掉了，没有人会来救我，我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呵呵。
0: 想到自己可能会死在这里，尼尔斯绝望地哭了起来。这个时候，太阳已经完全出来了，大地渐渐恢复了温暖，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光明。尼尔斯又开始恢复了希望。
2: 我不会害怕的，我一定要回到家里见到爸爸妈妈。
0: 过了一会儿，一只大雁飞进了树林，它飞得很慢，紧挨着树下的狐狸，故意从它的身边飞过。斯密尔见到又有大雁飞了回来，还飞得那么低，立刻离开树下，窜起身来扑向大雁。可惜大雁在狐狸起身的那一刻立刻快速挥动翅膀朝湖边飞去了。斯密尔扑了个空，垂头丧气地又回到了树下。很快一只接着一只的大雁飞过来了，它们飞得更慢更低，甚至擦着斯密尔的身子飞过。同样在斯密尔起身朝他们扑过去的时候，大雁们就巧妙地躲开。狐狸一次次地失败了，在第14只大雁飞过来的时候，狐狸斯密尔朝着那雪白的大雁使出全身的力气扑了出去，依然扑了个空。斯密尔这才想起来树上还有自己的猎物，他急忙赶了回去，可是树上已经没有了尼尔斯的身影了。大雁们仍然在低空中不停地盘旋，不知疲倦地挑逗着狐狸。狐狸已经疲惫不堪，趴在地上仍然觉得头晕眼花，浑身都快散架了。阿卡在空中冲着狐狸大声地喊道，
3: 狐狸，现在你该明白惹恼我们大雁会是什么下场了吧？
0: 小朋友，

尔斯帮助了雁群，雁群也救了尼尔斯。那么，雁群首领阿卡会不会改变对尼尔斯的看法，留下他呢？下期故事我们接着再讲。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捉弄玛利亚。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隐瞒了真相，让大家都以为奥尔卡夫人是偷窃狂。今天加尼诺的家里会发生一件大事，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故事吧。这天下午，马拉利律师到加尼诺家里拜访，他告诉加尼诺的爸爸，他要娶维基尼亚为妻，这件事让家里闹翻了。晚上，全家人坐在一起讨论。妈妈说，
6: 马拉利不信教，他是一个不讲原则的人，我不会同意这桩婚事的。
7: 我可不这么认为，马拉利是一个谨慎的青年，很有前途，他要娶维基尼亚，这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都是一件大好事。
3: 妈妈，马拉利是向我求婚的人中最好的一个，我不想错过这段姻缘。
5: 加尼诺站在一旁，大人的话他有些听不懂，他心想，
8: 我也希望这门婚事能成，因为这样就会再举办一次婚宴，就能吃到好多甜食和饮料了。
5: 这天晚上，大家讨论了很久，经过爸爸的劝说，妈妈终于同意了这门婚事。过了几天，妈妈告诉加尼诺，
6: 今天家里要来一个女孩子，她叫玛利亚，

0: 是马拉利的姐姐梅洛贝夫人的女儿，她要在咱们家住上一个星期，你要和她好好相处，要照顾好她，明白吗？
1: 好了，妈妈，我知道了，不就是照顾一个小女孩吗？
0: 你要认真一些，如果这次你表现得好，我就给你买一辆自行车。
1: 好啊，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
2: 下午，梅罗贝夫人带着玛利亚来到了加尼诺家里。加尼诺表现得很有耐心，他带着玛利亚到处参观，还陪着玛利亚玩玩具。就这样，很快到了这星期的最后一天。这天下午，妈妈、姐姐以及梅罗贝夫人一起外出串门，加尼诺在家里陪玛利亚玩。玩了一会儿，加尼诺感觉有些无聊，他对玛利亚说：
1: 妈妈他们还要很久才回家呢，咱们来做一个有趣的游戏吧。你还记得昨天我给你看的那本书里的故事吗？我当主人，你当仆人，我把你丢到树林中。
3: 好啊。
1: 做这个游戏之前，我得先给你化个妆，让你像个真正的仆人。
2: 说完，加尼诺把玛利亚带到阿达姐姐的房间，找了一件深蓝色的外衣给玛利亚穿上。然后加尼诺拿出颜料盒，把玛利亚的脸涂成了蓝色。接着加尼诺拿上他的小工具箱，带着玛利亚走出家门。当他们走到一条寂静的小路上，加尼诺说：
1: 好了，现在我得把你的卷发剪掉，剪得像书上说的那样，让大家都认不出你。
3: 不行，妈妈不让我剪头发。
1: 那你还想做游戏吗？
3: 那好吧。
2: 加尼诺从工具箱里拿出剪刀，剪掉了玛利亚所有的卷发。
1: 现在你坐在这块石头上，假装昏过去，就像书上写的那样。
2: 等玛利亚闭上眼睛假装昏过去之后，加尼诺就悄悄地回家了。刚回到家，天上就下起了大雨。妈妈看到加尼诺高兴地说：
0: 哦，终于回来了，玛利亚在哪儿呢？叫她来吃饭吧。
1: 我们玩主人和仆人的游戏，她假装昏倒了。
0: 是吗？那她在哪儿昏倒的？
1: 在树林里的小路上，离这儿很近。
2: 突然好像被雷电击中一样，爸爸妈妈、梅罗贝夫人以及马拉利律师都猛地站了起来。爸爸抓住加尼诺的胳膊大声说：
4: 到底怎么回事？
1: 我们玩主人和仆人的游戏，我把它乔装成一个混血儿，我假装是抛弃它的主人，把它一个人丢在那里，怎么了？
2: 加尼诺讲完后，大家都愣住了。维吉尼亚抢过加尼诺手中的饼干，大声吼道：
5: 你的恶作剧没完没了了是吗？你为什么自己跑回来，把一个小女孩扔在大雨里？
2: 梅罗贝夫人绝望地说：
6: 哦不，我的天哪，那孩子怕打雷，她肯定要生一场病呢。
4: 好了，大家先不要慌，加尼诺，你现在赶紧带我们去找玛利亚。
2: 加尼诺带着大家找到了玛利亚，马拉利律师抱着玛利亚回到家，全家人都忙着照顾玛利亚，有人煮热汤，有人出门找医生，可是没有人理睬加尼诺。加尼诺心想：
1: 我们只是玩了一个游戏，我也不知道会下雨呀，我被雨淋得浑身湿透了，也没人来关心我，哎。看来我又搞砸了，自行车也没指望了。
2: 爸爸让加尼诺回房间反省，过一会儿再上去教训他。加尼诺很生气，他在房间里筑起了堡垒，把洗脸架和小书桌抵在门后，把自己锁在房间里。过了几个小时，就在加尼诺快睡着的时候，门外有一些响声。
4: 加尼诺，你捣什么鬼呢？把门打开。
1: 不开，

0: 除非你答应不打我。
1: 爸爸非常生气，他又使劲儿推了推门，门后小书桌上的镜子掉在了地上，摔碎了。
0: 你们可以继续尝试，但我是不会屈服的。
1: 爸爸始终无法打开门，他无奈地下了楼。到了第二天早上，妈妈从门的锁孔里对加尼诺说：
2: 好了，你爸爸出门了，他答应不会打你了，把门打开吧，你该上学去了。
1: 加尼诺高兴地手舞足蹈，在地板上跳来跳去，他自言自语地说：
0: 勇敢的战士挽救了自己的荣誉，我可以拆除堡垒了，自由万岁。
1: 小朋友们，加尼诺捉弄了马拉利律师的外甥女，这一次加尼诺真的有些过分了，欺负女孩子可不是男子汉应该做的事情。小朋友们可不要学加尼诺哟。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我独自走在乡外的小路上，
6: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7: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山洞中迷路的故事。阿花是琪琪养了5年的小狗，前几天突然丢了。有人说看见一只小狗往山上跑了，所以星期天11岁的琪琪约了同学阿明去找他的小狗。上午9点多，琪琪和阿明出发了，他俩一口气跑到离家3公里外的大山里，沿路找了一遍，没有看见阿花的踪影，山脚下仔细找了一遍，还是没有踪迹。这时候阿明在一个三岔路口处发现一个2米多高的山洞口。阿明对琪琪说：
8: 阿花能跑进去吗？咱俩去看看。
1: 于是两人扒开洞口周围的野草钻了进去，刚进洞时洞内有亮光，看得很清楚，洞里纵横交错，很好玩。进洞的时候本来是弯弯曲曲的通道，越往里走越宽敞，但是光线越来越暗，一会儿他俩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这时琪琪有些怕了，就要求往回走，但他俩已经找不到回去的路了。洞内的空气很稀薄，两人已经感觉呼吸变得有点困难了。这时阿明急得哭了起来。过了一会儿，琪琪拽住阿明说：
9: 阿明，按洞里的环境来看，小狗不会来这里，咱俩得快出去，不然这里很危险。
1: 琪琪这么一说，阿明更害怕了，拉得琪琪紧紧的。从他俩所处的位置向四周望去，哪儿都像洞口，都有类似的光和通道。他们更迷惑了，不知道该往哪儿走。这个时候琪琪倒显得非常镇静，他问阿明：
9: 你兜里有什么东西？
1: 阿明说：
8: 我带一条绳子，绑狗用的。
1: 琪琪大叫一声：

0: 垒起一小堆做记号。
1: 就这样，琪琪带着阿明一个亮点一个亮点地探。当他们探到第七个亮点时，觉得呼吸越来越顺畅。这时候，琪琪高兴地说：
0: 就是这个路，往亮处爬，肯定是洞口。
1: 当他俩爬出洞口时，已经成了土人，四肢关节处全部破皮流血了。此时已经是下午五点了。近八个小时的探索与抗争，他们赢得了生命。事后有人问琪琪，小小年纪哪儿来的办法和信心？琪琪说，
0: 我和爸爸看过一个电视教科片，这些办法那里都有。
1: 其实青少年朋友应该谨慎进入不明洞穴，如果非要进入，也应该做好妥善的准备，携带蜡烛、电筒、绳索、指南针等物品，以免迷路。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爸爸和香烟。这一天，妈妈对爸爸说：哎，我说，就要评选无烟家庭了，你该不该支持支持啊？爸爸沉默了一会儿，随后抬起了他深情的目光。无烟家庭评选，这个我一定得支持啊。哦，真的吗？你是说真的？你再不抽烟了，是不是？
7: 这个嘛，我是想说，要抽啊，就到家庭以外的地方去抽，这总行吧？
6: 就这样啊，这以后爸爸要是犯烟瘾了，就蹲到门口去解决。所以啊，家里的空气清洁极了，再也不受尼古丁的污染。可是不久，争当无烟街道的活动又开展起来了。爸爸他不得不骑自行车出去抽烟，车程啊是越来越远。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爸爸挺累挺累的，他问妈妈：
7: 你爱我吗？

0: 妈妈吃了一惊，哎，你怎么问这个呀？
1: 嗯，是这样，你要准备随我搬家呀。你看，咱们这儿前不久还是无烟家庭评选，后来又是无烟街道，我都支持。我呀，上家以外，上街道以外的地方抽烟。可是，看来咱们这儿成为无烟城市，那是早晚的事儿啊。到那个时候，我该上哪儿抽烟去？所以嘛，你要是爱我，那就得做好思想准备，跟我搬家。
0: 妈妈虽然很反对抽烟，但是她也爱爸爸呀，她只好同意搬家。于是我们把家搬到了沙漠当中。每当爸爸自由自在地抽起烟来，几百里外的人都能看到大漠孤烟直的壮观景色呢。这要是在古代，烟还能当烽火用，可现在呢？哎，爸爸每天都在听收音机，他呀，在等一个消息，是一个坏消息。这坏消息啊，终于来了。我对爸爸说：“爸爸，无烟国家不能再有抽烟的人，无论他是在沙漠还是在岩洞里，只要在这个国家，他都不可以抽烟。”爸爸一听惊了，
1: 啊，那我们是不是还要搬到外国去啊？
0: 可是爸爸呀，他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他呀，只答应去我国驻某国的使馆工作，而那儿是个烟草出产国。是，到后来，联合国禁烟委员会会在解散前向地球上最后一个吸烟者宣布他们的最后一个决定。他们会说，
1: 您不能留在这颗无烟星球上了，如果您还要继续抽烟，那么去当个宇航员怎么样？我们可以给你一艘飞船。
0: 从那以后，我和妈妈就要每夜每夜仰望星空看爸爸了。哎，我看见了天上好像星星越来越多了。可妈妈对我说，你呀，看仔细点儿，那是你爸爸扔的烟头。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香喷喷的味儿。小老鼠米拉正在家里画画，忽然闻到一股炸丸子的香味儿。米拉的口水顿时滴答滴答地流下来，他问道，
9: 谁在炸丸子？
8: 米拉走出家门，看看四周，发现不远处杨阿姨家的烟囱正在冒烟。米拉咽了咽口水，向杨阿姨家走去。走进杨阿姨家，米拉红着脸说，
9: 杨阿姨，我今天有空，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8: 杨阿姨装了一盘炸好的丸子，把米拉领到饭桌前说，
10: 哦，谢谢米拉，没什么需要帮忙的，来吃丸子，你帮我吃掉这盘丸子就行了。
8: 米拉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一边吃一边说，
9: 谢谢杨阿姨，这丸子真香啊。
8: 一盘丸子吃完了，米拉告别杨阿姨，
9: 谢谢杨阿姨，我回家了，再见。
8: 米拉回到家里继续画画，画完一幅画，又有一股炸花生米的香味飘了过来。米拉的口

0: 口水又流了下来。他走出家门，四下一看，香味儿还是从杨阿姨家飘出来的。米拉又忍不住走进了杨阿姨家。
1: 杨阿姨，天气预报说今晚会刮大风，您要关好门和窗啊。
0: 杨阿姨端出一盘花生米，一边说，
2: 谢谢米拉，我也看了天气预报，知道今晚会刮大风。农，快来，我炸了花生米。
0: 米拉飞快地吃了起来。
1: 哎呀，真香！杨阿姨，您的手艺真好。
0: 果然，半夜里呼呼呼地刮起了大风，四周的树木被吹得摇摇摆摆，树叶纷纷落了下来。第二天，杨阿姨起来后打开大门，哇，到处都铺了一层厚厚的落叶，可是自家门口的大片地方却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一片落叶。这是谁扫干净的呢？再往地上一看，只见地上有一串小老鼠的脚印。杨阿姨会心地笑了，知道这是小老鼠米拉的感谢之举呢。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

0: 大家见面了。
1: 在本期故事里，犬犬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3: 来了，贝拉。
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3: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3: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4: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5: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
6: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绝望的匹诺曹。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遇到了强盗，他拼命地往前跑，可是怎么都无法摆脱那两个强盗。就在匹诺曹快要跑不动的时候，他看见前面的树林里有一座雪白的小房子。匹诺曹心想，
9: 如果我能跑到白房子那边，我应该就有救了。
8: 他一分钟也不敢耽搁，努力地向前跑，两个强盗仍然在后面追。过了十几分钟，他终于跑到了那个小房子的门口。接着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敲门，可是没有一个人过来开门。这时他听见后面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于是他开始用脚拼命地踢门，窗口探出了一个脑袋，这是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她有着天蓝色的头发，脸白得像蜡似的，他的眼睛闭着，双手交叉在胸前。他说话时，嘴唇没有动，声音很轻很轻，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
6: 这座房子里没有人。
9: 那请你至少给我开开门，让我进去躲一躲吧。
6: 屋里没有人，你走吧。
8: 小女孩说完这句话就消失不见了，窗子也悄悄地关上了。匹诺曹绝望地大喊，
9: 美丽的小姑娘，给我开开门吧，请你同情一个可怜的孩子。
8: 他还没说完，自己的脖子就被人掐住了。矮个子强盗咆哮着威胁他，
10: 哼，现在你再也逃不掉了。
8: 匹诺曹吓得浑身打哆嗦，两条木头腿的关节咔嗒咔嗒地响，藏在舌头底下的四个金币也叮叮当当地响了起来。
10: 怎么样，你还不把金币交出来吗？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8: 他们说着拔出两把很长很长的刀子，朝匹诺曹的背上砍去。幸亏匹诺曹是用很硬很硬的木头做成的，因此他没有受伤。

0: 伤，刀却断成了好多片儿。匹诺曹还是紧闭着嘴，死死地守护着他的金币。两个强盗看着手里的刀柄，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突然，高个子强盗拍了一下脑袋，大声说：
1: 我想到办法了，咱们把他吊起来，到了明天他肯定会累得晕过去，到时候咱们再把他的嘴撬开，拿走金币。
2: 好主意。
0: 说完，他们把匹诺曹的双手绑了起来，把他吊在一棵大橡树的树枝上。匹诺曹使劲地挣扎，可是他的双手被绑了起来，根本使不上劲儿。高个子强盗在树下对匹诺曹说：
1: 哼，没用的，别挣扎了，还是省点力气吧。
0: 说完，两个强盗离开了。这时猛地吹起了一阵大风，风把吊在树上的匹诺曹吹过来吹过去，他的身体摇啊摇啊，摇得他万分痛苦。他太累了，眼前一点一点的发黑，他觉得自己快要支撑不住了。他希望有人经过这里把他救下来，可是他等啊等啊，没有任何人经过，一个人也没有。于是他想到了可怜的爸爸，他迷迷糊糊地结结巴巴地说：
3: 哦，我的爸爸，要是你在这儿，你在这儿就好了。
0: 他再也说不出话来了，他闭上眼睛昏过去了。小朋友，匹诺曹被强盗吊在了树上，他能得救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格林童话之青蛙王子。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呀，咱们来听一个青蛙王子的故事。从前有一位国王，他的小女儿长得特别美丽。在国王的宫殿附近有一片大森林，在森林的一棵树下有一个水潭，天气热的时候，小公主常常来到水潭边上，把一只金球抛向空中，然后再用手接住，这成了她最喜爱的游戏。可是有一天，小公主的金球却滚到了水潭里，水潭里的水很深，小公主就哭了起来。她的哭声越来越大，哭着哭着，小公主突然听见有人大声说：
9: 哎呀，公主，您这是怎么了？
0: 听了这话，小公主四处张望，想弄清楚说话声是从哪儿传来的。不料却发现了一只青蛙，从水里伸出它那丑陋的肥嘟嘟的大脑袋。
10: 原来是你啊，我在这儿哭是因为我的金球掉进水潭里去了。
9: 好啦，别哭了，我有办法帮助您。要是我能帮您把您的金球捞出来，您拿什么东西来回报我呢？
10: 亲爱的青蛙，你要什么东西都可以，我的衣服、我的珍珠和宝石都可以给你。
9: 您的衣服和珍宝我都不想要，不过要是您和我做朋友，我们一起游戏，吃饭的时候让我用您的小金碟子吃东西，晚上我们一起睡在小床上，要是您答应所有这一切的话，我就把金球捞出来。
10: 好的，太好了！只要你愿意把我的金球捞出来，

0: 你的一切要求我都答应。
1: 小公主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想，哼，这只青蛙又傻又丑，怎么可能做人的好朋友呢？青蛙以为得到了小公主的许诺，就潜入了水潭。过了不大一会儿，就把金球捞了出来。小公主把金球捡了起来，撒腿就跑。
2: 别跑，别跑！
1: 青蛙大声叫道。尽管青蛙拼命地叫喊，可是小公主却径直跑回了家。第二天，小公主跟国王刚刚坐上餐桌，突然听见门外有喊叫声，
2: 小公主快开门。
1: 听到喊声，小公主急忙跑到门口，发现正是昨天的那只青蛙，她猛然把门关上。国王发现小公主一副心慌意乱的样子，就问她怎么回事。小公主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国王，国王听了之后告诉小公主不能言而无信。小公主不情愿地把青蛙抱到了餐桌上。青蛙说，
2: 把您的小金碟子推过来一点好吗？这样我们就可以一块儿吃了。
1: 小公主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照做了。吃完饭后，青蛙又开口说道，
2: 哎，我已经吃饱了，现在我有点累了，请把我抱到您的小卧室去。
1: 小公主一听她要在自己整洁漂亮的小床上睡觉，就哭了起来。国王见小公主这个样子，告诫她说，在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不论他是谁，都不应当瞧不起他。于是小公主带着青蛙上了楼，把它放在卧室的一个角落里。可是她刚刚在床上躺下，青蛙就爬到床边对她说，
2: 哎，我累了，我也想在床上睡觉，请把我抱上来，要不然我就告诉您父亲。
1: 听完这话，小公主一把抓起青蛙朝墙上使劲摔去。谁知她一落地，已不再是什么青蛙，却一下子变成了一位两眼炯炯有神的帅气王子。这时候王子才告诉小公主，原来他被一个狠毒的巫师施了魔法，除了小公主以外，谁也不能把他从水潭里解救出来。后来小公主向王子道了歉，两个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九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给你一个拥抱。在洁白的雪地上走着一个冰人，他全身都是晶莹透亮的冰，因为走得很急，他的身体都泛出蓝色来。他的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雪野，好像怎么走都走不到边儿。在这样的雪野里只有一个冰人，太孤单了。突然冰人看着前方兴奋地说，
7: 啊，前面是一片树林，看上去比全是雪的原野热闹多啦。
6: 说完，冰人快活地走进了林子，他摸着树干上布满皱纹的树皮，看着高空中的树枝，那些树枝像是在空中跳舞似的。突然，前方传来一阵哭泣的声音，冰人跟着声音跑了过去，原来这儿有一只小棕熊。他揉着眼睛，可怜巴巴地哭着，哭得很伤心。冰人心想，
7: 这是怎么了？
6: 就在冰人疑惑的时候，一个身影从大树后面闪出来，原来是熊妈妈。熊妈妈对小熊说，
8: 宝贝儿，来，妈妈抱抱，暖暖。

0: 你的小手，冬天要待在洞里睡觉，不能乱跑。
1: 说完，熊妈妈把小熊整个身子都抱在怀里，小熊立刻停止了哭泣。他看见站在矮树下的冰人时，还露出了一个甜甜的笑容。看到这儿，冰人急忙问：
2: 我能拥抱一下你的小熊吗？
0: 不行，你是一个冰人，怎么能拥抱别人呢？
1: 熊妈妈说完，摇摇头走开了。看着熊妈妈和小熊的背影，冰人双臂圈起来，闭着眼睛想象着。树林间的风从他空空的怀抱里穿过去，把一团白雪吹落在他的手背上。这时又刮来一阵风，风摇着树，扬起雪粒子，迷住了冰人的眼睛，他有些走不动了。冰人心想，
2: 拥抱一定特别温暖，我太渴望拥抱了。
1: 冰人的泪水滴落下来，是一颗浅蓝色的冰珠。一只觅食的灰老鼠经过这里，好奇地看着掉泪的冰人。他慢悠悠地问冰人：
3: 你怎么了？是什么希望破灭了吗？
2: 是啊，是拥抱的希望。你能告诉我怎样才能拥抱别人吗？
3: 拥抱太重要了，没有拥抱我一天都不能活，这倒是真的。你很渴望拥抱吗？
2: 是的，没有拥抱我一天也不能活。不过我要怎么做才能拥抱别人呢？
3: 那只有一个办法了，等太阳出来时，你不要躲避，只要躺在地上等待就行了，其余的我来帮你。
1: 冰人记牢了灰老鼠的话，在墙头边等待着太阳。这是一段漫长的等待，雪总是下了又停，停了又下。这一天，太阳终于出来了。冰人屏住呼吸，舒展四肢躺在地上。不久之后，春天到了，小屋前出现了一个花圃，里面开满了各种美丽的花朵。灰老鼠笑眯眯地看着花圃，哦，花圃里的花籽是它撒进去的呢。那是一个冰人形状的花圃，冰人花圃的花拥抱过风雨，拥抱过蝴蝶、蜜蜂。灰老鼠把花圃里的落花捡回了家，做了一条花被子，盖在一家人的身上。灰老鼠说：
3: 哦，冰人，你拥抱了我们一家，你的拥抱又香又温暖。
1: 灰老鼠一家进入了梦乡，冰人花圃也睡了，拥抱着美丽的月光，一直睡到天亮。

0: 中秋节快乐。
1: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5: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9: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水从哪里来？一天，小熊萌萌要到山的那边的朋友家去。现在正是夏天，火辣辣的太阳晒得大地滚烫。萌萌走了一会儿，觉得口渴了，就停在一棵大树下休息。突然，他听见不远处传来哗哗的流水声。只见几米外有一条小河，水清澈极了。萌萌赶快跑到河边，低下头，咕嘟咕嘟喝了个痛快，然后抹着嘴巴说：“
11: 真甜呀，我都不想离开了。”
9: 说完，他在河边坐了下来，边玩水边想。
11: 小河的水天天不停地流，要是流完了，我喝什么呀？这可怎么办呢？
9: 他越想越伤心，忍不住哭了起来。小猴子皮皮走过来问。

0: 萌萌，你哭什么呀？
1: 萌萌擦着眼睛说：
2: 我在想，有一天小河里的水流完了，我们喝什么呀？
0: 那么多水怎么会流完呢？走，我带你去看看吧。
1: 说完，皮皮带着萌萌顺着河岸往前走去。他们来到一个大湖边，萌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水，他惊叹道：
2: 啊，好大的湖呀！
1: 可他马上又问：
2: 要是这个湖水流完了，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1: 小猴子皮皮被问住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两只小家伙一起发起愁来。这时，旁边正在吃草的牛大叔看到了他们，走过来问：
3: 你们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1: 皮皮苦着脸说：
0: 我们担心以后湖里的水流完，没水喝呀。
1: 牛大叔说：
3: 没有水喝，怎么可能呢？你们看。
1: 说着，他跳进了湖里，然后又走了上来，说：
3: 现在我的身上湿了吧？可是一会儿就干了，这是为什么呢？
1: 皮皮和萌萌，你瞅瞅我，我看看你，谁也说不出所以然来。牛大叔见他们答不上来，就说：
3: 告诉你们吧，我身上的水变成了水蒸气，飞上天了。水蒸气聚集到一起，就变成云，云碰到冷空气，又变成雨，雨点落下来，又流进湖里，补充了湖水。这样，湖里、河里的水能流完吗？当然，天上、地下的水总还是有限的，我们要珍惜它。
1: 听牛大叔这么一说，大家就都明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我们通过今天的故事了解到雨水是怎么来的，可供人们使用的水来之不易，而且水资源有限，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节约用水。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1: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6: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1: 小朋友真乖。
7: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公正的法官。从前有一个国王，他经常听人们议论说，在国内的一个城市里住着一位法官，他非常聪明，总能分辨出谁对谁错，没有人可以欺骗他。国王很想确认这个法官是不是真的有那么聪明，于是便换上商人的服装，骑上马，来到这位法官所在的城市。在城门口，有一位乞丐来到国王面前祈求施舍，国王给了他一些金币后准备离开，没想到乞丐却一直紧紧拉着国王不放手。国王问：
8: 你想要什么呢？我已经给过你钱了。
7: 乞丐装作可怜地说道：
9: 你确实给过我了，可是你看我的腿脚不方便，你能不能让我也骑上你的马，把我送到城市的广场？
7: 国王好心答应了，让乞丐骑上马。把乞丐送到广场后，国王下了马，可乞丐却不肯下来。国王问道：
8: 已经到了，你为什么还不下来呢？
7: 乞丐却说：
9: 这马是我的，你不给我，我们就去打官司。
7: 国王和乞丐

0: 爱去了法庭，见到了法官。国王便对法官讲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乞丐忍不住插嘴道：
1: 法官大人，这个人在欺骗您，他刚刚一直在地上坐着，当他看到我经过时，便求我带他一程。我们来到目的地后，他却不肯离开了，还宣称这匹马是他的，这才是整个事情的经过。
0: 法官想了一下，便说：
2: 你们把马留下，明天再来吧。
0: 第二天清晨，人们纷纷围到法庭边，想听听法官到底是怎么判决的。法官让国王和乞丐分别从20匹马中指认出昨天的那匹马，结果国王和乞丐都认出来了。这个时候，法官下令道：
2: 来人呐，把这个乞丐拖出去打50大板，这匹马不是他的。
0: 国王和围观的人们都很疑惑，明明两个人都认出那匹马了，为什么法官判定乞丐撒谎了呢？国王忍不住问道：
3: 你怎么知道马是我的？
0: 法官笑了笑，对国王说道：
2: 是的，你们都认出了那匹马，不同的是，当你靠近马的时候，马很激动，它伸长脖子也想靠近你，但当乞丐靠近那匹马的时候，马表现得非常不耐烦，所以你才是那匹马的主人。
0: 国王听了之后忍不住夸赞道：
3: 你真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法官，人民有你真是有福了。
0: 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法官之所以能够准确地判定案件，是因为他有敏锐的洞察能力，而这样的洞察力源于观察注重细节的思维习惯，所以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是解决问题的重要前提。当遇到麻烦难题时，不要慌乱，要善于观察细节，条理分析，这样就能逐渐发现真相，难题自然就能解决。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逃学的小猴子。小猴子淘淘非常聪明，但他总嫌学习辛苦，一找到机会就要溜出去玩。黑熊老师说了他好几次，可淘淘还是不听。一天，淘淘又逃学了。第二天，黑熊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这一次，黑熊老师没有批评他，而是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8: 从前有个叫岳阳子的人，他觉得学习太辛苦了，就溜回了家。岳阳子的妻子知道后，生气地将织了一半的布剪断，说：你不好好读书，就像这剪断的布一样，一点用也没有。岳阳子听了妻子的话，觉得十分有理，他回到书院认真学习，刻苦读书，终于成了一位非常有学问的大学者。淘淘，你想像岳阳子一样做个有学问的人吗？
7: 淘淘惭愧地低下头，他说：
9: 老师，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逃课了，要好好学习。
7: 黑熊老师摸了摸淘淘的头，意味深长地说：
8: 孩子，你很聪明，只要你改正错误，好好学习，肯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7: 听了老师的鼓励，淘淘暗自下定决心，要努力学习。由于以前落下了很多功课，淘淘比别的孩子更努力了。他在吃饭的间隙、睡觉前都挤出来时间去补习，终于跟上了大家的进度，成绩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小朋友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微博的担心，傍晚的余晖把祖克曼先生的谷仓笼罩在宁静平和的气氛里，分支到差不多到晚饭时间了，却还是舍不得离去。燕子无声地拍打着翅膀，从门口飞进飞出，一遍遍地给他们的孩子衔来食物。芦苇坐在一棵苹果树下，吸着他的烟斗，动物们都闻到了那种熟悉的刺鼻的烟草味儿。所有的这些声音都让威伯感觉惬意而又幸福，因为他热爱生活，愿意成为这夏夜世界的一份子。但是当他躺在那里时，他忽然记起了老羊告诉过他的话：
3: 杀死你，把你做成腌肉和火腿。
2: 他开始想到了死，就害怕地哆嗦起来。
4: 小洛，
5: 什么事，威伯？
4: 我不想死。
5: 这是肯定的。
4: 我爱谷仓，我爱这里的一切。
5: 当然，我们都爱这里。
2: 母鹅出现了，身后跟着它的七只小鹅，它们歪着它们的小脖子，哼着同样的旋律，就像一小队吹笛手。威伯满是爱意地听着这种声音。
4: 小洛，
5: 嗯，
4: 你曾经承诺过不让他们杀我，你是认真的吗？
5: 在我一生中还从没这么认真过呢，我不会让你死的，威伯。
4: 那你打算怎么救我呢？
5: 我还不知道呢，但是我正在制定计划。
4: 好极了，这计划的开始是怎么样的？小洛，你已经想出很多步骤了吗？它进展得非常顺利吗？
5: 哦，计划就快弄好了，这计划还刚刚开头，没有成型，不过我会弄好的。
4: 你

0: 办法。
1: 好吧，但是如果有什么我能做的，不管是多么小的事情，你可别忘记告诉我。
0: 好的，你必须加强你的信心。我要你保持充足的睡眠，不要再担忧了，永远也不要着急和担心。慢慢地吃光你的每一点食物，除了你剩给谭普尔曼的那些，把自己吃胖，好好活着，这就是你能帮我做的。保持健康，不要气馁，你明白了吗？
1: 是的，我懂了。
0: 那么上床休息吧，睡眠是很重要的。
2: 威伯迅速地跑到猪圈里最黑的角落，躺了下来。他闭上了眼睛，几分钟后他又开始说了。
1: 小洛，
0: 什么事？
1: 我可以到食槽去看看是否还有剩下的晚餐吗？我想我还剩了点土豆泥。
0: 可以，不过吃完你得立刻回来睡觉。
2: 威伯一蹦一跳地向他的院子跑去。
0: 慢点儿，慢点儿，永远不要着急和担心。
2: 威伯硬生生地放慢了脚步，开始缓缓地往猪食槽爬。他找到一小块土豆，便细细地咀嚼咽下，然后才回到了床上。他闭上眼沉默了一会儿。
1: 夏洛，
0: 什么事？
1: 我可以喝点牛奶吗？我想我的食槽里还剩几滴牛奶呢。
0: 不，食槽已经空了，我要你马上睡觉，不许再讲话，闭上眼睡觉。
2: 威伯闭上了眼，分从他的小凳子上站起来，开始往家走。他把看见听到的每一件事都装到了脑子里。
1: 晚安，夏洛。
0: 晚安，威伯。
2: 又静了一会儿。
1: 晚安了，夏洛。
0: 晚安了，威伯。
2: 夜晚就这样开始了。威伯只要想到老杨的话，就会很担心。他热爱他生活的地方，可是夏洛还没有想到救威伯的办法。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今天霍尔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的名字叫做《小白兔受骗》。小白兔在自己的农田里种了棉花和麦子，在另一块农田里种了西红柿和茄子。它每天都要起早贪黑除草浇水，把庄稼侍弄得好极了。突然有一天，小白兔发现棉花和小麦上长了蚜虫，非常着急。
10: 这该怎么办呢？除虫该找谁呢？对了，青蛙好像擅长这个，我去问问他。
9: 小白兔找到了青蛙。
10: 青蛙大姐，我的棉花和小麦上长了蚜虫，你可以帮我把它们除去吗？
9: 青蛙摇摇头说，
11: 我不适合干这个，不过你可以去找找七星瓢虫，它的背上有七个黑点，七星瓢虫干这个最擅长了。
9: 小白兔听了青蛙的话，就把七星瓢虫请来了。七星瓢虫太能干了，没几天功夫就把蚜虫吃得干干净净，治好了棉花和麦子的蚜虫病。七星瓢虫走了之后，小白兔的农田里突然来了几只28星瓢虫。小白兔好奇地问，
10: 你们是谁呀？来我这里有什么事情吗？
12: 我们是七星瓢虫的哥哥，我们的本领比他大多了，来这里帮你管理你的菜园子。你放心吧，我们保证不会出现任何差错。
9: 小白兔听完开心极了。

0: 连忙表示感谢，并接待了28星瓢虫。一个星期以后，小白兔发现西红柿和茄子的叶子被咬得七零八落，它心疼极了，连忙跑去问青蛙。
1: 青蛙大姐，我的西红柿和茄子的叶子都被咬了，这怎么回事呀？我还请了28星瓢虫兄弟来帮我看管呢。
2: 你被骗了，28星瓢虫可不像七星瓢虫一样，他是个坏家伙。
1: 他们也是瓢虫呀，和七星瓢虫差不多，怎么会这么坏呢？
2: 他们虽然长得像，但是一个是吃虫子的，一个是吃植物叶子的。而且瓢虫兄弟里也不都是好人，11星瓢虫和28星瓢虫都是坏家伙，你上当了。
0: 小白兔这才明白过来，他急忙回到田里去忙活了，他要赶走28星瓢虫，救活他辛辛苦苦种植的西红柿和茄子。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叔叔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叔叔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0: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3: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4: 预防走失的方法。

0: 巧虎，你要答应妈妈，待会儿进去以后也要跟妈妈牵好手，不可以乱跑啊，不然妈妈找不到你会担心的，知道吗？
1: 嗯，妈妈，我知道了。

0: 哇！哎！啊！巧虎，巧虎！
1: 妈妈，我想买甜甜圈。

0: 老虎。巧虎，来。
1: 妈妈。妈妈，妈妈。
0: 巧虎，你看，不能一个人自己乱跑，走丢了多危险呢，妈妈要着急的。
1: 嗯，我明白了。

怎么了？为什么要哭呢？

0: 小朋友，别哭了，让阿姨带你去服务台，用广播找你的妈妈吧。
1: 对，服务员阿姨一定能够帮助你找到妈妈的。
0: 我们走吧，
2: 拜拜。
0: 现在广播找人，有一位名叫菲菲的小朋友和妈妈走散了，现在在一楼服务台等待，请菲菲的妈妈听到广播后尽快到一楼服务台来。

0: 老人，有一位名叫菲菲的小朋友和妈妈走散了，现在在一楼服务台等
1: 妈妈。妈妈，他的妈妈能听见广播吗？
2: 一定能听见的。巧虎，你要记住，万一你走丢了，要记得站在原地等妈妈来找你，或者请服务员阿姨带你去服务台，用广播找妈妈哦。你记住了吗？
1: 嗯，我记住了，妈妈。
2: 巧虎真乖，真是好孩子。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三集，坏脾气的红桃王后。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终于来到了她渴望已久的美丽花园，在那里她又会遇到谁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开心地在花园里跑来跑去，很快她就来到了花园的中央，这里生长着一棵巨大的玫瑰树，树上开满了白色的玫瑰花。在树底下，三个花匠正忙着把花染成红色。这件事儿看上去有些古怪，爱丽丝好奇地走过去，想看个究竟。刚一走近，爱丽丝就听见其中一个人说道：
6: 老五，你能不能当心点儿？你看，你把颜料都洒到我身上了。
5: 老五生气地反驳道：
7: 这都是老七的问题，他刚才碰了一下我的胳膊，所以颜料才洒了出来。
5: 老七听到后立刻说道：
8: 得了吧，老五，你就喜欢把责任推给别人。
5: 老五生气地对老七说：
7: 老七，你最好还是闭嘴吧，昨天红桃王后就说你犯了罪，要把你关进监狱，难道你忘记了吗？
5: 老二听到后好奇地问道：
6: 老七，红桃皇后为什么要把你关起来呀？
5: 老五立刻插嘴道：
7: 这个事儿还是我来说吧，昨天老七因为疏忽把郁金香的根当成洋葱送去了厨房。
5: 老七把刷子一扔，生气地说：
8: 你这个人话真多，真的是不可理喻。
5: 老七话还没有说完，突然发现了站在旁边的爱丽丝，他马上闭上了嘴巴。剩下的两个人也朝爱丽丝看了看，很有礼貌地向爱丽丝鞠了一躬。爱丽丝疑惑地问道：
9: 我不明白，你们把这些花染成红色有什么用呢？
5: 老五和老七不约而同地看着老二，等待老二来回答这个问题。老二只好小声地说道：
6: 因为我们不小心把红玫瑰错种成了白玫瑰，如果让红桃王后发现，她一定会惩罚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赶在事情被发现之前把白玫瑰染成红色。
5: 这时不时地观察花园远处动静的老五突然喊道：
7: 不好了，不好了，红桃皇后来了，红桃皇后来了。
5: 三个花匠惊慌失措，赶紧跪下，低着头不敢再说话。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看来应该来了不少人。爱丽丝踮着脚尖向那边看了看，很想知道红桃王后到底长什么样子。走在最前面的是十个武士，他们排成两排，长得跟花匠

0: 样，像一张扑克牌，身体都是扁扁的长方形，手脚也都整齐地长在四个角上。后面又来了十个同样排成两排、穿着华丽衣服的随从，在他们的后面跟着十个手牵手的皇室小孩，他们两人一排，蹦蹦跳跳，衣服上装饰着红心图案。贵宾的队伍紧跟其后，眼尖的爱丽丝发现了队伍中的白兔，她看上去有点慌张，但在与身边的人说话时却总是装作很镇定。白兔从爱丽丝的身边走过，但是她并没有看到爱丽丝。在白兔身后，一个红桃武士走了过来，手上捧着红丝绒垫子，上面放着国王的王冠。最后，尊贵的红桃国王和红桃王后隆重登场。对于自己是不是应该像那三个花匠一样趴在地上，爱丽丝起初有些拿不定主意，因为她没有学过这样的规矩。但后来，爱丽丝心想，
1: 我要是像其他人一样趴着不敢抬头，那还怎么观看游行的队伍呢？
0: 于是爱丽丝决定就站在原地，目不转睛地看着游行队伍的到来。当队伍来到爱丽丝身边时，一行人都停住了脚步。红桃王后怒气冲冲地问向红桃武士，
2: 这是哪里来的小女孩？怎么这么大胆？看到我居然也不下跪。
0: 红桃武士一言不发，只是面带微笑地向红桃王后鞠躬。红桃王后不耐烦地说，
2: 要你们有什么用？真是一群白痴。
0: 说完，红桃王后转过头看向爱丽丝，傲慢地说道，
2: 告诉我你的名字。
1: 王后陛下，我的名字叫爱丽丝。
0: 红桃王后又指着地上趴着的三个花匠问道，
2: 这几个人又是谁？
0: 因为花匠的脸朝下跪着，只露出了后背，后背图案与同一副扑克牌里的其他人一模一样，所以王后认不出来。爱丽丝说道，
1: 我为什么要知道他们是谁？关我什么事儿？
0: 说完，爱丽丝心里不禁为自己的大胆感到很惊讶。红桃王后听了爱丽丝的话，气急败坏地吼道，
2: 快把这个粗鲁无礼的人抓起来，关进监狱里去。
1: 你这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你才是真正粗鲁无礼呢。
0: 红桃王后被这句话镇住了，完全不知所措，气冲冲地把一个武士叫到身边，说道，
2: 我要看他们的正脸。
0: 武士走到那三个花匠身边，把他们都翻了个身。红桃王后对躺在地上的三个花匠叫道，
2: 你们赶紧给我起来，到我面前来。
0: 那三个花匠赶紧爬起来，走上前，一个劲儿地向红桃王后鞠躬，
2: 不用了，你们弯腰弯的我头都晕了。
0: 接着红桃王后看到了那棵玫瑰树，问道，
2: 你们跑到这里来做什么？
0: 老五赶紧跪下，恭恭敬敬地回答道，
3: 王后陛下，为了让您开心，我们正准备。
2: 不用解释了，我都明白了，你们这是在给玫瑰花染色，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武士，快把这三个花匠给我抓起来。
0: 说完，红桃王后留下了几个武士来抓捕花匠。游行的队伍继续向前

0: 前走去。花匠们害怕极了，就请爱丽丝帮忙。
1: 有我在，一切都会没事的，我不会让他们把你们抓走的。
0: 说完，爱丽丝就将三个花匠藏到了身边的一个大花盆里。武士们找不到花匠们，只好算了，赶紧一路小跑跟上前面的游行队伍了。红桃王后大声地对武士吼道：
2: 你们把他们抓起来了吗？
0: 武士大声地回答道：
3: 是的，王后陛下，我已经把他们关起来了。
2: 干得漂亮。
0: 接着红桃王后看着爱丽丝问道：
2: 你会打锤球吗？
1: 我会。
2: 那你还不快点跟过来，我们现在就要去打锤球。
0: 爱丽丝十分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于是她快步加入了游行队伍，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向前走去。小朋友们，爱丽丝的锤球打得怎么样？锤球场上又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情呢？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沙漠里的星星。塞尔玛曾陪伴丈夫居住在墨西哥一个沙漠里的陆军基地，丈夫奉命到沙漠里去演习，陆军的小铁皮房子里只剩下了他一个人。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即使在仙人掌的阴影下，温度也高得让人无法忍受。他感到非常孤独，因为当地人都不会说英语。塞尔玛非常难过，便给父母写了一封信，希望回家。不久，他收到了父亲的回信，上面只有一句话：
5: 两个人从监狱中的铁窗望出去，一个人看到的是泥土，另一个人却看到了满天的星星。
4: 塞尔玛把这一句话看了一遍又一遍，他明白了父亲的意思，越看越觉得惭愧。最后，他决定在沙漠中寻找星星。在此后的日子里，塞尔玛开始尝试与当地人交朋友，当地人的热情让他非常惊讶。有一次，他对纺织品、陶器表示了一些兴趣，当地人就把舍不得卖给旅客的纺

0: 织品和陶器送给了他。塞尔玛还开始研究仙人掌等沙漠植物，并学习了与土拨鼠相关的知识。他在沙漠中观看日落，寻找海螺。他会跟人介绍，
1: 这些海螺壳是几百万年前留下来的，那时的沙漠还是海洋。
0: 慢慢的，他发现原本恶劣并难以忍受的环境竟然变得非常有趣，这一切让他着迷兴奋，成了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冒险。塞尔玛为这个新发现的世界兴奋不已，并为此写了一本书，名叫《快乐的城堡》。沙漠没有改变，周围的人也没有改变，但塞尔玛的心态改变了，于是他变得快乐积极起来，周围的一切也随着他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当你处在逆境中时，要学会去发现快乐，创造快乐，找到属于自己的星星。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嗨，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礼仪故事叫做《喜欢抖脚的小象》。这天，狼大哥、白兔妹妹、长颈鹿姐姐和猴子弟弟带着礼物来到了小狐狸家，为他庆祝生日。小狐狸最好的朋友小象也来了。小象一进门，小狐狸就为他搬来了一把小椅子。小象一屁股坐下去，就听见啪的一声，椅子腿断了。小狐狸又拿来了家里最结实的一把椅子，小象这才小心翼翼地坐下了。午餐时间到了，小狐狸端上来了一大锅香喷喷的南瓜汤，大家围着大桌子，一边喝汤，一边聊天。正当大家聊得正高兴的时候，白兔妹妹发现自己面前的南瓜汤好像晃动了一下。随后，白兔妹妹感觉南瓜汤晃动得越来越厉害了。他担心地问，
8: 你们看，南瓜汤在晃动，是不是地震了？
1: 一听到地震，所有的小动物们都慌了起来，想要钻到桌子底下去躲起来。只有长颈鹿姐姐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四周，发现墙上的挂钟、屋顶上的吊灯都好好的挂在上面，一动也不动。他对大家说，
9: 大家不要害怕，没有发生地震，你看，是小象在抖脚呢。
1: 几个好朋友低头一看，果然，小象的脚一晃一晃的，正抖个不停呢。大家这才把紧张的心情放松了下来。看到自己不经意间的抖脚，给大家造成了这么大的困扰，小象的脸都羞红了。他不好意思地对大家说，
10: 我平时总是没有意识的就开始抖起脚了，没想到这次居然造成了这么大的麻烦，真是对不起。
1: 长颈鹿姐姐笑了笑，对小象说道，
9: 原来是这样啊，抖脚可不是个好习惯，会影响到其他人的。
10: 我知道了，长颈鹿姐姐，我以后会注意的。
1: 经过了这样的虚惊一场，大家决定接下来去游乐场，继续为小狐狸庆祝生日。故事讲完了，小朋友，你们平时有没有抖脚的坏习惯呢？要是有的话，千万要尽快改正哦。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墙上的彩虹》。吃过早饭，淘气熊突然发现客厅的墙上出现了一道美丽的彩虹。
10: 奇怪，家里又不会下雨，怎么会有彩虹呢？
9: 淘气熊兴奋极了，马上打电话请胖河马来欣赏他家的彩虹。胖河马来了以后，四处转了转，又到阳台上看了看，然后朝淘气熊耸耸肩说：
10: 好像没啥稀奇呀。
9: 淘气熊气坏了，
10: 我好心请你看彩虹，你却说不稀奇，你倒说说什么样的彩虹才稀奇，你家里有吗？
11: 我家有的是彩虹，这道彩虹就是我家的呀。
10: 什么？彩虹明明是在我家出现的，怎么变成你的了？
9: 淘气熊急得跳了起来。胖河马

0: 微微一笑，
1: 是我派这道彩虹到你家，让你欣赏欣赏，开开眼界。你要不信，我可以马上把彩虹收回。
0: 胖河马说着就跑到阳台上，装模作样的念念有词，
1: 彩虹彩虹你回来吧。
0: 说完他脱下外衣猛地举起，然后对淘气熊说，
1: 现在你家的彩虹已经被我装进外衣口袋了。
0: 淘气熊回头一看，墙上的彩虹果然不见了。淘气熊傻了眼，好半天才说，
2: 看来彩虹确实是你的。
0: 胖河马走后，淘气熊还是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打开电脑在网上仔细地搜索。哈，终于清楚了，原来是太阳照在阳台的玻璃窗上，又折射在阳台通往客厅的玻璃门上，再折射，折射光照射到客厅的墙上，于是就形成了彩虹。如果用一块布遮住阳光，那么就割断了光源，彩虹自然也就消失了。淘气熊乐了，
2: 呵呵，这个胖河马竟然用外衣捉弄我。
0: 第二天，淘气熊又把胖河马请来，
2: 尊敬的河马大哥，美丽的彩虹我已经欣赏够了，现在请你收回去吧。
0: 胖河马迟疑了一下，还是跑到阳台上，装模作样的念念有词起来，
1: 彩虹彩虹你回来吧。
0: 他脱下外衣刚想猛地举起来，淘气熊突然跑上去抢了过来，
2: 你的外衣脏了，我帮你洗一洗。
0: 胖河马愣住了，他看着淘气熊狡猾的眼神，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1: 哈哈哈哈，好吧，看来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那么这道美丽的彩虹就送给你吧，让它永远陪伴你。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8: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金瓜和银豆的故事。从前啊，有座山叫做铁桂山，山下住着一位老爷爷和一位老婆婆，他们俩开了一块田，种瓜种豆种菜，过着苦日子。到了八月份的时候，菜园子里结了一个大金瓜和一个银豆角，大金瓜里蹦出一个胖娃娃，银豆角里跳出一个小姑娘。胖娃娃和小姑娘对着老爷爷和老婆婆叫道，
9: 爸爸妈妈，
10: 妈妈爸爸。
8: 老爷爷和老婆婆高兴极了，老两口给胖娃娃起名叫做金瓜，给小姑娘起名叫做银豆，并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儿子和女儿一样看待。金瓜和银豆帮着老爷爷老婆婆种菜打柴挑水烧饭，一家人过得很快乐。金瓜种的菜园里结了个很大很大的冬瓜，银豆养的鸡里面有一只红色的大公鸡，特别漂亮。铁桂山下有个理财主，一天他骑驴路过菜园子，看到这片美丽的花果树木，想要霸占。理财主不讲理地说，
11: 这是我的地，谁在这里种菜的？
8: 狗腿子一听，把老爷爷老婆婆叫了来。理财主指着老爷爷的鼻子说，
11: 这山是李家的山，这地是李家的地，你们在我的土地上种菜摘树，为什么不交给我粮食？

0: 老爷爷听了，生气地说：
1: 这山原来是个荒草山，这地原来是个石头滩，我和老太婆辛苦了40年，才有了这一片花果菜园。
0: 李财主拿起算盘，噼里啪啦一拨，说道：
2: 我说是我家的，就是我家的。你们两个老东西给我听好了，限你们3天内交出黄金白银各10两，如果到时候交不出，哼哼，我就把你们全家都赶出门。
0: 李财主走后，银豆说：
3: 爸爸妈妈，你们不要担心，听说铁柜山里有金子和银子，咱们一起去找吧。
0: 一家人来到了铁柜山下，大公鸡变成了一只大鸟，用爪子抓住山头，把山提起了几丈高。大冬瓜变成了一块大石头，支在山底下。老爷爷老婆婆仔细一看，山底下全是金子和银子。老爷爷和老婆婆拿了一块金子和一块银子。3天后，李财主来了，老婆婆拿出金子和银子，李财主看到后眼睛都红了，问道：
2: 快告诉我，这金子和银子是从哪儿来的？
0: 老爷爷和老婆婆都是老实人，胆子也小，老爷爷只好告诉李财主说：
1: 金子和银子都是从铁柜山里拿的。
0: 李财主听完，带着狗腿子把大冬瓜和大公鸡都抢走了。他们来到铁柜山，用大冬瓜和大公鸡打开了山头，想要把金子银子全都搬回家。正在这个时候，金瓜和银豆回来了。金瓜说：
3: 冬瓜，冬瓜，快回来，快回来，别让贪心鬼发财。
0: 支在山底下的冬瓜一听是小主人的声音，咕噜噜地滚了出来。银豆说：
3: 大公鸡，大公鸡，快把山头丢下，那坏人出不来。
0: 抓着山头的大公鸡听见小主人的呼唤声，扑啦啦地飞了回来。只听轰隆一声，铁柜山山头从半空中落了下来，把李财主和他的狗腿子全压在了山底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园丁和主人。在一栋古老的房子里，生活着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这一家还有一个特别能干的园丁。这位园丁掌管着整个花园、果树园和温室，他整天忙极了。可是他的主人仍然对他很不满意。有一天，主人把园丁喊过来对他说：
3: 园丁，我知道你每天很忙很辛苦，可是咱们果蔬园里的果子却没有别人家的好吃。昨天我去朋友家做客，他待客的苹果和梨子那么香那么甜，所有的客人都赞不绝口。大家都知道这些水果是在城里一家最好的水果店里买来的，你去看看能不能移植一些果树到我们的园子里。
2: 园丁只好去了水果店打听苹果和梨子的来历。园丁问水果商说：
4: 你的苹果和梨子是哪里买来的？我的主人对他们很有兴趣。
2: 水果商对园丁说：
5: 这些果子就是从你的果园里拿来的，它们是最好吃的苹果和梨子。
2: 园丁听了高兴坏了，他连忙回家告诉了主人。主人不相信地说：
3: 这怎么可能呢？我在家吃的明明没有那么好吃啊。
2: 又过了几天，主人把园丁喊来说：
3: 亲爱的园丁，我在皇宫里吃的西瓜特别好吃，又香又甜，你去问一下皇家园丁，让他们替我们弄一些种子来吧。
2: 园丁就去找了皇家园丁说：
4: 请问你们的西瓜是哪里来的？可以给我一些种子吗？
2: 皇家园丁好奇地回答道：
6: 这些西瓜不就是从你果园里弄来的吗？你怎么还来找我们要呢？
2: 园丁听了兴奋地回家告诉自己的主人，可是他的主人听了也惊讶极了。不过他开始有点相信园丁了，他拿着园丁培养出来的西瓜到处送给别人。后来园丁把花园打理得特别好，把鲜花布置得非常有艺术性，使鲜花的颜色交相辉映，衬托它们的鲜艳。主人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开心地说：
3: 辛勤的园丁，你太棒了，你是一个艺术家，我要邀请大家来参观你的杰作。
2: 主人就邀请了很多的人来家里游玩观赏，所有人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都赞不绝口，主人也越来越信任园丁了。后来园丁对这栋房子进行了更多的改造，这栋房子也因为这个园丁越来越有名了。
0: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青蛙跳到月亮上。一个夏天的晚上，月亮升起来了，弯弯的月儿像小船，瓦蓝的天空像大海，一颗颗明亮的星星像散落在大海里的璀璨宝石。夜空又深邃又迷人，在深蓝色的夜空下，有一方不大不小的池塘，池塘里住着许多青蛙，这些青蛙有的围在一起呱

0: 说话，有的在岸边比赛跳水。青蛙跳跳坐在荷叶上乘凉，他抬头看见了天上的月亮，心想：
1: 多好的一条小船啊，我要把它摘下来放进我们的池塘里。
0: 说着，青蛙跳跳就一下子跳了起来，朝着天上越跳越高。它跳上了高高的柳树树梢，跳上了连绵起伏的山脉，然后跳到了月亮上。月亮上有一棵桂花树，桂花树下坐着一只玉兔，在小石酒里捣药。吧嗒，一只绿皮青蛙突然出现在了玉兔面前，把玉兔吓了一跳。看到玉兔，青蛙跳跳也吓了一跳，他瞪着鼓鼓的眼睛看着玉兔，对他说：
1: 你好，我是青蛙跳跳，我还以为这艘船上没有人呢。这船是你的吗？我想把它放到我们的池塘里去。
0: 玉兔听了跳跳的话，哈哈大笑起来。
2: 这不是船，这是嫦娥姐姐的月亮宫殿。嫦娥姐姐是神仙，她能把月亮变成小船，也能把月亮变成大银盘。月亮宫殿是嫦娥姐姐的，也是全世界的。全世界只有一个月亮，你可不能把它们弄到你的池塘里去。
0: 跳跳听了有点失望。
1: 可是我真的很喜欢这艘小船。
0: 玉兔想了想，对他说：
2: 如果你真的喜欢，我可以把月亮的影子送给你，这样你就能把月亮的影子放到池塘上去了。
0: 听了玉兔的建议，青蛙跳跳很高兴。既然不能独自占有月亮，能留下月亮的影子也很不错呀。于是青蛙跳跳从月亮上跳回了池塘里，扑通一声溅起了一朵巨大的浪花。这一声巨响把池塘里聊天和比赛跳水的青蛙们都吓了一跳，还把草丛里荷叶上睡觉的金龟子、小蚂蚁、萤火虫他们都惊醒了。大家都在问：
3: 怎么回事？是天塌下来了吗？
4: 为什么这么吵？是有星星跌下来了吗？
0: 青蛙跳跳站在荷叶上，高声对大家说：
1: 安静，请大家安静，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0: 顿时青蛙们不呱呱叫了，周围的小动物也停止了议论，大家都看着青蛙跳跳，看他要宣布什么样的重要消息。
1: 嫦娥姐姐和玉兔把月亮的影子送给我们了。
0: 大家一听更惊奇了：
3: 月亮的影子在哪里呢？
0: 青蛙跳跳指着池塘的水面：
1: 看，就在那儿。
0: 大家低头看着池塘，在安静的水面上漂浮着一轮亮闪闪的月亮，月儿弯弯的，像一条亮闪闪的小船。月亮的影子那么美丽，那么神奇，大家都静静地看着，生怕惊动了它。热闹的池塘安静下来了，只有微微的晚风吹动水面的涟漪，摇晃着水面的月光。月光摇啊摇啊，把所有人都带进了梦乡。好了，宝贝，你也快睡觉吧，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啊
2: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

0: 我带上，出门一定要带好，要带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3: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4: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5: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4: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6: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4: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7: Try everything.
8: 第十四集，制作一顶帽子。这天早上，佐伊老师带着大家上了一节手工课。佐伊老师说，
6: 今天我们来学习如何制作帽子。 How to make a hat， 如何制作帽子。 How， 如何。 Make， 制作。 A hat， 一顶帽子。How to make a hat， 如何制作帽子。首先我们要做好准备， Get ready， 准备好。我们需要的材料和工具有剪刀、胶水、卡片、漂亮的贴纸和蜡笔。
8: 同学们把材料和工具都整齐地放在桌子上。 Zoe 老师说，
6: 我们开始吧。首先挑一张漂亮的卡片Card， 用剪刀剪裁卡片，把卡片剪成比我们的头稍微宽一些的长方形纸条。这个纸条的长度应该能够围绕头部一圈。
8: 乐乐把剪好的纸条举起来说，
9: 老师，是剪成这个样子吗？
6: 对，就是这样。现在啊，大家用胶水把这个纸条以首尾相连的形式粘起来，这样一个简易的帽圈就做好了。然后我们再拿来另外一张大一些的卡片 card， 用剪刀剪出一个你喜欢的形状，作为帽子 hat 正面的造型。接着我们可以用蜡笔和贴纸装饰这个卡片。你们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画出贴出各种造型，想怎么画就怎么画。
8: 同学们按照 Zoe 老师说的方法做好了帽子的正面造型。 Zoe 老师继续说，
6: 最后让我们拿来胶水，把帽子 hat 的正面粘在之前做好的帽圈上，这样我们的帽子就做好了，真是棒棒的。
8: 笑笑第一个做好帽子，他自豪地把帽子拿给 Zoe 老师看。
10: 老师，我做的帽子好看吗？
8: Zoe 老师说，
6: 笑笑做的帽子很好看，大家做的帽子都不错。好了，现在让我们再回想一下How to make a hat? 如何制作一顶帽子呢？第一步，剪下来一张卡片，把卡片剪成比我们的头稍微宽一些的长方形纸条。第二步，用胶水把这个纸条以首尾相连的形式粘起来。第三步，剪出帽子正面的形状。第四步，装饰帽子。最后一步，把装饰好的帽子正面贴在原先做好

0: 的帽圈上，这样我们的帽子就大功告成了。
1: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一个词组和两个单词， get ready 准备好， hat 帽子， card 卡片。 get ready 准备好， hat 帽子， card 卡片。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百家姓故事之陶姓篇。陶姓的起源非常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尧舜时期，它的起源啊，就是上古五帝的尧帝。尧帝的名字叫做唐尧，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陶唐氏，这是由于尧帝最早居住在陶地。尧帝当时是陶地的一位制造陶器的官员，以制造陶器为主要的任务，所以尧帝的后代就以陶唐为姓氏，后来简化后又分出了陶氏和唐氏，这一支陶氏就此繁衍了下来。在陶姓当中，比较有名气的一个人叫做陶渊明，今天就要给大家讲一个陶渊明教导年轻人学习的故事。传说啊，陶渊明辞去县令的职位之后，过着自耕自种、饮酒赋诗的恬淡的生活。有一天，一个少年前来向他求教，说道：
5: 陶先生，我十分敬佩你渊博的学识，很想知道你读书时有没有什么捷径，能不能教教我？
4: 陶渊明听后大笑道：
6: 天下哪有学习的捷径，全靠下苦功夫，辛勤的学习才会进步。
4: 陶渊明见少年并不懂他的意思，便拉着他的手来到种的稻田旁，指着一根苗说：
6: 你蹲在这儿仔细看看，能看到这根苗长高吗？
4: 少年看了禾苗很久，仍看不到禾苗往上长，便站起来对陶渊明说：
5: 没见长啊。
4: 陶渊明反问道：
6: 真的没见长吗？那么矮小的禾苗是怎么变得这么高的呢？
4: 陶渊明见少年低头不语，便进一步引导说：
6: 其实啊，它时刻都在生长，只是我们用肉眼看不到罢了。读书学习也是一样的道理，知识是一点一滴积累的，有时连自己也不易察觉到，但只要每天都辛勤地读书，就会积少成多。
4: 少年恍然大悟，连忙再向陶渊明行了个大礼说：
5: 多谢先生指教，学生再也不去求什么窍门了。
4: 小朋友们，你们在以后的学习当中也要每天辛勤地学习，才能使自己的知识一点点地积累起来。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卯兔。兔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四位，十二时辰中的卯时，也就是清晨的五点到七点，此时太阳还没露出来，月亮的光辉还未完全褪去。玉兔是月宫神话中唯一的动物，因此卯时和兔搭配。大家都知道龟兔赛跑的故事，说起兔子当生肖，民间倒是有一段有趣的

0: 牛赛跑的传说呢。相传兔子和牛是邻居，平时经常走动，牛勤劳踏实，兔子机灵能干，日子过得都不错。有一天，善于长跑的兔子在牛面前炫耀道：
1: 我是动物世界中的长跑冠军，谁也跑不过我。
0: 牛虚心地对兔子说：
2: 我跑得慢，你能教教我长跑的绝招吗？
0: 兔子骄傲地摇摇头说：
1: 我跑得那么快，靠的是天分，天分这个东西你学是学不会的。再说了，长跑的身轻体便，你这粗壮的身子恐怕是永远也跑不快的。
0: 听完兔子的话，牛的心凉了半截，暗暗下定决心想：
2: 天分虽然很重要，但是后天的努力更重要。我多多练习，总有一天我也可以跑得飞快的。
0: 从此，牛开始练长跑，凭着一股坚韧不拔的牛劲儿，牛终于练成一双铁脚，尾巴一翘，四蹄如风，跑个几天几夜也不知疲乏。到了玉皇大帝选生肖的日子，依照规则，谁先到就让谁当生肖。牛与兔子约定，鸡叫第一遍就起来，直奔天宫。鸡打鸣了，黄牛起床后发现兔子早就一个人跑了。兔子跑了好一阵子，回头一看，不见任何动物的影子。兔子心想：
1: 我今天起得最早，跑得又最快，就是睡上一觉起来，再接着往天宫跑，这生肖的第一名也是非我莫属。
0: 于是，兔子在草地上呼呼大睡起来。牛虽然落后了，但它凭借坚韧的耐力和平时练就的铁脚，一鼓作气，当兔子还在酣睡的时候，牛已经跑到了天宫。后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了兔子，睁眼一看，原来是老虎一阵风般的跑了过去。这下兔子急了，赶紧追赶，可惜慢了一步，始终还是落在了老虎的后面。由于牛的头上还蹲着一只投机取巧的小老鼠，结果兔子只排到了第四位，前三名是鼠、牛、虎。兔子虽然当上了生肖，但终究觉得脸上无光，不好意思面对牛。从天宫回来后，兔子就把家搬到了土洞里，直到现在，兔子也还是住在土洞中。
3: 妈妈，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6: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兔子乖乖。在一片草地上，住着兔妈妈和她的三个孩子，一个叫红眼睛，一个叫长耳朵，一个叫短尾巴。一天，兔妈妈对三个孩子说：
7: 宝贝儿们，妈妈要去地里拔萝卜，你们好好看着家，把门关好，谁来叫门也别开，等妈妈回来再开门。
6: 小兔子们记住妈妈的话，把门关得牢牢的。过了一会儿，小兔子家门口来了一只大灰狼，它想进屋子里吃了小兔子们，可是门关得紧紧的。大灰狼就坐在小兔子家门口，眯着眼睛想坏主意。突然，兔妈妈回来了，大灰狼赶快跑到一棵大树的后面。

0: 偷偷地观察。兔妈妈走到家门口，推了推门，发现门关得紧紧的。于是兔妈妈就一边敲门一边唱歌，
1: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0: 小兔子们一听是妈妈的声音，就一起喊
2: 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
0: 他们把门给妈妈打开，抢着帮妈妈拎篮子。哟，妈妈拔了这么多萝卜呢。大灰狼躲在树后，把所有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嘿嘿地笑，
3: 嘿嘿，原来唱首歌就能进去了，我明天再来，明天一定能吃到小兔子。
0: 第二天，兔妈妈又去森林里采蘑菇了。走之前，她仍然交代小兔子们要关好房门。而大灰狼呢，他今天早早的就躲在树后面，一直等到兔妈妈走远了，然后大灰狼跑到小兔子家门前，一边敲门一边用他的粗嗓子唱歌，
3: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0: 红眼睛和短尾巴一听以为是妈妈回来了，就蹦蹦跳跳的去给妈妈开门，边跳边喊
2: 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
0: 可是长耳朵听出来有点不对劲，他拉着红眼睛和短尾巴对他们说，
4: 不对不对，不是妈妈，是大灰狼。
0: 红眼睛和短尾巴就顺着门缝往外看，然后三只小兔子就一起唱起歌来，
5: 不开不开我不开，妈妈没回来，谁来也不开。
0: 大灰狼着急了，大喊，
3: 我是你们的妈妈，我就是你们的妈妈。
0: 长耳朵就对大灰狼说，
6: 我们不信，你把尾巴伸进来，让我们瞧一瞧是不是我们妈妈。
0: 大灰狼同意了，三只小兔子把门开了一个缝，大灰狼就把自己的尾巴伸了进来。嘿，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
7: 一二三，
0: 三只小兔子一起使劲把门关得紧紧的，把大灰狼的尾巴给夹住了。大灰狼疼得哇哇大叫，
3: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0: 这时候兔妈妈回来了，她放下篮子，捡起一根木棍，朝着大灰狼的脑袋狠狠地打去。大灰狼受不了了，使劲一挣，把尾巴给挣断了。大灰狼拖着半截尾巴跑回山里去了。兔妈妈这才松了一口气，她一边敲门一边唱道，
1: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0: 小兔子们给妈妈打开门，抢着帮妈妈拎篮子。哟，妈妈采了这么多蘑菇呢。兔妈妈知道整件事的经过后，高兴地对他们说，
8: 你们都是妈妈的好孩子。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

0: 去吧。
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2: 哎，你这人，
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
1: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6: 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7: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8: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7: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9: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周恩来爷爷。周恩来从小就有伟大的志向。1910年，12岁的周恩来随同伯父来到东北沈阳，进入小学读书。新的学期开始了，这一天，校长亲自为学生们上第一节课。课堂上，校长向学生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10: 请问同学们，我们应该为什么而读书？
9: 教室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学生回答。校长走下讲台，指着前排一个同学问道：
10: 你为什么而读书？
9: 这个学生站起来，挺着胸脯说：
11: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9: 校长又问第二个学生，那个学生回答道：
12: 为明事理而读书。
9: 接下来，很多同学陆续说道：
13: 为做官而读书，
14: 为挣钱，为吃饭，为不受欺负侮辱而读书。
9: 最后有一个鞋店老板的儿子回答道：
15: 为家父而读书。
9: 全班同学听了哄堂大笑。校长对这些回答都不满意，脸色沉了下来。他走到新来的周恩来旁边，问道：
10: 周恩来同学，现在你来回答，你为什么要读书呢？
9: 周恩来在学生中的威信很高，因为在不久前，辛亥革命刚刚成功，周恩来在同学中第一个剪掉了长长的辫子，这在当时可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儿，因为满清政府规定，所有汉人男子都必须像满族人一样留长辫子，以表示忠于清朝，不留辫子就要被杀头的。周恩来是第一个剪掉辫子的学生，大家都很佩服他。周恩来站起身来，教室里静悄悄的，大家都在等待他的回答。周恩来非常郑重地回答道：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9: 由于周恩来是南方人，校长一时间没能听懂他的回答，于是周恩来大声重复了一遍：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9: 他回答得多好啊，一句话表达了周恩来从小立志振兴中华的伟大志向。
6: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8: 快乐捡捡猫，
16: 世界真奇妙。喵！
17: 听树博士百科

0: 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你们好，树博士今天要讲的故事是小小气象台。在一座大森林里，生活着许许多多的小动物们，他们每天一起玩耍游戏，过得开心极了。有一只小蚂蚁也想和小动物们一起玩，可是小动物们都很嫌弃小蚂蚁。长颈鹿说，
1: 小蚂蚁，你能帮我们大家做什么呢？你看我的脖子可以让大家当滑滑梯，所以大家都和我玩。
0: 小猴爬上了树，对小蚂蚁说，
2: 嘿，小蚂蚁，我可以爬到树上帮大家摘树上的果子，你能吗？
0: 小蚂蚁看了看大象，问，
3: 大象，那你能帮大家做什么呢？
0: 大象憨厚地说，
4: 我能用鼻子喷水帮大家洗澡啊。
0: 小蚂蚁说不出来话，哭哭啼啼地回家去了。他见到自己的妈妈之后，对妈妈说，
3: 妈妈，我是不是没什么用啊？大家都不和我一起玩。
0: 小蚂蚁的妈妈擦擦他的眼泪，对他说，
5: 傻孩子，每个动物都有各自的用处，你也有自己的用处啊。
3: 妈妈，那我的本领是什么呢？
5: 我们的本领呀，就是预测天气。快下雨的时候，我们蚂蚁就会忙着往高处搬家，我们可是气象台呀。
3: 哈哈，我也有自己独特的本领了，我现在马上去告诉大家，让他们和我一起玩。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被打破的臭蛋。一天早上，就在威伯仍在熟睡时，艾弗里溜达到了祖克曼先生家的前院，身后跟着芬。艾弗里手里抓着一只活青蛙，芬的头上戴着一顶金灿灿的雏菊花冠。两个孩子跑进了厨房，祖克曼太太在厨房忙碌着。
3: 芬，艾弗里，马上就可以吃浆果馅饼了。
4: 看我的青蛙，
2: 艾弗里说着，把青蛙放到了水槽里，然后伸出手去要馅饼。
3: 艾弗里，

0: 把这东西拿走。芬可怜地看了一眼那只青蛙，
1: 那只青蛙完了，它快死了。
2: 它没死，它只是两眼中间那里被我抓伤了。
0: 青蛙跳进祖克曼太太那满是肥皂沫的洗碗桶里，艾弗里粗暴地把它拿了出来。
1: 我们去荡秋千吧。
0: 于是他俩飞跑到谷仓去了。祖克曼先生有一个村子里最棒的秋千，它是一根一端系在谷仓北门房梁上的粗绳子，绳子的末端有一个可以坐上去的宽宽的绳结，这种秋千不必靠别人推就能荡起来。艾弗里很会玩这个秋千，他经常给别人讲解技巧。
2: 你先从上面的梯子下爬到放干草的地方，再握住绳子站在那上面，接着你叉起腿坐在绳结上，然后你做一个深呼吸，开始往上荡，在一秒钟之内你还觉得自己好像就要跌到谷仓下面的地上了，但猛然间那绳子却拉住了你，让你以非常快的速度由谷仓门那里往天空航行，然后你会下落下落，从天空回航到谷仓里来，接着你又飞出去了，飞回来，再飞出去，再飞回来。
0: 附近的母亲们都为祖克曼先生的秋千担心，他们怕会有孩子从上面掉下来，但是从来没有哪个孩子摔下来过。孩子们总是抓得比他们的父母想象的还要牢。艾弗里叉起腿坐到绳子上荡起来，兜里的青蛙和别的东西也一起飞上了天，接着他又飞回了谷仓。
1: 你的舌头都紫了。
2: 你的也是。
0: 艾弗里叫着又和那只青蛙一起飞出去了。
1: 我的衣服里都是干草，痒死了。
2: 挠一挠。
1: 该我了，你下来。
0: 艾弗里跳下来把秋千扔给了妹妹，她紧闭着眼荡了上去。她荡回来时感到有点头晕，可秋千又很快把她拉了上去。芬睁开眼，再次飞回到门口之前，看到了蓝蓝的天空。他们轮流玩了一小时，艾弗里找到一个空的糖果盒，便把青蛙装了进去。孩子们慢慢地向谷仓晃去。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威伯赶紧爬了起来。艾弗里注意到了那张蜘蛛网，走上前去，就看见了夏洛。
2: 嘿，看那只大蜘蛛，它可真大呀！
1: 别碰它，你已经有了一只青蛙了，这还不够吗？
2: 那可是一只不错的蜘蛛，我要抓到它。
0: 艾弗里说完，掀开糖果盒的盖子，然后又拾起一根小棍子。
2: 我要把那只大蜘蛛打到这盒子里。
0: 当看到他在做什么时，威伯的心跳几乎都停止了。如果这个男孩成功地抓住了夏洛，他就完了。
1: 你住手，艾弗里！
0: 艾弗里的一条腿迈上了栅栏旁的猪食槽，就在准备举起棍子捅夏洛时，他突然失去了平衡，倒在威伯的食槽边上。哎，绑在那里的食槽啪的一声掉了下来，正好砸在那下面的鹅蛋上。蛋随着一声顿响爆炸了，立刻散发出一种极其可怕的气味。
1: 天哪，天哪，什么臭味，我们快离开这里吧。
0: 芬叫着捏着鼻子朝房子跑去，艾弗里也捏着鼻子紧随其后。看到他逃走了，夏洛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0: 绵羊、羊羔、公鹅、母鹅、七只小鹅，他们对这可怕的气味发出很多抱怨，因此威伯不得不把这个阿拉贝尔家的男孩如何想要抓下落，而打碎的蛋又是怎样及时地把他赶跑的故事讲得一遍又一遍。威伯说，
1: 正是那只破鹅蛋救了夏洛一命。
0: 坦普尔曼可悲地损失了他收藏的蛋，可他却情不自禁地在那里自夸起来，
2: 这就是收藏的回报，一只老鼠不知道何时会发生想不到的事情，因此我从不扔掉我的任何收藏。
0: 中午时分，路威拎着给威伯的石桶走了过来，停到猪圈旁，他拎起一根棍子把石槽侦查了一番，发现了那个老鼠洞。路威忍受不了老鼠，他往老鼠洞里踢进了一些脏土，将那只破蛋和坦普尔曼的其他收藏品一起盖上。现在那只破蛋已经被埋起来了，空气也清新起来，谷仓又恢复了原来的气味。蹲坐在网里的夏洛正在心事重重地吃着一只马蝇，不久他突然振奋起来，他降落到网的中央，开始把某些地方的丝拉断。他不断地慢慢地工作着，而这时别的动物都在打瞌睡呢，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在工作。躺在软床里的威伯也正睡得呼呼的，小鹅们正哼着夜之歌，夏洛已经把他的网撕开了不少地方了，中间留出了很大的一块空间，然后他开始在那里重新织了起来。当坦普尔曼从垃圾堆里回来时已经半夜了，可夏洛还在工作着。夏洛在忙活着什么呢？他会织出什么让人惊叹的东西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猫咪作弊的故事。有一只小猫咪，它喜欢在树林中窜上窜下，这儿看看那儿瞧瞧，像是要把树林翻个底朝天。在森林里玩的时候，它结识了小白兔和汪汪狗，并且和它们成为了最要好的朋友。小猫咪有什么好吃的，就会拿出来跟两个好朋友分享。小白兔遇见新鲜事，也是第一时间告诉小猫咪和汪汪狗。三个小伙伴一起玩耍，一起上学，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一天他们的友谊会受到考验。那一天他们争论起来谁跑得快，汪汪狗说，
10: 肯定是我了，我体型最大，长得最高。
9: 小白兔就不服了，
11: 我觉得是我，我一下子就能跳出去很远。
9: 小猫咪就说，
12: 你俩别吵了，要不然咱们比一比，看看到底谁跑得最快。
9: 于是呢，他们三个请了梅花鹿做裁判，在小树丛里跑了一圈。比赛的结果，小猫咪第一个到达终点，汪汪狗得了第三名。汪汪狗摸着后脑勺想，
10: 跑步是我的强项，我怎么会输呢？
9: 小白兔也很纳闷，只有小猫咪到处炫耀自己的成绩。汪汪狗和小白兔都不服气，三个小伙伴为了这事儿闹得不可开交。爸爸妈妈们看着原来那么要好的三个小伙伴都互相不搭理了，就在问他们。

0: 原因。
1: 我本来一直跑在小猫前面，到了终点，小猫竟然已经到了。我不相信小猫跑得那么快。
2: 我本来跑得很快的，但是踩到了一个大窟窿。
3: 我最棒，第一名，他们不服气。
0: 小猫咪的妈妈问小猫咪，
4: 孩子，你真的是第一吗？
0: 小猫咪看了看妈妈，低下头又抬起头，坚决地说，
3: 妈妈，我就是第一。
0: 猫妈妈听完就拉着小猫咪来到了小树丛。小猫咪抬头看见了监控，没有了刚才的底气。原来小猫咪在比赛前提前在路上挖了个洞，而且比赛的时候小猫咪跳到了树上，抄了近道才能第一个跑到终点的。小猫咪低下了头说，
3: 妈妈，我错了。
0: 后来小猫咪在妈妈的带领下找到了自己的两个好朋友，对他们说，
3: 对不起，我错了，我作弊了，希望你们能原谅我。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

0: 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不可救药》。西周时期，周厉王贪图享受，残酷地压迫和剥削百姓，因此老百姓十分痛恨他。一些正直的大臣也对周厉王十分不满。当时有位忠臣叫樊伯，经常冒死劝说周厉王：
6: 大王，现在百姓们的生活太苦了，治理好一个国家应该要用仁慈的政策，应该重用有才华和有品德的人，远离无耻的小人，这样我们国家才能强大起来。
5: 周厉王还没说话，旁边的那些奸臣就急忙对周厉王说：
7: 樊伯是在胡说八道，我们对您都是很忠心的，再说了，我们国家在大王您的治理下已经很强大了，老百姓的日子也过得很好，他们感激您还来不及呢。
5: 周厉王虽然很欣赏樊伯的才华，但是他听信了小人的话，不仅没有按照樊伯说的去做，还渐渐不再重用樊伯了。那些帮助周厉王做坏事的奸臣暗暗高兴，越来越不把樊伯放在眼里，甚至当面嘲笑樊伯。樊伯十分生气，便写了一首诗作为回应。诗的大概意思是这样的：
6: 我虽然已经年纪大了，但我说的话不是胡说八道，你们怎么能取笑我呢？你们坏事已经做得太多了，使得问题越来越多，我看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了。
5: 果然，不久以后，老百姓终于忍无可忍，冲进王宫，把周厉王赶到很远的地方去了。周厉王在那待了14年，直到死去。不可救药这个成语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本来的意思是指病重到已经无法救治，比喻人或者事物已经坏到无法挽救的地步。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 Hello.
2: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妹妹罗西公主大声说道：
11: 我敢打赌，我肯定会赢你的。
10: 罗西公主看着约翰王子说道：
12: 那我们就比一下，看看谁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10: 当哨声一响，约翰王子就飞快地往前跑了起来。他并不知道，罗西公主心中藏着一个秘密。其实，罗西公主跑步非常厉害，可约翰王子不知道。当罗西公主跑到约翰王子的前面时，约翰王子非常吃惊，一不小心摔倒了。罗西公主停下来，跑回哥哥身边，一边扶起约翰王子，一边问道：
12: 你没事吧？有没有哪里受伤了？
10: 约翰王子点了点头，伤心地说：
11: 我没事，只是我现在不能赢得这场比赛了。
10: 罗西公主笑着对哥哥说：
12: 没关系，我们可以一起完成比赛。
10: 说完，他和约翰王子手拉着手，一起跑过了终点线。现场所有

0: 的人都欢呼起来。约翰王子说，
1: 罗西，谢谢你，以后我要像你一样待人友好。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狐狸和乌鸦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森林里有棵古老的大树，树枝上有一个鸟窝，那是乌鸦的家。下面有一个树洞，洞里住着一只狐狸。有一天，乌鸦不知从什么地方叼回来一块香喷喷的肉，得意地站在树枝上休息。这时，被树下的狐狸看到了，闻到了肉的香味儿，忍不住流出口水来，心想：
3: 哇，乌鸦嘴里那块肉一定很好吃，要是能咬上一口，该多好呀！
6: 狐狸想了一会儿，突然眼珠子一转，哎，有主意了。他咽了下口水，慢悠悠地走到树下，笑着对树上的乌鸦说：
3: 亲爱的乌鸦，我的好邻居，您好吗？
6: 乌鸦看了他一眼，没有回答他，依然在那儿站着。狐狸继续笑着说：
3: 亲爱的乌鸦，您的孩子还好吗？
6: 乌鸦看了狐狸一眼，还是没有回答他。狐狸见乌鸦还是没有回答，心想，这次必须要使出绝招了，便摇摇尾巴说：
3: 亲爱的乌鸦小姐，您的羽毛真漂亮，是我见过的最有光泽、颜色最绚丽的羽毛，就连孔雀跟您比起来都差得远呢。您的身材已如此魁梧，大家都觉得您才应该是森林里的鸟类之王。
6: 乌鸦听了狐狸的话，开心地拍了拍翅膀，头扬得老高了，很是得意，但依然

0: 没有说话。狐狸看见乌鸦得意得很，接着大声说：
1: 您的嗓子真好，比那百灵鸟还动听呢。您在森林里唱歌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我们大家都爱听您唱歌，您就唱几句吧。
0: 乌鸦听了更加得意了，头也扬得更高了。乌鸦抖了抖自己的翅膀，清了清嗓子，迫不及待地想要展示自己动人的歌喉。谁知道他刚一张嘴，嘴里叼着的那块肉就掉了下去。树下的狐狸叼起掉下来的肉，就立刻钻进了自己的洞里。乌鸦这才意识到自己上了狐狸的当，嘴里气得大叫着：
1: 哈哈，乌鸦呀乌鸦，你的聪明才智如果用对了地方，早就是森林里的鸟类之王了。
0: 狐狸的这番话气得乌鸦在树上直跺脚，却也拿狐狸没有办法，只能怪自己因为别人说了一些好听的话就高兴地过了头，失去了自己的判断。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你讲的故事名字叫闹闹的小指头。最近小猴子闹闹对自己的手指可好奇了，他总是盯着自己的手指看，还不停地自言自语：
5: 手指可以抓东西，还可以按按钮，真有趣。
4: 有一天，闹闹一边玩一边研究自己的手指，突然他发现柜子上有一道小缝隙，闹闹觉得很奇怪，他说：
5: 这个缝隙里面有什么呢？
4: 说完，他就把食指伸进了缝隙里，可是食指太大了，怎么都伸不进去。忙活了一阵之后，他决定用小手指试试，结果小手指一下子就伸进了柜子的缝隙里。闹闹高兴地叫了起来：
5: 哈哈，真好玩。
4: 闹闹玩了一会儿，突然想上厕所了，他不停地扭动手指，可是手指已经拔不出来了，于是他用力抽手指，但是不仅没有把手指抽出来，反而把手指弄疼了，他疼得哭了起来：
5: 哎呀，好疼啊，怎么办呢？我的手指卡住了，动也动不了了。
4: 他大声哭着，边哭边喊：
5: 妈妈，我的手指卡住了，快来救救我呀。
4: 猴妈妈听到声音，赶紧跑到闹闹的房间里，她看了看闹闹的手，对闹闹说：
6: 哎呀，你的手指怎么被卡住了？别动了，如果伤到骨头就糟糕了。
4: 妈妈按着闹闹的手，十分心急，可是她也没有办法，于是她只好打电话给森林消防大队的星星消防员，向他求助。星星消防员接到电话，赶忙带着工具来到闹闹家里，他用电锯小心地锯开柜子，闹闹的小手指终于拿出来了。闹闹低着头说：
5: 谢谢叔叔。
4: 星星消防员摸了摸闹闹的头，对他说：
7: 不客气，我以前也救过好几个像你一样的小猴子，不过以后你可要记住呀，千万别再把手指头当玩具了。
5: 我知道了叔叔，我以后一定不胡闹了。
4: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不要随意往手指上套东西，如果手指被东西卡住了，千万不能用力拉拽， 要赶紧告诉爸爸妈妈。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7: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无聊的时候，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有一天，外面下起了大雨，汤姆在家里看着窗外，不开心地想着：
0: 在家里可真无聊，外面下着雨，也不能出去院子里踢球，这可太讨厌了。
9: 汤姆看了看在干活的妈妈，跑过去对妈妈说：
0: 妈妈，你可以跟我玩一会儿吗？
10: 不行呀，小汤姆，我还得熨衣服呢。
9: 汤姆深深地叹了口气，他心想：
0: 唉，妈妈什么也不知道，总是有干不完的活，我都快要无聊死了。
9: 正想着，汤姆看到了旁边在玩娃娃，玩得正开心的伊娜妹妹，便跑过去抢过了娃娃，对伊娜说：
0: 伊娜妹妹，把你的娃娃给我吧，我教你怎么玩。
9: 看到娃娃被汤姆抢走，伊娜一边使劲地拉着汤姆的短裤，一边大声地喊道：
0: 不，不给，娃娃是我的，快还给我，快还给我。
9: 兄妹俩就这样你来我往地拉扯着，突然汤姆失去了平衡，一下摔倒在衣服篮子里，把衣服全部弄翻了。这下妈妈

0: 生气了，严厉批评着汤姆：
1: 汤姆，不要抢伊娜的娃娃，你自己去玩，别打扰伊娜。
0: 汤姆挨了妈妈的批评，心情更加不好了，他愤愤地想着，
2: 真是太不公平了，就因为伊娜比较小，我什么都要让着她，真是讨厌，要是爸爸在就好了，至少他能理解我，现在没人理我了，也没有人听我的。哎，对了，我有主意了，我可以给自己搭一座小船，就我一个人住在船上。
0: 想到这里，汤姆立刻行动了起来，他从柜子里拿出了床单，搭在了沙发上，把沙发当成了船身，然后找来了扫帚当桅杆，又把凳子当做了舷梯，接着汤姆拿来了靠垫当船长舱，还把凳子搬过来当做船长的宝座。他一边干一边鼓励着自己，
2: 加油选手，我建造的船将会是世界上最漂亮的船，它要走遍全世界。
0: 汤姆搭好了船，又从柜子里拿出了许多小动物的玩偶，并对玩偶说，
2: 来吧动物们，我来拯救你们了，快上船吧，大家都可以上船，恐龙也行哦。
0: 这时伊娜走了过来，她看着忙前忙后的汤姆，好奇地问，
3: 汤姆哥哥，你在干什么啊？
2: 你好伊娜女士，请叫我汤姆船长，这是我的小船，你想上来吗？不过你要小心，不要打搅了动物们，而且千万不要踩到鳄鱼，它会把你吃掉的。请你稍等一下，我去把舷梯放下来。
0: 说着，汤姆放下了舷梯，把伊娜接进了小船。突然，灯熄灭了，妈妈走进了屋子，对汤姆和伊娜说道：
1: 好大的雷雨啊，汤姆船长，可以让我上船吗？
0: 汤姆听到了妈妈的话，大声喊道，
2: 这不是雷雨，是海上的风暴，妈妈快上船，我把舷梯放下了，你一定要小心鳄鱼啊。
0: 就这样，妈妈也顺利进入到了汤姆的小船。这时爸爸回来了，因为外面的大雨，他的身上都湿透了。爸爸看着乱糟糟的屋子，疑惑地问，
4: 呵，孩子他妈，这是怎么了？家里可真乱呐！
1: 小汤姆建了一艘小船啊，你也快上来吧，外面可正是暴风雨呢。
0: 于是爸爸也通过舷梯上了船。汤姆见到爸爸，认真地说，
2: 欢迎您先生，欢迎来到我的小船。
0: 爸爸听了汤姆的话，开心地笑着说，
4: 谢谢你汤姆船长，能登上你的小船是我的荣幸。
0: 就这样，汤姆一家四口蜷缩在汤姆的小船里，拥抱着，温暖极了。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8: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雨水。天气刚才还好好的，突然就下起了小雨。放学的皮皮忙跟着爷爷一起往家里跑去。路过一片农田的时候，皮皮看到许多叔叔伯伯们冒着细细的春雨，不紧不慢地干着农活，他的心里疑惑极了。回到家之后，皮皮问爷爷，
3: 爷爷，天气下雨了，大家都在往家跑，

0: 为什么那些叔叔伯伯们还在地里干活呢？他们为什么不躲躲雨呢？
1: 爷爷笑呵呵地说，
2: 春天是播种的季节，人务地一时，地务人一年。如果春耕不及时，播种的农作物就不能按时令正常生长，就结不出丰硕的果实。所以农民伯伯们才要抓紧时间干农活呀。
0: 农民伯伯真辛苦，要是这几天不下这么多雨就好了。
1: 爷爷听了皮皮的话，哈哈哈的大笑起来。
2: 傻孩子，现在是24节气的雨水节气，所以才会下很多雨呀。雨水节气一般出现在2月18号到20号，代表冬季干燥少雨的天气已经结束了。从雨水开始，天气变得暖和起来，已经没办法形成雪花了，下雨天开始逐渐增多了。
1: 皮皮一听爷爷的话，马上翻出自己的24节气卡片，指着上面的雨水问，
0: 爷爷，你说的雨水节气是不是就是这个啊？那雨水节气期间还会发生哪些景象吗？
2: 对对对，你指的这个就是雨水节气。在雨水节气中啊，去南方过冬的大雁会飞回北方，告诉人们春天来了，池塘里的冰块也彻底融化了，鱼儿们终于可以畅快地跃出水面吐泡泡了，池塘边的柳树也在树中冒出了绿芽，柳树旁的杏花也悄悄开满了枝头，春天里呀，到处都是杏花的香味儿。
0: 怪不得最近几天一直可以闻到香味儿，今天我的同声论这是什么香呢？明天我要去告诉大家这是杏花的香气。咦，
2: 元宵，好孩子，快来吃元宵吧。
1: 皮皮一听有好吃的，连忙窜了过去，甜甜糯糯的元宵。
3: 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夜静云俱黑，江船火独明，笑看红湿处，花中锦官城。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画眉嘴国王》。从前，有一位国王，膝下有一个女儿，十分美丽，却又傲慢无礼。她不但一个接一个地拒绝求婚人的美意，而且还对人家冷嘲热讽。有一回，国王举行盛大的宴会，邀请了各地所有希望结婚的男子。公主对每一位横挑鼻子竖挑眼，这位太胖了，她就用轻蔑的口气说道：
3: 好一个啤酒桶。
2: 那个呢，又高又瘦，她就评头论足的说道：
3: 哼，活像一只大蚊子。
2: 有一位另外一个国家的国王，下巴长的有点翘，更是被他嘲笑挖苦。他高声地说道：
4: 瞧这家伙的下巴呀，哎呦，长得跟画眉鸟的嘴一模一样呢。
2: 老国王为此大动肝火，发誓要把她嫁给第一个上门来讨饭的叫花子。几天之后，一个走街串巷卖唱的人在王宫的窗下唱起歌来。国王对他说：
5: 你的歌让我很开心，我就把我的女儿许配给你吧。
2: 公主想反对，但是完全是徒劳的。于是国王请来了牧师，为公主和这个叫花子举行了婚礼。婚礼结束后，国王就让公主和叫花子一起离开了王宫，去了另外一个王国生活。他们俩来到一所很小的房子前，公主大声地问：
4: 这么小的房子我还没见过，天哪，它会是什么人的家？
2: 叫花子回答说：
6: 这是我的房子，也是你的家，我们就共同生活在这里。
2: 公主又问道：
4: 佣人在哪儿呢？
2: 叫花子回答说：
6: 哪儿来的佣人呀，干什么事儿你都得自己动手。喏，天晚了，你得快点生火煮饭了。
2: 可是公主哪里会生火煮饭呀，叫花子只得自己动手，不然就得挨饿。到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把公主赶下床，逼着她出去挣钱。公主坐在市场的一个角落里，把叫花子以前做的锅碗瓢盆之类的陶器摆在自己的周围叫卖起来。谁知一个喝得醉醺醺的骑兵从这儿过，把所有的陶器都踩得粉碎。公主放声大哭，束手无策。她跑回家里，跟自己的丈夫说了自己的遭遇。她丈夫说：
6: 你什么活也干不了，我只能跑到咱们国王的宫殿里打听了一下，你能不能在那儿当个帮厨女佣，人家答应了。
2: 这样一来，公主就变成了帮厨女佣，她干各种又脏又累的活。她还在衣服里缝了一个口袋，在口袋里放了一只带盖的罐子，每天把残羹剩饭盛在里面。

0: 回家中糊口。为了庆祝这个国家的国王生日，王宫里举行了盛大的舞会，而这位可怜的公主躲在上面大厅的门后，偷偷地观望，想起自己悲惨的命运，站在那里几乎哭出了声来。国王身着天鹅绒和绸缎衣服，衣服上镶嵌着钻石，脖子上挂着金项链，正朝大厅走去。他发现这个可怜的女佣站在门后哭泣，就一把抓住她的手，要和她跳舞。公主却不肯，因为她认出来，国王正是曾经向她求过婚，被她嘲弄侮辱过的那个画眉嘴国王，不禁吓得浑身发抖。公主朝门口冲了出去，想要逃走，可在台阶上被一个男子拦住了去路。公主一看，又是画眉嘴国王。国王用亲切和蔼的语气对他说：
1: 别怕，我和那个跟你生活在破破烂烂的小房子里的叫花子是一个人呢。我很爱你，才乔装打扮成叫花子。那个喝得醉醺醺的冲进你的货摊，把陶器踩得粉碎的骑兵也是我呀。我做这些全是为了克服你的傲慢无礼，惩罚你对新郎的嘲弄。
0: 公主听罢痛哭流涕，抽泣着对国王说：
2: 我真是太不应该了，不配做您的妻子。
0: 画眉嘴国王却安慰她说：
1: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就举行婚礼吧。
0: 话音刚落，宫女们随即走了过来，给她打扮得花枝招展。而且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6: 过错树。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咱们讲到欧宝第一次在宠物店打工时发生的趣事，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欧宝每天都会带着温迪克去宠物店打工，打工结束之后，他们就一起去图书馆听芬妮讲故事，或者去格罗利亚家里玩。每次去格罗利亚家里，路上都会碰上邓拉普和斯蒂威兄弟，兄弟俩总是对欧宝大喊：
7: 牧师的女儿又去拜访巫婆了。
6: 这让欧宝很生气，他把事情告诉格罗利亚，格罗利亚

0: 欧宝和温迪克站在那里看着那棵树，温迪克头上的毛都竖了起来，还发出低沉的吼叫声。
1: 你觉得这棵树怎么样？
2: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酒瓶要挂在树上？
1: 为了赶走幽灵。
2: 什么幽灵？
1: 那些幽灵是我曾经做过的错事。
2: 上面有威士忌酒瓶，还有啤酒瓶。
1: 是的，我把那些酒全喝光了。
2: 我妈妈也喝酒，爸爸说有时候她控制不了自己。
1: 嗯，有些人会这样。
2: 你是那种人吗？
1: 曾经是，现在我不再喝酒了。
2: 是那些酒让你做错事吗？
1: 有一些事，有一些与喝酒无关。那些事情让我受到了不少教训。
2: 什么教训？
1: 就是你不能用别人以前所做的事来评判他，你要用现在他所做的事来评判他。比如你要从奥迪斯对动物的爱心上来看他，因为那是现在的他，懂吗？
2: 嗯，懂了。
0: 格洛利亚转身往回走，欧宝还站在那里研究那棵树。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

0: 之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

0: 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2: 来了，贝拉。
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2: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2: 啊，好好好。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妈妈，我要听故事。
8: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7: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辛普森太太和她做的汤》。有一次，辛普森太太准备邀请客人到家里吃饭，他准备了很多肉和蔬菜，还有他最拿手的汤。宴会那天，辛普森家的每个人都很忙。辛普森太太有三个女儿，他们帮着妈妈一起做菜，同时还要梳洗和打扫屋子。等最后一道菜做好了，辛普森太太才想起来没有做汤，就急忙跑进厨房去做汤。他把汤锅放在炉子上，接着又去餐厅扫起地来，弄得满手都是灰尘。这时他想起来汤里还没有放盐，就叫女儿帮忙。
11: 苏珊，往汤里放点盐吧，我的手太脏了。
12: 不行啊，妈妈，我在洗头发呢。
11: 莎拉，你去放点盐。
13: 妈妈，我的裙子破了，正在缝呢，过一会儿啊。
11: 算了，波莎，你去给汤里加点盐吧。
14: 我正在洗衣服呢，您还是叫别人去放吧。
10: 看到女儿们都不愿意去加盐，辛普森太太有点生气了。她放下扫帚，洗了洗手，自己往汤里加了一勺盐，然后又去客厅扫起地来。过了一会儿，苏珊有点后悔刚才没有听妈妈的话，就悄悄地走到厨房，在汤里加了一勺盐。不久，莎拉走进厨房，闻了闻汤的香味儿，说：
13: 没放盐就这么香了，如果放了盐，味儿就更美了。
10: 她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往汤里加了一勺盐。又过了一会儿，博莎也来到了厨房，她想着，
14: 我确实该帮一下妈妈。
10: 于是她也往汤里加了点盐。到了晚上，客人都到齐了，大家都闻到了汤的香味。辛普森太太把汤端到桌上，给每个人都盛了一碗。有一个客人拿起碗喝了一大口，顿时眼睛瞪得大大的，皱紧了眉头，表情很滑稽。他放下碗，拿起一杯水，咕咚咕咚地喝了个精光。辛普森太太心里说了一句，糟糕，自己尝了尝汤，被咸得皱起了眉头。
11: 这也太咸了吧，姑娘们，你们谁往汤里加过盐了？
10: 三个女儿都说放了一勺盐。辛普森太太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
11: 厨师一多就烧不出好汤来。

0: 这句话还真是一点都没错呀。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浅浅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流星花，太阳一升起，花儿都开了。花儿最爱美，它们总是白天开放，大家在一起比美。有一朵花，长得小小的，瘦瘦的，很丑。丑小花虽然丑，但它也是很爱美的。每天它都早早地开放，向着太阳扬起笑脸，让太阳在它脸上涂一层金色。它总是说，
5: 我也要比美。
4: 花儿们都笑它，哈哈，你比什么呀？花儿里你最丑了。丑小花听了不难过，它轻轻地回答，
5: 我明天再开，开得再好一点儿。
4: 它不怕难为情，第二天又开了，它天天开。晚上，星星出来了，所有的花都收拢花瓣睡觉了，丑小花也收拢了花瓣。它没有睡觉，它喜欢天上的星星，它最喜欢看的是它头顶上的那颗星星。那是颗很老很老的星星，已经不太亮了。丑小花每天夜里都要看这颗老星星。一天夜里，老星星突然叹了一口气，唉。丑小花问，
5: 老星星，你干嘛不高兴啊？
4: 老星星说，每天我们星星一出来，花儿就睡了，我从来没看见过开放的花。现在我老了，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真想看一看开放的花。丑小花说，
5: 那我请最美的花开给你看，您等一会儿。
4: 丑小花叫醒了牡丹花，丑小花把花瓣张开了，它的花小小的，瘦瘦的，天上传来了老星星的声音，啊，多美的花儿，真美，谢谢。
5: 是吗？是吗？
4: 丑小花高兴得有点想哭了。老星星说完，变成了一颗流星落下来。流星落到了丑小花的花瓣上，突然间，丑小花再也不是丑小花了，它变成了一朵最美最美的流星花，花瓣上永远闪着一颗星星。这颗星星，春天是绿色的，夏天是蓝色的，秋天是金色的，冬天是红色的。世界上只有流星花是在夜里开的，是开给天上的星星看的。流星花永远记得自己是一朵流星花。
2: 快乐浅浅猫，
3: 世界真奇妙。
6: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爱冒险的大黄鱼。有这么一片美丽的海底，那里有柔软的海藻，有高高的山峰，还有一群身材健壮的大黄鱼。其中一条叫阿强的大黄鱼胆子非常大，总喜欢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儿。阿强虽然是一条大黄鱼，实际上他才只有

0: 1岁大，阿强平时最喜欢冒险了。他既贪玩，好奇心又强，他总是时不时地往陌生的地方跑，今天跑去海面，明天游向海岛。阿强还常常遥望着远远的深海，想不知道那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真想去看看呢。没事的时候，阿强总爱缠着胡子花白的大黄鱼组长，请求组长允许他去深海底看看。可是组长每次都是摆着双手，严肃地警告阿强，
1: 深海是一个可怕的地方，那里有很多凶猛的大鱼，我们可不是他们的对手，你可千万不能去啊。
0: 阿强不服气地想，
2: 哼，怕什么，我这么聪明，这么勇敢，一定不会有事儿的。
0: 一天，阿强吃过早饭，趁大家都在忙，偷偷地溜走了。他游过海藻林，游过高高的海底山峰，游啊游啊，终于游到了深海。这里像是另外一个世界，广阔的仿佛没有尽头。阿强一边欣赏着深海的风景，一边忍不住地大声赞叹，
2: 哇，这里真的好大哦。
0: 突然，阿强看到一个硕大的黑影正在慢慢地游向自己。阿强仔细一看，吓得叫出了声，
2: 啊，大白鲨。
0: 他急忙掉头就跑，大白鲨也加快了速度追赶着阿强。不过因为大白鲨身体过于庞大，并没有追上身体灵活的阿强。阿强游啊游啊，眼看就要体力不支了。突然，他听到一阵响亮的叫声传入了他的耳朵，像是大黄鱼家族传来的叫声。
2: 一定是组长带着大家来找我了，我得赶快找到他们。
0: 阿强高兴极了，于是他就加快了速度，朝着声音传出的方向游去。不一会儿，大白鲨就远远地落到了后面。直到再也看不到大白鲨的身影，阿强才放松了下来。阿强看到组长后，一把抱住组长爷爷，哭着说，
2: 组长爷爷，深海真是太可怕了，刚才有个大白鲨一直在追我，我真怕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们，以后我再也不随便乱跑了。
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大黄鱼主要生于中国和朝鲜，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技能，就是它的鱼鳔能发出咯咯或者呜呜的声音，这个声音可以用于鱼群之间的联络，而渔民也常常借此来预测鱼群的大小、栖息水层还有位置，以便于捕捞。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事。
1: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来到了一个城墙上，他们看到了什么呢？又遇到了什么情况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21集《美丽的瓷器城》。墙的另一面是一座很大的城市，城市里的地面平展、洁白、光亮，犹如一只大瓷盘。盘中一排排的房屋全是用瓷砖砌成的，漆成了明亮的颜色。这些房屋十分矮小，还有许多的牛羊和马也都是瓷做的，成群结队地走来走去。令人感到奇怪的还是这个奇异国度中的人，他们也都是瓷做的，连衣服也不例外，而且他们的个子是如此的矮小，甚至都不到多罗西的膝盖。不过他们没有一个人发现这群旅行者。多罗西问大家，
2: 我们怎么下去呢？
1: 他们发现刚刚铁皮人做的梯子十分笨重，根本就拉不上来，于是稻草人先跳了下去，其他人都跳到了他的身上，这样就没人摔伤了。可是稻草人却被压得平平的，他们扶起他，轻轻地拍打着他的身体，使他恢复了原状。稻草人说，
3: 现在我们只能穿过这座奇怪的城市。
1: 于是他们开始穿越这座瓷器城。只见前面的一个瓷器姑娘正在给一头瓷牛挤奶，他们走近时，那条瓷牛突然踢倒了瓷桶，甚至还踢破了瓷姑娘的胳膊。挤牛奶的姑娘愤怒地喊道，
4: 看看你们干的好事，你们无缘无故地跑来惊吓我的牛，害得我不得不将它牵到修理铺。
1: 多罗西说道，
2: 我感到十分抱歉，请原谅我们。
1: 瓷姑娘懒得搭理多罗西他们，牵着她的牛就走了。铁皮人说，
5: 看来我们在这个城市必须十分谨慎小心了，稍不留神就会伤害到他们，多不好。
1: 走了不多远，多罗西就碰上了一位衣着华丽的年轻公主。公主看见了这群陌生人，转身就跑，她边跑边喊，
0: 不要追我，不要追我。
1: 多罗西吃惊，
6: 是妈妈正在下面条熬汤羹呢。看到明明起床了，妈妈温柔地说，
7: 明明快去洗漱一下，吃饭了，今天我们要去爬山呢。
6: 一听说要去爬山，明明兴奋极了，开心地说，
8: 太棒了，我们今天要去爬山了。不过妈妈，今天的早饭怎么做得这么丰盛啊？
7: 因为今天有人过生日啊。哦，
6: 明明惊讶地看着妈妈问道，
8: 过生日？可是是谁过生日啊？
6: 妈妈看了看明明，卖关子似的回答道，
7: 这个你要问爸爸了，他现在正在书房看书呢。
6: 明明跑到了书房，急匆匆地对爸爸说，
8: 爸爸爸爸，妈妈说今天有人要过生日，是谁啊？
6: 爸爸放下了书本，温柔地说，
9: 哈哈，今天呢，今天是你，是我，也是妈妈的生日啊。
6: 这下明明彻底糊涂了，他嘟着嘴，挠着头，一点儿也没明白爸爸的意思。于是爸爸微笑着继续说，
9: 明明，今天是正月初七，也就是我国传统的节日人日节，是为了纪念人类诞生而设立的节日，所以今天呢，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日呢。
6: 明明惊讶。

0: 得张开了嘴，急忙问道：
1: 为什么说今天是人类诞生的日子啊？
2: 这就要说到女娲造人的传说了。传说中呢，伟大的女娲娘娘创造世界时，先造出了鸡、狗、猪、羊、牛、马六种动物之后，在第七天呢，才造出了人。所以呢，古人们就把正月初七当作是人的生日，设立了

0: 妈妈笑了笑，对明明解释说：“
1: 乖孩子，这个叫七宝羹，是用七种材料熬制的。在人日节喝七宝羹是一种习俗，寓意着在新的一年丰衣足食，家庭圆满哦。”
2: 原来是这样啊，妈妈，那你下的面条也有意义吗？肯定也是人日节的习俗吧。
0: 妈妈欣慰地点了点头，温柔地解释道：“
1: 你猜对了，明明，在正月初七人日节这天吃面条，是为了用面条来缠住岁月的双腿，希望一家人健康长寿。另外啊，这种面呢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拉魂面，因为过年的时候人们走东串西，总想着玩，心都收不回来了，所以啊，古人决定在人日节这天吃拉魂面，把心收回来，安心准备新一年。”
0: 开始变得迫不及待了。吃完饭后，他急忙穿好衣服，对着爸爸妈妈大声地说道：“
2: 快点儿，爸爸妈妈，我们今天一定要率先登上山顶，这样我们新一年的生活肯定会顺利又开心的。”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笨蛋汉斯》。乡下有一栋古老的房子，里面住着一位年老的财主。这位财主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很聪明，但是小儿子汉斯就很笨，大家都叫他笨蛋汉斯。大儿子和二儿子想向国王的女儿求婚，因为公主宣布她要找一个最聪明的人结婚。大儿子和二儿子就骑着父亲给他们的马匹上路了。这时候笨蛋汉斯看到他们就问，
3: 你们穿得这么漂亮要去干嘛呀？
2: 大儿子笑着回答，
4: 我要去向公主求婚。
2: 汉斯听了忙说，
3: 我也要去。
2: 他的父亲说，
5: 你这么笨还是待在家里吧。
2: 汉斯也希望可以向公主求婚。

0: 昏，就偷偷骑着家里的一只山羊出发了。汉斯一路上骑着山羊，不停。
1: 这是宝贝呀！
0: 汉斯边说边拿出一只乌鸦、一只没有把手的铁锅和一堆泥巴。他的哥哥看着汉斯拿出来的东西，大声地嘲笑他。大儿子说：“
2: 哼，我的好弟弟，这些东西你捡它干什么呢？有什么用呢？”
0: 二儿子也说：“
3: 就是，我的傻弟弟，你真的知道你要去干什么吗？你真是丢人呐！”
0: 汉斯看了看他的两个哥哥说：“
1: 嗨，反正东西也不多，我带着他们说不定就有什么用处了。”
0: 等他们兄弟三个到了皇宫里，每个人领了一个接受公主考验的号码，然后去排队了。终于轮到大儿子去面试了。他进去后，公主问他：“
4: 我现在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0: 大儿子没想到公主问的问题，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公主看了看他说：“
4: 哎，你连说话都不会，还待在这儿干嘛？还不快点走。”
0: 大儿子只好走了。大儿子走后，二儿子也进来了。公主又问了那个问题：“
4: 现在我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0: 二儿子惊讶地喊了出来：“
3: 是。”
0: 公主依然问了同样的问题：“
4: 现在我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0: 汉斯回答：“
1: 这真是好极了，我这里有一只乌鸦，正好顺便烤一下。”
0: 公主又问：“
4: 你又没有锅子，你用什么烤呢？”
0: 汉斯拿出了那个没有把手的铁锅说：“
1: 我这里还有一个铁锅，可以用来烤乌鸦。”
0: 公主看没有难倒汉斯，就说：“
4: 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的铁锅没有把手，你不怕烫到手吗？”
0: 汉斯拿出了泥巴，捏了一个锅把手说：“
1: 这不就有把手了吗？”
0: 说完，汉斯就拿着铁锅烤起了乌鸦。公主看着汉斯说：“
4: 这个人真聪明，这些事我自己都做不出来，我要嫁给他。”
0: 笨蛋汉斯就这样娶了公主为妻，后来还成为了国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宝贝儿，又到晚安故事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秋梨膏先生》。秋梨膏先生有一个梨子形状的大罐子，里面装着秋梨膏。不管走到哪儿，秋梨膏先生都抱着他的大罐子，大罐子上面贴着商标，写着秋梨膏三个字。这天，秋梨膏先生遇到了馋嘴先生。馋嘴先生看到秋梨膏先生抱着的大罐子，淌下了一串口水，问道：“
12: 我可以吃一点秋梨膏吗？”“
13: 当然可以。”
11: 秋梨膏先生一边回答，一边拿出勺子舀了一勺秋梨膏给馋嘴先生吃。馋嘴先生吃完，抹了抹嘴巴，高兴地夸赞秋梨膏先生：“
12: 真好吃。”
11: 后来，秋梨膏先生又遇到了开心小姐。开心小姐有点扭捏地问秋梨膏先生：“
14: 我可以尝一口吗？”“
13: 当然可以。”
11: 秋梨膏先生拿出勺子，挖了一大勺秋梨膏给开心小姐吃。吃完了秋梨膏，开心小姐满足地说：“
14: 真好吃，我现在非常开心。”
11: 秋梨膏先生也回答：“
13: 我也很开心。”
11: 一路上，秋梨膏先生遇到了啤酒肚先生、大嘴巴先生。

0: 等火柴棒小姐、口罩小姐、耳机小姐等等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先生和小姐，他们都想吃一点秋梨糕。秋梨糕先生都拿出勺子，毫不吝啬地给他们吃。每个人都夸奖秋梨糕先生的秋梨糕真好吃。慢慢的，罐子里的秋梨糕吃完了，大罐子成了空罐子。谁也没有注意到，秋梨糕先生每舀一勺秋梨糕给别人吃的时候，他就会矮一点点，因为矮得不明显，所以都被大家忽略了。直到秋梨糕先生的大罐子成了空罐子，直到秋梨糕先生矮得都看不见了，也没有人发现这件事。现在秋梨糕先生比一只蚂蚁还小，靠在巨大的城堡式的大罐子边上，他再也抱不动他的大罐子了，更不能抱着他的大罐子走来走去了。秋梨糕先生靠在他的大罐子上打起盹来，一只小鸟飞过来，看到地上有个空罐子，把嘴里叼着的红果子扔进罐子里。一只狐狸走过来，看到地上有个空罐子，把一只梨子扔进去。一群蜜蜂飞过来，看到地上有个空罐子，把采来的花蜜都倒进了罐子里。还有小松鼠、小山羊、小老虎，大家都把自己喜欢的干果、鲜果扔进罐子里，同样也没有人发现。每个小动物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扔进罐子里时，秋梨糕先生都会长高一点点。等秋梨糕先生长得跟原来一样高时，他抱起装得满满的罐子回家了。秋梨糕先生用只有自己知道的秘方，经过一段时间的窖藏加工，这个大罐子又重新盛满了秋梨糕，是特别美味、非常馋人、人人想吃的秋梨糕。秋梨糕先生又抱着他的大罐子出发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一个商人外出办事，天快黑的时候，在一家客店住了下来。他实在太饿了，就让店主给自己拿了一只烧鸡和两个熟鸡蛋作为晚餐。第二天一早，商人急着赶路，便对店主说：
7: 我办完事儿回来还在您这儿住，到时候再一起结账，您看行吗？
6: 店主同意了。商人这一走就是三年，三年后他如约来到了这家客店，并且和之前一样要了一只烧鸡和两只熟鸡蛋。第二天离开时，商人提出把这次和之前的账一起结算，可是店主告诉他一共需要支付200枚银币时，商人傻眼了。
7: 我只吃了2只鸡和4个鸡蛋，最多也不过10枚银币，怎么管我要200枚银币呢？
8: 您这说的什么话，我可一点都没多要。

0: 不信您听我给您算算，三年前您在我这儿吃了一只鸡和两个蛋，您想想，如果被您吃掉的那只鸡还活着，它每年最少能下100个鸡蛋，这些鸡蛋又能孵出100只小鸡，这些小鸡长大了还能下蛋，它们的蛋又可以孵出小鸡，这样算来，我都可以开个鸡场了。
1: 商人明知道店主是在敲诈他，却又说不过他，只好去找当地的法官评理。谁知法官早就被店主买通了，他不但没有替商人主持公道，还强迫商人还钱。商人不服气，就去找阿凡提帮忙。他按照阿凡提教他的办法，要求法官重新审理案件。三天后，法官早早开庭了，商人和店主也都到场了，只有阿凡提还没有来。正在法官要宣布休庭的时候，阿凡提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了。
2: 阿凡提，大家都在等你，难道你不知道吗？
1: 法官生气地说。
3: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让各位久等了，我来晚是有原因的。
1: 阿凡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喘着粗气说，
3: 我们家明天要种地，所以我必须在今天把麦种全部炒熟了。
2: 这个是我听到过最好笑的笑话，炒过的种子怎么可能长出苗呢？
1: 法官笑得捧着肚子，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3: 既然您不相信炒熟的麦子能种出苗，那为什么会相信做熟的鸡能下蛋呢？
1: 阿凡提反问法官。法官被问得说不出话来，只好撤销原来的判决。
4: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5: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上采药，他被吴刚的勇敢和孝顺感动了。观音告诉吴刚，天上的月宫里有一棵桂花树，用树上的花瓣泡水喝，就能治好这种瘟疫。每年的8月15，桂棒山上都有天梯直达月宫，这天晚上正好是8月12，还有3天就是8月15了。吴刚心想，
11: 从山下爬到山顶最少需要7天7夜，可是过了8月15就错过了花期，又要等上1年，到时候母亲的病就没有希望了，我必须马上出发。
10: 打定了主意，吴刚立刻开始登山。他历经了千辛万苦，终于在8月15的晚上登上了桂棒山的山顶，赶上了通向月宫的天梯。到了月宫，吴刚顺着香气来到了桂花树下，他拼命摘花，想多摘一些回去救母亲救乡亲，可他带不走那么多花瓣，于是他使劲摇动桂花树，桂花纷纷飘落，掉进了桂棒山下的河里。顿时河面清香扑鼻，河水被染成了金黄色，人们喝了河里的水，疫病全都好了。这天晚上，天宫的神仙们正在举行聚会，桂花的香气冲到了天上，惊动了神仙们。玉帝派天兵去调查，天兵到月宫一看，发现桂花树的花朵全都落到了人间去了，就报告了玉帝。玉帝听了非常愤怒，派天兵把吴刚给抓了回来。玉帝大声地斥责吴刚，
12: 你好大的胆子，月宫的桂花你也敢摘？

0: 香勇敢地看着玉帝，他说，
1: 桂花可以治好乡亲们的疾病，我摘桂花是为了救人。
0: 吴刚把来到月宫摘桂花的经历告诉了玉帝，玉帝听完很感动，可吴刚犯了天规，必须惩罚他。玉帝对吴刚说，
2: 你犯了天规，必须受到惩罚，不过我可以答应你一个要求。
0: 吴刚要求把桂花树带到人间去，于是玉帝想了一个办法，既可以惩罚吴刚，又可以答应吴刚的要求。他说，
2: 只要你把桂花树砍倒，你就拿去吧。
0: 于是吴刚拿来大斧子拼命砍树，可是他砍过的地方马上恢复了原样，他砍了几千年也没有把树砍倒。每年中秋之夜，他都会丢下一只桂花到桂傍山上，以寄托思乡之情。一年又一年，桂傍山上长满了桂花树，乡亲们就用桂花树泡茶喝，于是这里再也没有发生过瘟疫。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猩猩为什么

0: 干嘛会眨眼睛啊？
1: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2: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1: 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草莓和牙齿的故事。草莓熟了，山坡上全是香香甜甜的味道。小山羊闻着香味跑了过去。
3: 啊，好多草莓呀！
1: 可是小山羊看来看去就是不吃。草莓好奇地问他：
4: 草莓这么香甜，你为什么不吃呀？
1: 小山羊说：
3: 我嘴里有颗牙齿总是动来动去的，所以我不敢吃东西。
1: 草莓们听了都哈哈大笑。小山羊不解地问：
3: 你们为什么笑我呀？
4: 我们草莓可是出名的牙医，来来来，我帮你修理一下牙齿。
1: 说着，草莓就跳进了山羊的嘴里。过了一会儿，草莓跳出来对山羊说：
4: 你的牙齿没有坏，只是不够坚固，你以后要多吃点草莓，它就不会动来动去的了。
1: 小山羊才不信呢，他说：
3: 吃草莓牙齿就可以变得坚固，这怎么可能呢？
1: 小山羊说完就走了。走了没多远，小山羊就找到了一堆好吃的青草，刚准备吃，它的牙齿又开始动来动去了。小山羊再也吃不下去青草了，它呜呜呜地哭了起来。突然，小山羊想起了草莓的话，它就又回到了长满草莓的山坡上。小山羊对草莓说：
3: 草莓，草莓，吃了你真的可以让我的牙齿变得很坚固吗？我现在连青草都吃不了了。
4: 放心吧，我们草莓是一种天然的洁齿食物，多吃草莓不仅可以把牙齿变得坚固，而且还可以把你的牙齿变得很白很白呢。
1: 这一天，小山羊不仅在山坡上吃了很多草莓，而且还摘了很多青草带回家给自己的爸爸妈妈，他们一家人的牙齿都变得又坚固又洁白。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0: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上集我们讲到，尼尔斯和雁群互相帮助，从狐狸斯密尔的手中逃脱。今天，花儿姐姐将讲几个尼尔斯身上发生的事情，相信今天的故事能让大家发现他身上存在着闪光点，足以让阿卡喜欢上尼尔斯，并决定带上他一起旅行。第五集，大雁的生活。这天，尼尔斯跟着雁群来到了斯康奈平原。在趁着大雁们休息整顿的时候，尼尔斯在这片平原上四处溜达起来。就在他四处乱逛的时候，他发现一户人家的院子里养了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尼尔斯立刻跑上前去，冲小松鼠打招呼：
8: 你好啊，小松鼠，我叫尼尔斯。
7: 可是小松鼠只是抬头看了看尼尔斯，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尼尔斯看到松鼠的脸上满是悲伤，还有一些焦虑。
8: 小松鼠，你怎么了？是被关在这里不开心吗？
7: 小松鼠长叹了一口气，对尼尔斯说道：
9: 唉，都怪我不小心，昨天出来找食物的时候被人类捉到了，他们把我关到这里，给我提供了食物和水， 想把我当作宠物。

0: 可是我还有四个刚出生的孩子留在家里，我再不回去，他们会被饿死的。
1: 尼尔斯对小松鼠说：
2: 别急，我来帮你。
1: 说完，尼尔斯想打开笼子，偷偷地把松鼠放走，可是笼子被一把结实的小锁锁上了，尼尔斯怎么也打不开。他想了想，对松鼠说：
2: 你快告诉我你家在哪里，我去把你的孩子带来这里。
1: 知道自己所做的这一切全都被一个老太太看到了，老太太以为是一个小精灵前来帮助了小松鼠。第二天，老太太把见到小精灵的事情讲给了村子里的所有人听，但没有一个人相信她说的话。可是当老奶奶把人们带到松鼠笼子面前，给他们看笼子里多了四只松鼠宝宝的时候，所有人都说不出话了。大家这才意识到，他们把松鼠关进笼子里，只顾自己开心，丝毫没有考虑过松鼠是不是愿意在这个地方生活，这样很自私。最后他们决定由老奶奶把松鼠一家送回森林里。又过了几天，在雁群们准备离开斯康奈平原的时候，一件危险的事情发生了。这天，大公鹅莫顿和雁群们在田野里做最后的补给，准备饱餐一顿，以应对即将到来的长途飞行。这时候，几个孩子开始悄悄地向雁群们走近。所有的大雁们都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危险，它们纷纷展开翅膀飞走了。只有大公鹅莫顿觉得只是几个孩子，没什么好怕的，仍然站在原地没有躲开。几个孩子一步一步向他靠近，合力将他捉走了。尼尔斯躲在一旁看着发生的这一切，心里很着急，但他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太小了，救不了莫顿。他决定紧紧地跟在孩子们的后面，找个合适的机会救出大公鹅。因为他的个头小，走得慢，跟不上几个孩子，几乎就要跟丢了。幸亏大公鹅沿途留下了自己的羽毛。尼尔斯顺着大公鹅留下的记号，来到了一座古老的城堡面前，悄悄地溜了进去。可是他找了一大圈，也没有找到大公鹅的身影，反而不小心被城堡里的人们发现了自己。一大群人在他的身后追着他。尼尔斯迈开大步向前跑去，在经过一间房间的时候，他听到里面传来莫顿凄惨的叫声。他不顾身后还有一群追着他的人，拼命去敲门。一个小姑娘打开了房门，尼尔斯顺着门缝溜了进去。他看见一个短头发的女人正拿着剪刀，准备剪掉大公鹅的翅膀。突然闯进来的小人让女人惊呆了，剪刀也从手中滑落。大公鹅趁机从女人的手中逃走，奋力跑向门口，叼起尼尔斯，在台阶上展开翅膀飞走了。这下尼尔斯救小动物的事情让雁群里所有的大雁都不再讨厌他了，反而对他大加赞赏。但是雁群首领阿卡并没有因此明确地表示是否让尼尔斯留在队伍中。一个星期以后，阿卡找来尼尔斯对他说：
3: 前几天我已经派出了大雁，找到了那个把你变成小不点儿的小精灵。小精灵在听说了你从狐狸的手中救出了我们的伙伴，从人类的手中救出小松鼠和莫顿的事情以后，答应把你变回原来的模样。你可以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回去找你的爸爸妈妈

0: 了。
1: 听到阿卡的话，尼尔斯高兴极了，但是他一想到这段时间和大雁们一起度过的无忧无虑的时光，想起在天空中自由自在的旅行生活，尼尔斯大声地哭了出来。他大声地叫着，
2: 我不要回去，我想和你们在一起，我喜欢和你们一起旅行。
1: 阿卡也非常舍不得尼尔斯离开，听了尼尔斯的回答，他高兴地说道，
0: 好的，现在你正式成为我们雁群的一员了，以后我们就一起旅行了。
1: 尼尔斯听完之后高兴地流下了眼泪。小朋友，尼尔斯终于成为雁群当中的一员了，接下来他将骑着大公鹅莫顿开始全新的旅程了。下集我们将接着讲述他们旅途中发生的故事。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动物城一年一度的吃货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中，我是主持人跳跳虎。本届大赛的参赛选手有卷卷猫、哼哼猪、咩咩羊，大家各就各位，5、4、3、2、1，比赛开始。
4: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快。
5: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多。
4: 我吃完了，还有1粒米，得吃掉它。我吃完喽，我吃的最干净。
3: 我宣布，胜出的吃货是卷卷猫。
6: 为什么选它呀？
5: 是呀，为什么呢？
3: 只有珍惜粮食，不浪费每一粒米，才是真正的吃货。瞧你们俩，虽然一个吃得快，一个吃得多，却都没有吃干净。
7: 哦，我们这就吃干净。
8: 浪费粮食不可取，珍惜粮食是美德。
9: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鳗鱼和稻草人。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捉弄了马拉利律师的外甥女，还逃脱了惩罚。在本期故事中，爸爸妈妈外出旅行，加尼诺和姐姐在家里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天早上，爸爸妈妈和阿达出发去罗马看路易莎，他们要在那儿住上一个星期。家里只剩下加尼诺、维基尼亚和佣人卡特丽娜。妈妈临走时说，
13: 加尼诺，我们要在外面待上一个星期，你要和姐姐好好相处，不要再调皮了。
14: 妈妈，你不用担心，我保证每天到学校去，一下课就回家听姐姐的话。总之，我要做个好孩子。
1: 爸爸妈妈和阿达刚离开家的时候，加尼诺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可没过几天，加尼诺又开始捣乱了。
15: 什么声音？发生什么事了？
14: 我在踢足球呢，不小心把餐厅的茶壶踢碎了。
15: 你怎么能在餐厅里踢球？去别的地方玩，别捣乱。
1: 加尼诺很不服气，他气呼呼地说，
14: 妈妈在家的时候就允许我在家踢球，哼，大不了我去别的屋子里踢球。
1: 为了不让维基尼亚听见声音，加尼诺关上门，在自己的房间里踢球。衣柜上的镜子被球踢碎了，书桌上的模型被打翻在地上。
15: 加尼诺，你又在屋子里踢球了吧？如果你弄坏了什么东西，我一定会告诉爸爸妈妈，等他们回来，有你好看。
1: 听到维基尼亚的话，加尼诺不得不停下来。
14: 烦死了，这儿也不行，那儿也不行，真无聊啊。对了，我可以去钓鱼。
1: 加尼诺从爸爸的房间里找到钓鱼竿和鱼饵，然后出发到河边去。加尼诺把钓鱼线甩进河里，一开始他只能钓着一些杂草，直到傍晚的时候他才钓到一条鳗鱼。
14: 我该怎么处置这条鱼呢？现在先拿回家，明天早上再吃掉它。
1: 加尼诺把鱼带回了家，刚进门他就听见维基尼亚说晚饭后要在客厅里弹钢琴。于是他想到了一个鬼点子，他悄悄地把鳗鱼放在了钢琴的盖子上。晚饭后，维基尼亚走到客厅的钢琴前坐好，他刚伸出手想掀开钢琴盖，突然尖叫一声，
15: 啊，我的上帝，有蛇，这儿有条蛇。
1: 加尼诺和卡塔利娜马上跑到客厅里，看见维基尼亚缩在沙发里，吓得全身发抖。卡塔利娜走近一看，马上没命地跑出家门。她跑到邻居家，找来了好几个人。大家走进钢琴，仔细观察。还没等大人说话，加尼诺就抢先说：“
14: 大惊小怪，那只是一条鳗鱼。”“
15: 什么？那明明是一条蛇，刚才吓坏我了。”“
14: 哈哈，那只是一条无辜的鳗鱼。”

0: 家里怎么会有鳗鱼呢？那明明是一条……加尼诺，肯定是你干的好事吧？一定是你！
1: 大家都看向加尼诺，加尼诺拔腿就往楼上跑去，把自己关在卧室里。过了一会儿，邻居们都回家了，维吉尼亚和卡特琳娜在餐厅里聊天，加尼诺从房间里溜了出来，他跑到树林里，那里有一个稻草人，加尼诺把稻草人背回家里，为稻草人穿上爸爸的旧衣服，又悄悄地把稻草人放在了维吉尼亚的床底下。过了几个小时，加尼诺被一声尖叫声惊醒了，维吉尼亚穿着睡衣冲进了加尼诺的房间，维吉尼亚把房门锁上，大声说：
0: 加尼诺，加尼诺，我的床下有一个小偷！
1: 接着维吉尼亚打开窗子，大声呼喊：
0: 救命，救命，抓小偷，抓小偷！
1: 邻居们闻声赶来，跑到加尼诺家门口，维吉尼亚跑下楼对邻居们说：
0: 我的床下有一个人，我亲眼看到的，你们快去看看，但是要小心，可能是小偷。
1: 两个胆大的人走上了楼，走进维吉尼亚的房间，他们慢慢地朝床下看，发现床下面果真有个人，于是他们一个人抓住这个人的腿朝外拖，另一个人抓起一把椅子朝那个人背上砸去。突然他们愣住了，因为他们发现眼前这个小偷是个稻草人。接着他们把稻草人带下楼，脸色阴沉地看着加尼诺。维吉尼亚很快反应了过来，朝加尼诺吼道：
0: 好啊，这又是你干的吧？
2: 是啊，你老是疑神疑鬼，说屋子里可能有小偷。我这样做的话，以后你见到真的小偷时就不会那么慌张了，你应该感谢我才对呀。
0: 好好，我好好感谢你。
1: 说完，维吉尼亚抓起一根棍子朝加尼诺走过去，加尼诺撒腿就跑，围着沙发转圈，维吉尼亚在后面追个不停。最后在邻居的劝说下，维吉尼亚放过了加尼诺。不过加尼诺被罚待在自己的屋子里反省。就这样，这个吵闹的夜晚终于过去了。第二天，加尼诺的爸爸妈妈回来了，他们听说了加尼诺的恶作剧，都非常生气。加尼诺还会受罚吗？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6: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7: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佩奇肚子里的硬币》。这天，佩奇在家里画了一幅美美的全家福，妈妈和爸爸拉着佩奇的手，坐在公园里，开心地笑着。他不仅画了蓝蓝的天空，白白的云朵，还把爸爸的大眼睛，妈妈的卷发都画了出来，好看极了。佩奇拿着画递给了妈妈，妈妈看到了，喜欢得不得了。
8: 佩奇，你太棒了，你创作了一幅完美的作品，我要把它挂到墙上去。
1: 说着，妈妈从口袋里拿出了5分钱硬币，递给佩奇，对他说：
8: 这是给你的奖励，你拿着它去买你最喜欢吃的糖果吧。
1: 佩奇拿着硬币，高兴地往外跑去，他早就想吃商店里的星星糖了。

0: 路上，佩奇怕硬币拿在手里丢了，就把硬币塞进嘴巴里含着，仍然一路小跑，向商店跑去。在路过一个路口拐弯的时候，佩奇没有看到地上的香蕉皮，他一脚踩上去，狠狠地摔了一跤，四脚朝天躺在了地上。这时候，他清晰地听见自己的喉咙里传来了咕咚一声。糟了，佩奇把硬币咽到肚子里去了。佩奇顾不得被摔疼的屁股，赶快起身跑回家了。见到妈妈，他一下子害怕地哭了出来。
1: 妈妈，我把硬币咽到肚子里去了，我会不会死呀？
0: 妈妈一听立马也慌了，
2: 快快，我们赶快去医院。
0: 他们匆匆忙忙地赶到急诊室，妈妈着急地问医生，
2: 医生医生，佩奇把五分硬币吞到肚子里，有没有事啊？是不是需要手术把硬币拿出来啊？
0: 医生笑着对他们说，
3: 这用不着手术，硬币几天之后就会被排出来的，不过孩子可以多吃几个白面包，让他们跟硬币搭个伴，这样就不会划伤他的肠胃了。
0: 于是妈妈带着佩奇来到了安德松小姐的家庭面包房，给她买了五个非常好吃的小面包。佩奇狼吞虎咽地把它们吃了下去，对妈妈说，
1: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药了。
0: 第二天早上，佩奇上完卫生间之后，立刻跑去对妈妈说，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北极熊的棉鞋。北极熊是冰天雪地里的英雄，它呀从来都不怕寒冷。有一头非洲狮子从来没有见过北极熊，这一天它给北极熊写了一封信。它说：
7: 尊敬的北极熊先生，听说您能在冰上站立，而且站立的时间很长，也不会冻得发抖。我想问问您，这个是真的吗？
6: 北极熊看了信以后就笑了。如果站在冰上要是发抖，那我还叫北极熊吗？于是他就给这头非洲狮子回了一封信。
7: 尊敬的狮子先生，您说的一点不错，我在冰上站立多久都不会发抖的。

0: 可是这头狮子啊，就是爱打破砂锅问到底。他又写信问北极熊，
1: 那您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
0: 北极熊看了信以后想，听说人类都是穿着棉鞋过冬的，于是他就跟非洲狮子开了个小小的玩笑。他回信说，
1: 因为我有一双特别高级的棉鞋。
0: 这下可坏了，北极熊没想到非洲狮子又来信了。他在信里说，
1: 尊敬的北极熊先生，您能把这双高级的棉鞋借给我看看吗？我可是连觉都睡不着了。
0: 北极熊真后悔呀，我为什么要跟非洲狮子开这个玩笑呢？现在我该怎么办呢？棉鞋吗？他觉得那样不太好。你没有棉鞋，为什么不怕冻啊？人家狮子些厚厚的毛剪下来，包好了寄给非洲狮子。然后他在信里说，亲爱的朋友，看看我的棉鞋吧，这就是我不怕冻脚的秘密。非洲狮子看了北极熊寄来的脚底上的毛，非常的感动。不过他很为北极熊过冬而担心。是啊，果然这个冬天非常的寒冷，北极熊啊可是吃够了苦头，失去了棉鞋的脚掌冻得像针扎的一样疼痛。可是他却对自己说，
1: 这点困难算什么，棉鞋明年就会有了。不过我没有欺骗非洲的狮子朋友，这才是我应该做的。对朋友就要真诚嘛。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白兔甜甜的快乐。金秋十月，秋高气爽，一大早吃过饭，兔妈妈就带着小白兔甜甜上山挖萝卜。兔妈妈拿出铲子，轻轻地把萝卜旁的土挖开，然后把松动的萝卜轻轻地拔起来。聪明的小白兔甜甜很快就学会了挖萝卜，不一会儿它就挖了很多萝卜。甜甜拿起一个还带着泥土的大萝卜，轻轻地闻了闻，说，
9: 妈妈，萝卜真香啊。
8: 兔妈妈也开心地说，
10: 是啊，萝卜不但香而且甜呢，秋天就是香甜的季节哦。
8: 很快萝卜装满了一口袋，甜甜就和妈妈一起抬着萝卜往家里走。小白兔甜甜边走边开心地唱着，
11: 大萝卜味道香，营养丰富赛蜜糖，土宝宝的好食量，好食量。
8: 羊伯伯拄着拐杖慢腾腾地从路边走过，小白兔甜甜连忙打招呼，
9: 羊伯伯，你上哪儿去呀？
8: 羊伯伯吃力地说道，
12: 我的腿痛了好几天了，不能走路，今天好不容易起来，出去找点吃的。
8: 兔妈妈连忙放下口袋，倒出五个萝卜递给羊伯伯说，
10: 羊伯伯，您不要去找了，拿回去吃吧。
8: 羊伯伯感激地说，

0: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1: 送完羊伯伯，小白兔甜甜和兔妈妈继续赶路。小河边，一只小鹿哭着喊着不肯跟妈妈回家，非要妈妈陪它摸鱼不可。鹿妈妈焦急地说：
2: 哎，我们要赶路，哪有时间陪你玩啊？
1: 可是小鹿就是不走，还跟妈妈耍赖皮。小白兔甜甜拿出两个萝卜送给小鹿，小鹿顿时破涕为笑了。鹿妈妈高兴地说：
2: 谢谢你，小白兔，你真是个好孩子。
1: 小白兔甜甜的脸蛋红扑扑的，兔妈妈欣慰地说：
3: 甜甜真是长大了。
1: 回到家里，小白兔甜甜把剩下的萝卜数了数，正好25个。兔妈妈说：
3: 我们让邻居们也尝尝香甜的萝卜吧。
1: 小白兔甜甜把萝卜分成了5份，欢快地跳着唱着。他把一份萝卜送给左边的邻居鸡大妈，一份送给右边的邻居鸭阿姨，一份送给前边的邻居猪太太，一份送给后边的邻居鹅女士，一份留给自己和妈妈。甜甜尝到了分享的快乐，大家也都尝到了香甜的萝卜，尝到了秋天的味道。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

0: 的故事。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城市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
4: 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6: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7: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8: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于是他轻轻地拍了三下手掌，接着一只老鹰飞了过来，停在窗台上。老鹰对小女孩鞠了一躬，恭敬地说：
10: 仁慈的仙女，您有什么吩咐？
0: 原来这个小女孩是善良的仙女，她在这片树林里住了1000多年了。仙女对老鹰说：
11: 你看见那边掉在树上的木偶了吗？
10: 是的，我看见了。
11: 你马上飞过去，用你的嘴解开绳子，把它轻轻地放在橡树下的草地上。
0: 老鹰马上飞了过去，按照仙女的吩咐把匹诺曹救了下来。然后老鹰回到仙女身边，仙女说：
11: 你觉得他还活着吗？
10: 应该还活着，因为我把他放在草地上的时候，他叹了一口气，好像在自言自语。
0: 接着，仙女又轻轻地拍了两下手掌，来了一只很漂亮的卷毛狗，那样用腿直立行走。它的头上戴着白色的假发，假发上还有一顶金边的三角帽，他穿着车夫的礼服，巧克力色的衬衫上钉着宝石纽扣，两边有两个大口。
11: 赶一辆最好的车子到树林子去，等你到了大橡树底下，就会发现一个可怜的木偶直挺挺地躺在草地上，你把它小心地放在车上，然后把它送到这儿来。
0: 卷毛狗摇了摇尾巴，表示它明白了，然后像一道闪电似的跑掉了。一转眼功夫，院子里出现了一个天蓝色的小车子，车子外面装饰着金丝雀的羽毛，车子由100对白老鼠拉着，卷毛狗坐在驾车台上，抽着鞭子赶车向前走。一刻钟不到，小车就回来了。仙女从车上抱起可怜的木偶，把它抱进了一间墙上镶嵌着珍珠的小屋子。然后仙女请来了附近最有名的3位大夫。这3位大夫，一位是乌鸦，一位是……
12: 我认为木偶还活着。
0: 仙女对会说话的蟋蟀说：
11: 那您怎么看呢？
13: 我觉得呀，一位小心谨慎的

0: 大夫在没有完全确定的时候最好不要说话。其实这个木偶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认识他已经很久了。
1: 听到蟋蟀的话，匹诺曹猛地抖了一下。原来匹诺曹从被老鹰救下来的时候就已经醒了，之后他一直在装睡。蟋蟀继续说，
0: 这个木偶是一个不听话的坏孩子，他可怜的爸爸每天都在为他伤心流泪。
1: 匹诺曹羞愧地把脸缩在了被子底下，然后他难过地哭了起来。听到哭声，乌鸦严肃地说，
2: 木偶还会哭，这就表明他正在好起来。
1: 猫头鹰清了清嗓子，烦躁地说，
3: 哎，依我看，这木偶会哭就表明他不想死。
1: 小朋友，匹诺曹被仙女救了下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是三片羽毛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位老国王，他有三个儿子，老大和老二聪明伶俐，老三则不爱说话，老大老二都爱嘲笑老三。老国王的年纪越来越大，于是他想选一个儿子来继承王位，但他不知道传给谁才好。于是老国王决定对儿子们做一个测试。一天，国王把三个儿子叫到身边，对他们说，
11: 我要把王位传给你们当中的一个，你们谁能给我带回来最精美的地毯，我就把王位传给谁。
10: 说完，老国王拿出了三片羽毛，向空中一吹，然后说，
11: 羽毛飞走的方向就是你们前进的方向，去吧孩子们。
10: 只见一片羽毛飞向东，一片飞向西，但第三片很快掉到了地上。国王那两个聪明的儿子，一个追随着羽毛向东走，一个追随着羽毛向西走，一边走还一边嘲笑弟弟，
0: 嘿嘿嘿，我的好弟弟，你就在原地待着吧，我们一会儿回来看你的地毯。
10: 老三坐在地上望着那片羽毛，伤心极了。忽然，羽毛的旁边出现了一个帘门，老三惊奇地拨开帘门，发现里面一个大癞蛤蟆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儿，周围还坐着一群小蛤蟆。大癞蛤蟆问老三，
12: 王子殿下，你想要什么呢？
10: 老三说，
13: 我想要一块世界上最好的地毯送给我的父王，让他可以更舒服一些。
10: 大癞蛤蟆听完说，
12: 你很孝顺，我送你一块最精美的地毯。
10: 于是他拿来了一个匣子，从匣子里面拿出一块制作精美的地毯送给了老三。而老三的两个哥哥觉得老三肯定一无所获，就不愿意费劲去找漂亮的地毯，随便向牧羊的老太婆要了一件披在他身上的粗布毡就回来了。国王看完他的三个儿子带回来的地毯，就说，
11: 按照我刚才定下的规则，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10: 然而老三的两个哥哥不同意，坚持要再比一次。国王被他们缠得没办法，只好答应了。他说，
11: 这次你们给我带回来一枚最珍贵的戒指吧。
10: 然后国王拿出三片羽毛吹向空中，这三片羽毛中的一片羽毛飞向东， 一片

0: 飞向西，第三片又很快就掉到了地上。老大老二一边跟随羽毛走，一边嘲笑：
1: 我的好弟弟，你的戒指在哪儿呢？
0: 这次老三没有蹲在羽毛旁发愁，他拨开帘门走到癞蛤蟆的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2: 我想要一个世界上最珍贵的戒指。
0: 大蛤蟆又从大匣子里拿出一个别致的宝石戒指交给老三，老三道谢后就出来了。老大老二仍然觉得老三会一无所获，三个儿子交上来的戒指大声宣布：
3: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0: 然而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老三继承王位，他们吵得老国王都快聋了。国王只好答应他们再比试一次，他说：
3: 谁能带回最漂亮的姑娘，谁就是未来的国王。
0: 他第三次将羽毛吹向空中，老三也第三次来到癞蛤蟆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2: 我想要世界上最漂亮的姑娘。
0: 大癞蛤蟆想了想，拿出一只挖空了的萝卜，又抓来六只小老鼠套在萝卜上，然后从身边抓了一只小蛤蟆放在萝卜里面。奇迹出现了，小蛤蟆变成了端庄的公主，萝卜变成了马车，老鼠变成了马。老三高兴地亲吻着公主，同公主一起回到王宫。国王的两个大儿子也很快回来了，因为他们不愿多费力气去寻找，所以他们带回来的只是两个长相普通的女孩。国王看过三个儿子带回来的新娘后，大声宣布：
3: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0: 可是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他们要求再比试一次。不过这次老国王不再理会他们了，他把王位传给了老三，老三也娶了他带回来的美丽的公主，顺利成为了国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花边狗咔嚓嚓。从前有17只流浪狗，每天都在外面疯跑捣蛋，不是在街道上乱窜撞翻行人，就是乱咬东西。城市里的树呀、马路牙子呀，都像是镶上了破碎的花边。人们对这17只狗感到很头痛。一天，一个头顶扎小辫子的男人找到17只狗的黑狗队长，对他说：
12: 你们每天肚子都很饿，对吗？
13: 是啊，怎么了？
12: 你们每天都喜欢咬来咬去吧？
13: 对呀。
12: 那你们想不想每天都有东西咬呢？
13: 当然想。
12: 那就召集你的兄弟们跟我走吧。
11: 黑狗队长眨眨眼睛，大声喊：
13: 兄弟们都过来吧，我们有东西吃了。
11: 于是从四面八方跑过来16只狗，有白狗、红狗、花狗等等。黑狗队长带着他们跟着小辫子向前走，一边走还一边兴奋地吸着鼻涕。小辫子挠挠后脑勺说：
12: 你能不能把鼻涕擦干净？
13: 不行，这是我的标志。
11: 小辫子带着他们来到饼干工厂，对他们说：
12: 你们来给饼干咬花边，机器一转动就要不停地咬，咬好的放进筐里，咬下来的饼干渣

0: 就是你们每天的饭。
1: 十七只狗都很兴奋，又蹦又跳。不一会儿，机器转动起来，齐刷刷地送出一块块面饼，每块面饼都需要它们咬出花边。接下来，狗狗们一刻也停不下来了。如果出现了没有花边的饼干，小辫子就会拿走它们的饼干渣。所以，狗狗们集中精神，动作准确又迅速。每天，狗狗们都会咬出十七箱圆形花边的饼干，还有十七箱方形花边的饼干。十七只狗干了十天的活儿，嘴巴都咬麻了。十天过后，小辫子宣布：
0: 你们成了真正的花边狗工匠了。来，这是花边狗工匠勋章。
1: 小辫子给十七只狗佩戴了勋章，接着他把狗狗们领到一堆新的机器旁，对他们说：
0: 你们升级为中级花边工匠了，现在开始咬有点难度的花边。
1: 机器开动了，送出来一块块结实的布，狗狗们开动牙齿咬花边，可是粗布花边真的很难咬。咬了一天，狗狗们的牙酸了，腮帮子肿了。不过，它们吃上了完整的花边饼干，这些饼干正是它们前些天自己咬出来的。又过了十天，小辫子给狗狗们佩戴了第二枚勋章，花边狗升级成高级花边狗工匠了。它们被带到新的车间，穿上了统一的服装。这些服装的花边就是他们自己咬出来的。机器开动了，可是狗狗们傻了眼，因为从机器里送出来的是一块块黑色的铁片。小辫子拿鞭子抽在他们身上，大声说：
0: 快开工！
1: 狗狗们开始干活，他们有的牙齿咬松了，有的牙齿咬断了，有的咬掉了一整颗牙。小辫子还在挥鞭子，不让他们停下来。黑狗队长忽然发疯似的大叫一声：
2: 不干了！
1: 其他的狗狗也跟着喊叫，他们扯下脖子里的勋章扔在地上。小辫子大吼：
0: 你们想干什么？不怕鞭子吗？
2: 不怕！
1: 狗狗们咬碎了小辫子的鞭子，撞开大门逃了出去。它们又变成了流浪狗，成天饿着肚子东咬西啃。后来一个园艺家收留了它们，聘请它们给花园修剪花草树木，给花圃咬出各种花边。狗狗们咬过饼干、粗布和铁片，咬这些植物根本不在话下，于是十七只花边狗成了响当当的园艺师。据说呀，黑狗队长吸鼻涕的习惯一直没有改，因为大家觉得吸着鼻涕的黑狗队长更可爱一些。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0: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0: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8: 小朋友你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小黑熊买醋。今天中午黑熊奶奶要煎鱼给小黑熊吃，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黑熊奶奶突然发现家里的醋没有了，于是他把小黑熊喊来，吩咐说：
12: 孩子，家里没有醋了，你快去商店买瓶醋吧。
8: 小黑熊一听有点不大乐意了。
9: 奶奶，为什么要买醋呀？酸酸溜溜的，一点都不好吃，我不去。
12: 傻孩子，醋是很好的调味品，不管是煎炸还是炒菜凉拌，都是要加些醋的。醋不仅可以去腥解腻，还能使菜的滋味更加丰富。你想要吃煎鱼，就赶快去买醋吧。
9: 那好吧。
8: 小黑熊没有办法，只好提着醋瓶去商店买醋。他穿过马路，走到对面的商店，正要进门，忽然看见隔壁邻居小棕熊姐姐搬着一只大坛子，吃力地从店里走了出来。小黑熊立刻跑过去帮忙。
9: 小棕熊姐姐，你买的这是什么呀？
13: 我买的可是好东西呢， 这满满一大缸都是醋。
9: 你买这么多醋干什么？你家里是开饭店的吗？
13: 这你就不知道了。醋不单单能烧菜，它在医疗方面也有很多的用处呢。
8: 小黑熊听了觉得非常新奇，还没有来得及问为什么，他们已经抬着大醋坛子到了小棕熊姐姐家。小黑熊一踏进房门，就闻到房间里有一股浓浓的酸溜溜的气味，他忍不住皱起了鼻子。小棕熊姐姐指着桌上放着的一大碗醋说道，
13: 最近外面正在流行感冒，所以我们在房间里放一碗醋，在火上加热，让它在空气中蒸发，这样就可以杀死那些感冒病菌了。
9: 真的吗？醋还能预防感冒呀？
8: 小棕熊姐姐继续回答，
13: 是的，而且除了能预防感冒，经常吃醋还能恢复体力，解除疲劳。醋还有降低血压，防止动脉硬化的功能。不仅如此，在洗脸水、洗澡水中滴几滴醋，不仅能够美白，也可以抑制细菌滋生呢。
8: 小黑熊恍然大悟，
9: 原来这酸溜溜的醋还有这么多好处啊。
8: 说完，小黑熊抓起自己的醋瓶子，赶快去商店买醋了。
1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0: 快乐卷卷猫，
14: 世界真奇妙。
8: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0: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8: 小朋友真乖。
15: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猴子和芒果树。从前有座美丽的芒果园，园里结满了成熟的芒果，一群猴子经过果园时，看到芒果都兴奋得又蹦又跳。可遗憾的是，芒果园里有农夫看守，看到前去摘芒果的猴子，农夫会扔石头，被打到后特别疼，几乎每个猴子都被石头打到过，大家都怕了，但猴子们又特别想吃芒果。于是猴王只好召集猴子们商讨对策。猴王愤怒地喊道，
16: 哼，我受够了，为了取取几个果子，我们受到了这样的伤害和羞辱，实在不成体统，你们想想办法怎么改变这种情况。
15: 一只聪明的老猴子说，
17: 大王，如果我们有了自己的芒果树，不就能安安稳稳地吃到果子了吗？我听说芒果的种子能种出芒果树来，我们去摘一个芒果，把种子种到地下，让它长成我们自己的树。
15: 猴子们都认为这是个不错的主意，于是猴王派出一只最敏捷的猴子来到果园。这只猴子灵巧地避开农夫的几个石块，摘下了一个大芒果，带回了树林。猴子们在地上挖了一个坑，把种子放进去，然后盖。

0: 上土。完成之后，猴子们聚成一堆，围在坑旁，期待树马上从地里钻出来。十分钟后，树没有长出来，小点的猴子坐不住了，起来溜了出去。接着，一些大点的猴子也跑了。猴王怒喝道：
1: 你们都给我回来！
0: 猴子们纷纷说，果园里有现成的芒果，等这棵芒果树发芽长大结果太慢了。猴王耐心地说：
1: 你们不明白吗？吃别人的东西没有前途，我们必须种出自己的树，我相信它总有一天能长出来的。
0: 于是猴子们耐着性子等了一天，可什么也没有发生。第二天过去了，还是没有发生什么，猴子们都担心是不是种子出了问题。又过了一天，芒果树还是没有长出来，猴子们都请求猴王把种子挖出来看看。猴王无奈，只好同意了。猴子们急不可耐地挖了下去，种子露出来了，可刚刚萌发的嫩芽却被弄断了。看到这样的情景，猴王语重心长地说：
1: 看到了吧，梦想不会一夜成真，我们已经有了一棵树的梦想，也拥有了实现梦想的种子，可却没有实现梦想的耐心呢。如果我们能够再坚持一下，就能够看到果树破土而出了。
0: 是啊，猴王说得好，实现不了梦想的人往往不缺乏目标和动力，缺乏的是持之以恒的精神。有的时候导致梦想夭折的不是挫折，而是追梦人的三分钟热度。所以能够梦想成真的人未必是最聪明的那个人，而最有恒心的人往往能够守住梦想，最终美梦成真。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天上掉下的钱袋。嬉皮鼠和嘻哈狗在放学的路上捡到了一个钱袋，打开一看，里面装满了沉甸甸的银币。嬉皮鼠和嘻哈狗高兴地拿着钱袋跑到商店里，用钱袋里的银币买了漂亮的画册、彩笔。第二天，嬉皮鼠和嘻哈狗到了学校，看见同学红狐狸正在哭，他的旁边围了不少同学。红狐狸一边哭一边呜咽地说：
5: 我把钱袋弄丢了，那是妈妈给我的零花钱。
4: 嬉皮鼠和嘻哈狗心里咯噔了一下，
6: 钱袋
7: 是不是我们捡到的那个？
4: 这时其他同学问：
8: 嬉皮鼠、嘻哈狗，你们看到红狐狸的钱袋了吗？
9: 没看到。
4: 嬉皮鼠和嘻哈狗连忙摇头，赶紧跑出了教室。嬉皮鼠问：
10: 我们要不把彩笔和画册退了，把银币还给红狐狸吧？
4: 嘻哈狗说：
11: 可要是红狐狸知道我们曾经动过银币，会不会生我们的气？别的同学要是知道了，会不会说我们是见钱不还的坏孩子？那样的话，大家不再理我们了，怎么办？
4: 嘻哈狗犹豫不决。就这样，两个孩子在教室外转了半天，直到上课才回到教室。这时，红狐狸还趴在桌子上，难过的小声哭着。嬉皮鼠和嘻哈狗看着伤心的红狐狸，两个善良的孩子终于下定决心，等这节课结束后，他们连忙去把彩笔和画册退了，把换回来的银币放进钱袋里，还给了红狐狸。
3: 红狐狸，是我们捡到了钱袋，
6: 因为怕大家说

0: 还给你，对不起。
1: 嬉皮鼠和嘻哈狗向大家诚实地承认了错误，大家听完了事情的经过，也都原谅了他们。小朋友们，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可能犯错，但如果勇敢承认并积极改正，仍旧是诚实的好孩子。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了不起的猪。第二天起雾了，农场里的一切都被雾水打湿了，草地看起来像有魔力的地毯，晨雾中夏洛的网显得异常绮丽，每一缕细细的丝线上都缀满无数的小珠子。这张在晨光中泛着荧光的网，里面织着可爱而又神秘的图案。即使从来对美丽不是很在意的 Louis， 在给 Weber 送早饭时也注意到了这张网。他发现了某种使他吃惊的事儿。慌乱中他扔下了石桶，那儿就是在网的中心织着两排漂亮的大写字母，好像是在传达某种信息。那上面的字母写的意思是了不起的猪。卢伟怔住了，他用手来回搓了搓眼睛，死死地盯向下落的网。
3: 哦，天哪，我看到了什么？这难道是神的旨意吗？
2: 卢伟不自觉地跪了下去，急急地祈祷了一番，然后他急忙回到房子里去喊祖克曼先生。
3: 祖克曼先生，我想你最好到猪圈去看一下。
4: 怎么了？猪出了什么毛病吗？
3: 不，不是，你自己去看吧。
2: 两个男人悄悄地来到威伯的院子里，卢伟指向那蜘蛛网。
3: 你看我看见了什么？
2: 祖克曼先生盯着网上的字母，低声说：
4: 了不起的猪。
2: 然后他看了看卢伟，这时他们都开始哆嗦了。昨夜忙碌了一宿的夏洛此刻已经醒来，正微笑着看着这一切。威伯也朝往这边走过来。
4: 了不起的猪，
3: 了不起的猪。
2: 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只是把威伯看了又看，然后才朝夏洛看去。
4: 你不是猜是那只蜘蛛？ 我有些话要告诉你，亲爱的，你最好还是坐下来。
2: 祖克曼先生试着让他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激动。

0: 常严肃的事情，我们的猪完全是出类拔萃的。
1: 这猪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0: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们得到了一个暗示，亲爱的，一个神秘的暗示。谷仓地窖门口有一个大蜘蛛网，它就在猪圈上边。今早我和卢伟去喂猪时，因为雾的关系，他看到了那张网，就在网的中央写着了不起的猪这个词。这个词完全是由蜘蛛网织出来的，它们本身就是网的一部分，我绝不能看错的。一个奇迹发生了，一个神谕在地球上出现了，它就在我们的农场，我们有了一头不同凡响的猪。
1: 哦，我觉得你好像弄错了，我看我们是有了一只不同凡响的蜘蛛才对。
0: 哦不，是这猪不一般，那蜘蛛网的中间就这么说的。
1: 虽然如此，我还是打算去看看那只蜘蛛。
0: 那只是一只很普通的灰蜘蛛。
2: 说完，他们站起来，一同往威伯的院子走。
0: 你看到了吗，亲爱的？它只是只很平常的灰蜘蛛。
2: 威伯很高兴能如此引人注目。还在那儿站着的路威、祖克曼先生和太太，三个人一起在那里站了大约一小时，一遍遍地读着网里的词，并观察着威伯。
3: 了不起的猪。
2: 夏洛为他成功地愚弄了这些人而开心，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听着人们交谈。一只小苍蝇撞到网里，马上就要朝猪这个字母爬过来了。夏洛见了，忙跑过去把苍蝇缠住拖远。不久雾散了，网也干了，这些字母看起来不那么美了。祖克曼夫妇和卢卫走回了房子，在离开猪圈前，祖克曼先生最后又看了威伯一眼。
0: 你知道我想从哪方面看我们的猪都格外的优秀，它是头很结实的猪，比别的猪都壮实。你注意到它的肩膀下有多么结实了吗，卢卫？
4: 当然当然，我总是注意那头猪，它是头不一般的猪。
0: 它是那么的壮，身上那么的光滑。
4: 的确，它比别的猪光滑得多，它是头好猪。
2: 祖克曼先生回到家，便脱下工作服，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然后进了他的车，向牧师家驶去。他在牧师那里花了一小时，讲述他的农场出现的奇迹。
0: 到现在为止，这个地球上只有四个人知道这个奇迹，我妻子，我的故宫卢伟，还有你。
2: 牧师盯着祖克曼先生的眼睛说道，
5: 先别对任何人说，我们还不知道那预示着什么，但如果我思考一下，就能在下周的布道会上解释这一切。很明显，你有了一头最不寻常的猪，我打算在我的布道会上指出，这个社区出现了一种多么不寻常的动物。顺便问一句，那猪有名字吗？
0: 有，我的小外甥女叫她威伯尔，她是个相当古怪的小孩，脑子里都是奇特的念头。她用奶瓶给这头猪喂奶，当小猪一个月大时，我从她那里买来的。
2: 秘密是很难被保住的，远在星期日到来之前，这消息就传遍了整个村子，每个人都知道祖克曼一家有了一头奇异的猪。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看威伯，读着夏洛网里的字，所有人都说在一生中从没见过这样的猪。祖克曼家的猪圈成了众人注意的焦点，祖克曼先生也命令卢伟把威伯的吃饭次数从一天三次增加到四次。芬很开心，因为他知道夏洛的把戏取得了成效，威伯的命也保住了。但是

有一点令芬很不开心，那就是谷仓里的人太多了，他更愿意和他的动物朋友单独在一起。夏洛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保住了威伯的性命，威伯成为了一头了不起的明珠。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螃蟹和大鲤鱼的故事。小螃蟹在外面玩了一天，正急急忙忙回家呢。它正走着路，一条大鲤鱼游了过来，小螃蟹的脚不小心碰了大鲤鱼一下，大鲤鱼不高兴了：“
6: 你这家伙怎么横着走路？”“
7: 对不起，我们螃蟹都是横着走路的。”
5: 大鲤鱼更不高兴了：“
6: 小小年纪竟然敢顶嘴，我想你连自己有几只脚都数不清楚吧。”“
7: 是的，我还不会数数呢。鲤鱼省事儿，您教教我吧。”“
6: 我才不教你呢，数不清自己有几只脚还走得好路吗？走不好干脆就别走。”
5: 大鲤鱼一甩尾巴游走了。小螃蟹听大鲤鱼这样说，一下子不敢走路了，只好待在原地。一只小虾游了过来，问小螃蟹：“
8: 你为什么不回家呢？在这里发呆？”“
7: 大鲤鱼说我数不清自己有几只脚，干脆别走路了。”“小虾，你身上有几只脚呀？你数得清吗？”
5: 小虾的脚也有好多，它数来数去也数不清到底有多少只，只得叹气：“
8: 唉，看来我也跟小螃蟹一样不能走路了。”
5: 小虾也发起呆来。这个时候游过来一只乌龟，它问小螃蟹和小虾：“
9: 两个小傻瓜为什么在这里发呆呢？”
5: 小螃蟹把大鲤鱼说的话告诉了乌龟，乌龟呢就把大鲤鱼找来：“
9: 你数得清你自己身上有多少片鱼鳞吗？”“
6: 这么多鳞谁数得清啊？”“
7: 哈哈，这么说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呀。”
5: 乌龟对小螃蟹和小虾说：“
9: 是啊，所以你们尽管大胆地走路，数不清几只脚不要紧，只要愿意学，没有学不会的。”
5: 乌龟陪着小螃蟹回家去，一边走一边教他们数数：“
9: 一只脚，两只脚，三只脚，四只脚。”
5: 那条大鲤鱼呢，挺没趣的游开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妈妈。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0: 早睡早起精神好。
11: 已经是晚上9点了，巧虎还在玩他的小火车。
12: 巧虎，已经很晚了，我们睡觉吧。
13: 嗯，我还想玩一会儿。
14: 巧虎，快起床，我们要赶不上校车了。

0: 犯困，为什么呀？
1: 哎呀，那是因为你昨天晚上睡得太少了。
0: 睡得太少了？
1: 是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的身体里会凝聚很多力气。如果晚上早点睡，睡觉时间多了，力气就会越积越多。睡得少，身体里的力气就少了呀。
0: 是吗？原来睡觉时间很重要啊。

0: 我要睡觉了。妈妈晚安。
1: 今天睡得可真早啊。
0: 嗯，我要凝聚力气。
1: 那好，这样明天就可以好好玩了。晚安，巧虎。
0: 晚安，妈妈。
2: 这天晚上，巧虎睡得可香了。
0: 啊，睡得可真香啊。

0: 妈妈，我回来了，今天我和琪琪他们玩的可开心了。
1: 真不错呀，巧虎。
0: 嗯，早睡早起，精神好。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14集，混乱的锤球场。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接受红桃王后的邀请，一起去打锤球。锤球场上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跟着游行的队伍很快就来到了锤球场，这时她的身旁传来一个声音：
5: 天气真的是好极了。
4: 爱丽丝扭头一看，原来是那只白兔，于是回答道：
6: 确实是个好天气，你看到公爵夫人了吗？
5: 嘘，你小声点儿，她已经被关进了监狱。
6: 为什么呢？
5: 红桃王后邀请公爵夫人打锤球，结果呢，公爵夫人迟到了，红桃王后责怪她，她居然动手打了红桃王后几个巴掌。当心红桃王后会听到，你不知道，当时
4: 白兔正讲着，突然听到红桃王后的咆哮：
7: 各就各位。
4: 紧接着所有人四下乱跑，各自寻找自己的位置，锤球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爱丽丝从没见过如此不同寻常的锤球游戏，用的球居然是一只活刺猬，球棒更加奇怪，竟然是一只活的火烈鸟。那些士兵俯下身，把身体弯成一个洞来当作球门。不过让爱丽丝烦恼的是，那只火烈鸟球棒很不好用，爱丽丝要先将鸟脖子弄直，然后再用鸟头击打作为球的刺猬。一切准备就绪，爱丽丝刚要开始打球，火烈鸟就马上弯起脖子，扭过头来看爱丽丝。等到爱丽丝再次把火烈鸟的脖子伸直时，刺猬又开始捣乱了。原本缩成球的刺猬伸展身子，偷偷地溜走了。而且球场上那些作为球门的士兵也不安分，总是站起来到处乱走。爱丽丝不由地感叹，这真是个麻烦的游戏。再看其他参赛的人，大家根本不讲究什么游戏规则，

0: 击球也不分先后，经常为了争夺刺猬打得不可开交。红桃王后看到这样的局面，不时地高声喊道：
1: 把这个人给我关起来，把那边的那个人也给我关起来。
0: 看到一个一个的人被士兵抓走，爱丽丝惊恐万分，觉得自己迟早也会和红桃王后发生冲突。她心想，
2: 到时候我该怎么办呢？红桃王后那么喜欢把人关起来，真不知道最后这个球场上还能剩下几个人呢。
0: 爱丽丝正想着怎么找个机会逃跑，突然她发现空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刚开始她并不知道那是什么，可仔细看了一会儿，她就认出那是柴郡猫的笑脸。慢慢的，柴郡猫的嘴也出现了。柴郡猫说道：
3: 你好啊，爱丽丝。
2: 我觉得这个游戏一点儿也不公平，而且他们吵吵闹闹的，声音太大，我连自己的话都听不清。我看呐，这比赛的规则就是虚设的，要不就是他们全都犯规了。更糟的是，比赛的用具全是活的，真让人不舒服。我刚瞄准一个球门准备击球。
3: 你喜欢红桃王后吗？
2: 不，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她。
0: 突然，爱丽丝发现红桃王后就站在她身后偷听，赶忙改口恭维道：
2: 因为她打球的技术实在是太好了，在我眼里谁都胜不过她。
0: 红桃王后听完，满意地笑着离开了。这时，红桃国王走了过来，对爱丽丝说道：
4: 你在和谁说话呢？
2: 这是我的好朋友柴郡猫。
4: 为什么这只猫只有头啊？我可不喜欢它这副怪样子。不过如果它想要亲吻我的手的话，我会答应的。
5: 不，我才不愿意呢。
4: 真是个放肆的家伙，怎么能这样盯着我呢？
2: 我记得曾读过一本书，书上说猫是可以盯着国王看的，不过我不记得书名叫什么了。
1: 把这只猫给我关起来！
4: 我现在就去找士兵来抓这只猫。
0: 红桃王后回到了球场，很快就听到她不停地大声嚷嚷着，要把几个人关起来，只因为他们没有及时把球打出去。比赛乱得一塌糊涂，爱丽丝的那只刺猬球没一会儿又不见了，跑去和别的刺猬打架，滚成一团。爱丽丝觉得这是打球的好时机，可是球棒却又不见了。原来那只火烈鸟趁着爱丽丝找刺猬的空档，偷偷地跑到了花园里，费尽心思想要飞到树上。等到爱丽丝抱着火烈鸟回来的时候，那两只刺猬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爱丽丝看到比赛无法进行下去，只好带着火烈鸟去找柴郡猫了。令爱丽丝吃惊的是，柴郡猫身边围了很多人，其中有三个人正激烈地争辩着，他们分别是红桃国王、红桃王后和士兵，其他人则在旁边窃窃私语。这三个人一看到爱丽丝，就要爱丽丝来当裁判，评评谁对谁错。士兵说：
6: 抓人要把整个人都抓起来，但是这只猫只有头，怎么抓呢？这事儿我可办不到。
0: 红桃国王争辩道：
4: 我不管，你只要把这只猫给我抓起来，关进监狱就行了。
0: 红桃王后听得不耐烦了，

0: 声吼道：
1: 你们都别废话了，要是再不把柴郡猫关起来，我就把你们所有人都关起来。
0: 一听这话，大家吓得都不敢说话了。爱丽丝没有想出好主意，最后只好说道：
2: 这毕竟是公爵夫人家的猫，你们还是先听听他主人的意见吧。
1: 快去把公爵夫人从监狱里带出来。
0: 士兵立刻像箭一般飞奔而去。士兵走后，柴郡猫的头也慢慢地消失不见了。等士兵把公爵夫人带过来时，柴郡猫已经彻底不见了。红桃国王和士兵四处寻找，结果一无所获。其他人看到这样的情况，都回去继续比赛了，只剩下爱丽丝和公爵夫人。小朋友们，爱丽丝再次遇到公爵夫人，会发生哪些有趣的事情呢？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不同的洪水。一年夏天，某个地区爆发了一场大洪水，有一个名叫汤姆的年轻人被洪水困住了，只好爬上了屋顶。他的一个邻居趴在一个大木盆上漂浮过来，伤心地对他说：
5: 汤姆，这真是一场可怕的洪水呀，真让人发愁。

0: 我们以后该怎么生活呀？
1: 汤姆回答说，
2: 别太担心，一切都会好的。
0: 怎么能不担心呢？
1: 邻居有些吃惊地反驳他，
0: 你看看，你的鸡舍已经被洪水冲走了，你的鸡也全部淹死了。
1: 汤姆说，
2: 这我知道，不过我养了6个月的鸭子正在附近游泳呢，你瞧他们游得多开心。
1: 那位悲观的邻居又对乐观的汤姆说，
0: 但是大水还在不停地上涨，快要涨到你家的窗户了。
1: 汤姆却笑着说，
2: 别那么悲观，如果它能涨到我家的窗户，那正好帮我把窗户也冲洗一下。
1: 不久洪水退了，汤姆找回了鸭子，重新整修了房屋，修好了鸡舍，又养了小鸡，很快一切就恢复了正常，他变得更满足更开心了。而那位悲观的邻居整天不停地抱怨，结果就像他所说的那样，他的损失一直没有弥补回来。同样的境遇，但是积极向上的人乐观看待眼前的困难，他们相信困难是暂时的，努力使事情向着好的方向发展。而悲观消极的人往往只注意到坏的一面，情绪低落，心态消极，使困难被放大，一样的洪水变成了不一样的结局。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困难面前我们一定不要悲观泄气，要积极想办法找到出路，解决问题。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小不点儿老师》。森林学校里，小象班级的老师大象先生生病了，学校就请来松鼠老师来代课。同学们都很疑惑，松鼠老师的个子小小的，真的能当小象班级的老师吗？一天早晨，小象贝贝和小兔丁丁在学校门口遇到了松鼠老师，丁丁立刻有礼貌地向老师问好，可是贝贝却故意把头转向了一边，假装没有看到，因为他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位新老师。丁丁疑惑地问贝贝，
7: 贝贝，那不是你们班的老师吗？
6: 贝贝撅着嘴不高兴地说，
7: 我可不喜欢那个小不点儿，我才不要他当我的老师呢，我更不想给他打招呼。
6: 上课铃响了，松鼠老师走进教室，可是大家还在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贝贝的声音最大，当大家都安静下来之后，他还在不停地哈哈大笑。上课的时候，松鼠老师每提出一个问题，贝贝就故意胡乱回答，同学们也就跟着捣乱，整个教室乱糟糟的。松鼠老师终于忍不住了，他生气地说，
8: 安静，请贝贝同学跟我出来，其他同学自己先看课本。
6: 顿时整个教室都安静了下来，大家都齐刷刷地看向贝贝，贝贝则满不在乎地跟着松鼠老师走出了教室，来到了旁边的草地上，而同学们都趴在教室的窗户上往外看。松鼠老师在一棵大树下站定，从身后拿出了一个皮球对贝贝说，
8: 我们来玩个游戏吧。
6: 贝贝昂着头不服气地说，
7: 玩就玩，我才不怕你呢。
6: 松鼠老师指着身后的一棵树说，
8: 看到这棵树了吗？我们来比一比，看谁能把这个皮球抛到树顶。
7: 这还不容易吗？我的力气那么大，肯定是我赢。
6: 说完，贝贝用长长的鼻子卷起皮球，用力地往树上抛。没想到，这棵大树的树枝实在是太茂盛了，皮球一下

0: 子就被卡在了树枝上。贝贝急忙跳起来，想用长长的鼻子把皮球勾下来，可是这棵树长得太高了，它根本就够不着。松鼠老师看到了，三下两下的蹭蹭蹭爬上了树，很快就抱着皮球下来了。这时候教室里响起了一阵欢呼声，趴在窗户上偷看的同学们都为松鼠老师鼓起了掌。贝贝这才低下头对松鼠老师说，
1: 对不起老师，我不该小看你。
0: 回到教室后，大家都变得安安静静的，再也没有人不听课故意捣乱了。小朋友们，尊重老师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老师是我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我们一定要发自内心的爱戴老师，见面要礼貌地打招呼，上课认真听讲，配合老师的回答，才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时

0: 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青竹和小树的故事。一天早晨，森林里一棵小树醒来之后，发现自己脚下冒出了一颗竹笋。小树很不客气地问：
7: 小不点儿，你是怎么冒出来的？
0: 竹笋尽管心里很不高兴，但还是礼貌地回答：
8: 我和你一样，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
0: 小树听了竹笋的话，更加不开心了，他气呼呼地说：
7: 你怎么能和我比？我这么高大威武，你只能和我脚下的小草比一比。
8: 你别看我现在很小，可是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能长得比你还高。
0: 这一下可把小树给气坏了，小树疯狂地摇起自己的枝叶，想要去抽打竹笋。可是竹笋现在还很小，小树够不到竹笋。于是小树生气地说：
7: 小竹笋，我倒要看看你怎么长得比我还要高。
0: 第二天的时候，小树迫不及待地睁开眼，想看看竹笋长多高了。他往昨天竹笋的位置看去，发现竹笋在一夜之间长高了一米，变成了小青竹。小树惊奇地问：
7: 呀，你怎么长得这么快？太神奇了。
8: 我们竹子家族细胞生长就是这么迅速，我们每秒钟能生出好几万个细胞，而且我们竹子生长时，茎的顶端和茎的每一节之间都在不停地生长，所以我们才能一夜之间就长得很高很高。
7: 是我孤陋寡闻了，我不应该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就瞧不起你。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快乐卷卷猫，
11: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聚宝缸的故事。从前有个老伯伯，家里很穷，靠着在山坡上种地生活。这天他很早就上了山坡翻地，翻着翻着，在泥土里翻出一只小水缸，模样看上去灰扑扑的。老伯伯想，
12: 这缸虽然旧，但是大小还挺合适的，拿回家放米吧。
9: 老伯伯继续锄地，直到天黑的时候才背着小水缸回到家里。他把那个水缸洗干净，把家里剩下的一小碗米倒进了水缸里，然后就去忙别的了。过了一会儿，老伯伯去小水缸里舀那点米做饭，可是奇迹出现了。老伯伯舀完那点米后，水缸里又出现了一小碗米，他再舀，里面还是有一小碗米，最后一共舀了十碗米出来。这下老伯伯才知道，原来他拾到了一只神奇的聚宝缸。老伯伯甭提多高兴了，他把多余的米分给穷苦的乡亲们。可是这事儿很快传到了财主王八皮的耳朵里。王八皮跑到老伯伯家，对他说：
13: 老伯，我要买你那只神奇的小水缸，你快卖给我吧。
9: 可是老伯伯就是不卖，把王八皮气坏了。他带着一帮人来到老伯伯家，要抢走聚宝缸。老伯伯愤怒地举起聚宝缸说：
12: 我就是把它砸碎，也不能让你抢走。
9: 王八皮没有办法，只好先走了。可是他不死心， 又想

0: 出个坏主意。王八皮跑到县太爷家里对他说，
1: 那个老伯伯抢走我的聚宝缸，县令大人，你要为我做主啊。
0: 县太爷便下令把老伯伯和聚宝缸一块带进县衙。县太爷见了聚宝缸，试着往聚宝缸里放了一块金元宝，嘿，聚宝缸里竟然出现了十个金元宝。县太爷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于是县太爷对老伯伯说，
2: 这个聚宝缸是从我祖上传下来的，后来啊丢到了山坡上，你帮我把它找回来，我很感谢你。这个王八皮欺负你，我帮你收拾他。
0: 说着就让手下人把王八皮给赶走了，然后又对老伯伯说，
2: 王八皮被我赶走了，他不会再找你麻烦了，这天呢也晚了，你赶紧回家去吧。
0: 然后县太爷就拿着聚宝缸回家了。县太爷的父亲知道聚宝缸的神奇以后，就拿着一个金元宝来试试。县太爷要帮着他爸爸，可是老头非要自己试，没想到县太爷的父亲没站稳，一下子跌进了聚宝缸里。这下可热闹了，只见聚宝缸里走出来了十个爸爸，县太爷可傻眼了，急得跳脚，
2: 这到底谁才是我爸爸呀？
0: 十个老头一起喊，
3: 我是你的真爸爸，
4: 我才是你的真爸爸。
0: 说着说着他们打起来了，打着打着就听见砰一声，一旁的聚宝缸被他们打碎了。县太爷这回可真是给自己找麻烦，不仅没得到聚宝缸，还给自己弄来了十个爸爸。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比和墨水壶。在一个诗人的桌子上，有着他经常用来写字的笔和墨水壶。有一天，诗人出门去听音乐会了，他的笔和墨水壶就开始聊起天来。墨水壶对着桌子上的笔说：
3: 我身上产生的东西多美妙啊，当人们把笔伸进我身体里去的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下一步我可以产生什么东西。或许是半页字记载一大堆东西，或许是诗人流传千古的诗句，或许是大自然美丽的图画，骑着骏马的勇士和跳着舞的美丽姑娘。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底可以产生出什么东西。
2: 笔听到墨水壶的话后回答道：
4: 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完全不用头脑，因为你用头脑的话你就会了解，你只不过提供了一些液体罢了。你流出墨水好让我能把我心里的东西清楚地表达出来。你说的那些勇士姑娘都是我心里的东西，你要是知道在纸上写字的是笔啊。
2: 墨水壶听了这话生气地说：
3: 你的经验实在是少得可怜，用不了一个星期你就累得半死。你以为你是一个诗人一个画家吗？你不过是一个庸人罢了。你没来之前还有羽毛笔钢笔，他们现在都累坏了，所以才有了你。
2: 笔和墨水壶争吵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候诗人看完音乐会回来了，他听了一个杰出的提琴家的演奏，而且还被这美妙的艺术迷住了。他心想，
5: 那位提琴家演奏真是太美妙了，这位音乐家在他的乐器上奏出动听的乐曲，提琴似乎自己在发出声音，弓也似乎自己在滑动，全部音乐似乎就是这两件东西奏出来的。人们都忘记了那位掌握他们和给予他们生命与灵魂的艺术家，他们以为所有的乐曲都是提琴和弓自己弹奏出来的。可我记得那位出色的艺术家，我要给他写一首诗。
2: 笔和墨水壶在桌子上听到了诗人的话，他们想起了刚才的争吵，都觉得羞愧极了。笔对墨水壶说：
4: 对不起，我刚才不应该讽刺你，其实你对诗人是很重要的，没有你诗人是没有办法记录下来那些诗句的。
2: 墨水壶也回答说：
3: 是我的不好，其实只有我没有你的话，诗人也是没有办法记录自己的诗句的。以后我不会那么骄傲。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森林人气动物大赛》。一年一度的人气动物大赛又开始了，森林里的每一个成员都能为自己最喜欢的动物投上一票。小老虎劳拉自信满满，他觉得自己肯定是人气王。
3: 老虎叔叔、豹子阿姨、狼舅舅还有狐狸婶婶都那么喜欢我，每次见我都给我零食，其他小动物们肯定也会把票都投给我的。
2: 很快比赛结果就出来了，没想到获得人气王称号的居然是平时一点都不起眼的笨笨熊。自己的选票只得了两票，一票是妈妈投给自己的，还有一票是自己投给自己的，大家都把选票投给了笨笨熊。劳拉伤心极了，她一边往家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3: 难道我一点都不受大家喜欢吗？
2: 走着走着，劳拉遇到了正在梳理羽毛的小夜莺，她抬起头问，
3: 小夜莺，你不喜欢我吗？为什么没有把人气王的选票投给我呢？
2: 小夜莺停下了歌声，对劳拉说，
4: 上次我在树上练习唱歌，在我唱得正开心的时候，你却走过来对我说，我的歌声难听得像是噪音。笨笨熊可不一样，他还夸我唱歌唱得像风铃一样好听呢。
2: 这时小松鼠抱着一颗大大的松果从另一棵树上跑了过来，对劳拉说，
5: 还有还有，有一次我正在搬运松果，你走过来嘲笑我是个没有力气的小不点儿，但是笨笨熊看到我不仅夸赞我勤劳，还会帮我一起搬松果呢。
2: 听了小夜莺和小松鼠的话，劳拉觉得羞愧极了，她突然想起自己平时的确做了很多不应该的事情，比如学山羊老伯拄着拐杖走路，说麻雀妹妹的花衣服土气等等等等，实在是太多了。第二天，劳拉来到了笨笨熊的家里，向他请教怎么才能变得受欢迎。笨笨熊笑着挠挠头说，
6: 我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受欢迎，但是妈妈说过，只要你真心的喜欢别人，友好的对待身边的每一个朋友，大家都会喜欢你的。
2: 劳拉听了，用力地点了点头。从此以后，劳拉再也不嘲笑或者模仿其他动物了。如果有谁遇到了困难，她还常常伸手帮助。慢慢的，大家也越来越喜欢劳拉了。小朋友们，友善待人是非常重要的，只有用心待人，才会有越来越多的朋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

0: 人民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4: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4: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6: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7: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8: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0: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1: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0: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1: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2: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2: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3: Try everything.
14: 第16集，种花。星期天下午， Zoe 老师带着小朋友们来到敬老院，他们为敬老院的爷爷奶奶们送上了礼物和祝福。随后 Zoe 老师对大家说，
12: 同学们，我们这次来敬老院，除了为爷爷奶奶们送上礼物，还应该为爷爷奶奶们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敬老院前面的院子里有一片土地，我们一起把院子打扫一下，然后在土地上种满鲜花，你们说好吗？
15: 好。
14: 在 Zoe 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洒水扫地，很快就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同学们打扫完院子之后，Zoe 老师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小铲子和花苗。Zoe 老师先为大家示范了一遍种花的方法，然后为同学们做了分工。同学们分为2个人一组，分别负责挖坑和栽花。笑笑和乐乐分在了一组，乐乐拿着铲子使劲地挖坑。笑笑对乐乐说，
16: 乐乐，你挖地太使劲了，泥土都飞到我衣服上了。
10: 哦，对不起，我有点着急了。
14: Zoe 老师走了过来对乐乐说，
12: 乐乐不用着急，要耐心一点。另外，这片土地上都是杂草，你在挖坑之前应该先除除草才对。
10: 哎呀，真的有很多杂草，那我还是先除草吧。对了，老师，小花小草用英语怎么说呀？
12: 花 flower 草 grass 花园里有很多花花草草花园用英语表达就是 garden 记住了吗
14: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乐乐对 Zoe 老师说
10: 老师刚才你示范种花的时候我没有仔细看现在记不清楚了除完草之后应该怎么做呢
12: 把杂草 grass 清除掉之后挖出一个小坑把小花 flower 它的根部放进小坑里然后把泥土填到小坑里再用手把泥土按一按这样小花 flower 它的根部就能够牢牢地抓在土地上最后还有关键的一步你们还记得是什么吗
4: 我知道我知道最后还要给小花浇水
12: 说得对极了种好小花 flower 之后我们要为它浇水这样小花 flower 才能够茁壮成长
4: 老师我们把花种好之后就要回到学校去了以后这些小花怎么办呀
12: 不用担心敬老院的工作人员会帮我们照顾小花 flower 等我们下次再来的时候这里就会变成一个美丽的花园 A beautiful garden
14: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2: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花 flower 草 grass 花园 garden 花 flower 草 grass 花园 garden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王姓篇。王姓主要居住地位于我国的北方，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和王姓的起源有很大关系。王姓主要来源于姬姓。周朝时期，周灵王在位期间，有个儿子叫太子晋，也叫王子晋。太子晋因为直言父王的错误，被贬为平民。因为他以前是王室成员，周围的人都称呼他家族后代为王家。到了战国时期，这一支就遗弃了当初的姬姓，统一改姓为王。太子晋通常也被认为王姓的始祖。关于王姓的名人有很多，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关于王安石的。王安石是宋朝的文学家，他小的时候，王安石家的附近有一家面馆，王安石经常在这里吃早点，和面馆的老板伙计都认识了。有一天，王安石又到这家面馆吃面，进门之后捡了个座位坐下，老板和伙计有心考考他，故意不给他端面。王安石等了好久，看见后进门的人都吃上了面，便问跑堂的伙计：
3: 师傅，我的面做好了吗？
2: 伙计答道：
4: 就来。
2: 不大一会儿，只见跑堂的伙计手中拿着一双筷子交给王安石说：
4: 王安石，你的那碗面做好了，大师傅说要自己去端。
2: 王安石也不计较，直接来到厨房，只见灶墩上放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肉丝面，滚烫的面汤快要溢流到碗外了。大师傅笑眯眯地对王安石说：
5: 王安石，这碗面是我特意为你做的，味道格外好，肉也特别多，你能把它端到堂前去，不泼了一滴汤，算你白吃，不要钱。
3: 此话当真？
5: 这么大的一个面馆，

0: 还出不起一碗面吗？
1: 王安石虽然小，但主意还真不少。他用筷子轻轻往碗里一伸，把面条挑了起来，碗内自然只剩一半碗汤了。就这样，王安石左手端起汤碗，右手拿着筷子挑起面，顺顺当当地把一碗满满的热面条端到殿堂前，便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大家伙都翘起大拇指称赞道：
2: 王安石真是个神童啊。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欢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申猴。猴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九位，十二时辰中的申时，也就是下午的三点到五点。据说这时候猴子最喜欢啼叫，声音拉得最长最洪亮，因此申时和猴搭配。话说猴子能当上生肖，跟老虎还有一定的关系。很久很久以前，老虎已经是百兽之王了，山林里的动物们很怕老虎，碰见老虎都立即回避，老虎很是得意。当时猴子与老虎是邻居，二人称兄道弟。当老虎外出时，猴子便代行镇山之令，百兽慑于老虎的威风，也只好听猴子的召唤。这便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句话的来历。一天，老虎不幸落入了猎人的网中，拼命挣扎也无法脱身。恰好猴子来了，老虎高喊救命，猴子见了连忙爬上树，解开了猎人的网绳，救出了老虎。老虎一边从网绳中往外爬，一边心里盘算着，
3: 我是百兽之王，今天这事儿要是张扬出去，岂不灭了我老虎的威风，不如干掉猴子算了。不行，如今动物们都怕我，要是我再干掉猴子，今后我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了。如果再有危险，谁来帮我呢？再说了，猴子那么怕我，今天的事儿他一定不敢说出去的。
2: 脱离了猎人的网绳后，老虎装作十分感激的样子对猴子说，
3: 猴老弟啊，今天多亏你救了我，太感谢你了。今后你有什么为难的事情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啊。
2: 猴子多聪明啊，整天在老虎身边，自然十分了解老虎，赶紧说道，
4: 我也没做什么呀大哥，你千万别客气。
2: 后来的日子里，猴子果然对老虎遇险的事儿闭口不提，保全了老虎的面子。从那之后，猴子和老虎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了。许多年之后，玉帝开始给人类选生肖，老虎是百兽之王，使人类免受恶兽的侵扰，因此人类推荐了老虎，而猴子对人类没有贡献，人类自然没有推荐猴子。因为当上生肖就可以封神，所以猴子也想当生肖，于是他请老虎向玉帝求情。老虎

0: 猪因为欠猴子的人情，只好倾尽全力去帮猴子说情，对玉帝说道：
1: 陛下，论起聪明机智，再没有其他动物能和猴子比了。当初我在陛下您这里做殿前卫士的时候，不在山中，猴子也有镇山的功劳，能不能让猴子也来参加生肖竞选呢？
0: 玉帝想了想，最后同意了。竞选当天，玉帝将第九个到达天宫的猴子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九位。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羊过河》。在村子里住着两只小羊，一只小羊，它的毛雪白雪白的，就像一团棉花，大家都叫它小白羊。还有一只小羊，它的毛黑黑的，像是涂了一层黑黑的漆，大家都叫它小黑羊。小白羊住在河东边，而小黑羊住在河西边。它们两个只隔着一条小河，那是一条清澈的小河，虽然不宽，但是河水却十分深。为了过河方便，小动物们就在河上架了一根木头当作桥。一天，小白羊要到河西边去看望姥姥，姥姥总是找了很多鲜嫩鲜嫩的青草给小白羊吃个饱，才让他们回家去。他早早地起了床，穿好衣服，简单收拾一下就出门了。小白羊一边挎好篮子，一边走上了独木桥。这时，小黑羊也咩咩地哼着歌走上了独木桥。原来，小黑羊今天要到河东边去看望爷爷，爷爷也会找很多鲜嫩鲜嫩的青草给小黑羊吃个饱，再让它回家去。小白羊朝西走，小黑羊朝东走，走着走着，他们两个在桥中间碰头了。小桥太窄了，一次只能通过一只羊，这该怎么办呢？小白羊把头一抬，冲着小黑羊说：
5: 你退回去，让我先过，我着急去看望我的姥姥呢，她准备了很多的青草让我吃，你快点退回去，别耽误我的事儿。
0: 小黑羊听完也不示弱，瞪着圆圆的眼睛说：
1: 你为什么不退回去？我爷爷也在河东边等着我呢，他也准备了很多青草让我去吃，你赶紧退回去，我爷爷都等着急了。
0: 两只小羊越说越急，谁都不肯让谁。小白羊发脾气了，他低下头，把两只脚对着小黑羊冲过去。小黑羊见小白羊冲过来，也低下头，把两只脚对着小白羊冲过去。只听见痛的一声，小白羊的头和小黑羊的头撞在一起了。结果只听见扑通扑通两声，小白羊和小黑羊一起掉进了河里。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8: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9: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2: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0: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2: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0: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5: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6: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5: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7: 小朋友大家好，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西门子的故事。200多年前的一个冬天，西门子出生在德国汉诺威的郊区，他从小就对科学技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中学毕业以后，他进入了军队服役，并且在训练值班之余继续自己的学习和研究。通过努力，西门子如愿以偿地考上了炮兵学校。在学校里，他如鱼得水，努力地学习军事科技知识，并顺利地通过了各科考试，成为一名年轻的炮兵军官，在一所小城里任职。基层军官的工作是十分辛苦的，训练士兵、布置防务等等工作占据了西门子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他一直没有放弃科学研究。在西门子所处的年代，人们常常用决斗的方法解决矛盾。当时军队有规定，军人参加决斗会被判入狱，可是西门子的一位好朋友要与别人决斗，他没有办法拒绝好朋友的请求，因此被卷入了决斗事件。后来西门子因此被判入狱5年，还被免去了军官职务。丢掉了职务对西门子来说不是大问题，问题是在监狱里就没办法进行科学研究了。西门子很是焦急，于是他就去找监狱长说道：
8: 尊敬的大人，您能不能行个方便，帮我准备一些做实验的材料啊？
7: 监狱长回答说：
9: 你的遭遇我都知道，我很同情你，你是个讲义气的勇敢的小伙子，你都要些什么材料？
7: 西门子听了觉得有希望，高兴地回答道：
8: 您真是太好了，衷心地感谢您。大人，我要做的是电学实验，您先帮我准备一些含有金和银的盐类溶液，一些新白铜茶勺，一些金币，其他的东西我想到了再告诉您。
7: 监狱长爽快地答道：
9: 就这些东西啊，不难，放心吧，等我的好消息。
7: 很快西门子拿到了试验要用的材料。监狱的管理不是很严格，他把自己的牢房布置成一间小小的实验室，有了基本的实验条件，西门子就可以继续自己的研究了。就这样，西门子在牢房里坚持学习和研究，出狱后不久，他就发明了

0: 原电线和电报机。后来西门子建立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这家公司就以他的名字命名。200多年过去了，西门子已经成为世界上顶尖的电子产品品牌。西门子在科学和事业上取得的成功与他在逆境中的坚持必不可分。当遇到困难时，逃避只能走向彻底的失败，只有顶住压力坚持前进，才有希望达到自己的目标。
1: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2: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5: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6: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7: 嗨，小朋友们，我是舒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百科小故事，名字叫做《心跳》。老医生方爷爷已经70多岁了，他的眼睛也花了，腿脚也不方便了，再给别人看病有点吃力。于是他决定要教机器人阿铁看病。方爷爷把阿铁找来，问他：
8: 阿铁，我准备传授你给别人看病的知识，你最想学什么本领呀？
7: 阿铁回答说：
9: 我想像您一样用听诊器听别人的心跳，就凭一个听诊器就能判断出来别人是不是得病了，真厉害呀。
7: 方爷爷哈哈大笑起来：
8: 哈哈，没问题。
7: 不久阿铁就学会了这项本领，他知道正常人的心跳是每分钟70次左右，跳得太快或者太慢，都说明心脏有病了。一天，树林里的小动物们都来方爷爷的门诊里体检，大家一个一个的依次站好，排好了队伍，排在了队伍的最前面第一个检查。阿铁拿出听诊器放在小老鼠的左胸部，立刻就听到了扑通扑通的心跳。阿铁吓坏了：
9: 哎呀，小老鼠，你的心跳1分钟500次，实在是快得可怕，你肯定得了心脏病了。
7: 小老鼠一听，吓得几乎快晕了过去。接下来是年纪最大的老牛，阿铁听到老牛慢吞吞的心跳声，又慌了神：
9: 牛爷爷，您也有病了，您的心跳1分钟才跳25次。
7: 排在后面的大象急忙将长鼻子放在自己的胸膛上，仔细数了数自己的心跳声，惊叫起来：
10: 阿铁，我是不是也得心脏病了？我的心跳1分钟只有20下。
7: 这时候阿铁正在听小兔子的心跳，检查结果是每分钟200下，小兔子也得了心脏病。难道所有的动物们都得了心脏病吗？这时候小燕子也坐不住了，它从树上飞了下来，请阿铁给它做检查。没想到阿铁又惊叫起来：
9: 不得了了，你的心跳更快，你1分钟要跳600次呢。
7: 小燕子不相信自己有什么心脏病，就说：
11: 不，我不相信自己得了心脏病，我每天都飞得又高又快呢。
7: 阿铁急忙对小燕子说：
9: 不不，有了心脏病要及时治疗，不然会有大危险的。
7: 这时候方爷爷忽然出现了，他摇了摇头对阿铁说：
8: 阿铁，你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的心跳都是正常的。
7: 这下轮到阿铁疑惑了：
9: 可是他们的心跳离每分钟70下差得太多了，怎么可能是正常的呢？
7: 方爷爷捋了捋胡须。

0: 对阿铁说道：
1: 哎，我只教你数人类的心跳了，忘了告诉你，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心跳速度的。小燕子、小老鼠和老牛他们的心跳全部都是正常的。
0: 阿铁的脸顿时红得像个红苹果了，他对方爷爷说：
2: 看来要想给别人看病，我还要向您学习更多更多的知识呢。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全体会议，在夏洛网里的字出现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夏洛把谷仓里的全体动物召集到一起开一个会。
3: 下面我开始点名了。威伯，
4: 到。
3: 母鹅，
5: 到到到。
3: 哦天哪，你听起来像三只母鹅，你为什么不只喊一声到？为什么你喜欢重复一切？
5: 这是我的习惯。
3: 唉，老杨。
2: 点名结束后，夏洛发现除了老鼠谭普尔曼不在以外，其他成员都在场。
3: 好吧，除了老鼠以外都在这里，我想没有他会也可以开始。现在大家一定注意到了，过去几天里这儿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知在我网里的那句称赞威伯的话已经收到了效果，祖克曼一家已经上套了，每个人都是。祖克曼把威伯看作一只不寻常的猪，所以也不会想杀死他吃掉他了。我觉得我的把戏取得了成功，威伯的生命也得救了。
5: 万
4: 岁！
3: 非常感谢你们。现在我召开这个会议是为了听取大家的意见，我需要织网的新构思。人们已经读腻了了不起的猪这个词了，如果谁能想出另一句话或是评语，我会很高兴地把它织进我的网里。谁有什么关于新口号的建议吗？
2: 最有阅历的老杨率先提出来，
6: 无比的猪怎么样？
3: 不好，这听起来像一道油腻的餐后甜点的名字。

0: 很棒，很棒，很棒，怎么样？
1: 把后面的两个很棒去掉还不错。我想，很棒这个词可能会打动祖克们。
2: 这时候，威伯有些不好意思。
3: 可是夏洛，我并不是很棒。
1: 那没关系，这没多大影响。人们几乎相信他们看到的每一个词。这里有什么人知道很棒这个单词应该怎么拼吗？
0: 我想它是由一个字母 T 两个 E 两个 R 两个 F 两个眼睛的字母组成的。
1: 你以为我是个卖艺的吗？我怎么可能把这么多的字母织到我的网里？而且我觉得你说的不对。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4: 如果可以救威伯的命，我也同意在网里织进新词汇。如果夏洛需要谁来帮他找新词儿，我想他能从我们的朋友坦普尔曼那里得到帮助。老鼠常去垃圾堆翻，能从那里找到旧杂志。他可以撕一点上面的广告回来，带到谷仓的地窖里，这样夏洛就可以把有用的话抄下来了。
1: 好主意，但我不知道坦普尔曼是不是愿意帮我。你了解他是什么样的，总是为自己打算，从不想到别人。
4: 我打赌我能让他帮你，我将利用他自私的天性。看，现在他过来了，在我对他说话的时候，大家要保持肃静。
2: 老鼠以他一贯的方式进了谷仓，顺着墙角悄悄溜过来。他看着聚会的动物们问：
5: 发生了什么事儿？
4: 我们正在开一个会。
5: 哦，开会，我最讨厌开会了。
2: 说完，老鼠开始往悬在墙对面的绳子爬去。
4: 嘿，坦普尔曼，你下次去垃圾堆的时候，只要带回一份简报来就行。夏洛需要能知道网里的新词儿，这可以用来救威伯的命。
5: 我为什么要帮他？我才懒得管呢。
4: 冬天来的时候，你就会想起他了。在一月份冰冷的早晨，你一定很郁闷。那时威伯已经死了，没人再把温暖的猪食倒进猪食槽了。威伯的剩饭不是你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吗？坦普尔曼，你知道这一点。威伯的食物就是你的食物，因此威伯的命运和你紧紧连在一起。如果威伯被杀了，他的食槽每天都会是空的，你就会饿得肚子空空的。那时我们将都能看透你的胃，知道那里面都有什么东西了。
5: 哦，可能你是对的。明天下午我会去垃圾堆看看，如果我能找到一本杂志，我会带一份简报回来。
1: 谢谢，会议到此结束，我今晚还有事情要忙呢。我将要把我的网撕开一部分，在里面织上很棒。
3: 可是我真的不是很棒，夏洛，我不过和一般的猪差不多而已。
1: 你比我看上去的样子还棒，就是这样。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我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宝贝们，今天呢，花儿姐姐要讲的是小螃蟹找房子的故事。在几千米深的大海深处，住着小海马、小乌龟、小海螺、小螃蟹等等各种各样的生物，可热闹了。它们每天都会结伴一起玩，欢声笑语，非常开心。但是海底也有很多危险，像乌贼、鲨鱼这些大坏蛋就专门欺负小动物。小螃蟹既没有小乌龟、小海螺那样坚硬的房子，也没有小海马那样快速逃跑的本领。它虽然呢有一对钳子，但要是真的遇上什么敌人，根本就起不了什么作用。朋友们给小螃蟹出主意，让它去借一座房子。小螃蟹心里想，
3: 这个办法好，要是有了房子就不用害怕敌人了，一旦敌人攻击，我就可以立马钻进房子里，多安全。
5: 于是他在海底找呀找呀，忽然他看见一个小海蚌，他对小海蚌说，
3: 海蚌哥哥，你能不能把房子借给我呀？要是你能把房子借给我，我就不用再害怕遇到敌人了。
6: 不行不行啊，我的两个贝壳一张一合，可以保护自己不受伤害，不能借给你的。
5: 小螃蟹虽然有点失望，但是一点儿也没有灰心，仍然在海底继续寻找房子。最后呢，小螃蟹看到了一个海螺的空壳，它高兴极了，它立马钻了进去，不大不小，正合适。从此呢，小螃蟹就开始了背着房子活动，不管走到哪儿都不会卸下自己背上的小房子。要是遇到坏乌贼偷偷袭击，他就立马钻进房子里，再也不会担惊受怕了。有一天，小螃蟹遇到了海葵妹妹，海葵妹妹也非常喜欢小螃蟹的房子，于是问她，
7: 螃蟹哥哥，我实在是太喜欢你的小房子了，我可以住进你的房子里吗？
3: 这不就是一个现成的房子吗？当然没问题，你就住在我的屋顶上吧，今后我可以带你到处旅行。
5: 从此，海葵妹妹和小螃蟹一起住在这座小房子里，一起找东西吃，一起玩耍。海葵妹妹身上还长着许多刺，要是有敌人来了，她还会用刺蛰别人。小螃蟹也生活得更加安全了。就这样，他们互帮互助，一起玩耍，过得非常快乐。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0: 快给我点汉堡。
1: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2: 请233号取餐。
0: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1: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0: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4: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8: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7: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9: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10: 宝贝，晚安故事时间又到了，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圣诞老人的礼物。在圣诞节到来的前一天晚上，孩子们都会做同一件事情，把一只或长或短或红或绿的圣诞袜挂在床头，然后爬上床，闭上眼睛，等圣诞老人趁他们睡熟了的时候溜进来，把礼物放进袜子里。但是在今年的圣诞节到来的时候，小猪做的事情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他挂在床头的是一顶圣诞帽。小猪心想，
7: 每年都往床头放袜子真的很没劲呐，难怪每年圣诞老人都只给大家差不多的礼物，不是玩具汽车就是画册，再不呢一定是罐味道怪怪的糖果。我希望今年可以收到不一样的礼物。
10: 夜深了，到处都是静悄悄的，几乎可以听到雪花飘落的声音。圣诞老人扛着一大袋子礼物出现了，他轻手轻脚地走进了孩子们的房间，在床头的袜子里放下一件又一件礼物。当他来到小猪的房间的时候，在小猪的床边停住了。
11: 哇，这是一顶多么漂亮的圣诞帽啊。
10: 没错，小猪准备的帽子顶上结着绒绒的小球，在帽子的边缘镶着一圈毛茸茸的白边，整顶帽子上还撒着银粉，在光线并不充足的房间里一闪一闪，漂亮极了。圣诞老人忍不住伸了手，摘下自己头上戴了好多年旧了薄了的帽子，戴上了这顶漂亮的新帽子，不大不小，正合适，又轻又暖，真舒服。圣诞老人戴着新帽子觉得好幸福，为了感谢小猪的帽子，圣诞老人决定送给小猪最特别的礼物。他摘下了天上正在闪烁的星光，放进了小猪的房间，这样小猪明天一觉醒来就会发现房间的天花板上有无数颗星星在闪烁。故事到这里。

0: 就结束了。宝贝，快睡觉吧，晚安。
1: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2: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1: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2: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1: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2: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3: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said, Miss Polly put her straight to bed. He wrote a prescription for a pill, pill, pill.
1: That'll make her better. Yes, it will, will, will.
0: Don't worry, Miss Polly. Your dolly will get better. The doctor will help.
2: Hi, 宝贝儿，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的名字叫做《小刺猬卖冰糖葫芦》。在广阔的大草原上，住着兔子、狐狸、松鼠等等很多很多的小动物，大家都靠着自己的本领无忧无虑地生活着。只有一只小刺猬，它什么都不会，每天只能捡捡地上掉落的野果充饥，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有一天，他在草原上闲逛的时候，遇见了狐狸，看见狐狸的手里拿着一大把五颜六色的氢气球，可好看了。于是他问狐狸：
3: 狐狸先生，您手里的气球实在是太好看了，能不能送给我一只啊？
2: 狐狸先生摆了摆手，对他说：
4: 不行不行，我这气球是用来卖的，草原上的小动物们都很喜欢我的气球，每天很快就能卖光了，我不能送给你。
2: 小刺猬一听，只好垂头丧气地走了。在回家的路上，他突然想到，
3: 既然气球这么受大家的喜欢，那我以后也来卖气球吧，这样一来，我以后就不用再发愁没有钱买吃的了。
2: 说干就干，小刺猬翻过了好几座山，去集市里买了一大包气球回来，准备充上氢气，第二天拿出去卖。可是小刺猬满身的刺总是会不小心碰到气球，砰砰，气球全都爆炸了。这下所有的气球都没有了，小刺猬觉得自己很没用，难过极了，跑到一棵树下偷偷地哭泣。
3: 为什么我什么事都做不好呢？
2: 这时候一颗山楂掉到了他的背上，小刺猬顿时有了好主意。
3: 对了，

0: 我可以用刺来串着山楂去卖冰糖葫芦呀。
1: 于是小刺猬就摘了好多好多山楂，回到家，他把山楂一颗颗地穿在自己的背上，再把糖熬得稠稠地浇在山楂上，冰糖葫芦就完成了。小刺猬驮着冰糖葫芦来到森林里，边走边吆喝，
0: 卖冰糖葫芦了，酸酸甜甜的冰糖葫芦哟。
1: 很快大家都被吸引过来，每人买了一根，大家都夸小刺猬的冰糖葫芦又酸又甜，味道好。很快冰糖葫芦就被大家全都抢光了。这下小刺猬再也不用担心以后没有本事养活自己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晚安宝贝儿。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2: 喵！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Camel?

0: doesn't have many humps left.
1: Hey, what's less than one hump?

肚的花花，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抱我，爱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

0: 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小朋友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茶壶。从前有一个骄傲的茶壶，它的前面有一个长长的壶嘴，它的后面有一个大大的把手，它常常说：
6: 哈哈，我的身体真是棒极了，你看我的壶嘴多长多好看呐，我的把手也是一样的，他们都值得我骄傲。
5: 不过这个骄傲的茶壶从来不谈论他自己的茶壶盖，因为他的茶壶盖被摔碎过，后来被人们粘起来了，茶壶觉得这是自己的缺点，所以他从来不炫耀自己的茶壶盖。同这个骄傲的茶壶待在一起的还有一只杯子和一个奶油罐，杯子和奶油罐都看不惯茶壶这么骄傲。有一天，杯子对茶壶说：
7: 茶壶，你不要太骄傲了，你有的把手我也有啊，这有什么值得你骄傲的呢？
5: 奶油罐同样说：
8: 对呀，对呀，你有的壶嘴我也有啊，这并不值得我们骄傲。
5: 茶壶不屑地看了看他俩，说道：
6: 切，你们一个有把手没有壶嘴，一个有壶嘴没有把手，而我两个都有，你们怎么能和我比呢？
5: 有一天，一个小孩子提起茶壶要给自己倒水，可是一不小心他把茶壶掉在了地上，茶壶的壶嘴摔断了，把手也断裂了。茶壶心想：
6: 完了，我再也不是一个优秀的茶壶了，我现在没有任何用了。
5: 茶壶再也不能因为自己的把手和壶嘴而骄傲了。杯子看着摔破的茶壶对他说：
7: 茶壶，你别难过了，我相信你一定还有别的用处的。
6: 我真的还会有别的用处吗？
5: 奶油罐连忙安慰他：
8: 对对，我相信你肯定会有其他的用处的，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而已。
5: 后来人们在茶壶里装满了泥土，并在泥土里种了一粒花种。到了春天的时候，茶壶里的那粒种子发了芽，伸出了叶片，开出了一朵美丽的鲜花。茶壶果然有了其他的用处，它变成了一个精致的花盆，为大家带来鲜花的香味。

0: 汪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哎呦，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

0: 老妖啊。
1: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0: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2: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6: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15集，再见公爵夫人。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再一次见到了公爵夫人，这一次他们之间又会有怎样的对话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大家陆续回到球场继续打球，只剩下爱丽丝和公爵夫人。公爵夫人一把牵起爱丽丝的手，亲热地说道：
7: 哦，我的老朋友，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我实在是开心极了。
6: 公爵夫人说话的时候看上去很和蔼，一反先前粗暴无礼的模样，让爱丽丝感到非常满意。爱丽丝心想，
8: 公爵夫人之所以变化这么大，一定是因为那些胡椒的缘故。等我以后当上公爵夫人，我才不会把胡椒放在厨房里呢，因为汤的美味与否根本不关胡椒的事儿。胡椒只会让人变得脾气火爆，就像好多人喝了醋就会变得尖酸刻薄，喝了苦涩的菊花茶又会变得很忧郁烦闷。相反，孩子们喜欢喝甜甜的麦芽糖，脾气就很温和。要是大人们都明白这些道理，也就不会这么小气，总不让孩子们吃糖了。
6: 爱丽丝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几乎忘记了公爵夫人的存在。这时，公爵夫人凑到爱丽丝耳边，小声说道：
7: 老朋友，你在想什么重要的事情呢？你怎么不说话呀？我现在还说不出能得到什么道理，可是过一会儿，我一定会想起来的。
6: 爱丽丝听得一头雾水，疑惑地说道：
8: 恐怕这没什么道理吧。
6: 公爵夫人立刻反驳道：
7: 不，你不懂，亲爱的，如果你仔细思考，所有的事情在你眼中都能得出道理。
6: 说完，公爵夫人又往爱丽丝身边挤过来。爱丽丝可不喜欢公爵夫人这样亲密的举动，更何况公爵夫人还把她那个大下巴搭在了爱丽丝的肩膀上，这个举动让爱丽丝非常不舒服。可是出于礼貌，她只好一

0: 声不吭。爱丽丝不知道说什么，为了避免尴尬，只好没话找话，指着远处的球场说道：
1: 你看，他们打球打得多好呀。
0: 公爵夫人看了球场一眼，说道：
2: 对呀，这个道理就是因为爱，世界才能够进步。
1: 可也有人说过，因为自私，世界才能够发展。
0: 公爵夫人把下巴压得更低，小声说道：
2: 这两句话都是一个意思，它的道理就是只要内容出色，形式自然就会显现。
0: 爱丽丝不由地想，
1: 这个公爵夫人真着迷于从事物中得出道理。
0: 看到爱丽丝又不说话了，公爵夫人笑着说道：
2: 你是不是在好奇我为什么不用手搂着你的腰吧？其实我是害怕你抱着的那只火烈鸟，它的脾气我可摸不透。不过我想试着抱一下，可以吗？
1: 万一它张嘴咬你了怎么办？
2: 你说的没错，火烈鸟的脾气都很坏，像芥末一样火辣辣的。要按这样说的话，它们应该算是同一类的。
1: 芥末怎么能和鸟相比呢？
2: 对呀，看样子你很会把东西进行归类呀。
1: 我想芥末应该属于矿物的一种吧。
2: 非常正确，这件事的道理是，如果我得到的越多，那么你得到的越少。
1: 不对，我想起来了，芥末是一种植物。
2: 我很赞同你所说的一切，而这件事得出的道理就是，它在你眼里是什么，那它就是什么。
1: 我知道，你的话里藏着非常多的道理，可是我得承认，到现在我还没弄明白。
2: 这些话和我的长句子比起来根本算不上什么。
1: 还是算了吧，不麻烦你说那些长句子了。
2: 哦，没关系，我想把它当作礼物送给你。
0: 爱丽丝心想，
1: 我才不想要这样的礼物呢。
2: 你又在思考什么事情呢？
1: 这不关你的事，我爱做什么是我的权利。
2: 好吧，你确实有权利，就像猪也有权利飞翔在天空中。这件事得出的道理是……
0: 公爵夫人的话没有说完，就忽然终止了，连挽着爱丽丝胳膊的那只手也在不停地抖动，这让爱丽丝感到非常奇怪。她抬头一看，马上明白了原因。原来红桃王后正站在他们面前，脸色阴沉。公爵夫人谦卑地说道：
2: 王后陛下，今天天气真好啊。
0: 红桃王后跺着脚大声吼道：
3: 别怪我没有警告过你，要么你滚开，要么我让人再把你关起来，你马上再选一样。
0: 红桃王后转身对爱丽丝说道：
3: 比赛还在继续，你愣在这儿干什么？还不赶紧去打球。
0: 爱丽丝吓坏了，一声不响地跟着红桃王后回到了槌球场。躲在树下乘凉的人们看到红桃王后回来了，赶紧跑过来继续比赛。红桃王后看到大家偷懒很生气，大声吼道：
3: 谁再浪费时间就别怪我不客气。气死我了，来人啊，快把这个人给我关起来。
0: 陆续有人被士兵抓走，暂时关押在球场边。就这样，充当球门的士兵越来越少。半个小时后，场上一个球门也没有了，参加比赛的人也只剩下了红桃国王、红桃王后和爱丽丝这三个人。红桃王后累得

0: 气喘吁吁来到球场边休息，难得好脾气地问爱丽丝：
1: 你见过假海龟吗？
2: 假海龟是什么？
3: 就是用来熬假海龟汤的东西。
2: 这我可没有听说过。
3: 那你就跟我来，我会告诉你有关它的故事。
0: 小朋友们，假海龟有什么有趣的故事？爱丽丝又遇到了谁呢？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呢叫做妮妮的黑眼圈。星期天，小狗妮妮和姐姐在家里玩橡皮泥，妮妮想用橡皮泥

0: 只海狮。海狮是黑色的，可是黑色的橡皮泥已经用完了。妮妮东找找西看看，想找一些黑色的东西。姐姐想了想说，
1: 咱们家院子里有几个花盆，花盆里的泥土是黑色的，要不咱们用小碗取一些泥土来玩吧。
0: 妮妮听了很高兴，她和姐姐来到院子里挖了整整一碗泥土，然后妮妮开始用泥土捏海狮。他们玩得正开心，突然妮妮感觉迷到了眼睛，她用手揉了揉眼睛，可是眼睛还是睁不开，而且越揉越痒了。过了一会儿，妮妮难受地哭了起来，
2: 我的眼睛好疼啊，我睁不开眼睛了，我是不是瞎了？
0: 听到妮妮的哭声，姐姐赶紧跑了过来，她看见妮妮的眼睛周围沾满了黑色的土，简直像熊猫的黑眼圈一样。她对妮妮说，
1: 哎呀，好像是泥土跑到你的眼睛里了，
2: 那可怎么办呢？
1: 别着急，我去找妈妈。
0: 姐姐叫来了妈妈，她和妈妈一起带着妮妮去医院看眼睛。到了医院，山羊医生把妮妮眼睛里的脏东西清理掉了，妮妮的眼睛终于不疼了。然后山羊医生拿来了一个显微镜，他对妮妮说，
3: 泥土里有很多脏东西，现在你可以通过显微镜看一看自己的手。
0: 妮妮和姐姐都看了看显微镜，发现在显微镜下他们的手上有很多小黑点儿。妮妮吓了一跳说，
2: 天哪，我的手好脏呀。
3: 是啊，你用这样的小脏手揉眼睛，这些脏东西就跑到你的眼睛里去了，所以你的眼睛才会难受。你要记住，以后不能用小脏手揉眼睛了。
0: 听到山羊医生的话，妮妮和姐姐认真地点了点头。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平常我们一定要注意用眼卫生，不能用脏手揉眼睛，否则很容易把脏东西带进眼睛里，严重的还可能会引起眼睛发炎哦。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

0: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惊蛰。春天的气息越来越浓郁，正是个出游的好时节。这个周末，皮皮的爸爸妈妈带上皮皮去爬山，一路上到处都弥漫着花香和青草香，小路旁、田野里都是绿油油的，真是让人心旷神怡。到了目的地后，皮皮欢天喜地地向山上爬去，刚刚爬到半山腰，却听到咔嚓一声巨响，天上打了一声响雷。皮皮想起来爷爷的话，打雷的时候不能站在高处和树下，皮皮吓得赶紧往山下跑。到了山下，皮皮拍拍自己的小胸脯说，
1: 吓死我了，这雷声也太响了。
0: 妈妈赶紧把皮皮抱进怀里安慰他说，
2: 宝贝别怕，这是惊蛰节气的春雷。惊蛰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
1: 惊蛰，为什么这个节气的名字这么奇怪啊？
0: 皮皮暂时忘记了雷声，好奇地问妈妈。
2: 惊蛰的时间点在3月5号到6号，蛰是藏的意思，惊就是惊醒。惊蛰啊，就是春雷的响声把藏起来冬眠的动物惊醒。惊蛰节气，大地的温度和湿度都在逐渐的升高，接近地面的暖湿空气上升，和冷空气交汇，就会形成雷电。
1: 哇，原来雷电是这样产生的呀！那惊蛰时节，动植物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变化吗？
2: 惊蛰的时候，山桃花会盛开，漫山遍野就像花海一样。人们常说的桃红柳绿，就是指的现在这个景色。而且这个时候，黄鹂鸟和斑鸠也开始唱起歌来，乡村里田野间到处都是它们动听的声音。
0: 这个时候，山上恰好有几只黄鹂鸟唱起歌来，皮皮高兴地直拍手。到了中午的时候，爸爸妈妈和皮皮吃完饭，爸爸递给皮皮一颗梨子，对他说，
3: 皮皮，来吃颗梨。要知道，惊蛰时分，气候比较干燥，很容易让人口干舌燥，引起咳嗽。吃梨可以止咳化痰，滋润肺部，缓解天气带来的不舒服，所以吃梨也就成为了一些地方的习俗。
0: 皮皮一边吃梨，一边听着爸爸的话。不一会儿，梨吃完了，皮皮新的疑问也来了。
1: 爸爸，那惊蛰时候还有什么习俗吗？
3: 在惊蛰节气中啊，会遇上农历节日2月2，人们认为这一天是主管云雨的龙抬头的日子。北方流行在这一天理发，俗称剃龙头。宝贝儿，到了龙抬头那天，我也带你去理发去，剃剃你的小龙头。
0: 说完，爸爸猛地把皮皮抱起来，开始在草地上奔跑，妈妈在后面看着他们，一家人幸福极了。
4: 惊蛰作河水，一声霹雳请蛇虫，几阵萧萧染紫红，九九加南风送暖，融融翠野起农耕。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金鹅的故事。从前有个男子，膝下抚养了三个儿子，最小的那个儿子叫做小傻瓜，经常受到另外两个儿子的嘲弄和取笑。有一次，大儿子要去森林里砍柴，母亲让他带上一块美味的大蛋糕和一瓶葡萄酒，怕他饿着渴着。走到森林后，他遇见一位白发苍苍的小老头。小老头对他说：
3: 年轻人，把你袋子里的蛋糕给我一小块，再给我一口酒喝吧，我现在又饥又渴啊。
2: 自私的大儿子回答说：
4: 啊，我干嘛要把我的蛋糕和葡萄酒给你呢？
2: 说完就走开了。随后他开始砍树，结果他一斧下去没有砍到树上，却砍伤了自己的胳膊，于是只得回家去包扎了。接着二儿子要去森林里砍柴，他同样碰到了那个小老头。小老头恳求给他一小块蛋糕和一口酒，二儿子却粗暴地说：
5: 我绝不会把吃的喝的给你，却让自己忍饥挨饿。
2: 后来他也受到了同样的报应，斧子没有砍在树上，却砍伤了自己的腿，只得被抬回家去。这时小傻瓜对他父亲说：
6: 爸爸，让我去砍柴吧。
2: 父亲回答说：
7: 你看，你两个哥哥去砍柴了，把自己都砍伤了，你从来没有砍过柴，就别去了。
2: 可是小傻瓜却一个劲儿地恳求父亲，父亲最后答应了。母亲让他带上一块在炭灰里烤的面饼子，还有一瓶酸啤酒作为午饭。他来到森林，也遇到了那个小老头。小老头对他说：
3: 可以把你的饼子给我一点吃，再给我一口酒喝吗？
2: 小傻瓜回答说：
6: 坐下吧，可是我只有一块在炭灰里烤的饼子和酸啤酒，你要是不嫌弃，咱们就一块吃吧。
2: 于是

0: 他俩坐了下来。可是当小傻瓜拿出那块炭灰里烤的饼子时，饼却变成了一块大蛋糕，酸啤酒也变成了上好的葡萄酒。他俩吃喝完了之后，小老头对他说：
1: 你心肠真好，把午饭和我分着吃，我要好好回报你。那边有一棵老树，你去把它砍倒，在树干中你会找到宝物的。
0: 小傻瓜走过去砍倒了那棵树，就在老树倒地的一刹那，一只大鹅飞了出来，浑身上下的羽毛全是纯金的。他抱起金鹅到一家小旅店去过夜，店主有三个女儿，看到这么漂亮的大鹅都特别好奇。大女儿心里想，
2: 我要找机会拔掉它的一片羽毛。
0: 于是趁小傻瓜不在房间里，她就跑过去一把抓住金鹅的翅膀，谁料她的手指被牢牢地粘住了，怎么也抽不回来。过了一会儿，二女儿也走了进来，也想拔一片羽毛，可她刚一挨着姐姐，也被牢牢地粘住了。接着三女儿也来了，冲过去想看看两个姐姐到底在干什么，结果也被粘住了。第二天早晨，小傻瓜抱起了金鹅上路了，根本没注意那三个粘在金鹅身上跟在后面的店主的女儿。他们三位只得紧紧地跟在小傻瓜的身后，忽左忽右一路小跑。这一行四人浩浩荡荡地往前走，他们来到一座城市，住在城里的国王有一个女儿，谁都不能让她笑一笑。因此国王公开宣布，谁能把他的女儿逗笑，谁就可以娶她为妻。小傻瓜听说了这件事，就想让公主看看自己的漂亮金鹅，结果公主一见金鹅和后面寸步不离的四个人连成一串，立刻哈哈大笑起来，笑个没完没了。小傻瓜提出要娶公主为妻，可是国王内心不太赞成，便提出难题，小傻瓜必须找到一个能喝完一酒窖葡萄酒的人。这个时候，小傻瓜想起了森林当中的那个小老头，便来到森林中他砍倒那棵老树的地方。只见小老头就坐在那里，满面愁容。小傻瓜走上前去，问他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小老头回答说：
1: 我渴得要命，喝什么都不解渴。我刚刚喝了一桶葡萄酒，感觉却像一滴水滴到了烤焦的大石头上一样，没有什么用啊。
0: 小傻瓜说道：
3: 我能帮帮你，跟我走，保证你能解渴。
0: 说完，小傻瓜领着小老头走进国王的酒窖里。小老头走到一只只大酒桶跟前，喝呀喝呀，不停地喝。小老头把酒窖里的酒全部喝干了。后来，国王看到后，遵守了承诺，让小傻瓜与公主举行了婚礼。国王去世后，小傻瓜继承了王位，把王国治理得繁荣富强。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0: 时候的蛇不会伤人，也不在人行走的路上游荡，多隐蔽在草丛中，因此巳时和蛇搭配。说起蛇当生肖，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呢。很久很久以前，蛇和青蛙是好朋友，不过蛇那时长有四条腿，青蛙却没有腿，靠肚子蠕动爬行。青蛙虽然没有腿，却十分勤快，不但捉虫子给蛇吃，还帮助人们捕害虫。而蛇好吃懒做，惹是生非，因此人们都厌恶蛇，喜欢青蛙。蛇发现人们越来越讨厌它，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人充满敌意，见人就咬，见到动物就吃，弄得人间很不安宁。土地神看到这个情况，急忙来到天宫禀报玉帝：
1: 陛下，如今那蛇在人间胡作非为，百姓深受其害呀。
0: 玉帝听了之后很惊讶，说道：
2: 你说的蛇我知道，它以前只是有点懒，但是本性不坏，我得好好劝劝它。
0: 于是玉帝下令将蛇传到天宫，蛇不耐烦地来到玉帝面前。玉帝语重心长地对蛇说：
2: 我知道你在人间犯下了错，但念在你是因为百姓不喜欢你，你和百姓赌气才作恶的，之前的错我可以不追究了，今后你一定要改邪归正，好好帮助百姓。
0: 没想到蛇却口出狂言：
3: 他们讨厌我，我更讨厌他们，我恨他们，我才不会帮他们呢。
0: 看到蛇毫无悔改之意，玉帝大怒，下令道：
2: 殿下神兵听令，快快砍去这蛇的四条腿，免得它再害人，把蛇的腿赐给勤劳善良的青蛙。
0: 从此蛇失去了四条腿，而青蛙有了腿之后更加勤快了。日子久了，蛇从心底知道自己错了，决心重新改造自己，也开始吃害虫，拖着长长的躯体一声不响地为人类做好事。蛇还跟着龙学治水，让人间免受洪水灾害。玉帝选十二生肖的时候，蛇也想竞选，但他知道自己以前做过错事，不敢来得太早，默默地跟在龙的后面来到了天宫。玉帝看到蛇知错能改，奋发向上，很高兴。刚好蛇是第六个到达天宫的，就让蛇排在龙的后面，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六位。蛇当上生肖以后，下定决心不再主动伤人，一旦有想伤害人的邪恶念头，便将恶念化成一层皮退下，以示重新做人。虽然青蛙的四条腿是玉帝赏赐的，但毕竟那四条腿曾经是蛇的，所以蛇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看到青蛙就咬，直到今天也是如此。青蛙自知占了蛇的便宜，见了蛇就会吓得发抖，急急忙忙地躲开了。

0: Never smile at a crocodile。
1: 哇，
2: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1: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海狗大迁徙。又到了大迁徙的季节，成群的海狗排着整齐的队伍，游向了另一片遥远的海域。一个个圆圆的小脑袋随着水流左右摇摆，看起来可爱极了。这支海狗队伍已经游了整整一天一夜了，身为游泳健将的他们也早已累得气喘吁吁了。游在最前面的海狗队长吹了一声哨，示意大家停下休息。
6: 我们从昨天早上就开始游了，大家也都累了，咱们就在这里休息一会儿，补充补充体力吧。
4: 听到这个命令，海狗们一哄而散到附近捕食去了。有一只小海狗却游到了远一点的地方捕食，它想把肚子塞得满满的，多补充点能量，待会儿游泳的时候冲在最前面，让大家都知道它是一只能干的小海狗。小海狗正在探寻猎物，忽然看见一个

0: 修长的身影游了过来，他赶忙躲到了珊瑚礁后面，探出脑袋观察。等那个身影游近了，小海狗心中一阵高兴。
1: 哇，这么大一条鳕鱼，又肥又嫩的，真的是难得的美食啊。
0: 于是小海狗悄悄地绕到珊瑚礁的另一边，等鳕鱼游到旁边时，它纵身一跳，一口咬住了鳕鱼，美美地饱餐了一顿。小海狗吃饱后，挺着圆鼓鼓的肚子，躺在珊瑚礁旁边，撑得直打嗝。这时，集合哨响了，海狗们又开始了他们的迁徙之旅。这一次，小海狗拼命地游啊游啊，终于游在了队伍的最前面。海狗队长夸他说，
2: 这个聪明的小家伙明年一定能变成这里最强大的海狗。
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海狗是一种非常可爱又聪明的海洋动物。它长得跟海豹很像，全身覆盖有绒毛，四肢呈鳍状，既能在水中游动自如，又能在陆地上缓慢行走。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差点儿闯下大祸。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在姨妈马蒂台夫人的房间里玩耍，不小心造成房间淹水，还害得姨妈失去了心爱的黄鹂鸟。本集故事中，加尼诺来到马拉利的律师事务所，这次他又闯祸了。这天一大早，爸爸到罗马带加尼诺回家，克拉尔托向他讲述了加尼诺干的恶作剧。爸爸听完之后说，
3: 加尼诺，你真是无药可救了，回家再跟你算账。
2: 到了家里，妈妈和阿达激动地拥抱加尼诺，爸爸把加尼诺拉到身边，严肃地说，
3: 你

0: 一直闯祸，丝毫没有反省，我对你很失望，明天就送你到寄读学校去。
1: 不要啊，爸爸，我不想去寄读学校，我以后一定会听话，不会再做恶作剧了。
2: 爸爸没有说话。这时，马拉利律师和维吉尼亚姐姐来到了家里。马拉利说：
3: 您真的要把加尼诺送到寄读学校吗？那里的环境太严苛了，可能不利于他的成长。
0: 我已经做了决定，我不想再看见他。
3: 您先别生气，您听我说，以前我和维吉尼亚结婚时，加尼诺就毁坏了客厅的壁炉，他做的确实很过分，可是这孩子的心地是善良的，我和维吉尼亚的婚姻就是由他促成的，他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孩子，我们必须看到他的本质。
0: 他这次在罗马闯了大祸，他姨妈的房间都毁了，
3: 可是他的动机是好的，他不是故意捣乱的，事后他也很后悔，对吧，加尼诺？
1: 是啊是啊，我后悔极了，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2: 爸爸想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
0: 唉，好吧，那就先不去寄读学校了，不过我还是不想看见他。马拉利，既然你这么理解他，就把他接到你身边住上一个月吧。如果加尼诺在这一个月表现得很好，就不用去寄读学校了。
3: 没问题，我敢打赌，我有办法让他成为一个有见识的孩子。
2: 就这样，加尼诺来到了马拉利的家里。马拉利和维吉尼亚结婚之后，一直住在律师事务所。马拉利有一个秘书，名叫罗奥。他年龄很大，总是坐在办公室门口的桌子旁，不停地抄写材料。一天早上，马拉利有事出门了，罗奥对加尼诺说：
4: 加尼诺，我要回家拿一个重要文件，你能帮我照看一下办公室吗？
1: 当然可以。
4: 在我回来之前，你千万不要离开，有人过来的话，你叫他在办公室里等我一下，好吗？
1: 没问题，放心吧。
2: 罗奥走后没多久，来了一位男士，他的样子很滑稽，夹着把雨伞，两只手不停地转动帽子。加尼诺说：
1: 你好，有什么事儿吗？
5: 我是来找马拉利律师的。
1: 他出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5: 哦，真不巧，看来这趟白来了。
1: 你别着急，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吧。
5: 什么？你只是一个孩子呀。
1: 我是律师的助手，你可以完全信任我。
5: 那好吧，我叫科斯托，我是这附近农场上的农民。我来这儿呢，是为了上次罢工的案件。这个案件的审判再过两天就要开始了，我是证人，检察官要我去他那回答问题，但是在去他那之前，我想先听听马拉利律师的意见。
1: 那你先说说事情的经过吧。
5: 事情是这样的，罢工开始的时候呢，有士兵过来了，这时我的朋友洛尔莫向士兵扔了石头，然后士兵就开枪了，但是我应该怎么向检察官说呢？
1: 这还用问吗？当然是实话实说了。
5: 但是洛尔莫不让我说扔石头的事儿啊。
1: 那就是让你撒谎啊，那样的话法官肯定会生气的，相信我，你应该说实话。
5: 这是马拉利律师的建议吗？
1: 马拉利律师的想法肯定跟我一样。
5: 那我就放心了，我会说出事实的，谢谢你，再见。
2: 说完，科斯托离开了律师事务所。加尼诺对自己替马拉利处理事务感到十分满意，他拿出日记本，准备把这件事写进日记里。他刚拿出本子，就看到马拉利和罗奥都回来了。加尼诺跑过去对马拉利说：
1: 姐夫，我刚才做了一件非常棒的事情，我帮你接待了一位顾客。
3: 哦，是哪位顾客啊？
1: 他叫科斯托，你应该认识他。他想为罢工案件征求你的意见，我告诉他，他应该对检察官实话实说。
3: 等一下，你让他说什么了？
1: 就是让他告诉检察官，他的朋友对士兵扔石头的事情啊。
3: 我的天，你竟然说了这样的话，他离开多久了？
1: 他刚离开，怎么了？

0: 你赶紧去把科斯托找回来，就说我有话对他说，快去。
1: 罗奥急忙跑了出去，马拉利揉了揉眉头，坐在椅子上对加尼诺说，
0: 加尼诺，你不该擅自对我的顾客提意见。
2: 可是说实话有什么不对？
0: 法律案件是非常复杂的，是否说实话不是你能决定的，你这样的建议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以后你千万不能再做同样的事了，记住了吗？
1: 看到马拉利严肃的样子，加尼诺点了点头，虽然他还是不太理解为什么不能说实话，但是他决定不再单独接待律师所的顾客了，以免惹马拉利生气。小朋友们，加尼诺擅自接待了马拉利律师的顾客，差点儿闯下大祸。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咱们下期故事接着讲。

0: 欢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这一天，彤彤在看书的时候，发现了一首叫做《长歌行》的诗。它的内容不仅比其他古诗都要长，甚至在写作者名字的地方也仅仅写着汉乐府三

0: 个字，这让彤彤感到很奇怪。于是彤彤向古宝问道，
1: 古宝，汉乐府是什么啊？难道这首长歌行的作者姓汉名乐府吗？这名字可真奇怪。
0: 彤彤的疑问让古宝哭笑不得，他看着一脸认真的彤彤，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接着古宝转念一想，对彤彤说道，
2: 彤彤，这个问题不如让私塾的老先生回答你吧，我们好久都没有见过他了，今天我带你去拜访一下他怎么样？
0: 一听到古宝要带自己去找老先生，彤彤别提多高兴了。古宝看着兴奋的彤彤，满意的点了点头，于是他略施法术，很快便将彤彤带到了古代的私塾门前。可是今天的私塾好奇怪呀，往日里私塾周围都是很嘈杂的，远远的就能听到孩子们的读书声和嬉闹声，可是今天私塾里出奇的安静，一点声音都没有，这可让彤彤纳闷极了。
1: 古宝，这私塾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啊？不会是你带我穿越到什么奇怪的地方了吧？
2: 怎么可能，我堂堂古宝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不过确实有些奇怪，今天这里安静过头了。算了，彤彤，我们进去看看吧，反正在这门口干站着也没什么用。
0: 彤彤点了点头，认同了古宝的话，于是他把古宝放进了口袋，大步走进了私塾里。彤彤看了看庭院，没人，又看了看老先生的卧房，还是没人。奇怪，这私塾里的人都去哪儿了？彤彤不甘心，继续一间又一间的屋子搜寻着，直到彤彤推开了教室的屋门，才看到老先生一动不动地趴在课桌上。彤彤赶紧跑到老先生身边，一边摇晃着老先生的肩膀，一边焦急地问道，
1: 老先生，老先生，你怎么睡着了？怎么会趴在这里啊？
3: 谁呀？打扰我休息。
1: 老先生，是我啊，彤彤。
3: 彤彤？啊，你怎么来了，彤彤？你可是好久没来看先生了。
1: 所以今天来看你啦，老先生。威尔他们去哪儿了？今天私塾可真是太安静了，我还以为是出什么事了呢。
0: 老先生乐呵呵地看着彤彤，捋了捋胡子回答道，
3: 哈哈哈，最近快要收庄稼了，威尔他们家里开始忙了，于是我便给他们放假，让他们回去帮持家里了。
1: 原来是这样，真是吓我一跳。不过老先生，放着好好的卧室不睡，你怎么会在这里睡着了？
3: 好几天没教课了，我这不是闷得慌吗？所以我就想到这儿看看书，练练字，谁知道不知不觉我竟然睡着了。哎，年纪大了，不服老不行啊。
1: 才不是呢，先生没那么老的。
3: 彤彤，你今天嘴巴是抹了蜜糖吗？说话这么好听。哎，对了，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老先生的话提醒了彤彤，彤彤拍了一下自己的前额，急忙说道，
1: 有事儿有事儿，我差点给忘了。老先生，我想问你，汉乐府是什么意思？
3: 汉乐府？彤彤，你是不是在学长歌行啊？好，彤彤，你听好，这乐府啊，是自秦代以来设立的朝廷音乐机关，它除了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配乐演唱外，还担负采集民歌的任务。而在汉武帝时期，乐府得到大规模的扩建，从民间搜集了大量的诗歌作品， 内容丰富，题材

0: 广泛，所以这汉乐府是指汉朝的乐府机关。《长歌行》这首诗歌就是汉乐府搜集到的大量民间诗歌中的一个。
1: 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汉乐府是个人，姓汉名乐府呢，我还说呢，这名字也太奇怪了。
0: 你这孩子想法可真奇怪。既然都说到这里了，那先生我就把《长歌行》给你教一遍吧，你说好不好啊？
1: 当然好啦，就算老先生你不提，我也准备请教您呢。
0: 好，彤彤，先生问你，这《长歌行》你能背下来了吗？
1: 还没有，我不是很懂内容里的意思，而且这诗也太长了，别的诗都是四句，这首倒好，一下子十句，太为难人了。
0: 无妨无妨，为师这就解释给你听。这首诗共十句，前四句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是说清晨园中的葵菜青翠欲滴，晶莹的朝露等待着太阳来晒干，春天把幸福的希望洒满了大地，所有的生物因此都呈现出一派繁荣生机。彤彤，这头四句你明白了吧？
1: 明白了，这头四句通过绿油油的葵菜、晶莹的朝露、热烈的朝阳和阳光下的万物来描写了一幅美丽的春景。
0: 不错不错，说得很对。彤彤，你继续认真听，接下来第五句第六句，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这两句是描述担心肃杀的秋天使花草树木衰败的心理，来暗示万物都有盛衰的变化。剩下的第七句第八句，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是作者用河水东流入海，不会再向西回流，来比喻时间一去不复返。
1: 老先生，那我明白最后两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意思了。
0: 哦，那你快说说看，让先生也听听你的见解。
1: 其实这首诗歌前面八句都是为了最后这两句做铺垫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就是说如果在年轻的时候不珍惜时光，不好好努力，那到年老的时候就只能徒劳的悲伤了。
2: 彤彤的解释令老先生十分的满意，他摸了摸彤彤的小脑袋夸赞道，
0: 如此可教，如此可教，彤彤，你这孩子可真是聪明。不错，《长歌行》这首诗歌就是通过前八句的描写，自然地引出最后两句，把深刻的道理浅显地说明出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彤彤，你一定要牢牢记住这两句诗。你这么聪明，更应该好好努力，千万不要辜负上天给你的天赋啊。
1: 放心吧，老先生，我会好好努力的。老先生，不仅这后两句记住了，《长歌行》整首诗我都记住了，你快坐好，我现在就背给你听。《长歌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花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3: 长歌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

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嗨，小朋友，在上一集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尼尔斯终于获得了雁群的认可，雁群首领阿卡答应带着尼尔斯一起旅行。今天的故事中，花儿姐姐要接着讲述旅途上遇到的奇妙事情咯。第六集，保卫黑老鼠城堡。因为要尽量躲着狐狸斯密尔，阿卡总是带着大家尽量往远的地方飞。这一天，阿卡带领着雁群一直飞到了斯康奈平原东南部的格里大楼附近，才带着大家降落下来，一起寻找食物。快到傍晚的时候，尼尔斯抬头向格里大楼望去，看见一群庞大的老鼠大军正沿着墙根飞快地往前移动着，它们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一排接着一排，数量之多几乎把墙壁的下半部分全部都淹没了。尼尔斯原本就害怕老鼠，更别说他现在变成了巴掌大的小不点儿，更加害怕了。所以他看见这群乌泱乌泱的老鼠大军的时候，每根汗毛都直直地立了起来，不敢挪动半步。奇怪的是，大雁们也同样厌恶老鼠。当这群老鼠大军终于从格里大楼的墙上消失之后，大雁们全部都使劲儿地抖动起羽毛，好像身上沾上了什么脏东西，必须要摆脱掉一样。这时候，一只白鹳飞了过来，阿卡急忙整理整理羽毛，迎了上去。阿卡知道鹳鸟向来只跟同族来往，今天的到访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3: 白鹳先生，漫长的冬天过去了，您的家应该没有受到什么损害吧？
2: 白鹳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对阿卡诉苦：
4: 哎，我的巢穴被暴风雪摧垮了，到现在都还没修好。更让人难过的是，我多年的老邻居黑老鼠今天夜里也会被赶走，我打算搬离这个地方，再也不回来了。
2: 阿卡不相信黑老鼠会从这栋大楼里搬走，因为他知道打从这栋大楼建成以来，黑老鼠大家族就住在这里。他问白鹳，
3: 黑老鼠他们为什么要搬走？
4: 你们刚刚看到那只浩浩荡荡的灰老鼠大军了吗？过了今晚，我的邻居就要变成他们了。
3: 这是为什么呢？
4: 哎，昨天晚上几乎所有的黑老鼠都动身去库拉山，准备参加今年的游艺会了。他们以为这里所有的动物都会前往库拉山，所以只留下了几只身体不太好的黑老鼠看家。但是你看，所有的灰老鼠都留了下来，想趁着黑老鼠一族不在家的时候霸占他们的城堡。
3: 那么白鹳先生，您向黑老鼠报信了吗？
4: 没有，就算送了信也没有用了，等不到他们赶回来，格里大楼就会变成灰老鼠的天下了。
3: 不试一试怎么知道不行呢？让我来制止灰老鼠这种强盗行为。
2: 听完阿卡的这句话，白鹳瞪大了眼睛，仔仔细细上上下下的 打量了一番阿卡，也不怪白冠的这副表情，因为阿卡已经老了，怎么能跟成千上万的灰老鼠大军战斗呢？而且大雁也没有用来参加战斗的利爪和尖嘴。再说，大雁是白天活动的鸟类，而老鼠们通常在深夜交战。白冠很难想象阿卡要怎么制止灰老鼠他们。
4: 好吧，阿卡，我马上回去告诉格里大楼的援助户们，大雁阿卡要来救他们了。
2: 说完，白冠就飞走了。过了一会儿，阿卡背上尼尔斯，向格里大楼飞去。很快，他们就到达了楼顶。楼顶上集中了大楼里的所有住户，有猫头鹰，有老猫，还有十来只年迈的黑老鼠。他们并没有对前来帮助的阿卡表示欢迎，都一脸忧虑地望着远处的灰老鼠大军。阿卡询问猫头鹰夫妇是否愿意帮忙，猫头鹰夫妇立刻表示同意。于是阿卡就让猫头鹰先生去通

之外出的黑老鼠，让猫头鹰太太到住在隆德大教堂的猴面鹰先生那里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很快，午夜就到来了。灰老鼠们在地窖的墙角找到了一条通道，在领头的灰老鼠经过探风，确认前方没有危险之后，他们一只接着一只地踩着彼此的肩膀向上爬，跳进了地窖，以最快的速度占领了第一层。一进门，他们就看到地上放着大堆大堆的粮食。不过，谨慎的灰老鼠们并没有立刻就开始享用美食，而是仔细地搜寻了每个角落。在确定没有任何敌人之后，他们顺利地进入了第二层。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层也空荡荡的，什么人也没有。接着，他们又迅速地占领了第三层、第四层。将所有的楼层都占领之后，他们才高兴地回到地窖，扑到这一大堆粮食上。但是，就在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咽下嘴里的美食的时候，听到了一阵尖锐刺耳的口哨声。灰老鼠们恋恋不舍地从粮食堆上走了下来，跑了几步，似乎想要离开。然而还是舍不得到嘴边的食物，又转过身去，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这时候，猛烈的刺耳的口哨声又再一次响起，灰老鼠们不得不放弃美食，飞快地向格里大楼外面跑去。大楼的院子中央站着一个小人儿，他正吹着哨子，身边围了一大群灰老鼠，他们像是喝醉酒了一样，身体不受控制地跟着哨声缓缓移动。这只哨子正是猫头鹰太太受阿卡的吩咐，从猴面鹰那里借来的，这是专门捕捉老鼠用的。灰老鼠抵抗不了哨子的魔力。尼尔斯吹着哨子朝着远处走去，一直走到了太阳升起的时候，浩浩荡荡的灰老鼠大队跟在后面，离格里大楼越来越远。小朋友，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阿卡带着尼尔斯帮助黑老鼠保住了家园，接下来动物们会不会更喜欢这个小不点儿人类呢？下一集我们接着讲尼尔斯的精彩旅程。

0: on a bus.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的鼻子变长了。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被仙女救了下来，仙女还请了大夫给昏睡的匹诺曹看病。谁知匹诺曹早就醒了，他只是闭着眼睛装睡。仙女走到匹诺曹身边，摸了摸他的额头，发现匹诺曹正在发高烧。于是仙女把一点白色的粉末放进水杯，然后拿着水杯走了过去，温柔地对匹诺曹说：
4: 孩子，把药水喝了吧，你的病很快就会好的。
3: 匹诺曹睁开眼睛看了看杯子，歪歪嘴，委屈地问：
5: 这药水是甜的还是苦的？
4: 药水是苦的，可它能治好你的病。
5: 苦的我不喝。
4: 听我的话，喝了它。
5: 我不想喝。
4: 喝了它，我就给你一颗水晶糖。
5: 糖在哪儿？
4: 在这儿。
3: 仙女说着拿出一颗糖。
5: 我要先吃水晶糖再喝药水。
4: 你说话算话吗？
5: 算话。
3: 于是仙女给了她一颗水晶糖，匹诺曹接过来咬碎吃掉了。他舔着嘴唇说：
5: 如果糖是药该多好啊。
4: 好了，你吃过糖了，按照约定你该喝药了。
3: 匹诺曹很不情愿地拿起杯子凑到嘴边闻了闻，然后大声说：
5: 太苦了，太苦了，我不能喝。
4: 你尝都没尝，怎么能说太苦呢？
5: 我闻到了气味，我要再吃一颗水晶糖，然后再喝药。
3: 仙女像一个好妈妈那样耐心，又给了她一颗糖，然后重新给她杯子。
5: 我不能喝药水，这令人讨厌的药水是苦的，我就是不喝。
4: 孩子，你会后悔的。
5: 我才不在乎呢。
4: 你的病很重，再不喝药就糟糕了。
5: 我就是不喝。
3: 正在这时，房门开了，走进来了四只兔子。这些兔子的皮毛黑得像墨汁一样，它们的肩膀上抬着一个木盒子。看到这些兔子，匹诺曹害怕地从床上坐了起来，大声喊道：
5: 你们是谁？你们要干嘛？
3: 走在前面的兔子对匹诺曹说：
6: 你不想吃药，那你就活不了多久了。到时候我们就会把你放在这个木盒子里。
5: 我身体好着呢。
6: 如果不喝药的话，那你就只有几分钟能活了。
5: 哦，我的仙女，快把杯子给我，我愿意喝药。
3: 匹诺曹两只手捧着杯子，一口就把药水喝完了。看到匹诺曹喝了药水，小兔子们抬起木盒子，摇摇晃晃地走出了屋子。没过几分钟，匹诺曹的病就好了。他跳下床，高兴地满屋子乱跑，活像一只刚会打鸣的小公鸡。小仙女也很高兴，她对匹诺曹说：
4: 现在告诉我，你是怎么落到那些强盗手里的？
5: 事情是这样的，木偶戏团的老板给了我几个金币。我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了一只狐狸和一只猫，他们说要带我去一个叫福地的地方，在那里我的金币能变成几千个。我们在红霞旅馆睡了一会儿，等我醒来时，他们

0: 经不在了。
1: 不在了？那他们去哪儿了？
0: 他们家里有事儿，所以先走了。于是我自己去找福地。路上我碰到两个强盗，他们要我交出金币，我不肯服从，所以他们就把我吊在了树上。
1: 那现在你的金币在哪儿呢？
0: 我把金币弄丢了。
2: 其实匹诺曹在说谎，因为金币就在他的口袋里。他一说谎，本来很长的鼻子又长了两寸。
1: 你在哪儿弄丢的？
0: 就在附近的树林子里。
2: 说完，他的鼻子更长了。
1: 别着急，咱们现在去把金币找回来。
0: 对了，我记起来了，我的四个金币没弄丢，而是刚才喝药水的时候不小心吞到肚子里去了。
2: 说完这句话，他的鼻子呼的一下长得老长，可怜的匹诺曹连头都没法转了，因为他的头轻轻一转，鼻子就会碰到床，或者碰到玻璃窗。仙女看着他笑了起来。
0: 您为什么笑？
1: 我笑你说谎。
0: 您怎么知道我说谎了？
1: 我的孩子，你一说谎，鼻子就会变长啊。
2: 匹诺曹羞得无地自容，他想溜出房间，可是办不到，因为他的鼻子已经长得连门都出不去了。小朋友，匹诺曹撒了谎，他的鼻子变得很长很长。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9: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春分。这天晚上，皮皮吃过晚饭，就拉着爸爸去院子里玩耍。爸爸指着夜空对皮皮说：
1: 皮皮，你看，节气的变化还可以从天上的北斗星观察出来。春分这一天呢，北斗星的斗柄是指向正东方向的，往后依次变化，夏至朝南，秋分朝西，冬至朝北。
0: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一直抬头看着夜空，然后问：
2: 春分也是二十四节气吗？
1: 对呀，春分是二十四节气中第四个节气，它的时间点在3月20号到21号。到了春分这一天呢，就代表了已经过完一半了。这一天太阳直射在赤道上，所以南北半球的白天和夜晚时间一样长。过了这一天呀，北半球的白天会越来越长，而夜晚会越来越短，因此就有了春分秋分昼夜平分的说法。
0: 说完，爸爸搬了一张桌子出来，对皮皮说：
1: 宝贝儿，快去拿几个鸡蛋，爸爸一会儿教你玩竖蛋的游戏。
0: 皮皮一听，飞快地跑到厨房里，拿了好几个光滑匀称的鸡蛋出来。这个时候，爸爸已经把桌子和椅子都摆好了。爸爸拿着鸡蛋，开始尝试着把它竖起来。皮皮好奇地问：
2: 爸爸，为什么你要玩竖鸡蛋这个游戏呢？
1: 早在4000多年前呢，我们国家就有了春分立蛋的传统，当时是为了庆祝春天的来临。立蛋除了有立住鸡蛋的本意，也有马上添丁的意思，蕴含着人们祈祷人丁兴旺、代代传承的美好期盼。
0: 这个时候，爸爸已经把一个鸡蛋立了起来，可是皮皮已经沉入到春分的知识里，他继续问：
2: 爸爸，春分时候除了竖鸡蛋，人们还有别的活动吗？
1: 有啊，春分时候海棠花开得热热闹闹的，大家都要开始出门踏青了。人们会带着美食美酒，拿着做好的风筝，和家人一起出门游玩。大家会在风筝上写上祝福，然后把风筝放得高高的，希望天上的神仙看到。男女老少还会在头上戴上盛开的海棠花，天空中也出现了燕子的痕迹。这些去南方过冬的燕子们都飞了回来，他们在曾经住过的屋檐下呢呢喃喃，飞来飞去，忙着修补燕巢呢。
0: 爸爸停了停又说：
1: 别发呆了，你看我已经竖起来好几个鸡蛋了，你也来试试吧。
0: 皮皮这才发现桌子上爸爸已经竖起来三个鸡蛋了，皮皮马上拿了一个鸡蛋，尝试着把它立起来。爸爸和皮皮在院子里一直玩到了睡觉的时候，皮皮也终于竖起来了一个鸡蛋。你看，那颗鸡蛋立在那里，真是有趣极了。
3: 杨柳贺枝伤，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宴回，用耳朵品。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9: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9: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8: 这样可以吗？
13: 现在大家收拾好东西，准备吃午饭。
14: 好，
15: 吃午饭了，吃午饭了，吃饭！
13: 我去洗洗手。
16: 我也要去。
8: 你看，你看，泡泡出来了。
16: 塔勒比手上的肥皂变成了奶油。
8: 让我扔奶油了。

0: 肉比，大家都在排队等着洗手呢。
1: 对不起。
2: 今天是小青蛙的生日，它拿着红色的气球去哪里了呢？

0: 是吗，琪琪？老师上课时应该安静地听讲才对呀。
1: 对不起。
0: 明天我们要学习认时间，大家一起动手做时钟好不好？
2: 好。
0: 明天每个人从家里带一个盒子来学校吧。
3: 知道了。

0: 小朋友们，盒子都带来了吗？
1: 带来了。
2: 什么盒子？
3: 老师，我没有带。
0: 是吧？昨天放学的时候，老师说的话，巧虎没有听到吗？
2: 啊，我在看蜗牛，没有注意听老师的话。
0: 如果上课开小差的话，最后还是自己有麻烦，对不对啊，巧虎？
3: 嗯。
0: 以后一定要好好听老师说话。
2: 嗯，我以后一定注意。
0: 老师带了两个盒子，一个给你吧。
2: 哈哈，太好了！
0: 好，现在开始做时钟了。
4: 浅浅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七集，龙虾舞会。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假海龟给爱丽丝讲了大海里的学校，接下来他又会讲哪些有趣的事情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假海龟擦了擦眼泪，看了看爱丽丝，本想说些什么，却哽咽地说不出话来。怪兽一边给他捶着背，一边说道：
7: 可能是被喉咙里的骨头卡住了吧。
6: 最后，假海龟终于能发出声音了，他两眼含泪向爱丽丝问道：
8: 你没在深海里生活过吧？
9: 从来没有。
8: 那你也不会认识龙虾？
6: 爱丽丝刚想说自己吃过，可是经验告诉她，此刻她不应该说出来，马上改口道：
9: 不，我见都没见过。
8: 这么说的话，你肯定也不知道龙虾方阵舞是多么好看了。
9: 我确实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舞蹈呢？
7: 我告诉你吧，龙虾们先站在海边排成一行，
8: 是两行，还有海龟、海豹、鲑鱼和其他的鱼。接着，他们要赶走碍事的水母。
7: 这些事情，可得费不少功夫呢。
8: 是的，接着所有人都向前走两步。
7: 他们每个都要邀请一只龙虾做舞伴。
8: 没错。往前走两步，和舞伴跳舞，
7: 然后交换自己的舞伴，向后退两步，
8: 然后把龙虾扔出去。
7: 对对对，把龙虾扔到大海里去，
8: 然后大家就向海里追去，在海里翻跟头，接着再换一只龙虾，
7: 最后呢，回到岸边，这就结束了第一段的舞蹈。
6: 怪兽和假海龟讲得兴高采烈，看到爱丽丝一直没有说话，他们也沉默了下来，一起看向爱丽丝。爱丽丝诚恳地说道：
9: 那舞蹈一定非比寻常。
8: 你想看看吗？
9: 特别想。
8: 好，没有龙虾也没关系，我们来给它展示一下好了。
6: 于是假海龟和怪兽围着爱丽丝跳起了舞。舞蹈结束之后，爱丽丝高兴地说：
9: 真荣幸能看到这么棒的舞蹈，万分感谢，很对我的口味。
8: 我想你肯定也没见过鳕鱼吧，对不对？
9: 没错，我在餐桌上。
6: 爱丽丝很快意识到自己差点又说了不该说的话，马上住口。假海龟问道：
8: 餐桌？那是什么？那你肯定知道鳕鱼长什么样子了？
9: 对，它们身上全是面包屑。
8: 鳕鱼身上是不会有面包屑的，海水早把面包屑冲走了，你一定是弄错了。
7: 我知道很多关于鳕鱼的故事，你也想知道鳕鱼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9: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那是怎么来的呢？
7: 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擦靴子呀。
9: 鳕鱼是擦靴子的？
7: 对呀， 你真是大惊小怪，我们平时都是用鳕鱼擦靴子的，你呢？
6: 爱丽丝低下头看了看自己脚上的鞋子，思考了一会儿，说道：
9: 用鞋油啊。
7: 鞋油是什么？算了，

0: 我们给你讲了这么多故事，你也给我们说说你的故事吧。
1: 我以前的生活跟这里完全不一样，来到这里后，我好像开始了另外一种人生。
0: 那你就从来到这里讲起吧。
2: 于是爱丽丝就从看到会说话的白兔开始讲起，说起了她遇到的所有奇怪的事情。怪兽和假海龟聚在爱丽丝的身边，认真地听她讲故事。开始爱丽丝还有些紧张，可讲了一会儿她就放松了，说的也更流畅了。最后故事讲完了，大家一时不知道说些什么。假海龟思索了一下，对爱丽丝说道，
3: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你背首诗歌给我们听吧。
2: 爱丽丝心想，
1: 这些家伙可真喜欢指挥别人，居然要求我背书。
2: 虽然爱丽丝心里不情愿，但是她担心假海龟和怪兽嘲笑自己不会背诗歌，还是站了起来。他的脑子里全是刚才的龙虾方阵舞，他简直不知道自己在背什么，背出来的全是一些奇怪的句子。
1: 我听见龙虾在说话，太热了，你们把我烤得太黄了，现在我的胡子需要撒些糖。鸭子用的是眼皮，龙虾用的是鼻子，整理皮带和纽扣，顺便活动脚趾。
2: 怪兽忍不住打断，说道：
0: 这简直就是胡编乱造的东西。
2: 爱丽丝无言以对，羞得满脸通红，不好意思地坐了下去。假海龟却不想放弃，追问道，
3: 接下来呢？你说说脚趾怎么了？
1: 没什么呀。
0: 你有没有背得好点的？抓紧时间背下一首吧。
2: 尽管爱丽丝明白自己肯定还会背得乱七八糟，可她还是硬着头皮背了起来。
1: 我经过她的花园，只睁开一只眼睛，那里有猫头鹰和黑豹共同分享一块大馅饼。
2: 假海龟插嘴说道，
3: 我们完全不懂你背的是什么，你需要做些说明才行啊。
0: 算了，还是别让他背了吧。
2: 爱丽丝很高兴不用再背诗歌了。怪兽接着说，
0: 我们再跳一支龙虾方阵舞怎么样，或者是听假海龟唱首歌。
1: 要是假海龟同意，那就唱首歌吧。
0: 你真没品味，居然不喜欢龙虾方阵舞。假海龟，那你唱首乌龟汤好了。
3: 美味的脆鲜汤盛在盘中香气飘。
2: 怪兽喊道，
0: 我们再来一次合唱吧。
2: 就在大家准备继续唱下去的时候，远处一个声音喊道，
4: 审讯要开始了。
2: 怪兽拉着爱丽丝急忙跑开了。爱丽丝跑得太急，一边大口喘着气，一边问道，
1: 审讯谁呀？
2: 可是怪兽并没有回答，只是一个劲儿地催促爱丽丝快点走。于是他们又加快了脚步。小朋友们，因为什么事情要审讯谁呢？爱丽丝又遇到了哪些老朋友？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门前的深沟。怀特家的房子旁有一条长长的沟，每次出门到深沟对面去，怀特和家人都要绕很远的路，很不方便。有一次，儿子对怀特说：
5: 爸爸，我每天上学都得绕很远的路，我们想办法把这条沟填平好吗？
4: 怀特叹了口气：
1: 哎，这谈何容易啊，我小时候他就已经在那里了，从来没人想过要填平它。
4: 他的妻子听了说：
6: 是不容易，但只要我们努力，就一定能填平它。
4: 怀特说：
1: 我们每天都要上班，哪有时间去填沟啊？
4: 妻子却坚定地说：
6: 不管怎么说，我一定要把它填平。
4: 从此，妻子一有空闲时间就去填沟。他从别处运来一些瓦砾和泥土，扔进沟底。起初，这些填到沟底的瓦砾和泥土很不起眼，像沙漠里一个个的小沙包。怀特觉得妻子就是在白费力气。半年后的一天，刚刚放学的儿子高兴地跑过来，对怀特说：
5: 爸爸，今天我没有绕远路，直接从深沟那儿走过来的，省了不少的时间呢。
4: 怀特好奇地跟着儿子来到深沟前，他吃惊地看到这条深沟离地面只剩下半米深了，而且瓦砾和泥土堆积的路已经通了。妻子还在忙着运瓦砾和泥土，虽然看起来很累，脸上却露出一种坚定和满足的神情。怀特也加入进来，和妻子儿子一起努力填，没多久就把深沟填平了。怀特一家再也不用为绕远路而烦恼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在困难面前还没有行动，就已经产生了恐惧心理，

0: 畏首畏尾只会加大困难的程度，相信自我的力量并为之做出不懈的努力，就没有填不平的沟，也没有过不去的坎。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小猴皮皮。一天早上，小猴皮皮去森林里散步，在小路上他遇到了小狗妮妮。妮妮问他，
5: 皮皮快看我的发型，我刚做了一个空气刘海，你觉得好看吗？
4: 皮皮只看了一眼就对妮妮说，
6: 你的发型可真古怪，都遮住眼睛了，你不怕走路时撞到树上吗？
4: 妮妮听了很生气，她瞪了皮皮一眼就转身走了。过了一会儿，皮皮走到一棵大树下面，看见熊猫玲玲在树下跳舞。熊猫玲玲穿了一身粉色的新裙子，玲玲看见了皮皮在原地转了一个圈，笑着对他说，
5: 皮皮，这是我新做的裙子，你看是不是很漂亮啊？
6: 一点也不好看，裙子的颜色太俗气了。
4: 听到皮皮的话，玲玲气得半天说不出话，转身跑开了。皮皮毫不在意地继续向前走。又过了一会儿，他来到了一片草地上，小猪乐乐正在草地上拉小提琴，皮皮来到了乐乐身边，他听了一会儿就大笑起来。乐乐被皮皮的笑声吓了一跳，他问皮皮，
7: 什么事情那么好笑啊？
6: 我在笑你的琴声啊，你的琴声就像伐木工人用锯子锯树的声音，难听死了。
4: 乐乐气得浑身发抖，他把小提琴收起来，气呼呼地向前走。乐乐急忙跟上去说，
6: 哎，你别走啊，咱们一起玩吧。
4: 可是乐乐并没有停下脚步，反而越走越快。皮皮独自在森林里走着，他有点伤心，因为他发现小伙伴都不愿意和他一起玩。他回到家里，把事情告诉了妈妈。妈妈对他说，
8: 你总是说别人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人家当然生气呀，你要学会夸赞别人，这样大家才会喜欢你呀。
4: 皮皮终于明白了，他认真地点了点头。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在和别人相处的时候，要学会看到别人的优点，学会夸赞别人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群鸟学艺的故事。许多鸟听说凤凰会搭窝，就都到他那里去学习。凤凰说，
10: 学东西要有耐心，没有耐心什么也学不成。
9: 话刚开个头，猫头鹰想，
11: 哼，真是废话多，凤凰不过是长得漂亮，不见得有什么本事，啰里啰嗦的，不见得有什么能耐，没什么好学的。
9: 猫头鹰就飞走了。凤凰接着说，
10: 要搭窝先要选好根基，比如大树干上的三个叉。
9: 老鹰听了一想，
12: 原来就是找个树叉呀，简单，我会了。
9: 然后老鹰就飞走了。凤凰接着说，
10: 找好树杈，要把叼来的树枝一层层地垒起来。
9: 刚说到这儿，乌鸦插嘴道，
13: 原来就是垒树枝呀，我知道了。
9: 乌鸦得意地飞走了。凤凰又往下说，
10: 这种窝不算好，要想住得安稳一些，应该把窝搭在屋檐下，不怕风，不怕雨。
9: 麻雀听了，高兴地想，
14: 和我想的一样呀，没什么高明的。
9: 麻雀转身飞走了。最后只剩下小燕子在那里认真地听。凤凰对小燕子说，
10: 搭这样的窝要不怕苦不怕累，要先雕泥，用唾液把泥拌匀了，再一层一层地垒起来，然后雕些毛和草铺在窝里，这样的窝住着才舒服呢。
9: 小燕子听完后非常高兴，谢过凤凰，回去后按凤凰所说的方法搭建了鸟类中最好的窝。虽然许多鸟都向凤凰学过搭窝，可是只有小燕子的窝搭得最好，又漂亮又结实，而且很舒适。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狼和狐狸》。在大森林里，生活着一只特别贪心又特别凶狠的狼。这只狼的身边一直带着一只狐狸，无论狼想要干什么，狐狸都得去干，因为狐狸打不过狼。如果它不听狼的命令，就会被狼吃掉。狐狸呢，特别希望能摆脱狼的束缚。有一天，狼和狐狸正在森林里散步，忽然狼对狐狸说：
7: 狐狸，你去给我找一些吃的来，不然我就吃掉你。
1: 狐狸没有办法，就带着狼来到了一座农庄里。然后狐狸跳进羊圈，抓住了一只小羊羔交给狼。
16: 狼大王，这只小羊羔是我抓来献给您的。
1: 狼看到羊羔，口水都流出来了，他连忙扑上去，独自把羊羔吃得一干二净。但是他并没有满足，还想再吃一只，于是呢，就自己跳进了羊圈里。没想到狼被赶来的农民抓起来，狠狠地揍了一顿。狼一瘸一拐地回到狐狸身边：
7: 你个死东西，农民来了都不说一声，害得我被打了一顿，再有下次看我怎么收拾你。
1: 第二天的时候，狼又让狐狸去给自己找吃的。狐狸呢，就跑到一个樵夫的家里，偷了六个馅饼带给了狼。
16: 狼大王，我偷来了六只馅饼送给您享用。
1: 狼开心地把六个馅饼全部吃到自己的肚子里，可是他还想吃，就自己又跑到了樵夫的家里。不过樵夫早已经有防备了，他抓到狼，又把狼狠狠地打了一顿。这一次，狼怒吼着找到狐狸：
7: 你这只臭狐狸，你是想死吗？又害我被打了一顿。
1: 说完，狼就揍了狐狸一顿。狐狸在心里恨恨地想：
16: 还不都是因为你贪心，不然怎么会挨两次打？
1: 但是他没敢说出来，只能继续留在狼的身边。后来，狼身上的伤好得差不多了，就又让狐狸带他去找吃的。狐狸只好带着狼来到了一座地窖前面。这家主人在地窖里腌了整整一木桶的猪肉。狐狸带着狼七拐八拐地从一条狭窄的暗道钻了进去，开始吃木桶里的肉。狼津津有味地吃着，狐狸呢，却只吃了一点点的肉，因为狐狸想要趁机摆脱狼对它的控制。过了一会儿，趁着狼专心地在吃肉，狐狸偷偷地从地窖里溜了出去。等到狼吃饱了，狐狸就大喊：
16: 有狼来偷肉了，有狼来偷肉了，快点来打死他！
1: 人们听到动静就赶了过来，狐狸一溜烟的就跑了。狼因为吃得太饱，没办法从狭窄的暗道里出来，最后呢，就被人们打死了。狐狸就这样获得了自由。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神奇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打火侠。战争终于结束了，有一名士兵背着行军袋，腰间挂着一把长剑，匆忙地赶路回家。这时他碰到了一个面目可憎的老巫婆。巫婆指着旁边的一棵树对士兵说，
3: 这有一个很大的树洞，你一钻进树洞里，就会看到一条走廊，你还会看到三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有一口大箱子，箱子上都坐着一只狗。
2: 巫婆接

0: 着说，
1: 第一个房间里的狗是铜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着铜币，第二个房间里的狗是银子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着银币，第三个房间里的狗是金子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的是金币。我会给你一个围裙，你只要把狗儿们抱起来，放在我给你的围裙上，它们就不会动了。然后你把箱子打开，想要多少钱就取多少钱。其中一个箱子里有个旧打火匣，你把它给我作为酬劳就可以了。
0: 士兵好奇地问，
2: 你为什么不亲自去呢？
0: 巫婆说，
1: 我的双腿残废了，我自己没办法走路，只能拜托你了。
0: 士兵同意了，他进入到树洞里，见到了那三只狗，拿走了许多的钱币和那个旧旧的打火匣。出来后，士兵问女巫，
2: 为什么这么多钱你都不要，偏偏要这个打火匣呢？它有什么用处吗？
0: 女巫说，
1: 你不要管那么多，只要把它给我就行了。
0: 可是士兵觉得女巫不怀好意，连忙扭头跑走了。士兵到了一个城市里，他好奇这个打火匣到底有什么用，就擦了一下打火匣，噌的一声，士兵的面前出现了那只铜狗。士兵好奇地对铜狗说，
2: 你有什么用呢？难道你可以帮我拿一些钱币回来吗？
0: 没想到士兵话音刚落，铜狗就不见了。不一会儿，铜狗就叼了一袋子铜币回来。现在士兵才知道，这是个神奇的打火匣，只要擦一下，铜狗就会出现，擦两下，银狗就会出现，擦三下，金狗就会出现了。它们可以满足士兵任何的要求。第二天的时候，士兵听说这个城市有一位非常美丽的公主，他想见一见这位公主。于是晚上的时候，他就擦了一下打火匣，叫出了那只铜狗，对他说，
2: 我想见见这个城市的美丽公主，你去把她带回来吧。
0: 铜狗就飞快地跑到皇宫里，把正在沉睡的公主背到了士兵的面前。士兵见到了这位美丽的公主，忍不住吻了她，然后让铜狗把公主送了回去。公主睡醒了，对她的父王说，
3: 父王母后，我昨晚做了一个神奇的梦，我梦到有一只狗把我带到了一个士兵那里，他还吻了我。
0: 国王觉得很奇怪，于是就命令一个女官晚上守在公主的床前，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到了晚上，士兵又想见公主了，他擦了两下打火匣，叫出了银狗，让银狗去把公主带来。女官就在后面偷偷地跟着，一起跟到了士兵住的地方。他弄明白了所有的事情后，把这件事报告了国王。国王大怒，下令道，
4: 你们去把那个士兵给我抓来，我要砍了他的头。
0: 士兵被

0: 抓了起来。他什么东西都被搜走了，只给他留下了那个打火匣。士兵知道了自己的命运后，连忙拿着打火匣擦了三下，那只金狗出现了。士兵对他说，
1: 现在我有生命危险了，我需要你来救我。
0: 金狗听完士兵的话，就冲上去把国王所有的军队打败了。国王害怕极了，他不得不同意把公主嫁给士兵。其实公主早就爱上了士兵，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小蛋壳的故事。噼噼啪，一个小小的非常可爱的蛋壳裂开了，先是裂出了一道细细的短短的裂缝，接着裂缝越来越大，一个毛茸茸的鸡宝宝从裂缝里钻了出来。很快它就开始跟在母鸡妈妈的身后打转，母鸡妈妈张开大翅膀，鸡宝宝就赶快钻进妈妈的怀里，这就是他的新家呀。没有了鸡宝宝，小蛋壳觉得有点孤单。
5: 现在我不是鸡宝宝的家了，我要再去找一个小宝宝做他的家。
4: 说完他就咕噜咕噜地滚走了。他先来到了花园里，一只小蜜蜂正在花丛中间忙忙碌碌采集着花粉。小蛋壳看见了，对着蜜蜂大声喊道，
5: 蜜蜂宝宝，让我来做你的新家吧。
4: 听到小蛋壳的话，蜜蜂开始哈哈大笑起来。
6: 谢谢你小蛋壳，我不是蜜蜂宝宝，你应该叫我蜜蜂阿姨才对。我的家住在大树上，你看那个圆圆的蜂巢就是我的家。
4: 听到这样的回答，小蛋壳有点失望，不过他还是继续往前滚着，心想，
5: 肯定有小动物喜欢我，把我当作它温暖的家的。
4: 这时候小蛋壳发现不远处有一只小蚂蚁嘿呦嘿呦地搬着食物。小蛋壳立刻大声地招呼小蚂蚁，
5: 蚂蚁宝宝，让我来做你的新家吧。
4: 小蚂蚁放下了手中的食物，擦了一把汗，笑着对小蛋壳说，
0: 谢谢你小蛋壳，我不是蚂蚁宝宝，你应该叫我蚂蚁姐姐。我的家在田埂上，

0: 正缺个摇篮，这只蛋壳做摇篮刚刚好。
1: 说着，金龟子衔来一片花瓣，铺在小蛋壳里面，多舒服呀！金龟子把自己的宝宝小心地放进小蛋壳里，向睡在蛋壳摇篮里的小宝宝唱起了歌：
2: 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
1: 小蛋壳听着听着也睡着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也快睡觉吧，晚安。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10: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2: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1: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2: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2: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4: 第十二集，棕熊和北极熊。上课铃响了， Zoe 老师走上讲台，他对大家说：
15: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认识一种动物。
14: 说完， Zoe 老师打开一本画册，并把画册上的动物展示给学生们看。Zoe 老师说：
15: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动物吗？
14: 乐乐举起手说：
16: 我知道，这是熊。
15: 没错，熊用英语说就是 bear。 画册上的这只熊 bear， 它的颜色是棕。

0: 色。颜色用英语表达就是 color， 棕色用英语说就是 brown。 大家见过棕熊吗？
1: 笑笑高举着手说，
2: 我在动物园里见过，动物园里有大熊也有小熊，小熊萌萌的，很可爱。
1: 笑笑刚说完，乐乐就站起来说，
3: 老师，我在商场里见过熊。
1: 同学们都很惊讶，都回过头看着乐乐。笑笑大声说，
2: 乐乐，你别开玩笑了，商场里怎么会有熊呢？
3: 我没开玩笑，不过我在商场里看到的熊不是真的熊，而是人穿着布偶衣服装扮的熊。
1: 说完，乐乐调皮地吐了吐舌头，同学们都笑了起来。Zoe 老师叹了口气说，
0: 乐乐，既然你这么聪明，那我考考你。棕色的熊 Bear 是棕熊，那么白色的熊 Bear 是什么？
1: 说完，Zoe 老师把画册翻到了另外一页，这页纸上有一只雪白的熊。乐乐看着那只熊，小声嘀咕起来，
3: 哎，我好像在电视上见过这种熊，它叫什么来着？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2: 老师，老师，我知道，这是北极熊。
0: 笑笑说对了，这就是北极熊。北极熊用英语表达就是 polar bear， 它全身的毛发都是白色的，白色 white， 北极熊 polar bear。
1: 学生们跟着老师说了一遍，接着 Zoe 老师继续说，
0: 北极熊 polar bear是一种能在恶劣环境下生存的动物，它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北冰洋附近有浮冰的海域。不过现在由于全球气温的升高，北极的浮冰开始融化，北极熊 polar bear 它的家园已经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所以我们要保护环境，这样才能够保护它们。
1: 学生们认真地点了点头。 Zoe 老师说，
0: 好了，现在我们回顾一下，在第一幅图画上有一只棕色的熊，熊 bear， 棕色 brown。 第二幅图上有一只白色的北极熊，白色 white， 北极熊 polar bear。大家记住了吗？
1: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四个单词，熊 bear， 颜色 color， 棕色 brown， 白色 white。熊 bear， 颜色 color， 棕色 brown， 白色 white。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百家姓故事之魏姓篇。魏姓起源于周国封地，根据词源的记载，上古周文王的第九个孩子康叔被封于魏，建立了魏国。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魏国被秦国兼并，魏国公的子孙就以故国名为姓，世代相传姓魏。卫青就是魏姓中比较有名的一个人。卫青是汉朝的大将，他曾经打败了匈奴，收复

0: 河套地区，为汉朝北部疆域的开拓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今天就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卫青打仗的故事。卫青当了将军以后，不断地与匈奴作战。有一次，卫青和匈奴左贤王带兵对峙，卫青得到消息，知道匈奴的左贤王晚上要奖赏自己的士兵，就对自己的部下说，
1: 今天晚上左贤王要奖赏他的士兵，他们一定会喝得大醉，放松警惕，我们现在赶到他们营地外面，等他们喝多了，咱们就冲进去打败他们。
0: 于是卫青就带着他的部下连夜赶到了匈奴的营地。等卫青他们赶到的时候，左贤王正在和自己的士兵喝酒呢，一个营地的人都醉得东倒西歪。卫青就下令，
1: 机会来了，大家一起冲进去俘虏了左贤王。
0: 卫青就带着自己的部下冲了进去，他的偷袭大获全胜，俘虏了10000多个匈奴兵。皇帝听说了卫青的功绩，马上派使者带着圣旨来到营地，要封卫青为大将军，还要册封卫青的3个儿子当侯爷。卫青接过圣旨，对使者说，
1: 我们打胜仗靠的是皇上的支持和将士们的努力，我的孩子们什么也没有做，怎么能被封侯呢？我的部下们听了会怎么想？请皇上分封我的部下们吧。
0: 使者把卫青的话传达给了皇帝，皇帝听了大为感动，说，
2: 卫青果然是为国着想的人，就按卫青说的去做吧。
0: 于是皇帝又下了一道圣旨，把卫青手下7个将军都封为了侯爷。从此卫青的部下们跟随卫青打了一个又一个的胜仗，解除了国家的北方边患。

0: 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快乐浅浅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十二生肖之未羊。羊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八位，十二时辰中的未时，也就是下午的1点到3点。据说羊在这段时间撒尿的次数最多，撒出的尿可治愈自身的一种惊风病，因此未时和羊搭配。如今我们的生活条件很好，每天都可以吃到米和面等食物，可是在远古洪荒时代，人间是没有五谷的，人类靠蔬菜和野草为生，严重的营养不良使人类看起来面黄肌瘦。有一年秋天，一只神羊从天宫来到凡间，看到人类面黄肌瘦，精神萎靡，关心地问道：
4: 你们的脸色怎么这么差呀？
3: 人类有气无力地回答道：
5: 我们平时主要吃蔬菜，蔬菜不够了就吃点野草，所以经常感觉吃不饱，没有力气。
4: 你们怎么不吃粮食啊？
5: 粮食？粮食是什么？
3: 看到人类可怜的样子，神羊善心大发，当即告诉人们：
6: 没事儿，你们很快就有好吃的了，天宫的玉田里种有营养丰富的粮食，下次我一定给你们带些粮食种子来。
3: 神羊回到天宫后，趁半夜守护玉田的天神熟睡的时候，偷偷溜进玉田里，摘下稻、稷、麦、豆、麻这五谷，含在口中，趁天未亮溜到凡间。人类听说神羊给他们带来了五谷种子，都十分好奇，纷纷围过来争着看种子的样子。神羊把种子交给人类，告知了种植五谷的方法后，就悄悄地回到了天宫。人类播下五谷种子，当年就长出了庄稼。在收获时，人类收获的粮食又香又甜，收获的麻织成的衣裳又轻又暖。人们在秋收冬藏之后，便举行了盛大的祭奠仪式，以感谢神羊的送种之恩。盛大的祭羊仪式惊动了玉帝，玉帝听说人间出现了五谷，急忙命人查明情况后，得知羊把五谷的种子带到了人间。玉帝十分生气，下令道：
7: 天兵听令，现在就去捉那羊，然后送到人间把它杀掉。
3: 羊被杀了，人们很痛心。第二年，稀奇的事儿发生了，在羊被处死的地方，先是长出了青草，后来长出了羊羔，羊从此就在人间传宗接代，以吃草为生，把自己的肉和奶无私地贡献给人类。人类对羊十分感激，每年都举行祭祀仪式来纪念羊。后来人类听说玉帝要挑十二种动物作为人类生肖，并且还可以封神，人们一致推举羊作为十二生肖之一。尽管玉帝对羊曾经做的事儿耿耿于怀，但是拗不过众人的意见，只好同意羊前来竞选生肖。竞选当天，第八个到达天宫的羊被玉帝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八位。
0: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朋友们，冬天下雪的时候，你们堆过雪人吗？今天花儿姐姐就给大家讲一个雪孩子的故事。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天上飘着鹅毛大雪，兔妈妈和小白兔家里没有食物了。兔妈妈就对小白兔说，
10: 宝贝，你在家好好待着，妈妈出去找萝卜吃。
3: 可是小白兔不愿意自己一个人在家，非要跟着妈妈一起去。
11: 我也要去，我也要去。
3: 兔妈妈只好说，
10: 天太

0: 太冷了，路又远，妈妈给你堆个雪人陪你玩，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1: 说完，兔妈妈就在院子里堆了一个雪孩子。哇，这小雪人多漂亮啊！它有着圆圆的脑袋，胖乎乎的身子。兔妈妈还给它围上了围巾，戴上了红色的帽子，可爱极了。小白兔就在家开心地和雪孩子玩了起来。小白兔在外面和雪孩子玩累了，回到了屋子里，然后往火盆里放了许多柴火。它坐在火炉边烤起火来，烤着烤着，小白兔睡着了。这时，屋外的雪孩子动了起来，它自己在外面跳起了舞。忽然，小木屋里冒出了浓烟，啊，是小木屋着火了。原来小白兔家的木柴把火盆外的干柴烤着了，
2: 快救火啊，不然小白兔会被大火烧死的。
1: 雪孩子一边大喊，一边冲到了小木屋跟前。可是火势越来越大，森林的动物们都还没赶到呢。雪孩子又着急又害怕，他看着小木屋，最后一咬牙就冲了进去，抱起了小白兔。火烧得太厉害了，雪孩子在大火中慢慢地开始融化了。可是他还是坚持着把小白兔抱出了屋外。这时，森林里的动物们都赶来救火了，火很快就被扑灭了，兔妈妈也回来了。他看着已经平安无事的小白兔，激动地哭了出来。小白兔也醒了过来，他想起来是雪孩子救了他。可是雪孩子呢？小白兔东瞅瞅西看看，都没有找到雪孩子。小白兔大声叫着，
3: 雪孩子，雪孩子，你在哪儿呢？
1: 兔妈妈看着小白兔说，
0: 雪孩子为了救你已经融化了，不过你看，雪孩子没有离开你，它变成了水，等太阳公公出来的时候，雪孩子就会变成水蒸气，升到空中，变成一朵云。
1: 小白兔抬头看看天上，啊，雪孩子变成的云正在向小白兔招手呢。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9: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8: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9: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0: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8: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9: 哎，你这人，
1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8: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8: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 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2: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7: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4: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7: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3: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惜时如金的巴尔扎克》。巴尔扎克，法国大作家，生于法国中部图尔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816年进入法律学校学习，毕业后，巴尔扎克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在他2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巴尔扎克以惊人的毅力创作了《高老头》等91部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他一共塑造了2400多个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艺术珍品。经常会有人问巴尔扎克，
8: 你好厉害呀，你是怎么利用这样短暂的时间来创作这么多好的作品呢？是有什么秘诀吗？
13: 巴尔扎克笑了笑说道，
14: 哪有什么秘诀呀，我只是充分利用时间而已。我有一套适合我自己的时间表，从半夜到第二天中午工作，专心修改稿件和写作，然后从中午到下午4点阅读各种报刊杂志，5点用餐，5点半才上床睡觉，到半夜又起床继续工作，就是这样而已。
13: 法国一位传记作家介绍巴尔扎克时曾说道，
12: 巴尔扎克的墨水瓶每3天就得重新装满一次，并且得用掉10个笔头。
13: 后来人们才知道，巴尔扎克每创作一部作品，少则修改几遍，多则15-16遍。假如巴尔扎克写一部200页的小说，修改的稿子就有2000页，相当于原稿的10倍。我们可以想象，巴尔扎克在自己的创作生涯中灌注了多少心血。最终巴尔扎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被称为现代法国小说之父。
7: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1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学游泳的小公鸡。小公鸡阿黄在河边捉虫子，这时鸭妈妈带着一群小鸭跑过来，只听扑通扑通几声，它们全跳进了河里，在河面上追逐嬉戏。小公鸡阿黄越看越羡慕，心想，我要是也会游泳，那该多好呀。鸭妈妈刚爬上岸，阿黄就跑过去恳求道，
16: 鸭妈妈，教教我游泳吧，我自己在岸上待着太没意思了。
12: 鸭妈妈愣了一下问道，
17: 你真的想学吗？
12: 阿黄连忙点头说，
16: 想。
12: 鸭妈妈看阿黄那坚定的眼神，笑着说，
17: 好吧，我就当一回游泳教练吧。
12: 鸭妈妈先让阿黄在岸上做了些热身运动，然后让阿黄用嘴将尾部的油脂涂在羽毛上，最后鸭妈妈又给阿黄示范了动作要领，脚向前时要收拢，向后时要张开。阿黄学得正起劲时，鸡妈妈赶来了，她不解地问：
8: 孩子，你在干什么？
12: 阿黄说：
16: 妈妈，我在学游泳，待会儿就要下水了呢。
8: 不行不行，
12: 鸡妈妈连忙拦住了阿黄，
8: 我们是不能下水的。
12: 鸭妈妈在一边劝说道：
17: 有我在，你就放心吧。
12: 这下鸡妈妈为难了，最后只好嘱咐阿黄千万要小心。鸭妈妈带着阿黄慢慢地下了河，拖着他在水里游。阿黄呢也开心极了，他想自己游，就让鸭妈妈松手。谁知鸭妈妈刚松开手，阿黄的身子就一个劲儿地往下沉，这可把鸭妈妈吓坏了，急忙把阿黄救上了岸。鸭妈妈心里十分疑惑，明明把诀窍都教给阿黄了，为什么他还是学不会呢？鸡妈妈看出了鸭妈妈的心思，笑着说：
8: 你们鸭子的尾部可以分泌大量的油脂，将油脂涂在羽毛上，羽毛就不会让水浸湿，这样就可以浮在水面上了。我们的尾部油脂分泌特别少，到了水里，羽毛被水浸湿就会往下沉的。
12: 鸭妈妈不好意思地挠了挠脑袋。
17: 哦，原来是这样子呀，我以后再也不乱当游泳教练了。
1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鸭子的尾脂腺很发达，能分泌很多的油脂，将油脂涂抹在羽毛上，羽毛就能防水了。另外，鸭子的脚趾间有蹼相连，也像小船桨一样，凭借这些，鸭子才能够在水里游动自如。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又一个神迹。深夜，

0: 其他的动物都睡了，夏洛还在织他的网。上次开会商量的结果是给威伯织一个单词很棒，于是夏洛在自己的网上运作起来。第二天一早，威伯醒来后便来到了网跟前，他用肺尽情呼吸着早晨的空气。当露薇来送早餐时，一眼就看到了那头漂亮的猪，还有猪头顶上的整整齐齐的大写字母。那些字母拼成了一个单词，很棒，这又是一个神迹。露薇冲出去喊祖克曼先生，
1: 祖克曼先生，你快来看呀！
0: 祖克曼先生冲出去喊祖克曼太太，
2: 过来过来。
0: 祖克曼太太又赶紧给阿拉贝尔家打电话。阿拉贝尔一家钻进他们的卡车，急忙赶了过来。每个人都站到猪圈里，盯着蜘蛛网，把那单词反复读了又读。这时，威伯也觉得自己很棒了，他骄傲地挺着胸脯站在那里，快活地把鼻子不停地晃来晃去。
2: 很棒，亲爱的，你最好给《时代周刊》的记者打个电话，告诉他们这里出了什么事儿，他们会对这个感兴趣的，没准儿还会派个摄影记者来呢。我们整个州都没有我们这么棒的猪。
0: 消息传开了，当威伯是了不起的猪时，那些曾从远方来看的人，现在又回来看他是多么的很棒了。那天下午，在祖克曼先生去给母牛挤奶并清理牛粪时，他还在想着他拥有了一头多么奇异的猪。
2: 卢威，不要再把牛粪倒进猪圈了，我有了一头很棒的猪，我想让那头猪保持清洁，每天用稻草给它铺床，明白了吗？
3: 是的，先生。
2: 另外，我要你给威伯尔造一个板条箱，我决定把这头猪带到9月16日的农业展览会上去，把这箱子造大些，漆成绿色，上面写上金字。
3: 写什么字呢？
2: 上面应该写祖克曼家的明珠。
0: 这边人们还在惊叹这个神迹，动物们已经又忙活了起来。坦普尔曼遵守承诺，把在垃圾堆里找到的广告递给夏洛。
4: 这个怎么样？上面写着脆生生，脆生生是你可以知道网里的一个好词儿。
5: 这是个糟糕的词，不能再糟了。我们可不想让祖克曼以为威伯是脆生生的，这样他就会联想起脆的、嚼起来嘎嘎带响的腌肉和火腿的。这个词绝对能给他这种印象。我们要宣扬的是威伯的贵族气质，而不是他的滋味。请找个别的词来吧，坦普尔曼。
0: 老鼠有些不太高兴了，但他还是又偷偷地爬回垃圾堆，带了一块布回来。
4: 这个如何？这是一件破衬衣上的商标。
0: 夏洛检查着这个标签，上面写着事先缩过水。
5: 抱歉，坦普尔曼，事先缩过水这个词太离谱了。我们想要祖克曼觉得威伯很丰满，而不是缩了水的。我不得不请你再试一次了。
4: 你以为我是谁？一个小搬运工吗？我可不想把我的时间浪费在去垃圾堆翻广告词上面。
5: 就再去一次，求你了。
4: 我告诉你，我这次给你带什么来。我知道柴棚里有一个肥皂包装盒，那上面也写着广告，我给你撕一小块带回来吧。
0: 坦普尔曼爬进天花板上的一个小洞里去了，当他再回来时，嘴里咬着一片蓝白相间的硬纸板。
4: 这个怎么样？
5: 带着闪光的新行动，那是什么意思？
4: 我怎么知道？
0: 于是他们一起研究着这条肥皂广告。
5: 带着

0: 闪光的新行动。威伯，正在稻草堆里睡觉的威伯跳了起来，
1: 转圈跑，我想看你动起来的样子是不是闪光。
0: 威伯跑到了院子的尽头，
1: 现在跑回来，快点儿！
0: 威伯飞奔过来，他的皮肤很光滑，他的尾巴很好看，上面还打着一个漂亮的卷儿。
1: 往天上跳，
0: 威伯跳得尽可能的高，
1: 伸直腿，耳朵挨到地面。
0: 威伯照做不误，
1: 在空中转半个圈儿。
0: 威伯扭过身子，转着圈儿跳了起来。
1: OK， 威伯，你可以回去睡觉了。好了，坦普尔曼，这条肥皂广告还可以，我只是不能确定威伯跑时是否闪着光，不过那一定很有意思。
2: 实际上我感觉我在闪光。
1: 是吗？是的，你是一头可爱的小猪，你也会闪光的。我在这件事儿上花的时间够多了，我想还是到此为止吧。
0: 乱蹦了半天的威伯也累了，便躺进干净的稻草堆，闭上了眼睛。他在变得很棒后的第一天可真够忙的。下午有数不清的人到他的院子里参观，所以他不得不一直装模作样的傻站在那里，好使自己看起来显得确实很棒。现在他累极了，芬已经来了，就在角落里的那张小凳子上静静地坐着。威伯睡前说，
2: 给我讲个故事吧，夏洛，我想听个故事。
0: 虽然夏洛也很疲倦，可还是满足了威伯的请求。
1: 从前我有一个美丽的表妹，在一条特别小的小溪上空织了一张网。一天，一条跳出水的小鱼蹦到了他的网里。当然，我的表妹很吃惊，那条鱼发疯地在里面跳着，我表妹吓得开始都不敢去抓它，但它镇静了一下，就勇敢地爬过来，往鱼身上缠了大量的丝线，准备抓住它。
2: 它成功了吗？
1: 那真是一场让人难以忘记的战斗。那只一条鳍被缠住的鱼，尾巴摆动得那么狂野，还在太阳下闪着荧光呢。那张网也危险地随着鱼的重量往下陷。
2: 那条鱼有多重？
1: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表妹在不停地闪躲进攻着，虽然她的脑袋被那条拼命蹦的鱼残忍地揍了很多下，也还是在和鱼做着殊死的搏斗。
2: 然后怎么样了？
1: 没什么，鱼失去了战斗力，我表妹把它紧紧捆得不能动了。
2: 完了？
1: 完了就完了呗，我表妹让鱼在那里待了一会儿，等它恢复了精力之后就把它吃了。
2: 那是真的吗？还是你在瞎扯？
1: 那是真的，我有好几个本领高强的表妹呢。现在威伯，你该去睡觉了。
2: 唱个歌吧，夏洛。
0: 伴随着草丛和谷仓里传出的蟋蟀的低吟，夏洛轻轻地唱了一支催眠曲。
3: 我亲爱的宝，
0: 威伯还没有听完就睡着了。当这支歌唱完，芬才站起身回家。威伯现在越来越离不开夏洛了。

0: 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蜗牛爬山的故事。从前有一只小蜗牛，它有一个远大的理想，那就是爬上一座高山。可是它周围所有的朋友们都不支持它。
2: 你只是一个小蜗牛，你可能一辈子也爬不上高山，和我们一起做游戏，喝露水不好吗？
1: 可是小蜗牛仍然想去爬高山，它整天想啊想啊，最后终于决定出发了。它爬了整整3年，才来到一座高山的山脚下。小蜗牛看看高高的山峰，暗自给自己打气：
3: 相信你自己，你肯定行的。
1: 蜗牛就向山上爬去。又经过了好些年，也不知道遇到了多少困难，也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终于爬到了山顶。小蜗牛站在大山的最高处，望着远方美丽的风景，兴奋地手舞足蹈：
3: 我终于到了高山顶上，我实在太棒了，太厉害了。
4: 爬一座高山有什么可骄傲的？我2天就可以登上这座山了。
1: 小蜗牛听见兔子的话，突然觉得很沮丧。山顶的大树伯伯听到小兔子的话以后，对小蜗牛说道：
5: 孩子，你一定不要看轻自己，你知道吗？大自然赋予我们每个生物的能力是不一样的，能爬上这座山的蜗牛多年来只有你一个，而能登上这座山的兔子那就多如牛毛了。
1: 听了大树伯伯的话之后，小蜗牛开心地笑了。后来受到鼓励的小蜗牛又爬上了一座更高的山峰。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Hello, window cleaner.
1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5: 可它坏了。
1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春秋时期，有一个很小的国家，叫做西。西国不仅面积很小，人口也少得可怜。它和旁边的大国郑国相比，就像大象旁边站了一只小兔子，实在是太小了。但是西国的国王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而且他的脾气非常暴躁。有一次，西国和郑国之间因为一点小事闹了矛盾，互不相让，结果双方都翻了脸。西国国王很生气，召集大臣们商议，
17: 郑国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18: 大王，郑国的国土面积比我们大得多呀。
17: 哼，郑国的国土是很大，可是大有什么了不起啊？我才不怕呢，我要调集我们最好的军队打到郑国的首都去。
18: 大王，我们的军队人数也没有郑国的多，如果真的打起来，我们会吃亏的。
8: 听到大臣这么说，西国国王气冲冲的一拍桌子吼道，
17: 我不管那么多，传令下去，集合军队马上出发。
8: 结果西国出兵后不久就被郑国打得惨败。后来有人嘲笑西国的国王不知道天有多大地有多厚，实在是自讨苦吃。不自量力这个成语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比喻不能正确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19: 花儿姐姐讲

0: 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浅浅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嗨，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勇敢的茜茜公主的故事。茜茜公主坐在王宫的花园里，唉声叹气。她最好的朋友杰西公主搬走了，奇怪的是，没有人知道她搬去了哪里。茜茜公主很想她。突然，一只小兔子蹦蹦跳跳地来到茜茜公主面前，并对她说：
7: 茜茜，我是杰西，我被森林里的女巫变成了一只兔子，只有从女巫那里拿到复原药水，我才能变回来。
0: 茜茜公主一听，马上说道：
8: 我会帮助你的，我现在就骑马穿过黑暗森林，找到女巫的高塔，拿回复原药水。
0: 说完，茜茜公主就骑上自己的小马出发了。黑暗森林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邪恶的女巫把骑士们变成了大树，守卫在那里。茜茜公主骑着马来到黑暗森林，森林里的大树似乎都要伸出枝条抓住她，可是茜茜公主并不害怕。她对大树说：
8: 我知道你们不会伤害我，我拿到复原药水，肯定会把你们都救回去。
0: 穿过森林，茜茜公主来到了女巫的高塔前。她偷偷地藏好小马，溜进了女巫的高塔。茜茜沿着蜿蜒盘旋的台阶一步步向上爬，台阶旁有很多怪物，长着可怕眼睛的植物，带牙齿的书和装满昆虫的瓶子，房顶上还吊着一只大蜘蛛。茜茜公主暗暗给自己打气：
8: 没事的，别害怕，你肯定可以救回自己的朋友。
0: 来到台阶尽头，茜茜轻轻地推开门，幸好女巫这会儿不在。茜茜在药剂房里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复原药水。可是茜茜刚走出女巫的高塔，就看见女巫骑着扫帚回来了。女巫对茜茜说：
9: 小姑娘，快把我的药水放下，不然我就把你变成一只癞蛤蟆。
0: 茜茜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走到女巫面前：
8: 女巫婆婆，我只是想救我的朋友，你可以放我走吗？
0: 茜茜心里知道女巫不会放过她，于是她趁女巫正要开口的时候，狠狠地向女巫撞去，把女巫撞倒了，而且女巫的魔法棒也飞了很远。茜茜赶快骑上马，就冲进了黑暗森林。女巫骑上扫帚开始追，在森林里，女巫朝四面八方念动咒语，黑暗森林里闪电般射出一根根箭。茜茜打开复原药水，把药水洒进了森林，奇迹出现了，所有的大树都变回了银盔银甲的骑士，他们举起盾牌冲向了女巫，把女巫给消灭了。茜茜回到了花园，把剩下的复原药水滴在小兔子身上，一阵银光闪过，小兔子变回了杰西公主。杰西公主感激地说：
7: 谢谢你，茜茜，多亏了你，我才能得救。
0: 茜茜笑着摆了摆手说：
8: 咱们是好朋友啊。
0: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听说过邪恶的女巫。后来，茜茜公主成为了一名女王，她的王国还拥有神秘的骑士军队。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捧着空花盆的孩子》。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个贤明的国王，非常的受人爱戴。但是，国王没有自己的孩子，眼看着自己一天天的老去，国王开始发愁，找不到王位继承人，该怎么办呢？有一天，老国王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说：
7: 我要亲自在全国挑选出一个孩子，把他当作我的亲生孩子一样对待。
6: 他吩咐大臣，给全国所有的孩子，每人发一些花种子，并且宣布，
7: 如果谁能用这些种子培育出最美丽的花朵，那么这个孩子便是我的继承人。3个月后，我将验收他们的成果。
6: 孩子们领到这些花种子以后，就开始从早到晚的浇水、施肥、松土，护理得非常细心。有一个名叫大熊的小男孩，他也整天用心培育着种子。但是10天过去了，半个月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花盆里一点动静都没有，种子像是睡着了，一点儿也没有发芽。大熊有点纳闷儿，
8: 哎，真奇怪，为什么我的种子发不出芽呢？
6: 于是他跑去问妈妈，妈妈也非常的操心，她建议大熊，
9: 要不然你把花盆里的土换一换，看看行不行。
6: 大熊按照妈妈的建议，在新的土壤里播下了那些种子，但是他们还是没有一点点动静。3个月很快。

0: 就过去了。国王决定观花的日子到了。无数个穿着漂亮衣服的孩子涌上街头，他们每个人捧着盛开着鲜花的花盆，有的孩子种出了娇艳的玫瑰，有的种出了艳丽的牡丹，所有人的表情都是骄傲的，他们都觉得自己花盆里的花最好看，肯定会被国王选中，成为王位继承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国王看到孩子们手中争奇斗艳的花盆之后，脸上没有一丝高兴的样子。忽然，国王看到了躲在角落里流泪的大熊。这个孩子端着空花盆站在那里，眼睛都哭红了。国王把大熊叫到跟前，问道：
1: 孩子，你怎么端着空花盆呢？
0: 大熊强忍住抽泣，说道：
2: 我每天都给它浇水、施肥、松土，可它总是不发芽，这可能是报应吧。我以前在别人的果园里偷偷摘过一个苹果，这个种子肯定知道了我不是个好孩子。
0: 国王听了大熊的回答，高兴地拉着他的双手，大声地宣布：
1: 这就是我要选的继承人。
0: 听到国王的宣布，所有人都惊呆了。大家都问国王，为什么要选择什么也没有种出来的大熊呢？国王回答说：
1: 孩子们，我发给你们的花种子都是煮熟了的，它们根本就不会发芽。
0: 听了国王的这句话，那些捧着最美丽花朵的孩子们，一个个的都羞愧地低下了头，因为他们手里捧着的都是别的种子长出来的花朵。小朋友们，你们同意国王的决定吗？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皮皮找妈妈。森林里快要开动物运动会了，小鸭子皮皮跟着妈妈去体育场看比赛，一路上皮皮走得非常快，妈妈在后面追着喊：
7: 皮皮，皮皮，你慢一点，这里人太多了，妈妈跟不上你。
6: 可是皮皮恨不得飞过去，哪里还慢得下来呢？很快体育场就到了，皮皮嗖的一下就跑到前面找座位去了。可是当皮皮找好座位后，却发现妈妈不见了，这下皮皮急得哭了起来。
8: 妈妈，你在哪儿呀？
6: 旁边座位上的小山羊听到了皮皮的哭声，关心地问：
9: 小鸭子，你怎么了？
8: 我跟妈妈走散了，找不到妈妈了，我现在好害怕，我该怎么办呀？
9: 不如你去问问有没有谁看到你的妈妈吧。
6: 皮皮最先遇见了狐狸阿姨，皮皮问她：
8: 阿姨阿姨，你看见我的妈妈了吗？
10: 没有啊，小鸭子，你再去问问别人吧。
6: 接着皮皮又去问熊爷爷：
8: 爷爷爷爷，您看见我的妈妈了吗？
11: 没有啊，孩子，不过这体育场里有广播，你们可以去找找大象叔叔，他是这里的工作人员，让他帮你在广播里喊一喊，你的妈妈听到了就会去找你的。

0: 皮皮听了高兴地跳了起来。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爷爷。
0: 最后皮皮通过大象叔叔的广播找到了自己的妈妈。回家的路上，皮皮紧紧地牵着妈妈的手，再也不敢乱跑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在人多密集的地方，一定要紧紧拉着爸爸妈妈。如果和爸爸妈妈走散了，就要赶快联系工作人员寻求帮助哦。小朋友们，你记住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

0: 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在游泳池，作者是法国人玛丽阿丽娜，翻译者是梅思凡，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明天早上要去游泳池学游泳，晚上睡觉前，汤姆有很多东西要准备。首先是找几件容易穿脱的衣服，还得把一条大毛巾放进背包里，当然还有他的游泳裤和泳帽。对了，还要记得拿上点心。汤姆在床上重复着去年夏天爸爸教他的游泳动作，这样明天他就不会往水里沉了。去游泳池前，老师把他们分成好几个小组，奥斯卡、雨果、艾米丽和汤姆还有他们的妈妈被分在一组，他们的组被命名为鲨鱼小姐组。雨果说，
1: 鲨鱼可是水里最厉害的动物。
0: 一到游泳池，雨果就急急忙忙第一个冲进更衣室。更衣室里很热，而且有一股游泳池里特有的味道，大家在更衣室里乱作一团。汤姆和雨果比赛看谁先换完衣服。汤姆提醒雨果说，
1: 雨果，你还没戴上泳帽呢。
0: 可是雨果找不到自己的泳帽了。
1: 咦，你见我的泳帽了吗？紫色的，和我的泳裤一个颜色。
0: 最难的就是戴泳帽，要把长长的耳朵从泳帽的洞洞里穿过去。在进游泳池前，大家得先冲淋浴。佐佐最讨厌浑身湿漉漉的，于是他只把脚给淋湿了。雨果说，
1: 汤姆，你看我把耳朵往下翻，这样耳朵里面就不会进水了。
0: 虽然老师说过在游泳池里是不可以乱跑乱跳的，可是大家还是忍不住跑着来到池边。汤姆站在池边摆动着手臂，学着电视里游泳冠军的模样做着准备活动。下水前，游泳教练吉姆跟大家讲在水里应该怎么做。这时佐佐大声喊道，
2: 汤姆，够了，别不停地泼水。
0: 鲨鱼小姐组的游泳课先在小游泳池里进行，雨果第一个跳下水，艾米丽的妈妈鼓励艾米丽大胆往下跳。
3: 来，孩子，太棒了，做得好。
0: 接着他们开始在水中练习快速行走，汤姆和雨果走得跟两辆小汽车一样快。艾米丽为了不让眼睛进水，居然把身体转过来倒着走。汤姆心想，
2: 他加入螃蟹小组还差不多。
0: 教练还教他们在水里吐气，吐气的时候有很多泡泡，真好玩。然后还要学会把头完全埋到水里，想办法抓到水底的玩具。现在他们要到旁边的大游泳池去了，因为水很深，所以大家都要带上救生圈。汤姆站在池边喊道，
2: 奥斯卡，你数到三我就跳下去潜水。
0: 可是妈妈说这一点儿都不好玩，他提醒汤姆在游泳池边嬉闹是很危险的。这个游泳池真是大极了，要一口气游到对面可不容易。还好有那些游泳道线，游累了可以抓着他们休息一会儿。游泳教练吹响了他的哨子，今天的游泳课结束了。雨果拿着他的泳帽说，
1: 你看汤姆，把我的泳帽倒过来就变成了一条短裤。
0: 汤姆着急地说，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穿好衣服了？我的衣服都沾到身上了。
1: 换完衣服后，汤姆发现自己的肚子开始咕咕乱叫。雨果问道，
2: 你要吃我带来的点心吗？
1: 汤姆高兴坏了。
0: 太好了，你带的点心总是很好吃。
1: 晚上洗澡前，汤姆帮伊娜妹妹戴上救生圈，兴奋地告诉她，
0: 游泳课马上开始。
1: 汤姆高兴地教伊娜在水里做各种动作，他转头大声地对爸爸说，
0: 这回轮到我当教练了。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6: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清明。清明节到了，人们三三两两结伴到亲人的墓地前祭拜，皮皮的爸爸妈妈也带着皮皮回到了老家，去祭拜自己逝去的亲人。在路上，爸爸对皮皮说，
7: 清明祭祖扫墓的风俗很早就有了，入春以后，先人的坟墓有可能在雨季来临时出现坍塌，或者因为小动物打洞受损，所以人们在祭扫时给坟墓铲除杂草，添加新土，供上祭品，举行简单的祭祀仪式，以此表示对祖先的怀念。
1: 到了亲人的墓地前，爸爸妈妈在墓前摆好了水果和点心，又插上一根杨柳，寄托自己的哀思。皮皮像模像样地学着爸爸妈妈的姿势，向先人表示自己的怀念。回家的路上，皮皮忍不住问，
2: 爸爸，每年都有清明节吗？
7: 对啊，清明不仅是节气，也是中国人祭祀祖先、缅怀先人的传统节日。清明节气的时间点在4月4号到6号之间，是反映物候现象的节气。清明有天清地明的意思，从这个节气开始，天气清澈明朗，阳光明媚，百鸟啼鸣，柳绿桃红，树木也开始繁茂生长，整个大地的生物都活跃起来了。
2: 那怎么才能知道清明来了？
7: 民间有句俗语叫做“桐花开，清明到”。桐花一开啊，清明就来了。桐花开过后，春天繁盛的景象也就快过去了。因此，古诗词中也常常用桐花凋落表达伤春的情绪。
1: 这个时候，天空中开始淅沥沥地下起了牛毛细雨，空气也变得凉爽起来。等皮皮和爸爸妈妈到了家，雨也停了，天边出现了一座美丽的彩虹桥，皮皮高兴地跳了起来。
2: 彩虹？是彩虹？爸爸妈妈快来看呐！
1: 妈妈把皮皮抱起来，让他能够看得更清楚些，然后笑着说，
8: 宝贝，从清明开始，雨水啊就开始逐渐的增多，雨滴也变大了，太阳光照在雨滴上，就像通过一面三棱镜分散出不同的颜色，就形成了美丽的七色彩虹，以后你多观察也可以见到彩虹的。
1: 皮皮冲妈妈扬起一个甜蜜的笑脸，爸爸趁机给皮皮和彩虹拍了一张合照，留下了这美丽的画面。
9: 清明，杜牧。
10: 清明时节雨纷纷，

0: 送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金娃娃的故事。从前有一对贫穷的夫妇，他们靠打鱼来维持生计，常常是吃了这顿没下顿。一天傍晚的时候，渔夫坐在水边下网捕鱼，发现网里有一条全身都是金色的鱼，而且鱼还会说话。他说：
3: 渔夫你听着，如果你把我扔回水里，我会把你的小棚子变成豪华的城堡。
2: 可是渔夫却回答：
4: 我连肚子都喂不饱，城堡又有什么用啊？
2: 金鱼接着说：
3: 那没关系，城堡里会有一个橱柜，你打开柜门，里面就会有最精美的饭菜，而且你想要多少就会有多少，但是得有个条件，当你的好运降临的时候，千万别跟世界上任何人透露此事，一旦你说了，那可就全完了。
2: 渔夫谢过金鱼后，就把金鱼扔回了水里，然后

0: 回家了。渔夫远远看到，在他原来破棚子的地方，现在果然伫立着一座大城堡。他睁大眼睛走了进去，看见他的妻子身着漂亮的衣服，坐在豪华的房间里，十分高兴。妻子问：“
1: 这些都是怎么来的？都很适合我。”
0: 渔夫说：“
2: 是的，很合适。但是我现在饿坏了，得去拿点吃的。”
0: 说着，渔夫走到大橱柜前，把门打开，里面有蛋糕、肉、水果、酒，简直是一桌丰盛的宴席。他们开心地坐下来，一起大吃大喝。吃饱之后，渔夫的妻子问：“
1: 亲爱的，这些好东西是从哪儿来的？”
0: 渔夫回答说：“
2: 哎呀，可别问我这个问题，我可不敢告诉你，因为如果我向别人透露这事儿，我们所有的财富就会消失的。”
0: 可渔夫的妻子一直问，把她丈夫纠缠得失去了耐心，渔夫只好说出了一切。就在这秘密泄露的瞬间，城堡和橱柜消失了，破旧的鱼棚又恢复了原样。渔夫不得已开始了天天捕鱼的生活。可是他的运气不错，又一次捕到了那条金鱼。金鱼说：“
3: 你听着，如果你再把我投入水中，我还会给你城堡和装满烤肉和蛋糕的橱柜。但是千万千万别再透露你从哪儿得到了这一切，要不然一切可就又没了。”
0: 渔夫答应着：“
2: 我会非常注意的。”
0: 然后把鱼投回水中回家了。渔夫在路上看到房子又恢复了以前的辉煌了，渔夫的妻子也非常开心，可好奇心还是折磨得他坐卧不安。过了没几天，他又开始问这问那了。妻子问自己的丈夫是怎么得到这一切的。时间不长，渔夫被问得脾气大发，又泄露了秘密。转眼间，城堡又没了，他们重新住在了破旧的棚子里。渔夫生气地说：“
2: 现在你可得到你想得到的了，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0: 妻子说道：“
1: 哎，我宁愿过穷日子，如果我不知道那财富是从哪儿来的，我一世都不得安宁。”
0: 渔夫气呼呼地拿起渔网去捕鱼，可是没想到那金鱼竟然第三次撞入到了他的网内。金鱼伤心地说：“
3: 看来我是注定逃不出你的手掌，那就带我回家，把我切成六片，让你妻子吃两片，你的马吃两片，剩下两片埋在地下，这样你们会得到祝福。”
0: 渔夫带着金鱼回了家，并且按照金鱼所说的做了。时间过得很快，埋鱼肉的地方长出了两朵金荷花，马生了两只金马驹，而渔夫的老婆则生下了两个全身是金的孩子。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用担心过上贫苦的日子了，一生都过着幸福富裕的生活。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7: 战争的故事。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格罗利亚带着欧宝去看他的过错树，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夏天的暴风雨很多，每次打雷的时候，欧宝都会紧紧地抱着温迪克，安抚他，跟他说话。这时他总会想起格罗利亚，他心想，
8: 格罗利亚

0: 的那个树上都是酒瓶子，每次起风的时候，瓶子就会发出可怕的撞击声。那时候谁来安抚格罗利亚呢？
1: 欧宝想出了一个好方法，就是念书给他听，念得很大声，这样格罗利亚就听不到瓶子的声音了。于是欧宝去找芬妮对他说，
0: 芬妮小姐，我有一个年龄很大的朋友，我想念一本书给他听，你可以推荐一本书吗？
2: 当然可以，让我想想，飘怎么样？
0: 那是讲什么的？
2: 这是一本讲美国南北战争的书。
0: 我知道南北战争，那是南北方为了是否要解放黑人奴隶而进行的一场战争。
2: 是的，那是一场可怕的战争，我的曾祖父参加过那场战争，那时候他还只是个男孩。
0: 你的曾祖父？
2: 对，他叫里德莫斯·布莱克，这又是一个故事。
0: 请跟我说说这个故事吧。
1: 温迪克打了一个大哈欠，叹了一口气，趴在芬妮脚边。欧宝坐在温迪克旁边，他已经准备好听故事了。突然门砰的一声响，阿曼达走了进来。温迪克坐了下来，试着对阿曼达笑，可是阿曼达不搭理他，他只好又躺回去。阿曼达把一本书放在芬妮的书桌上，对芬妮说，
3: 我想再借一本书。
2: 请你稍等一会儿吧，我正要跟欧宝讲一个我曾祖父的故事，你要一起听吗？
1: 阿曼达叹了好大一口气，故意不看欧宝，假装没兴趣听。芬妮对阿曼达说，
2: 过来坐在这里。
3: 谢谢，我站着就好。
2: 好吧，那我开始讲故事了。沙漠特堡开战的时候，我曾祖父里德莫斯只有14岁，他那个时候啊，长得又壮又高。他告诉母亲，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南方被北方打败，所以他也要去从军。于是他离开了他的妈妈和3个姐妹，从军去了。他想当一个英雄，可是很快他就发现了真相。
0: 什么真相？
2: 战争就像可怕的地狱，你们根本无法想象那样的场面。
1: 听到这里，欧宝和阿曼达彼此对看了一眼，然后一起又看着芬妮。芬妮闭上眼睛，皱着眉头说，
2: 曾祖父一直饿着肚子，冬天的时候他几乎被冻死，到了夏天他没有办法洗澡，全身臭得要命，在战争中他还受了好几次伤呢。
0: 他受的伤很严重吗？
2: 他受的伤不太重，不过他完完全全变成了一个大人。战争结束后，因为没有马，他呢就只能从战场走回家乡。等他回到家乡，他的家却已经没有了。
0: 他的家呢？
2: 他的家被烧成了平地，他的父亲死在了战场上，他的母亲和姐妹都因病去世了。
3: 那他变成孤儿了？
2: 对。
3: 这真是个令人伤心的故事。
2: 是的，不过我还没有讲完。
1: 这时温迪克却打起呼噜来，欧宝用脚轻轻推了他一下，想让他安静一点，因为欧宝想听下面的故事。他想知道里德莫斯在失去所有亲人之后是如何继续活下来的。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芬妮的曾祖父因为战争成为了孤儿，后来他怎么办了呢？我们下期故事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

0: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2: 来了，贝拉。
4: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2: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4: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2: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5: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阳光的颜色》。小红、小玲和小华是好朋友，他们三个经常在一起玩。有一天晚上，他们三个坐在沙发上聊天，小玲说，
0: 到了晚上，外面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清楚，还是白天好，太阳公公暖暖的照在身上，到处都是亮堂堂的。
7: 听了小玲的话，小华一下子站了起来，他兴奋地说，
8: 对了，你们说阳光到底是什么颜色呀？
7: 小红眨了眨眼睛笑着说，
0: 不知道啊，不过咱们明天用瓶子装一些太阳光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7: 第二天早上，三个人都拿出了自己准备的瓶子。小玲的瓶子是白色的，小红的瓶子是红色的，小华的瓶子是绿色的。他们走到院子里，每个人都装了一瓶子的阳光。小玲高兴地喊着，
5: 快看快看，我把阳光装到瓶子里了，原来阳光是白色的。
0: 不对不对，我的瓶子里也有阳光，阳光明明是红色的。
8: 你们都错了，瞧瞧我的瓶子，阳光是绿色的。
7: 他们看了看自己的瓶子，又看了看其他人的瓶子，有点搞不清楚了，一时间谁也不说话了。正在他们摸不清头脑的时候，天空中飘来了几朵乌云，把太阳公

0: 孔遮了起来，哗啦啦地下起了一阵小雨。他们赶紧跑到屋子里面躲雨。看着外面的雨，小林垂头丧气地说：
1: 唉，太阳公公躲起来了，看来今天咱们是找不到答案了。
0: 正当大家发愁的时候，外面的雨停了，天空中出现了一道美丽的彩虹。彩虹姑娘露出笑脸对他们说：
2: 其实阳光有红色、橙色、黄色、绿色、青色、蓝色、紫色七种颜色呢。
0: 听了彩虹姑娘的话，小红、小林和小华从屋子里跑了出来，高兴地又跳又叫。原来阳光的颜色这么多，真是太神奇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浅浅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3: 难看狗和好闻狗的故事。小狗会有很多样的名字，比如卷毛、大耳、灰灰、白白什么的。可是有只小狗叫难看，怎么取这样一个名字呢？小狗长得并不难看，它有白白的毛，大大的耳朵，还有一对可爱的眼睛。糟糕的是，这只狗太顽皮了，它最喜欢在泥地里打滚儿，还爱钻篱笆。它的身上总是脏脏的，它的大耳朵上挂着草屑啊、灰土啊，眼睛周围弄得黑黑的，显得很难看。大伙儿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了，就叫它难看。有一天，难看狗被它的小主人强强抓住了，强强一定要给它洗澡。可是难看狗最讨厌的就是洗澡。强强对难看狗说：今天非洗澡不可，不洗就不准出去玩。难看狗想，不出去玩多糟糕啊，外面太玩了。于是他就同意让强强给他洗澡，不过他不同意给他擦肥皂。难看狗太讨厌肥皂了，他一闻到肥皂味儿就会打喷嚏。强强同意不用肥皂，他把难看狗放在澡盆里，给他淋上水，清清凉凉的水淋在身上很舒服。强强开始给难看狗讲故事了。他说：从前呐，有一只小狗叫好闻。难看狗说：为什么不叫难看，叫好闻呢？强强说：因为它身上有股好闻的味道啊。好闻狗是只挺乖的、挺爱干净的小狗，它也很勇敢。难看狗蹲在澡盆里，听得入迷了。他觉得那只名字叫好闻的小狗真了不起。就在这时，强强给难看狗身上打了很多肥皂，他一边使劲揉搓难看狗身上的毛，一边讲故事。满身泡沫的难看狗越听越入迷，连闻到肥皂的味儿就打喷嚏都给忘记了。强强最后提一桶水，把难看狗冲洗得干干净净，难看狗就蹲在太阳底下晒干了毛，出门玩去了。可是过了不一会儿，难看狗就回来对强强说：

0: 知道我现在叫什么名字吗？不是叫难看吗？
1: 不，我叫好闻，大伙儿都说我身上很干净，还有股好闻的香味儿，所以大伙儿不叫我难看狗，叫我好闻狗了。
0: 这个名字真好听，强强说。是的，你真好闻。
1: 我怎么会变得好闻了呢？
0: 因为你洗澡的时候用了菠萝香皂，你现在像一只菠萝一样香，所以大伙儿叫你好闻狗。
1: 太好了，难看狗说，明天你再给我洗澡，再给我用香皂好吗？
0: 当然好，明天我会用苹果香皂给你洗澡的，强强笑着说。
1: 好极了，明天我会变成一只香喷喷的大苹果，
0: 难看狗笑着说。
1: 我真盼着明天快点来。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海豚查户口。海豚刚从水上公安学校毕业，被分配到鱼类派出所担任户籍民警。为了更快地熟悉情况，他决定马上查一次户口。海豚先来到海马家，他看到海马的腹部下有一个育儿袋，里面的小海马好奇地望着这位客人。海豚心想，
5: 这一定是海马妈妈了。
4: 于是他上前说道，
5: 海马妈妈，我是新来的户籍民警，想查一下户口。
4: 海马一边取出户口簿，一边笑着说，
6: 我不是海马妈妈，我是海马爸爸。
4: 看到海豚惊讶的样子，海马接着说道，
6: 我们海马都是由爸爸来承担抚育后代的任务的，每到产卵季节，海马妈妈就把卵产到我腹部的育儿袋里让我孵化，大约过十来天小海马就出世了，他们会从育儿袋里游出来，遇到危险又会躲进去。
5: 哦，原来是这样，海马爸爸实在对不起。
4: 海豚十分抱歉地说。离开了海马家，海豚又来到了琵琶鱼家，一条胖胖的琵琶鱼迎了上来。海豚说道，
5: 你是琵琶鱼爸爸吗？我是来查户口的。
7: 不，我是琵琶鱼妈妈。
4: 琵琶鱼红着脸递上了户口簿。海豚感到很难为情，觉得自己太冒失了，他一边翻看户口簿一边询问，
5: 请问琵琶鱼爸爸在哪里？
7: 他在我身上呢，我们从小就生活在一起，亲密无间，慢慢的就分不开了。
4: 海豚又开了眼界，查看完户口簿后，他告别了琵琶鱼妈妈，下一站是黄鳝家。这次海豚接受了前两次的教训，小心翼翼地问道，
5: 请问你是黄鳝爸爸还是黄鳝妈妈？
4: 黄鳝神秘地说，
8: 我呀，先做妈妈后当爸爸。
5: 别开玩笑了。
8: 我没有开玩笑，我的确是先当妈妈后当爸爸。我们黄鳝从小都是雌性的，长大以后只产一次卵，然后就变成雄性的了，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做一次妈妈，以后就永远做爸爸了。
5: 哎，看来水底居民的情况还挺复杂的，我得加油干了。
4: 海豚告别了黄鳝，又向下一家游去了。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穿越了瓷器城，那么接下来他们又会途经什么地方呢？又会遇到什么事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22集，胆小的狮子成为百兽之王。这些旅行者们在瓷墙上爬过来以后，发觉他们到了一个令人厌恶的地方，到处都是沼泽，盖着长长的草。因为草这样密厚，遮蔽了他们的视线，

0: 走路时很难不掉入泥泞的水潭里。但是他们小心地走着，平平安安地走到了有泥土的地上。但这地方似乎比较以前所走过的更加荒凉了。他们走啊走，走过了矮丛林，走进了另外一个森林中去。那里的树木比他们以前所看见过的无论什么树木都来得巨大和古老。胆小的狮子四下张望着感叹道，
1: 我从来没有见过比这儿更美的森林。
0: 稻草人说，
2: 这个地方看上去有些阴森森的。
0: 胆小的狮子立刻反驳说，
1: 才不是呢，我希望能在这儿度过我的一生。看看这些干草怎样柔软地在你的脚下，看看这些苔藓怎样丰满和碧青地紧抱在老树上。肯定的，没有一只野兽能希望有一个比这儿更快乐的家乡了。
0: 他们沿着树林里的小路继续向前走，一直走到了一块空地上。这里聚集着很多的野兽，老虎、大象、狗熊和狐狸。多罗西不禁地有些害怕。胆小的狮子告诉他，
1: 没关系，这些野兽们聚在一起不过是在开会，从他们的声音中可以肯定他们遇到了巨大的灾难。
0: 这时一个体型最大的老虎向胆小的狮子走了过来，他说道，
3: 尊敬的百兽之王，你来的正是时候，请你去打败我们的仇敌，给森林再一次带来和平吧。
0: 胆小的狮子镇静地说道，
4: 你们碰上什么麻烦了？
3: 我们都被最近入侵森林的一只怪兽吓坏了，它长得像蜘蛛，身子大得像大象，它有六条腿，每条腿都有一棵树干那么长，它可以用一条腿卷住野兽并将它塞进嘴里，太可怕了。
4: 难道这个森林里就没有其他狮子了吗？
3: 不，这里有过几只，但是这个怪兽全把它们吃掉了，而且它们中没有一个庞大和勇敢的像你这样的。
4: 如果我帮你们杀掉了仇敌，你们会不会佩服我，并且像对一个森林之王一般的听从我？
3: 当然，我们乐意听从你的命令。
4: 那只大怪物现在在哪儿？
3: 在那边的橡树林里。
4: 请你照顾我的朋友们，我现在去和那怪物决斗。
0: 于是胆小的狮子安顿好他的朋友就出发了。当胆小的狮子找到那只怪兽时，它正躺在地上酣睡呢。它的头有一条纤细的脖子和身躯连接在一起。胆小的狮子一眼就看出脖子就是它的要害之处。它打算趁它睡着的时候发动攻击。于是，胆小的狮子纵身一跃，一下子骑在了那只怪兽的背上。紧接着，他用利爪对准怪兽的头用力一击，立刻这怪兽就身首异处了。胆小的狮子跑回到森林中的空地上，那些怪兽们正在那里恭候着他。他骄傲地宣布，
1: 从现在起，你们再也不用害怕你们的仇敌了。
0: 于是百兽们向胆小的狮子行礼，尊称他为百兽之王。胆小的狮子许诺道，
1: 等我把多罗西平安地送回堪萨斯后，就会回来统治你们。
0: 胆小的狮子帮助森林里的动物消灭了那个恐怖的怪兽，准备继续

0: 又护送多罗西回到堪萨斯。那么接下来，他们又将遇到什么情况，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不对不对，不是这样，你这孩子有用心练琴吗？
4: 哼，这也不对那也不对，练琴真无聊。
3: 你这孩子嘀咕什么呢？你大声说。
4: 我说练琴真无聊，我不练了，我去书房了。练琴练琴练琴，妈妈就会让我练琴，还是爷爷好，他从来不让我练琴。
0: 彤彤越想越生气，也更加想念起爷爷来。于是他打开了古诗书，把古宝叫了出来。
4: 古宝，你说爷爷什么时候回来呀？
5: 什么时候回来？你爷爷不是去旅游了吗？按时间来算的话，再过一周就回来了呀。
4: 还有一周？这也太久了吧。我想爷爷，想要跟爷爷一起玩，爷爷从来都不逼迫我做什么事情。
0: 彤彤越说越激动，竟然哭了起来。这下可吓到古宝了，他不知道彤彤为什么突然发这么大的脾气。古宝看着哭泣的彤彤，也不知道如何安慰他，只能笨拙地说：
5: 彤彤，你别哭呀，这是怎么了？你怎么发这么大的脾气呢？
4: 是因为妈妈一直逼着我练琴，我讨厌练琴，练琴到底有什么用啊？
5: 嘿，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原来是为了练琴。彤彤，俗话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妈妈让你练琴是想让你多一项技能啊。你要知道，在古时候，弹琴弹得好的人，不仅会被大官们收为门客，衣食无忧，而且还会名满天下，受人尊敬呢。
0: 古宝的话让彤彤产生了好奇心，他停止了哭泣，瞪着圆圆的大眼睛看着古宝，说道：
4: 古时候会弹琴，原来这么厉害吗？古宝，你可别骗我啦！
5: 我怎么会骗你呢？还有诗为证呢，你还记得爷爷之前告诉你的那个大诗人高适吗？
4: 当然记得了，高适，字达夫，是唐朝有名的大诗人。难道高适也会弹琴？
5: 不是不是，高适有一首诗叫做《别董大》，是他为好友董廷兰写的送别诗，而这个董廷兰可是当时名满天下的著名琴师呢，他的演奏造诣在那时可以说是天下第一呢。
4: 天下第一，好厉害啊！可是为什么高适要专门为好友写诗送别呢？
5: 我带你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0: 一听到古宝又要带自己回古代，彤彤别提多高兴了。他这几天在家练琴可真是憋坏了，古宝的提议就像春天的细雨，恰到好处。又是那道熟悉的白光，还是那种坠落的感觉。等白光褪去时，一阵寒冷的北风灌进了彤彤的脖子，把他冻得打了一个激灵。这是古时候的寒冬腊月天啊，天上下着鹅毛般的大雪，北风还呼呼地吹着。彤彤哪知道会到这样一个寒冷的季节，他穿着单衣单裤站在风雪里，别提多冷了。彤彤埋怨地看着古宝，打了个喷嚏说道：
4: 啊，古宝，你怎么也不给我说一声这边是冬天，早知道我就穿上羽绒服了。啊，这天也太冷了。

0: 我这下铁定要感冒了。
1: 古宝被童童埋怨了一通，也觉得不好意思了，羞愧地说：
2: 我忘了跟你说了，对不起啊，童童。
1: 看着真诚道歉的古宝，童童也发不出来脾气了。他牙齿打着颤，膝盖发着抖，哆哆嗦嗦地说：
0: 算了，古宝，前面有个亮着光的房子，我们先去那里避一避吧。
1: 说着，童童就把古宝塞进了胸前的口袋里，朝房子跑去。等到跑进了一看，那个房子原来是个破破的餐馆，里面有两个人正在喝酒聊天。这两个人的衣服看起来十分讲究，一点也不像周边的村民，而且其中一个人旁边还放了一个大大的古琴。童童看着那个古琴，小声地问古宝：
0: 古宝，那个带着琴的人就是你说的董庭兰吧？
1: 古宝从童童上衣的口袋里探出头，悄悄地看了看，肯定地说：
2: 对，那个人就是董庭兰，和他在一起喝酒的那个就是大诗人高适了。
0: 你不是说董庭兰是天下闻名的琴师吗？怎么会在这么破旧的房子喝酒啊？古宝，你是不是想骗我？
1: 古宝正想辩解，董庭兰和高适却发现了站在外面的童童。古宝见状赶紧躲回了口袋。董庭兰从餐馆走了出来，对童童说：
3: 你是谁家的孩子啊？这外面大风大雪的，你怎么穿得如此单薄？
1: 突如其来的询问让童童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了，他支支吾吾的，也说不出个所以然。董庭兰看着冻得发抖、表情窘迫的童童，温柔地笑了笑，对他说：
3: 孩子，外面风雪太大了，要是不慎感染风寒可就不好了。你先跟我进来吧，我让掌柜的给你温一壶水，你再吃点东西就不会这么冷了。
1: 童童看着温柔的董庭兰，又看着向自己招手的高适，便乖乖地跟着进了餐馆。刚一坐下，童童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0: 先生先生，您就是董庭兰吗？
3: 哦，你这孩子竟然认得我？
1: 童童唐突的询问让董庭兰惊讶极了，而坐在一旁的高适听到童童的询问，却大声笑了出来：
4: 哈哈哈哈，这个孩子真有意思。庭兰兄，我说什么来着？你那登峰造极的琴艺早就天下闻名了，连这小小的孩童都知道你的名号。
0: 哼，我才不是小小孩童，我不仅知道他，我还知道你。你叫高适，是一个大诗人。
4: 哦，你这孩子知道的还真多呀，但是看你衣服奇奇怪怪，也不是什么达官显贵出身，你到底是谁？父母是哪里人呢？
0: 哼，我不告诉你们。不过你们两个不都是天下著名的人吗？怎么会在这么破烂的餐馆里吃饭呢？
1: 童童的话让高适和董庭兰同时沉默了，他们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表情变得凝重起来。童童知道自己说错了话，吓得低着头不敢看他们两个人。高适看着童童的样子，叹了口气说：
4: 哎，孩子别怕，我们只是没想到你会问这么直接的问题。你说的没错，我是高适，是一个诗人，但可惜我怀才不遇。虽然我现在身负官职，可也仅是个偏远小官而已，俸禄微薄，大鱼大肉与我无缘呐。
3: 而我董庭兰是个琴师，以前是房官大人的门客，可惜现在房大人被贬出朝，我也只能无奈离开长安了。

0: 听了他们的话，彤彤开始为两人难过起来。一个后世闻名的大诗人，一个名满天下的琴师，没想到他们的境遇竟如此艰难。彤彤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们，只能小声地说道：
1: 对不起，我不该问的，对不起，真对不起。
2: 嘿，你这孩子道什么歉？你又没有做错什么事儿。小孩子就要有小孩子的样子，直言不讳，童言无忌，挺好。
1: 可是我……
3: 哈哈哈，可是什么？我们的境遇也不是什么秘密。高师兄今天邀我饮酒，就是因为我要离开长安了，云游四方，特地为我送行的。只可惜这窗外密布千里的阴沉黄云，把太阳遮得严严实实，明明是白天，却跟晚上一样昏暗无光。
2: 是啊，而且这窗外呼啸着北风，大雪纷飞的，大雁们都排着队向南飞去了。在这荒凉寒冷的环境中分别，董大，我们可真是凄凉啊。
3: 高师兄，你知道我从来不在乎与人分别，可是这一次我真怕与你分别之后，此生再难遇知音啊。
2: 哈哈哈哈哈哈，既然你说知音难遇，那么我这个知音也没什么为你践行的，不如我就为你做首诗当做送别礼吧。
3: 哦，能得达夫赠诗，听兰求之不得啊。
2: 哈哈哈，好，听好了，你刚说阴云蔽日，北风吹雪，那前两句就是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3: 好，达夫果真才华横溢，短短两句就把你我二人现在凄凉的处境写得淋漓尽致。
2: 别急，还有后两句呢。听来啊，这后两句是我想对你说的。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我高氏能跟你成为知己是我的荣幸，但是就算我们今日分别，但凭你的琴艺怎么会得不到别人欣赏呢？你还会遇到跟我一样欣赏你、敬重你的知己的，可切勿妄自菲薄啊。
3: 好，那我就如你所说，大胆前行了。那这诗名……
0: 听到这里，彤彤插话进来，她大声地说道：
1: 我知道，我知道，就叫别董大。
2: 哦，别董大，嗯，不错，直白点题倒也有趣，看不出来你这孩童很不简单嘛。好，相识即是缘分，孩子，你以水代酒，与我二人共饮一杯如何？干了这杯，我们就此别过。
1: 哈哈，好，就此别过，干。别董大，唐·高适。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4: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我们的节日之上巳节，四日地成春，清都拂细尘，停车须傍水，奏乐要惊尘。弱柳杖行旗，浮桥拥看人。

0: 人，油盐日上早，更向九龙金。暮春时节，草长莺飞，柳绿花繁，天气温暖宜人。在农历三月初三上巳节这天，妈妈准备开车带着明明去温泉小镇泡泡温泉，欣赏一下繁花春色。刚吃完早饭，妈妈便对明明催促道：
1: 明明，快一点，今天是上巳节，温泉小镇的人一定很多，我们要早点出发。
0: 明明一边穿着衣服，一边回答着妈妈：
2: 来了来了。哎，对了，妈妈，什么是上巳节啊？哦，
1: 上巳节是我们的传统节日啊，时间就是每年农历的三月初三。民间啊，有句谚语叫做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升轩辕。所以说，有些人认为呢，农历三月初三这天是祖先的生日，所以就有了上巳节。
0: 明明穿好了衣服，从卧室跑了出来，接着问道：
2: 原来是这样，可是妈妈，这个上巳节跟泡温泉有什么关系呢？
1: 这就要说到上巳节的习俗了。在很遥远的古代，人们在农历三月初三上巳节这一天，会来到水边，并且呢，用流水来洗濯身体。可是到了现在，由于社会的发展，人们很难再找到一个可以聚会的河流了。于是，人们慢慢的开始变成了在农历三月初三这一天泡温泉了。
0: 妈妈一边解释，一边拉着明明坐到了车上。明明坐稳后，不解地对妈妈说：
2: 可是为什么古代的人一定要在农历三月初三这天洗澡呢？平常不是也可以吗？
0: 妈妈想了想，回答说：
1: 那时候的人们认为啊，寒冷是阴气，温暖是阳气，而上巳节正好在即将进入到夏天的暮春时节，于是人们就想借助上巳节温暖的阳气，通过春天温暖清澈的流水，来洗除一整个冬天的污秽阴气。这种行为啊，也叫做伏祭，是为了去除灾祸、祈求幸福的活动哦。而且在古时的人们十分重视这个活动，甚至还有专门的女巫来掌管这件事呢。
0: 明明听了妈妈的话，点了点头说：
2: 原来是这样，妈妈，上巳节只有这一种习俗吗？之前说的那些传统节日都有好多习俗呢。
0: 明明的问题一下逗乐妈妈，她微笑着回答道：
1: 当然还有了，不过都慢慢废除了。古时候的人们啊，在上巳节这天，除了要在水边洗除污秽，还要在水边宴饮歌舞呢。那时候的文人们会玩一种游戏，在流水当中放入装满酒的酒杯，让酒杯随着流水漂浮。等酒杯飘到一个人面前，就要这个文人吟诗作书，念行酒令。如果文人吟不出诗词，那这杯酒就要罚他喝下。在东晋的时候啊，有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叫王羲之，他写的《兰亭集序》就是描述文人们在上巳节的游戏呢。
0: 听了妈妈的话，明明认为古代文人的游戏有趣极了。不知不觉的，温泉小镇就到了。明明欢快地跑下车，对妈妈说：
2: 妈妈，快点儿，我要把我带的果汁飘在水上，跟温泉里的小朋友们一起玩文人们的游戏。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海的女儿》。在一片蔚蓝色的大海深处，有一个美人鱼的王国，国王有六个美丽的女儿，尤其是他的小女儿是最美丽的一个。这位小女儿善良纯洁，还有这片大海里最美妙动听的歌声。这个小女儿特别想去海面上玩耍，可是她的父亲不同意。
3: 孩子，你还小，等你15岁的时候，你才能去海面上玩耍。
2: 就这样，小美人鱼只好在海底耐心地等待着。时间一年年地过去，终于到了美人鱼15岁的这一年，她总算可以去海面上玩耍了。她兴奋地东张西望，想把一切都收在眼里。这个时候，一艘大船来到了她的身旁，船上还有许多人正在为王子庆贺生日。当小人鱼看到英俊的王子的时候，她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位英俊的王子。这个时候，海面上忽然掀起了一阵狂风暴雨，卷起的浪潮摧毁了大船，所有的人都落入了水中，向海底沉下去。小人鱼一看，连忙游了过去，救起了英俊的王子，并把他送到了岸上。然后他躲到岸边的一个礁石后面。这个时候，海滩上来了一位年轻的姑娘，她看到了海滩上的王子，连忙走过来，轻轻地喊道：“
4: 醒醒，快醒醒！”
2: 王子醒了过来，看到了这位姑娘，就说：“
5: 美丽的女孩，是你救了我吗？我要好好的谢谢你。”
2: 美人鱼在礁石后面看到王子获救了，就回到了海里。小人鱼回到家之后，对姐姐们说：“
6: 姐姐们，我刚才去海面上玩，看到了一位英俊的王子，我想我爱上他了，我想陪在他的身边，可是我没办法上岸，我该怎么办呢？”
2: 小人鱼的大姐说：“妹妹，我听说海巫婆那里有一种药水，可以把你的尾巴变成人类的双腿，你可以去找找她。”

0: 我可以给你一瓶药水，你喝下它，你的鱼尾就能变成双腿了。不过你需要拿你甜美的声音作为交换，喝下药水你就不能说话了，而且以后你每走一步路，你的脚都会像刀割一样疼痛。如果王子忘记了你，没有和你结婚，你会变成泡沫的。
1: 小人鱼听了海巫婆的话，吓得脸色苍白，但他想到了王子，仍然坚定地说：
2: 没关系，我愿意忍受这样的痛苦，请您给我药水吧。
1: 小人鱼拿着海巫婆的药水来到王子的宫殿，在石阶上喝了海巫婆的药水，痛苦地昏了过去。等小人鱼醒来的时候，他见到了王子。王子好奇地问：
3: 美丽的姑娘，你是……
1: 对王子的问话，小人鱼不能回答，因为他成了哑巴。小人鱼给王子跳舞，舞姿轻柔飘逸，人们都看得入了迷。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忍受着怎样的疼痛。王子非常喜欢小人鱼，但是王子心中还爱着那个救过他的姑娘。可是王子不知道，救了他的人是眼前这个不会说话的美人鱼呀。后来，国王、王后为王子选中了新娘，正是那位救了王子的姑娘。夜幕降临了，可怜的小人鱼独自站在船舷，想起了海里的亲人和家乡。忽然，姐姐们出现了，大姐对小人鱼说：
4: 妹妹，我们去找海巫婆，这把刀是用我们头发换来的，你只要拿着这把刀刺中王子的胸口，你就可以变回人鱼了。
1: 小人鱼拿着刀走到王子的床前，他看了看英俊的王子，忍不住吻了王子的额头一下，然后把刀子扔到了海里，自己也跳到了大海里去了。天亮了，人们找不到小人鱼，只有船边的海浪上跳动着一片白色的泡沫。善良的小人鱼不愿意杀害自己心爱的王子，只好带着对王子的爱变成了泡沫。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小动物晒被子》。秋天到了，天气变得一天比一天冷了，小动物们都忙着为即将到来的寒冷的冬天做准备。在一个难得的好天气里，很多小动物们都把自己的被子拿到了阳光下，准备晒上一天，把阳光的温暖保存下来，用来抵御寒冬。最先来到草地上晒被子的是胖小猪，接着小花猫、小山羊、小兔子，他们都来了。每个被子的形状都不一样，有的是方形的，有的是圆形的，还有的是三角形和心形的。它们被子的颜色也不同，有红的、蓝的、紫的，还有绿色的。更有趣的是，被子上还藏着另外的秘密。小猫的被子上画着小鱼，小羊的被子上画着青草，小兔子的被子上画着胡萝卜。只有小松鼠没有拿被子出来晒，他看到草地上忙忙碌碌的小伙伴们，好奇地问道：
8: 你们为什么要晒被子呀？
7: 胖小猪一边给被子翻面一边回答：
9: 把被子晒一晒，冬天盖起来就会很暖和。

0: 小山羊一边不停地拍打着自己的被子，一边回答，
1: 把被子晒一晒，晚上盖着就会松松软软的，很舒服。
0: 小兔子干脆躺在自己的被子上，和被子一起晒着太阳。
2: 把被子晒一晒，晚上盖着被子睡觉，就能闻见阳光的味道啦。
0: 于是小松鼠翘起尾巴，开心地说，
3: 我的大尾巴就是我的被子，那我也来晒晒我的被子吧。
0: 到了晚上，小松鼠把又大又蓬松的尾巴盖在身上，准备睡觉了。
3: 哦，果然白天晒过太阳之后又温暖又松软，还有阳光香喷喷的味道，真舒服啊。
0: 就这样，小松鼠盖着自己毛茸茸的大尾巴，很快就睡着了。今天的故事结束了，宝贝儿，快快睡觉吧，晚安。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

0: 解读清朝的建立，
1: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0: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0: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3: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0: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0: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1: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借牛奶的故事。一天，阿凡提在屋顶晒麦子，一个邻居站在院子里喊道：
7: 阿凡提，你在家吗？
6: 阿凡提一边晒麦子，一边回答邻居：
8: 我在屋顶呢，您有什么事儿吗？
6: 邻居请求道：
7: 我有话要说，你能下来吗？
6: 阿凡提从屋顶爬下来问道：
8: 什么事儿？请说吧。
6: 邻居不紧不慢地说：
7: 你可以借我一碗牛奶吗？
8: 这样啊，你跟我来吧。
6: 阿凡提说完，带着邻居爬上了屋顶。邻居好奇地问：
7: 你们家的牛奶在屋顶吗？
6: 阿凡提回答说：
8: 不是的，我是想告诉你，今天我们家的牛奶都喝光了，实在是不好意思。
6: 邻居这时有点生气的样子。
7: 既然是这样，你为什么非要我上屋顶，不能直接在下面说呢？
6: 阿凡提反问道。
8: 可是你怎么不直接在下面说借牛奶，非让我从屋顶上下去说呢？
6: 邻居知道自己有错在先，没话可说，不好意思地离开了。
9: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10: Hello, window cleaner.
1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2: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

0: 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竹海至龙王》。很久以前，舟山西南面的一个小岛上，到处都埋着金子，人们称它为金藏岛。这件事被东海龙王知道了，他想独自占有岛上的金子，于是他派虾兵蟹将来到了小岛，用巨浪掀翻了岛上的房屋，人们哭喊着四处躲藏。金藏岛上有一座访花山，山上住着一位仙女，她看到龙王残害百姓，心中非常愤怒，于是她施展法术暂时挡住了巨浪，岛上的居民都逃往访花山避难。仙女对大家说，
2: 我有办法赶走龙王，你们一起织渔网，只要织好渔网就能战胜龙王。
1: 于是男女老少都开始织网，大家忙了49天，织出了一个81斤重的金丝渔网。渔网织成了，可是派谁下海斗龙王呢？这时人群中跳出一个小孩，拍着胸脯说，
3: 我去斗龙王。
1: 说话的孩子叫海生，他只有7岁。人们发起愁来，一个小孩怎么能下海斗龙王呢？仙女说，
2: 斗龙王最重要的就是有胆量，就让海生去吧。
1: 接着他拿出一套金线衣给海生穿上，又给海生传授了斗龙王的秘诀。海生穿上金线衣，说了一句口诀，整个人突然变得越来越高大，成了一个力大无穷的巨人。海生拿着金线网跑下访花山，跳进了大海。海生游到哪里，哪里的海浪就为他让路。原来海生穿的金线衣是仙女为他编织的宝物，可以避开海浪。海生来到了海中央，取出金线网往下一抛，大声喊道，
3: 快快变大。
1: 金线网突然变得巨大无比，第一网收起来就抓住了龙王的鳗鱼将军。海生听仙女说过，只要抓住鳗鱼将军就可以得到竹海锅，有了竹海锅就能保全金藏岛。他命令鳗鱼将军交出竹海锅，鳗鱼将军为了活命只得乖乖听话。海生拿来了竹海锅，马上赶回了访花山。海生按照仙女的指点，在海边支起了竹海锅，舀了一碗海水煮了起来。很快锅里的海水冒起了热气，这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整个大海也像被煮开了似的，冒起了白色的泡泡。没过多久，龙王浮出了水面，他带着虾兵蟹将拼命地求饶。海生对龙王说，
3: 哼，饶了你也可以，但是你必须把海浪收回去，而且永远不再靠近金藏岛。
1: 龙王连连点头答应，下令撤回了海浪。于是海生端开了锅，熄灭了火，谁知龙王突然涨潮，用海浪把竹海锅给卷走了。海生急得直跺脚，这一跺脚跺得地动山摇，所有埋藏在地下的金子都被海生跺了出来，纷纷飞向了海岸。眨眼间，海岸变成了一个金光闪闪的大海棠。海浪再大，海棠也纹丝不动。从这以后，龙王再也不敢兴风作浪了，乡亲们也过上了太平的日子，金藏岛也被人们改称为金堂岛。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5: 嗨，小朋友，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聪明的花妈妈》。一望无际的平原上，长着千姿百态的花草，挤满了鲜艳美丽的凤仙花、蒲公英、野菊花、牵牛花、野红萝卜。这些美丽的花草们都要当妈妈了，它们的肚子里已经培育了许许多多成熟的种子，它们正在考虑怎样使自己的孩子早点生养出来，并且在适当的环境里更好地茁壮长大。顺着木栅栏爬得老高的牵牛花妈妈低下脑袋，向身穿红色衣裙的凤仙花妈妈打招呼。
6: 凤仙花妈妈，你的孩子是不是也快要出生了？
7: 是啊，你的孩子怎么样？是不是也即将出世了？
5: 快要做母亲的牵牛花妈妈看起来非常高兴，她快乐地回答道：
6: 是的，我在等一阵大风，到时候就能把他们送走了。对了，你有没有想过要把他们养在哪儿呢？
5: 凤仙花妈妈扭着苗条的身躯向四处看了看，胸有成竹地说：
7: 我看前面有一块空地，花草长得不多，让我的孩子们到那里去定居，一定会吸收到很多营养，生活得很好的。
5: 牵牛花妈妈看着她很自信的样子，就关心地问：
6: 那你怎么把他们送过去呢？
5: 凤仙花妈妈从容地微笑着回答：
7: 这很容易呀，我的外号叫做不要碰我，如果有谁碰我一下，我马上就会爆开，把种子射到很远的地方去。
5: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一位小蜻蜓姑娘轻盈地飞了过来，刚想在凤仙花妈妈的叶子上歇一下脚，她的脚刚刚碰到叶子，凤仙花妈妈就趁机把她的种子全部都射了出去，把小蜻蜓姑娘吓了一跳，匆匆飞走了。牵牛花妈妈在一旁看见了，立刻夸赞起来：
6: 原来是这样啊，你可真有办法啊。
5: 凤仙花妈妈听到夸奖，不好意思地红着脸，指着前面的蒲公英大嫂说：
7: 哎呀，我这点本领不算什么，蒲公英大嫂的一只花梗就能长出来100粒到300粒种子，为了让这么多孩子好好的生长，她就让种子身上长满白色的羽毛，这样它们就能够随着微风，像带着降落伞一样，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安家了。
5: 牵牛花妈妈骄傲地点着头说：
6: 是啊，我们这些当妈妈的为了子女的成长都动了一番脑筋呢。你看，野菊花、野胡萝卜，它们的种子都长着尖尖的、弯弯的钩子，要是牛、马、羊从它们身边走过，就会挂到它们身上去的，然后被带到各个地方，再各自生根发芽。
7: 没错没错，我听说还有一些植物的种子长着厚厚的外壳，比如说海南岛的椰子妈妈，它的种子在水里漂流几千里也不会腐烂，一旦遇到合适的土壤，立刻就能生长。还有荷花的孩子莲子，也有厚厚的皮，水分和空气不容易透过，所以有些古莲即使是经历了千年，也照样能够绽发新芽。
5: 两位妈妈说完，正好有一阵大风吹过， 牵牛花妈妈把她的孩子们也都送走了。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小朋友，上一集我们讲到，尼尔斯参加了动物们在库拉山的游艺会，完全被动物们接纳了。那么，尼尔斯会不会已经习惯了和动物们在一起的时光？会不会忘记自己曾经作为正常人类的生活呢？今天的故事就要从尼尔斯怀念过去的念头说起了。第八集，意外的惊喜。游艺会结束了，尼尔斯、大公鹅莫顿和大雁们又开始了漫长的空中旅行。第一场春雨到来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春雨把植物们从睡梦中唤醒，大地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尼尔斯也很高兴，因为飞行过程实在是太乏味了。当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他觉得终于有东西可以消遣解闷儿了。在这以前，他只从地面上仰望过乌云。那时候，他觉得乌云黑沉沉的，非常讨厌。但是现在，从云层里面，从上往下

0: 看看，看到的景象就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这场雨持续了一个下午，路面开始模糊了，豆大的雨点拍打着大雁们的翅膀，冰冷的雨水渗透进它们的肌肤里。一连淋了几个小时的雨，大雁们浑身都湿透了，只能咬紧牙关硬撑着。到了天色已经很晚很晚的时候，它们终于降落在一片大沼泽地中央，准备休息。夜晚，尼尔斯躺在大公鹅莫顿的翅膀底下，湿漉漉的他感到全身都冷冰冰的。他想，
1: 要是能在那儿烤烤火，暖和一下，该多好啊！
0: 于是，他偷偷地溜了出来，想去有人住的地方暖和一下。可是，尼尔斯完全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儿。在这片大沼泽地上，想找到有人住的村庄，可有点不太容易。他想起来，在空中飞翔的时候，自己曾经隐隐约约地看见，沼泽地的东边有一个大村庄。他凭着感觉往村子的方向走去，没过多大一会儿，就找到了一条大路。沿着这条路，尼尔斯走到了村子里的大街上。那条街很长，道路两旁栽满了树，院落也一个挨着一个。这是一个很大的村子，村民们的住房都是用木料建造的，十分精美别致，家家户户都亮着灯。尼尔斯一边走一边打量着这些房子，他的耳边不断传来人们的欢声笑语，虽然听不清楚他们都在说什么，但他觉得人们围在一起说话的声音动听极了。尼尔斯被冻得瑟瑟发抖，房子里透出来的温暖灯光和人们爽朗的笑声，让尼尔斯开始想念做正常人的日子。尼尔斯走过一个小店铺，店铺门口停着一部红色的播种机，他左看看右瞧瞧，最后还是忍不住进驾驶室坐了坐。他想，
1: 我要是能开这样漂亮的机器该多好呀。
0: 离开了店铺，尼尔斯又接着向前走着。他走过邮政局的时候，想起了自己之前看过的各种各样的报纸。当他看到药房和医生的住宅时，又开始感叹人类的伟大。越往前走，尼尔斯的心里就越焦躁不安，他几乎快要哭出来了。这是他第一次因为担心被人类排斥而感到害怕。雨还在不停地下着。尼尔斯爬上一座房屋的台阶，在大雨中坐下。他开始想，到底怎样才能变回正常人类。尼尔斯真的害怕不能重新回到正常人类的生活，他甚至想到，
1: 我是不是应该去请教一下医生或者老师，他们的学识那么的渊博，一定有办法让我恢复原样的。
0: 正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一只大猫头鹰在街边的一棵树上落下，另一只在屋檐底下躲雨的小猫头鹰出来跟他打招呼。
2: 沼泽地来的猫头鹰，你回来了，在外面过得好吗？
3: 多谢关心，我过得很好。在我出门的这段日子， 有没有发生什么有意思的事吗？
0: 小猫头鹰挠了挠头，一脸兴奋地对他说，
2: 这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日子和以前一模一样。不过在斯康奈平原倒是发生了一件怪事儿。听说有个小男孩因为调皮被小精灵施了法术，变成了一个只有拇指大小的小人儿。那个小男孩骑上了他家的大公鹅，打算跟雁群飞到北方的拉普达去呢。
3: 哦，还有这样的事情？那个小男孩现在怎么样了？再也变不回去了吗？
0: 小猫头鹰左看看右看看，确认了四周没有人后，压低了声音对大猫头鹰说，
2: 嘘，这可是个秘密。小精灵说，除非小男孩能照顾好那只大公鹅，就让他平安地回到家，否则……
0: 大猫头鹰一听也来了兴致，
3: 否则怎么样？
2: 我们还是飞到教堂钟楼上去说吧，大街上说话不太方便，万一被人听到就不好了。
0: 小猫头鹰说完，就和大猫头鹰一起飞走了。坐在台阶上的尼尔斯恰好听到了他们的对话，这下尼尔斯高兴坏了，他兴奋地在原地转了好几个圈，还忍不住把自己的帽子抛到了空中。他放开嗓门大声地呼喊着，
1: 太好了，我可以变回正常的人类回家去了，我一定会照顾好莫顿的，等我们从拉普兰回来，我就可以重新变成正常人啦。
0: 不管尼尔斯怎样放开喉咙大声地欢呼，住在房屋里的那些人也不会听到任何的动静，因为知道自己还有机会变成正常人，尼尔斯心里感到轻松了许多。尽管身上还是湿漉漉的，他还是觉得衣服没有刚才那么讨厌了。他迈开双腿，踏着欢快的步子，朝着大雁们栖息的沼泽地走去。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小朋友，如果你是尼尔斯，听到了两只猫头鹰的谈话，心里会有什么想法呢？我想，肯定也会像尼尔斯一样，不由自主地产生一份责任感吧。为了保护大公鹅莫顿和雁群，尼尔斯以后会做出什么样的努力呢？下集故事，我们接着往下讲。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奇怪的肉汤。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用鳗鱼和稻草人捉弄了姐姐维基尼亚。本集故事里，加尼诺的爸爸妈妈回来了，接下来加尼诺又会闯什么祸呢？这天早上，爸爸妈妈和阿达回来了，他们的心情都很糟，因为他们知道了加尼诺捉弄维基尼亚的事情。
5: 加尼诺，你这个坏东西，什么事儿到你这儿就变坏了？你有没有自我反省？
6: 爸爸，稻草人的事情真的不是我的错，我是好意呀。维基尼亚的胆子太小了，我是想帮他变得勇敢一些。
5: 胡说，哪有你那样帮忙的？你就是在做恶作剧。
1: 爸爸教训了加尼诺一个多小时，直到加尼诺保证不再捣乱，爸爸才放过他。
7: 加尼诺，马车已经到了，快点出发去学校，不要迟到了。
6: 好的，妈妈。
1: 临走前，加尼诺拿了一瓶红墨水。加尼诺的同学贝蒂今天穿的衣服有一个大翻领，加尼诺用笔蘸上红墨水，偷偷地在贝蒂的翻领上写了几句话。这几句话是：
6: 不许说话，不许动，要是老师看见了都得挨板子。
1: 过了一会儿，老师叫贝蒂到黑板上做题，同学们看到贝蒂领子上的字哄堂大笑起来。当老师看到了贝蒂领子上的字，他生气地把黑板擦扔到地上，出门找校长去了。贝蒂气得蹲在地上哭了起来。不久之后，校长来到了教室里，马上开始了调查。很快，校长在加尼诺的课桌里找到了红墨水。校长拿着教鞭敲了敲加尼诺的课桌。
8: 我就知道是你干的，上次把胶水放在贝蒂椅子上的人也

0: 释你吧，这次不能放过你了，必须告诉你的家人。
1: 校长给加尼诺的爸爸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第二天就到了加尼诺家。爸爸举着信，指着加尼诺的鼻尖吼道：
2: 你是怎么对我保证的？刚做完一场恶作剧，又来了一场更恶劣的。
3: 我写那些字是为了提醒同学们注意课堂纪律，我是好意。
2: 我不想再听你狡辩了，这次必须惩罚你。
4: 亲爱的，你消消气，加尼诺确实做得不对，不如罚他写一个悔过书，交给校长和老师怎么样？
2: 写悔过书？这惩罚太轻了。你天天捣乱，看来是精力太旺盛了。接下来的一周，只准你吃面条汤，我看你还有没有力气捣乱。
3: 我不要吃面条汤，难吃死了。
2: 知道难吃就对了。你们都听着，接下来一周只允许加尼诺吃面条汤，其他的什么都不准他吃。
1: 就这样，接下来的几天，可怜的加尼诺每日三餐只能吃面条汤。他一边吃一边掉眼泪，心想，
3: 偶尔吃一次面条汤还是不错的，可是天天吃谁受得了啊。我好想念面包、水果还有肉汤啊，我又没犯什么大错，爸爸真是太狠心了。
1: 终于到了第七天，这天晚上，加尼诺喝完面条汤，回到房间里写作业。突然，他闻到从厨房里飘来的炖肉的香味儿。
3: 哎，我好想喝肉汤啊，爸爸妈妈真过分，我只能喝面条汤，他们却在吃炖肉，一点也不考虑我的感受。
1: 这时，加尼诺想到了一个坏点子，他悄悄走下楼，走进厨房，趁没人的时候，抓起一大把盐，扔进了炖肉的锅里。然后他躲到了餐厅的门后。过了一会儿，大家都下楼吃饭了。妈妈说，
4: 明天早上大家都得5点起床吗？
2: 当然，因为马车6点就到家门口了，咱们坐车到那里至少需要2个小时，仪式需要半个小时，这样算起来咱们在11点半之前就能回来了。
4: 好吧，我会通知大家的。
2: 今天开饭有点晚了，还真有点饿，我来尝尝今天的肉汤怎么样。
1: 爸爸用汤勺舀出一块肉放到嘴里，可他刚嚼了几下就开始咳嗽喘气。
4: 怎么回事？
2: 你们尝尝看。
1: 大家尝了尝炖肉，都开始不停地咳嗽擦鼻涕。妈妈大声喊了起来，
4: 卡泰丽娜，卡泰丽娜，你做的炖肉快咸死人了。
1: 加尼诺躲在门后忍不住笑了起来，他连忙跑回了自己的房间，打开日记本写道：
3: 亲爱的日记，今天我捉弄了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们，谁让他们一直让我喝面条汤呢？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大家好像明天早上要坐车出门，可是谁也没有告诉我这件事儿，难道他们想撇下我自己出去玩吗？看来明天我得早早起床才行。
1: 小朋友们，加尼诺的家人到底要坐车去哪儿呢？他们为什么要瞒着加尼诺？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8: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9: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有关勇气的故事。高阳呢，是我们班的一个男生，高中3年我和他一直是同桌。他一直都很腼腆，说话的声音很小，和女孩子一样。有时候 别人看他久了，他都会脸红。高三的一段时间，班主任因为生病外出治疗，临走之前，千叮咛万嘱咐地告诉我，一定要让同学们的情绪保持稳定。我点了点头，我知道，在所有学生干部中，班主任是最信任我的，这也是班主任一直选择我当班长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天晚自习，我来教室比较晚，一进教室，就发现班上的同学们都围在高阳的座位上。一问才知道，高阳下课在打开水时，有个高二的学生插队到他面前。高阳试图阻止，结果被那个高二的同学顶着下巴逼到了墙角，还被抽了一巴掌。不用猜测，这是事实。和高阳同桌三年，我很了解他的性格。此刻，同学们的情绪非常的不稳定，都嚷嚷着要去教训一下那个高二的学生。大家轰的一下走出了教室门，进了那个高二同学的班级。看到这个情景，我赶忙走上前去拦住了大家挥舞的拳头，然后使出全身的力气高声喊道，拜托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好不好？如果大家相信我的话。黑压压的一群人在教室里渐渐静下来，我从人群中拉出了高阳，走到那个高二学生的面前问他，是他打的你吗？高阳点了点头。我继续说，那好，请你用力抽他一巴掌。大家都惊呆了，高阳也是，没有人想到我会做出这样的处理。高阳向后退缩了一下，说，
10: 不，不。
9: 我使劲拽着高阳说，好，即使你不打他，那你应该让他向你道歉，让他为自己错误的行为感到歉意后悔。说完，我再次把高阳拽到那个高二学生的面前。此时，整个教室一片沉静，甚至都可以听到人的呼吸声。高阳顿了一下，不再说话。大家很失望，紧紧盯着他。突然间，高阳抬起了头，目光直视那个高二学生。
10: 你为什么打我？你凭什么打我？我年纪比你高，是你的学长，你应该尊重我。没有开水的人不会被看不起，但是没有品德的人会被很多人看不起的。如果现在你还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的话，那么我会为我们学校有你这样的学生，有你这样的行为感到失望。
9: 几分钟后，在众目睽睽下，那名高二学生慢慢走上前去，低下了头，用力地说出了对不起三个字。那一刻，我们班的同学一片欢呼，为了对不起三个字，也为了高阳非凡的勇气。从那以后，高阳变得开朗了许多，胆子也大了许多。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不爱干净的小猪。
7: 有一只小猪不喜欢洗澡，这一天它突然觉得身体很痒，小猪拼命地抓，可还是很痒。
8: 好痒啊！
7: 这时它看到小羊妹妹走过来。
8: 太好了，我可以叫小羊妹妹帮我抓痒痒。小羊妹妹，你来帮我抓痒痒吧，好不好啊？
7: 小羊妹妹一看见是小猪，马上转头跑走了。
9: 小猪哥哥太臭了，我可不要靠近他。
8: 为什么小羊妹妹看到我就逃跑了呢？
10: 好痒啊，好痒啊！
7: 当小猪痒得受不了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什么东西在他身上跳来跳去。
8: 是小虫子，原来是你们害得我那么痒。没关系，我把你们都抓起来。
7: 小虫子跳来跳去抓不到。
8: 怎么抓不到呢？
7: 这时他看见一群小鸟飞过。
8: 小鸟，小鸟，帮我抓抓身上的虫子好不好？
7: 正在吃东西的小鸟们听见小猪的话，马上都飞走了，边飞边说：
11: 哎呦，小猪这么臭，我们才不敢靠近它呢。
8: 为什么小鸟们看到我也飞走了呢？
10: 哎呀，好痒啊！
7: 小猪实在痒得受不了了，它靠在树上使劲儿地蹭，小猪痒得在地上打起滚来。小猪滚啊滚，一不小心就滚到池塘里去了。
8: 救命啊，救命！
7: 小猪正要爬上岸，突然觉得身上不痒了。
8: 我身上的小虫子都不见了。

0: 我们一起来玩吧。
1: 好，小猪心想，
2: 原来洗个澡这么舒服，而且大家都愿意跟我做朋友了，以后我一定天天洗澡。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河狸和小黑熊。森林里的河边上住着一只小河狸，不远处有一棵大树，树洞里住着一只小黑熊。小河狸和小黑熊住得特别近，可是他们却从来不来往，见了面连声招呼都不打。为什么呢？因为有一次，小河狸摘走了小黑熊先看见的果子，小黑熊怀恨在心，小河狸也记恨小黑熊，因为小黑熊有一次打了它。冬天到了，天气越来越冷，小黑熊开始冬眠了，它躺在树洞里呼呼地睡着了。这天夜里刮起了大风，一棵大树被刮倒在地，粗大的树干正好堵住小黑熊的洞口，把洞口堵得严严实实。小黑熊却不知道，仍睡得很沉。天亮了，小河狸出来找吃的，经过小黑熊的树洞前，看见堵住树洞的大树。
10: 这么大的树，小黑熊醒来了也推不开，它出不来可怎么办？
9: 小河狸想着，转身离开了。可是才走了几步，他回过头想到，
10: 不行，我得帮帮小黑熊，不然他真的会被困死在里面的。
9: 看着树洞前的树干，小河狸走到树洞前，对着树干使劲啃了起来。沙沙沙的啃树声在森林里回荡着。寒冷的冬天，小河狸却累得浑身是汗。他啃了一整天，在天黑的时候，终于把堵着树洞的树干全都啃掉了，洞口又出现在了面前。小河狸看着树洞里面，小黑熊仍在安静地睡着，他转身轻轻地离开了。春天来了，太阳暖暖地照着，小黑熊醒来了，他伸了一个大懒腰，走出了树洞。他一眼看到了倒在地上的大树和洞口的木屑，他一下全明白了。小黑熊赶忙来到小河狸的窝前，准备感谢他，可是小河狸出去了。于是小黑熊对着远处大声喊道，
11: 小河狸，小河狸，谢谢你，等你回来我们好好做邻居做朋友。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

0: 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匹诺曹种金币。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对仙女撒了谎，他的鼻子变得很长很长。匹诺曹又害怕又难过，他哭了整整半个钟头。刚开始，仙女并不理会他，想给他一个教训，让他改改撒谎这个坏毛病。可是当仙女看到匹诺曹绝望地捂着脸痛哭，她开始同情匹诺曹。于是她拍了拍手掌，成千只啄木鸟从窗子外面飞到屋里来，它们都聚集在匹诺曹的鼻子上，开始狠狠地啄他的鼻子。不一会儿，匹诺曹的鼻子就恢复了原状。匹诺曹激动地说：
9: 您真是一个大好人，太感谢您了。
10: 不用客气，我希望你能永远留在这里和我作伴。
9: 我很想留在这儿，可是我那可怜的爸爸怎么办呢？
10: 我已经派人去通知你爸爸了，天黑之前他就能来到这里。
9: 真的吗？我想去接他，我想拥抱他，他为我吃了那么多的苦。
10: 那你去吧，不过你得小心一些，不要迷路。
8: 于是匹诺曹离开了小房子，他走进树林，沿着一条小路向前走。过了一会儿，他走到一棵大橡树旁边，听到树后面有说话的声音。他绕过大树一看，原来是狐狸和猫。狐狸看到匹诺曹，热情地向他打招呼：
11: 这不是我们的好朋友匹诺曹吗？你怎么在这儿呢？
9: 说来话长，那天晚上我从旅馆出来，遇上了两个强盗。
11: 两个强盗？哦，可怜的朋友，他们想要什么？
9: 他们想抢我的金币。
11: 真是太过分了。
9: 于是我拼命向前跑，他们一直在后面追我。不幸的是，他们追上了我，把我吊在了一棵大树上。
8: 匹诺曹伤心地低下头，突然他发现猫的右前腿受了伤，爪子和指甲都没有了。匹诺曹对猫说：
9: 你的爪子怎么了？
8: 猫愣住了，没有说话。狐狸赶紧说：
11: 他太谦虚了，我来替他说吧。一个钟头以前，我们在路上碰到了一只狼，那只狼快要饿死了，向我们索要吃的，可是我们连一根鱼骨头也没有。但是我的朋友非常慷慨大方，他竟然从自己前腿上咬下一只爪子，给了那只可怜的狼。
8: 狐狸一边说着，一边擦眼泪。匹诺曹感动地说：
9: 你真是太善良了。
8: 狐狸擦

0: 干眼泪对匹诺曹说，
1: 你现在在这里干嘛呢？
2: 我在等爸爸，他晚一会儿就会来到这里。
1: 那你的金币呢？
2: 都在口袋里，就少了一个，付给红虾旅馆的老板了。
1: 你现在和我们一起去福地吧，把四个金币种下去，明天就能得到2000个金币了。
2: 今天不行，改天吧。
1: 改天就晚了。
2: 为什么？
1: 因为那块地被一位大老板买了，从明天起他不准任何人在那儿种金币。
2: 那福地离这儿远吗？
1: 不到2公里，很快就能走到了。你今天种下4个金币，明天口袋里就装满金币了。
0: 匹诺曹有些犹豫，他想到了善良的仙女，想到了年迈的杰佩托，还想到了蟋蟀给他的劝告。可是最后他还是同意了，他对狐狸和猫说，
2: 那咱们走吧，我跟你们去。
0: 于是他们开始赶路，他们走了半天，来到一个叫傻瓜城的地方。城里满街都是饥饿的狗，没有机关的公鸡，还有冻得打哆嗦的绵羊。在这些动物中间，不时地走过一些华丽的马车，里面坐着捕食小动物的猛兽。匹诺曹问狐狸，
2: 福地到底在哪儿？
1: 再走几步就到了。
0: 他们出了城门，来到一块僻静的田地。这块田地跟其他田地完全没什么两样。狐狸对匹诺曹说，
1: 现在你弯下腰，在地上挖一个小窟窿，把金币放进去，再到旁边的水沟里打桶水来，浇在你种下金币的地方。
0: 匹诺曹全都按照狐狸的话做了。然后他问，
2: 还有什么事要做吗？
1: 没有了，明天你就可以看到这里长出了一棵树，树枝上挂满了金币。
0: 匹诺曹高兴极了，他激动地对狐狸和猫表示感谢，答应要送他们最好的礼物。狐狸对匹诺曹说，
1: 我们不要礼物，我们只希望你高兴。
0: 说完，狐狸向匹诺曹鞠了一躬，然后和猫一起离开了。匹诺曹坐在地上，睁大眼睛看着种下金币的土地，盼望时间过得快一些，这样他就能快点拿到2000个金币了。但是匹诺曹太累了，很快他就支撑不住，躺在地上睡着了。小朋友，匹诺曹在土地里种下了金币，第二天他真的能得到2000个金币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的故事是小卡尔的爱心。小卡尔今年已经5岁了，他和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生活。小卡尔虽然年纪不大，但很懂事，他已经可以帮爸爸妈妈干活了。这一天，卡尔和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到农庄干活，突然乌云密布，一阵大风过后，天空中落下了大点大点的雨滴。他们站在田野中，根本没有躲雨的地方。

0: 爸爸也只带了一件雨衣。爸爸把雨衣递给了妈妈说，
1: 亲爱的，这雨衣你穿吧，我是男人，身体强壮，不怕淋雨。
0: 可妈妈把雨衣递给了姐姐，
2: 宝贝女儿，雨衣你穿吧，我跟你爸爸都是大人了，你还是小孩子呢。
0: 姐姐拿起雨衣看了看卡尔，然后把雨衣披在了卡尔的身上。卡尔抬起头问爸爸，
3: 爸爸，为什么你把雨衣给了妈妈，妈妈又给了姐姐，而姐姐又把雨衣给了我呢？
0: 爸爸慈爱地对卡尔说，
1: 那是因为爸爸比妈妈身体好，妈妈比姐姐大，姐姐又比你大呀，我们应该保护比自己弱小的人。
0: 小卡尔看着爸爸，眨了眨眼睛，想了想，然后跑到田埂边，把雨衣撑开，挡在了一朵被风吹歪的娇弱的小花上面。妈妈问卡尔，
2: 为什么你要给小花挡雨呢？
0: 小卡尔回答说，
3: 因为小花比我还要弱小呢，我要保护她。
0: 爸爸妈妈相互看了看，开心地笑了起来。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九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花的小路。有一条乡间小路，两边长着高高的白杨树，它很安静也很美。兔子太太和先生，青蛙兄弟，书虫金龟子，还有红蚂蚁家族都喜欢这条路，他们每天都来到树下散步聊天，有时候是野炊，享受着小路带来的绿荫。谁也没想到有一天小鹿变了，这几天成百上千只小喜鹊来到小鹿旁的树上做了窝，它们的窝又大又结实，又圆又宽敞。安好家之后，小喜鹊们在这里嬉戏唱歌，还时不时地搞点恶作剧。这天早上，金龟子正在小鹿旁的树下看书，突然啪的一声，一团臭东西盖在了书上。金龟子向上看，气呼呼地大喊，
7: 是谁在捣乱，太过分了。
6: 可是没有人回答他。金龟子在树下等了一会儿，然后生气地离开了。小喜鹊嘿嘿从树叶后面探出头来，笑嘻嘻地吐了吐舌头，心想，
8: 还好我躲得快，真好玩。
6: 过了一会儿，兔子先生挽着兔子太太正在小路上散步，突然一团臭东西砸在了兔子先生的帽子上，兔子先生和太太赶紧捂着头跑开了。这回是小喜鹊白白做的恶作剧。接下来倒霉的是青蛙兄弟，弟兄俩刚刚洗完澡，快快活活地往家去，一团臭东西落在了青蛙哥哥的脸上，青蛙哥哥吓得大喊，
9: 我的天哪，真是太倒霉了，这下澡白洗了。
6: 接下来遭遇恶作剧的小动物越来越多，最倒霉的就属蚂蚁家族了，一团臭东西扔下来，100多个兄弟姐妹遭了殃，他们你拉我扯，费了一上午时间才逃出来。就这样，小喜鹊们互相模仿，每天都比赛扔臭炸弹，小动物们都吓坏了，纷纷逃离，再也不敢到这条脏臭的小路上了。小路变得很寂寞， 一个春天的早晨，小喜鹊嘿嘿发现小路上有一个新鲜的来客，他飞下来仔细看了看，说：“
8: 这是谁呀？”“哦，原来是一朵天蓝色的野菊，它那么娇小，那么柔嫩，还散发着丝丝的香气呢。”
6: 小喜鹊嘿嘿被小蓝菊的美深深地吸引了，他太爱这朵小蓝菊了。于是他向所有的小喜鹊宣布：“
8: 这儿有一朵美极了的小蓝菊，谁也不许再往小路上扔臭炸弹。”
6: 所有的小喜鹊都很喜欢这朵小蓝菊，他们为小蓝菊浇水，为小蓝菊唱歌，小路也变得干净了。没过几天，小红菊来了，马兰花来了，蒲公英也来了，小路变成了花的海洋。小喜鹊们停止了恶作剧，他们把兔子先生和太太、金龟子、青蛙兄弟、蚂蚁家族都请了回来。大家都快不认识小鹿了，因为小鹿变得美极了。花的小鹿这么美，这么香，谁还愿意再离开它呢？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9: 啊！
5: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0: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小朋友，树博士今天带来的百科故事叫做《小熊收集阳光》。夏天里，阳光热辣辣地照着，大地被烧得滚烫滚烫的，小动物们都躲在树荫下乘凉，只有小熊一个人不怕阳光。他从家里搬出了一个个小缸，把它们都打开盖子，在阳光下晾晒着，忙得满头大汗。小豚鼠看见了，好奇地问：
11: 小熊，你搬出这么多小缸干什么？
10: 小熊抹了把脸上的汗水，气喘吁吁地说：
12: 装阳光呀，虽说现在是夏天，天气炎热，但是也要为寒冷的冬天做打算。我准备用这些罐子储存一些阳光，然后把它们藏到地下，等到冬天下雪了，再挖出来让大家取暖。
10: 小豚鼠听了，咯咯咯地大笑起来。
11: 小熊，你真是个傻瓜，阳光怎么可能被装起来呢？
10: 其他小动物也都说，夏天的阳光怎么可能留得到冬天？小熊却一点都不听劝，他耐心地站在太阳底下，等阳光把所有的小缸都烤。

0: 得滚烫滚烫的才盖上盖子，找了个地方把装着阳光的小缸们都埋了起来。一晃冬天就来了，小熊站在窗前，看到外面下着飘飘扬扬的大雪，所有的动物都被冻得哆哆嗦嗦的，他就拿出铁锹，把夏天埋下的一罐罐阳光全部都挖了出来。小熊最先敲开小豚鼠家的门。
1: 小豚鼠，这个小缸送给你，它里面装着夏天的阳光，还热乎着呢，抱着就可以取暖。
0: 小豚鼠接过小缸，哎呀，小缸果然热乎乎的，抱在怀里就跟太阳一般温暖。接着小熊把夏天埋起来的小缸一个个的都挖了出来，给每只小动物都送了一个用来取暖。小动物们既感激又疑惑，
2: 这些罐子已经埋在地下几个月了，怎么还能保持着当初热乎的温度呢？
0: 正当大伙儿议论纷纷的时候，小熊爸爸拿起铁锹，在小熊挖过的地方继续往下挖。不久，一股滚烫的蒸汽冒了出来。小熊爸爸笑着说：
3: 哈哈，终于找到答案了，原来这里藏着地热呀，是它在源源不断地散发热量，把小熊埋下的小缸都给烤热了，有了它，我们冬天就不会冷了。
0: 接着小熊爸爸发动其他动物一起动手，用一条管道把蒸汽引了出来，引进每家每户，这样每个家庭都有了热乎乎的暖气，大家再也不用害怕这寒冷的冬天了。小豚鼠夸赞小熊，
2: 要不是你想到收藏阳光，也不会发现这处宝贵的地热，这下我们的家里就像是春天一样温暖了。
0: 所以虽说小熊在檐下储存阳光的行为有点傻，但他歪打正着发现的地热蒸汽的原因，正是他为所有小动物考虑的一片爱心。小动物们越来越喜欢小熊了。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7: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6: 小朋友真乖。
8: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9: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存钱的小故事，名字叫做佳佳的存钱罐。佳佳已经五岁了，在她四岁生日的时候，妈妈送给她了一个小猪铺满的存钱罐。这个小猪铺满肚子胖乎乎的，佳佳喜欢极了。每次妈妈给佳佳的零用钱，佳佳都全部把它们塞到铺满的肚子里存了起来。就这样，一天，两天，三天，日子久了，小猪铺满肚子里的钱渐渐多了起来。有一天，佳佳一个人在家里，她拿着一支铅笔在自己的小本子上写呀画呀，突然啪，佳佳一用劲儿，铅笔断了。佳佳立刻慌了，
7: 家里没有铅笔了，妈妈又不在家，这可怎么办呢？
9: 佳佳想啊想啊，这时她看到了桌上的存钱罐，立刻想出了办法。
7: 有了，我可以用存钱罐里的钱再去买一个新的。
9: 于是佳佳拿出了存钱罐里的钱，跑去商店买了一支新的铅笔，完美的解决了问题。佳佳高兴地感叹，
7: 小猪铺满真棒，关键的时候帮助我解决了问题。
9: 又过了几天，佳佳和妈妈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

0: 到电视上有好几个小朋友在哭。佳佳问妈妈，
1: 妈妈妈妈，他们为什么哭呀？
2: 因为他们没有钱，不能再继续上学了。佳佳，你能想办法帮帮他们吗？
0: 听了妈妈的话，佳佳低头想了想，认真地回答，
1: 对了，我有存钱罐呀。
0: 佳佳从小猪铺满的肚子里拿出了自己攒下的所有的零花钱，对妈妈说，
1: 妈妈，我把这些钱都给他们吧，你看我有这么多钱呢。
0: 小朋友，你看存钱罐的用处多大呀，如果你们有了零花钱，可以把它们放在自己的存钱罐里，等到用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到时候你们就会发现小小的存钱罐带来的帮助可大着呢。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蜗牛的约定的故事。树林的东边住着一只蓝蜗牛，西边住着一只绿蜗牛，他们是一对好朋友。有一天，绿蜗牛邀请蓝蜗牛来自己家吃下午茶，一大早蓝蜗牛就朝西边出发了。蓝蜗牛努力地向前爬，到了下午它已经走了一大半的路程。蓝蜗牛正打算找块大石头休息几分钟，突然它看到有一只大黄蜂正准备偷袭一只午睡的小甲虫。蓝蜗牛大叫一声，
6: 小甲虫危险！
5: 被吵醒的小甲虫连忙飞进了花丛中躲了起来。大黄蜂看到小甲虫飞走了，十分恼怒，
6: 你这个爱管闲事的家伙，看我怎么收拾你。
5: 大黄蜂把自己尾部的刺亮出来，恶狠狠地向蓝蜗牛飞过来。蓝蜗牛连忙躲进自己的蜗牛壳里。过了好久，周围渐渐安静了下来，这时蓝蜗牛听到有人在叫它，
1: 蜗牛哥哥，蜗牛哥哥，没事啦，出来吧。
5: 蓝蜗牛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是刚刚的那只小甲虫。原来大黄蜂看无法伤害蓝蜗牛，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飞走了。蓝蜗牛向小甲虫道别后便匆匆上路。等蓝蜗牛到达绿蜗牛家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绿蜗牛还在家里等它，它还为今天的聚会准备了一大桌美食。蓝蜗牛低下头，难过地对绿蜗牛说，
6: 对不起我的朋友，因为在路上帮助小甲虫，我迟到了。
5: 绿蜗牛听了蓝蜗牛的话，笑了笑，
2: 亲爱的朋友，虽然你迟到了，但我为有你这样热心助人的朋友而骄傲，而且我们也完成了这个美丽的约定，不是吗？
5: 小朋友们，两只小蜗牛都遵守了和朋友的约定，虽然蓝蜗牛因为在路上帮助别人而迟到，但是它仍然坚持去赴约，而绿蜗牛也坚信朋友会来赴约，他们的品质都值得我们学习。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多利安医生，这天早晨在厨房，芬边擦着洗好的碗筷，边和阿拉贝尔太太聊天。
3: 夏洛是我见过的人中故事讲得最棒的。
4: 芬，你不要再胡说了，你知道蜘蛛根本不会讲故事，蜘蛛不会说话。
3: 夏洛能，他的声音虽不大，但却能讲话。
4: 他讲什么故事了？
3: 他给我讲了一个他表妹用蜘蛛网捕鱼的故事。
4: 哦天哪，亲爱的，鱼怎么会跑到蜘蛛网里去了呢？你知道这不可能，你在撒谎。
3: 就是有这么回事儿，夏洛从不骗人。他的表妹在小溪中间拉了一张网。一天，
4: 芬，别说了，别再编造这些荒唐的故事了。
3: 我没编造，我只是在告诉你事实而已。
4: 哦，芬，我希望你今天别去舅舅家的谷仓了，到外面和别的孩子玩吧。你在谷仓花的时间太多了，你一个人孤独的在那里并不好。
3: 孤独？我最好的朋友都在谷仓地窖里呢，在那里一点儿也不孤独。
2: 芬出去了，不久他又走上了去祖克曼家谷仓的路。他的母亲打扫着起居室，他一边干着一边想着芬的事情。一个小女孩如此对动物着迷，这似乎不太正常。最终，阿拉贝尔太太下定决心去找多利安医生，听听他的意见。他上了车，往医生的诊所开去。多利安医生是个大胡子，看到阿拉贝尔太太，他很高兴地邀请她坐到一把舒适的椅子上。
4: 是关于芬的事情，芬把太多的时间都花在了祖克曼家的谷仓里，这好像不太正常。他就坐在谷仓地窖角落里的一个挤奶凳上，在猪圈旁边一小时一小时地看那些动物，他只是坐在那里看和听。
2: 多利安医生仰面躺进椅子里，闭着眼听着。
5: 那一定是个不错而又宁静的地方。对了，

0: 古克曼家不是还有一些绵羊吗？
1: 是的，所有的事情都由分用奶瓶给一头小猪喂奶开始的。他管小猪叫威伯尔。祖克曼买了那头猪，自从小猪走了，芬就天天去舅舅家看那头猪。
0: 我也听说过那头猪，他们说那是头不一般的猪。
1: 你听说那些织在蜘蛛网里的话了吗？
0: 那是当然，这件事儿现在是咱们这里的大新闻。
1: 那么你明白那蜘蛛网里怎么会有那些字儿吗？
0: 不，我不明白。
1: 哎呀，咱们还是接着说芬吧。芬说动物们能互相交谈。多利安医生，你相信动物能说话吗？
0: 这个嘛，我是从没听人这么说过，但那证明不了什么。很可能有一个动物曾礼貌地对我讲过话，而我却没听到，因为我根本就没去注意。孩子们生活的可比大人们仔细得多。如果芬说祖克曼的谷仓里的动物能说话，我倒很愿意相信他。
1: 不过你不觉得我该为他担心吗？
0: 那他看起来怎么样？
1: 还行。
0: 胃口好吗？
1: 是的，他总是很饿。
0: 晚上睡得好吗？
1: 也不错。
0: 哎呀，那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1: 你不认为他该想想除了猪、绵羊、母鹅、蜘蛛以外的事情吗？
0: 芬多大了？
1: 他8岁了。
0: 哦，我想他会永远喜爱动物的，但我不信他会把他的全部时间都花在祖克曼的谷仓里。他认识某个男孩吗？
1: 他认识亨利·富塞。
0: 亨利·富塞，值得注意。不过我还是认为你没什么好担心的。如果芬高兴，就让芬和他在谷仓的朋友在一起吧。哦，对了，艾弗里怎么样？
1: 艾弗里总是很好。当然，他有时候会被黄蜂和蜜蜂蛰着，还会把青蛙和蛇带到家里，打碎他手边的每一件东西。不过，总之他很好。
0: 那太好了。
2: 阿拉贝尔太太道了再见，又对多利安医生的忠告表示了感谢。他感到心里特别的轻松。接下来会怎么样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1: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蜗牛找房子的故事。小蜗牛背个大房子，房子沉甸甸的，他走起路来慢吞吞的，无论去哪儿都要走很长时间。
7: 唉，妈妈，我们为什么出门一定要带房子呢？
8: 带着房子多好呀，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想休息，都可以舒舒服服地睡在自己家里。
7: 可是我们不能像别人那样到很多地方去干很多事，太不方便了。哼，我以后出门不带房子了。
1: 于是小蜗牛把房子一扔，出门找新房子了。小蜗牛看见蚯蚓大婶正在翻土，上前问道：
7: 蚯蚓大婶，你出门不带房子住哪里呀？
1: 蚯蚓大婶说：
9: 我可以在土里钻来钻去，想到哪里就到哪里，休息的时候到了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
7: 我也能像你那样，多好呀。
1: 说着他也学蚯蚓大婶钻土，可是就是钻不进去。蚯蚓大婶笑着说：
9: 你看，我的头要比身体坚硬一些，钻土又快又轻松。
1: 小蜗牛叹了口气：
7: 我怎么就没有坚硬的头呢？
1: 小蜗牛继续找新房子，他看见七星瓢虫飞了过来，上前问道：
7: 哎，七星瓢虫大姐，你出门不带房子，你住哪里呀？
1: 七星瓢虫说：
10: 我背上有个薄薄的盔甲，盔甲下面呀，又有一对翅膀，想飞的时候张开翅膀，想飞到哪儿就飞到哪儿，休息的时候翅膀收起来，身体缩到

0: 盔甲里，盔甲就成了我的家。
1: 我也能像你那样多好，可是我没有盔甲和翅膀呢。
2: 小蜗牛继续找新房子，他看见蜈蚣迈着大步跑过来，上前问道：
1: 蜈蚣大哥，你出门不带房子，住在哪里呀？
2: 蜈蚣说：
3: 我身体下面长着很多脚，想到哪儿去，每只脚都加一把劲儿，就能飞快地跑起来。休息的时候啊，脚都缩到身体下面，就变成了我的床。我的身体表面还有一层毛刺，休息的时候毛刺竖起来，变成一个帐子，既挡风又挡雨，那就是我的房子呀，小蜗牛。
1: 我也能像你这样多好啊，可是我没有那么多脚，也没有那样的毛刺。
2: 小蜗牛继续找新房子，哎呦，哗啦啦啦啦，下雨了。小蜗牛被雨淋得湿透，它又害怕又伤心。雨啊，越下越大，地上形成了很多小溪流。小蜗牛在小溪流中飘过来飘过去，它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0: 好孩子，别哭，妈妈来了。
2: 小蜗牛的妈妈来了，还给它送来了房子。小蜗牛躺在自己的房子里，真舒服。蜗牛妈妈说：
4: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殊本领，可不能扔了呀。
2: 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优点，就像小蜗牛的房子一样，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要去羡慕别人。小朋友们，你们说对吗？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

0: 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2: 生活好习惯，准备好了。
3: 巧虎，今天要上幼儿园了，快起床吧，快点儿。
4: 对呀，今天是上幼儿园的日子，我要快一点儿。
3: 赶快去刷牙洗脸吧。
4: 嗯。

0: 嘻嘻嘻嘻，我把笑脸洗干净。啊！
1: 妈妈，我刷完牙，洗完脸了。
2: 好，我们去换衣服吧。
1: 好。
2: 先穿上衣，啦啦啦啦，哪边是前面？
1: 这边是前面。

0: 前面，
1: 这边是前面。
0: 巧虎的肚脐还露在外面呢。
1: 嗯，嘿嘿嘿嘿，上衣塞进小裤裤，小肚脐藏起来，
0: 藏好了。
1: 接下来穿袜子，
2: 穿袜子的秘诀是
0: 分清脚跟和脚尖，
2: 脚跟脚尖
0: 分清啦。巧虎，出门前还要记得做一件事哦。
1: 对了，上厕所。嘿嘿，妈妈，帮我拿一下书包，我去上厕所。
0: 好。
1: 哪只脚穿哪只鞋才对呢？
0: 巧虎，妈妈在你鞋子里贴了贴纸哦，你看看。
1: 我明白了。
0: 真棒。
1: 嘿嘿，都穿好了哦。
3: 快乐浅浅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八集，馅儿饼盗窃案。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怪兽拉着爱丽丝去看审讯，因为什么事儿要审讯谁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和怪兽气喘吁吁地跑到了法庭，看到红桃国王和红桃王后坐在宝座上，身边围着一群扑克牌士兵和各种鸟兽。被铁链捆绑住的红桃杰克正被两个士兵看守着。那只白兔

0: 一只手拿着一个大喇叭，另一只手攥着一卷羊皮纸，站在红桃国王旁边。法庭的正中央摆放着一张大桌子，上面放着一大盘馅饼，看起来非常美味。爱丽丝盯着馅饼，心想：
1: 好饿呀，希望他们早点结束审判，把馅饼分给大家吃。
0: 爱丽丝摇了摇头，觉得这样的可能性不大，只好东张西望打发时间。这是爱丽丝第一次上法庭，可是她从书本上了解过，法庭上的一切她差不多都叫得上来。她小声嘀咕道：
1: 戴着假发的红桃国王一定是法官，红桃国王旁边的那12只鸟兽一定是陪审员。
0: 事实证明，爱丽丝的猜想是对的。那12个陪审员正忙得不可开交，都埋头在自己的石板上写着什么。爱丽丝小声地问旁边的怪兽：
1: 审判都还没开始，有什么可写的呀？
0: 怪兽小声说道：
2: 他们在写自己的名字呢，以免审判结束前忘了。
1: 这也太蠢了吧。
0: 说完，爱丽丝马上意识到这样说很没礼貌，不再嚷嚷。这时白兔喊道：
3: 全体肃静。
0: 大家都安静了下来。红桃国王大声发布命令：
4: 传令官宣读控告书。
0: 白兔听后使劲儿地吹了3声喇叭，然后把羊皮纸展开，大声地读道：
3: 炎炎夏日，红桃王后做了些馅饼，可没想胆大包天的红桃杰克居然把他们全偷走了。
0: 红桃国王转头对陪审员们说：
4: 现在判决吧。
0: 白兔急忙插嘴道：
3: 现在还不是时候，在判决前还有程序要走呢。
4: 那好吧，叫第一位证人进来。
0: 白兔又吹了3声喇叭，大声喊道：
3: 请第一位证人上来。
0: 爱丽丝伸着脖子向门口看去，只见风帽将走了进来，原来他就是第一位证人。只见他一手拿着茶杯，一手拿着一片面包，向红桃国王解释道：
5: 陛下，我不是故意要带这些东西上来的，可是我被传唤的时候正在吃茶点，既然没吃完，当然要拿着了。
4: 你早该吃完了，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开始吃这份茶点的？
5: 我想应该是3月14号。
0: 三月兔纠正道：
6: 是15号。
0: 睡鼠连忙说道：
7: 不对，我记得是16号。
0: 红桃国王让陪审员们把这3个日期都记了下来，接着让风帽将把头上的帽子摘了。
5: 我头上的帽子不是我的。
4: 既然不是你的，那一定是你偷来的。
5: 我是个做帽子的，这些帽子都是要卖出去的，所以我说这帽子不是我的。
0: 红桃王后戴上眼镜，上下打量着风帽将，这让风帽将感到非常不舒服。红桃国王对风帽将说道：
4: 你不用紧张，你只要好好提供证词，就不会被关进监狱。
0: 可是红桃国王的话让风帽将更害怕了，他不安地看着红桃王后。在慌乱中，他没咬到面包，却把手中的茶杯咬掉了一块。突然，爱丽丝感觉自己有些不对劲，想了半天才明白过来，原来是喝了桌子上的茶水。

0: 他的身体又开始慢慢变大了。他本想快点逃走，可是他又很好奇到底是谁偷了馅饼，只好继续待下去。睡鼠在爱丽丝身边抱怨道：
1: 天哪，你挤得我都喘不过来气了。
2: 我也无能为力，我在长大。
1: 你没权利在这里长大。
2: 别瞎说，你看看你自己，不是也在长大吗？
1: 是，我是也在变大，但是我长大的速度合情合理，不像你那么莫名其妙。
0: 说完，他就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座位，走到了法庭的另一边。红桃王后依旧目不转睛地看着风帽将，他吩咐身边的士兵：
3: 去把上次音乐会的歌唱演员名单给我拿过来。
0: 听到这句话，风帽将吓得浑身颤抖，连鞋子都掉了。红桃国王愤怒地朝风帽将吼道：
4: 别墨迹，快说证词，否则就把你关进监狱。
0: 风帽将结结巴巴地说道：
5: 陛下，我是可怜人啊，我喝下午茶没几天，奶油和面包都没了，茶还发着光。
4: 茶会发光？
5: 不不不，是茶杯会发光。
4: 茶杯会发光，我当然知道，你可别想糊弄我，快点接着说。
5: 我真是不幸，茶杯发光后，所有的东西都跟着发光。三月兔说。
0: 三月兔赶忙插嘴说道：
6: 我可没说过。
5: 你说过？
6: 我才没有说过呢。
4: 既然三月兔不承认，那你就换个话题吧。
5: 好的，睡鼠说过。
0: 风帽将边说边环顾四周，想看看睡鼠会不会站起来否认。碰巧睡鼠又睡着了，没有站起来争辩。风帽将接着说：
5: 在那之后，我吃了些面包和奶油。
0: 红桃国王突然问道：
4: 睡鼠跟你说了什么？
5: 我给忘了。
4: 你必须记起来，不然我现在就让人把你关起来。
0: 可怜的风帽将吓得手上的茶点都掉到了地上，他单腿跪下，悲痛欲绝地说道：
5: 陛下，我多么不幸啊。
4: 你真是个可怜的狡辩者，你要是说完了就下去吧。
0: 风帽将听后连鞋子也顾不上穿，就跑了出去。红桃国王只好宣布：
4: 传下一个证人进来。
0: 小朋友们，下一个证人是谁？爱丽丝跟这个馅饼盗窃案又有什么关系呢？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1: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3: 美国第34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年轻的时候，经常和家人一起玩纸牌游戏。有一天吃完晚饭后，他像往常一样和家人一起打牌，可他的运气糟透了，每次抓到的牌都很差。起初他只是抱怨几句，最后实在是忍无可忍了，终于发起脾气来：
4: 该死的烂牌，我今天真是太糟糕了。
3: 旁边的母亲看不下去了，严肃地说：
5: 既然大家在一起打牌，无论你的牌是好是坏，你都必须把你手中的牌打下去，好运气是不可能全让你碰到的。人生就像打牌一样。
3: 母亲接着又说：
5: 无论发到你手中的牌是好是坏，你都必须拿着，必须去面对它。如果你拿到的牌很差，发脾气是没用的，你能做的就是让烦躁的情绪平静下来，然后认真对待，把自己的牌打好，争取达到最好的效果。这样打牌，这样去对待人生才有意义。
3: 母亲的这番话对艾森豪威尔的触动很大，他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一直用这些话激励自己去积极地争取。就这样，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不断地前进着，先是成为了中校，再是军事统帅，最后成了美国总统。小朋友们，如果抱怨能改变你的脾气，你大可以抱怨，可抱怨的作用真的是微乎其微。人生也是如此，你无法预知未来要经历什么，你能做的就是积极调整心态，勇敢地接受不如意的逆境的挑战。
0: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小猴子吃水果》。果园里的水果终于成熟了，一大早，小猴子就钻进了果园，准备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顿。最先来到的是香蕉田里，小猴子最喜欢吃香蕉了，看见满园子的香蕉，它立刻就钻了进去，一边摘一边吃，开心极了。每吃完一个香蕉，小猴子就顺手把香蕉皮扔到了地上，甚至还往天上扔了一块。一只小麻雀被砸到了脑袋，疼得大叫起来：
8: 哎呦，是谁乱扔东西？
7: 他低下头，看到香蕉田里还在不断大吃特吃的小猴子，气冲冲地从天空中飞了下来，对他说：
8: 你怎么能乱扔香蕉皮呢？
7: 小猴子正忙着吃香蕉，嘴巴里塞得满当当的，他看都没看小麻雀一眼，就继续往前走。很快，小猴子就来到了一片西瓜地，他摘下了一个最大最圆的西瓜，抱起来往地上一摔，就坐在地上吃起来。
9: 西瓜又甜又多汁，真好吃。
7: 吃完了西瓜，小猴子站起来，拍了拍圆鼓鼓的肚子，满足地继续

0: 往前走。由于小猴子吃的实在是太饱了，就开始在果园里散起步来。走着走着，他又来到了香蕉田里。他想，
1: 我再摘一大串香蕉拿回家，当做晚饭好了。
0: 可是小猴子刚迈开脚，就觉得脚下一滑，身子就往后倒下去，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小猴子一只手摸着晕乎乎的脑袋，一只手揉着摔疼的屁股，慢慢地从地上爬了起来。看到地上的香蕉皮，他忍不住大喊起来，
1: 这是谁扔的香蕉皮，害我摔了一跤，真可恶。
0: 看到小猴子狼狈的样子，小麻雀忍不住大笑起来，
2: 这可是刚刚你自己扔的，难道你忘了吗？
0: 小猴子羞得脸都红了，连忙灰溜溜地离开了果园。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大街上或者公共场所不能随地乱丢垃圾，如果手里有了果皮、纸屑等垃圾，一定要把它丢进垃圾桶，或者用袋子把它们装起来，带回家再处理，这才是一个讲文明、讲卫生的合格小公民哦。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

0: 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2: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1: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2: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1: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2: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3: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撒谎的兔子。在很久以前，兔子的尾巴是很长的，但后来是怎么变短的呢？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呢。在很久很久以前，两只兔子祖先到小河边玩，他们看到河对面有一片绿油油的青草，就想过到河那边去吃个痛快。可是兔子是不会游泳的，这可怎么办呢？就在兔子犯愁的时候，一只老鳖游到了水面上来。兔子眼珠一转，心里有了主意，他们就跟老鳖说：
9: 鳖大妈，听说在这条河里你的孩子有很多，是吗？
8: 老鳖听了心里乐开了花，他说：
10: 是啊，在这条河里我的孩子数也数不清，要是让他们排成队，在这河面上可以架两座桥呢。
8: 兔子就说：
9: 鳖大妈，我们也有很多的孩子，咱们要不比一比谁的孩子数量多呢？
8: 老鳖有些不相信，他说：
10: 你们是不是在吹牛？我从来都没见过那么多的兔子。
8: 兔子说：
9: 如果不信，那咱们就比一比，看看谁的孩子多。
8: 老鳖听了就问他们：
10: 那怎么个比法呢？
8: 兔子说道：
9: 你先把孩子都叫过来，然后让他们浮在水面上，从河的这边一直到河的那边，我们俩从这边数过去，数完之后我们也把孩子叫过来，在河边上排成队，让你来数。
8: 老鳖答应了，他把孩子们都叫了过来，然后让他们浮在水面上，整整齐齐地排成了两行，从河的这边一直排到了河的那边，真的很像河面上架起了两座桥。两只兔子跳到靠近岸边的小鳖背上，再一跳，跳到第二只小鳖背上，它就这么一边跳一边数：
9: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8: 数着数着就到了河的对岸，两只兔子得意极了，它们一边往岸上跳一边说：
9: 哈哈，我们没有孩子呀，老鳖上了我们的当喽。
8: 可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他们往岸上跳时，那两条长长的尾巴还拖在河里呢。当岸边的两只鳖发现上了当，就伸出嘴去使劲一咬，就把那两条尾巴给咬住了。两只兔子害怕了，他们使劲一拉，结果把自己的尾巴给扯断了，只留下了短短的一截。从此以后的兔子就都是短尾巴了。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后，大家要记得，一定要做诚实的孩子。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7: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7: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6: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花儿姐姐。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年的故事。传说年呀，是我国古时候的一种怪兽，它头上长着四个长长的触角，牙齿特别尖锐，眼睛呢会放出恶狠狠的光芒，大家都很害怕它。年这头大怪兽平常啊住在海底，到了除夕的这天，它就爬上来把老百姓养的牲畜给吃掉，有时候呢还会伤害人。所以每到除夕的这天，村里的人们就会躲到山里去。后来一位老神仙知道了这件事，他不忍心看到百姓这么受苦，就在除夕的这天变成了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村子里。这时村里的人们正要去逃难呢，乡亲们有的封锁门窗，有的收拾行装，有的牵牛赶羊，一片匆忙恐慌的景象。这位老神仙在人群中拉住了一位老婆婆，对她说道：
11: 老姐姐，我从很远的地方来到咱们村子里，现在又累又饿，你能不能给我点吃的呀？
6: 这位老婆婆很善良，虽然她马上就要去逃难了，她还是给了这位老神仙一些食物，然后对老神仙说道：
12: 老大哥，年兽马上就要来了，我这儿也只有几个馒头，你吃完也赶紧上山逃命去吧。
6: 老神仙接过馒头对老婆婆说道：
11: 老姐姐，我不怕年兽，今天让我在你家待上一晚，我有法子把年兽给撵走。
6: 老婆婆满脸都是不相信，但是老神仙坚持要住下，老婆婆只好把老神仙留在了家里，自己去逃难了。到了半夜的时候，年兽闯到了村子里，他发现村里只有老婆婆的屋子里面有人，他就冲到了老婆婆的院子里。年兽刚要进屋，就发现老婆婆的屋门上贴着大红纸，年兽看到红纸就不敢动了。这时候院子里又传来砰砰啪啪的炸响声，年害怕的浑身发抖，狼狈的逃走了。第二天，村子的人们从山上回来了，他们发现村子里竟然一点事儿也没有。老婆婆想起来昨天的那个老大爷，就给乡亲们说了这件事儿。乡亲们一起跑到老婆婆家，只见老婆婆家门上贴着红纸，院里一堆未燃尽的竹子仍在啪啪啪的炸响。老神仙从屋子里走出来，告诉乡亲们：
11: 年最怕红色、火光和炸响，以后除夕的这一天，大家给屋门上贴上红纸，再放鞭炮，年就不敢来了。
6: 乡亲们为庆贺这件喜事，纷纷换新衣、戴新帽，到亲友家道喜问好。这件事呢，很快在周围村子里传开了，人们都知道了驱赶年兽的办法。从此每年除夕，家家呀贴红对联，燃放爆竹，这风俗呢就越传越广，成了中国民间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讲完了，我们现在过的春节就是这样来的。过年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帮助爸爸妈妈给家里贴上红色的春联呢？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

0: 听的小故事。
1: Peas porridge hot, peas porridge cold, peas porridge in the pot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pot 9 days old.
2: Pizza pie hot, pizza pie cold, pizza pie in the box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box 9 days old.
1: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2: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1: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2: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1: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2: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1: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2: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皇帝的新装》。在许多年以前，有一位皇帝，他非常喜欢穿好看的新衣服，他每天每个钟头都要换一套新衣服。他的国民提到自己的皇帝时总是说，
10: 咱们的皇上在更衣室里。
9: 有一天，这个国家来了两个骗子，他们找到这位皇帝对他说，
11: 尊敬的皇帝陛下，您的衣服虽然好看，但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看的衣服。我们是纺织工，我们可以织出最美丽的布。这种布的色彩和图案不仅非常好看，而且用它缝出来的衣服还有一种奇异的用途，那就是凡是不称职的人或愚蠢的人都看不见这衣服。
9: 皇帝听了他们的话，开心地说，
12: 这正是我想要的衣服，我穿了这样的衣服，就可以看出我的王国里哪些人不称职，哪些人是聪明人。你们快点织出这样的衣服吧，我可以付很多钱给你们。
9: 两个骗子真的拿出了两架纺织机，装作是在工作的样子。可是他们的纺织机上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不停地给国王要求，
11: 国王陛下，我们需要一些最好的生丝和金子，织布时要用到的。
9: 他们拿到这些东西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却假装在那两架空空的纺织机上忙个不停。过了一个月，皇帝派遣自己的老部长去检查骗子的工作成果。
12: 你去看一下神奇的衣服做得怎么样啊。
9: 老部长来到骗子的房间，他发现纺织机上什么都没有，他心想，
13: 为什么我什么都看不到呢？是因为我不称职吗？可我不能说出来，不然皇帝陛下知道后会解雇我的。
9: 骗子看到老部长，故意问他，
11: 您看这纺织机上的布是不是很漂亮呢？你看这些花纹和图案多漂亮啊。
9: 老部长连忙说，
13: 对对对，这花纹和图案实在是太漂亮了，我会告诉皇帝陛下，辛苦你们了。
9: 老部长回去后，他向皇帝好好地夸奖了这块布的美丽，用尽了他能想到的

0: 描述美丽的词语。又过了很久很久，两个骗子终于对皇帝说：
1: 您美丽的衣服已经做好了，您明天可以来参观了。
0: 皇帝陛下就带着很多的官员一起去参观这块布了。他们一起到了骗子的房间，骗子指着空空的纺织机说：
1: 尊敬的皇帝陛下，这就是您的衣服，它像绸缎一样光滑，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美丽。
0: 皇帝看着空空的纺织机，心想：
2: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什么也没有看见，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难道我不配做皇帝吗？我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件事儿。
0: 于是皇帝赞美说：
2: 这衣服真的太漂亮了，我十分满意。
0: 跟着跟皇帝来的官员也随声附和。第二天早上，皇帝就穿着这件看不到的衣服去参加游行典礼了。大街上的人们都说：
3: 天哪，皇帝的新装实在是太漂亮了，他的上衣多么美丽，衣服多么合身呢。
0: 谁也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看不见什么东西。这时一个小朋友高声叫了出来：
4: 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穿呀。
0: 大家一听这个声音，就把孩子讲的实话互相转告。最后所有的老百姓都说：
3: 他实在是没穿什么衣服呀。
0: 皇帝呢，他听到了大家的话，但是他仍然摆出一副更骄傲的表情，继续进行着游行典礼了。因为他不想让人说他是个愚蠢的皇帝。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浅浅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晚安故事叫做《小狮子理发》。小狮子的头发长得太长了，上面沾满了灰尘。狮子妈妈几次要带它去理发，可它怎么也不肯。它想，理发一定很不舒服。没过多久，小狮子觉得自己的头皮痒痒的，它用爪子挠，往树干上蹭。可是越挠越痒，越蹭越痒，难受极了。这下他开始想去理发了，然后又不好意思跟妈妈开口，只好自己去。森林边的小河旁有一家螃蟹理发店，穿着白大褂的小螃蟹看到小狮子，便热情地迎了上来，请他坐到理发椅上。对面墙上有一面大镜子，小狮子从镜子里看到自己，不由地说道：
13: 呀，我的头发太脏太乱了，怪不得妈妈总说我不卫生。
12: 他望了望四周理发店的步骤，觉得有些奇怪，
13: 为什么理发店里没有理发的工具呢？
12: 理发师小螃蟹像是看穿了小狮子的疑问，举起双手上的大钳子，笑着对他说：
14: 我的双手就是我最得力的工具。
12: 说着，他给小狮子围上了罩布，防止剪下的头发掉进衣服里。然后，小螃蟹开始用两只大蟹钳咔嚓咔嚓地剪起来。一会儿功夫，小狮子的长头发就变得整整齐齐的。然后小螃蟹又并拢细长的爪子，像梳子一样梳着小狮子的头发。

0: 接下来该洗头了。小狮子看水池边没有香皂，便对小螃蟹说，
1: 我的头发很脏的，得擦些香皂才能洗干净。
0: 小螃蟹微笑着说，
2: 你别着急。
0: 只见它从口里吐出一串串白色的泡沫，涂在小狮子的头上，然后再用爪子不轻不重地抓挠着。小狮子痒痒的头发被挠得舒服极了，头发也洗得干干净净。接着小螃蟹又请小狮子回到椅子上，用蟹钳将它的头发又仔细地剪了一遍，在并拢爪子梳梳整齐，然后对小狮子说，
2: 剪好了，你看看满意吗？
0: 小狮子站了起来，他对着镜子左照右瞧，原来又脏又乱的头发变得又整齐又干净，可漂亮了。小狮子满意极了，他向小螃蟹道谢后高高兴兴地往家跑去。他想，
1: 这下妈妈一定会夸我是个讲卫生爱干净的好孩子。
0: 小朋友，今天的晚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晚安，祝你好梦。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

0: 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爸比，你会唱小星星吗？
3: 不会呀。
2: 那我教你好了。
3: 好啊。

0: 你又跑掉咯。
1: 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
2: 甜心儿，
1: 从前
2: 甜心儿醒了，
3: 到我

0: 在哪儿？
1: 哇！
2: 快乐简简猫，世界真奇妙。
3: 啊啊耶！
4: 听快乐简简猫，让成长变美妙。
5: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7: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8: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8: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4: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8: 快快来听吧。
9: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0: 来了，贝拉。
9: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0: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9: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0: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1: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3: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0: 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5: Try everything.
6: 第三集，参观果园。一天下午，Zoe 老师带着小朋友笑笑和乐乐去参观果园。刚刚走进大门，一股浓浓的果香味扑鼻而来。笑笑耸了耸鼻子，陶醉地说：
0: 真好闻，是水果的香味。
6: Zoe 老师对笑笑和乐乐说：
4: 你们都喜欢水果吗？
2: 当然喜欢了。
4: 我们喜欢水果，这句话用英语表达就是 We like fruit. We 我们 like 喜欢 fruit 水果。 We like fruit. 我们喜欢水果。你们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6: Zoe 老师、笑笑和乐乐首先走进了一片葡萄树林，这里每棵树上都结满了一串串葡萄。笑笑高兴地说：
0: 快瞧，树上全都是葡萄，每颗葡萄又圆又大，紫红紫红的，肯定特别好吃。老师，你喜欢吃葡萄吗？
4: 喜欢呀，葡萄是很常见的水果。在英语中，葡萄读作 grape。 grape 晒干以后啊，可以做成葡萄干，酸酸甜甜的，也很美味。
2: 葡萄是挺好的，不过有的时候吃起来太酸了，我不太喜欢。老师，咱们去前面看看吧。
6: 说完，乐乐拉着老师朝前面走去。很快他们来到一片瓜田， Zoe 老师看着满地的西瓜笑着说：
4: 给你们猜个谜语吧。身穿绿衣裳，肚里水汪汪，生的籽儿多，个个黑脸糖，这是什么水果呢？
0: 我知道我知道，是西瓜。
4: 没错，真聪明。
2: 这里就是瓜田吧，好多西瓜呀。老师，西瓜用英语怎么说呢？
4: 西瓜 watermelon。 watermelon 是绿色的，它们身上还有深色的条纹。 watermelon 吃起来很甜，夏天还能去暑降温呢。
2: 是啊，我爸爸妈妈也很喜欢吃西瓜，到了夏天，我们几乎每天都吃西瓜呢。
4: 好了，刚才我们看到了葡萄 grape, 西瓜 watermelon, 现在咱们再去找找其他的水果吧。
6: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继续向前走，不一会儿他们来到一片果林，果树上结满了金黄色的橙子，一位农民伯伯正在树下摘橙子。橙子被摘下来放进地上的竹筐里，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香气。 Zoe 老师指着橙子说：
4: 这是橙子 Orange。 橙子的气味很有特点，如果你在家里打开了一个 orange, 很快整个屋子都会飘满香味的。

0: 这些橙子刚刚摘下来，这么新鲜，味道肯定比咱们常喝的橙汁更好。
1: 笑笑，你别说了，我的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2: 农民伯伯看到乐乐馋嘴的样子，乐得哈哈大笑。他摘下几个橙子，送给了乐乐和笑笑。两个孩子向农民伯伯道了谢，他们开心极了。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Zoe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3: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认识了哪些水果呢？葡萄 grape， 西瓜 watermelon， 橙子 orange。 好，我们再读一遍 grape watermelon orange。 读得真好，你们平时要多听多练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百家姓故事之魏姓篇。魏姓正统出自于姬姓，周武王建立周朝之后，他有一个弟弟叫毕公高，建立了一个楚侯国，名字叫做毕。随着时间的变迁，毕国覆灭，毕公高的后代就生活在晋国。毕公高有一个后代叫做毕万，为晋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晋献公把毕万封到了魏地，成立了魏国。再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魏国也就灭亡了。毕万的后代为了纪念故国，就以国号魏为姓氏，流传了下来。魏姓中的代表人物是唐朝时候的魏征。魏征是唐朝时有名的直臣，以敢于劝谏皇帝闻名天下。这里有一个魏征的故事要分享给大家。传说唐太宗曾经问魏征，
7: 历史上的君王为什么有的人明智，有的人昏庸呢？
6: 魏征说，
8: 有的君王会多听各方面的意见，就很明智，有的君王却只听单方面的话，就很昏庸。
6: 魏征还举了历史上的尧舜和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等例子，说道，
8: 治理天下的人君如果能够采纳下面的意见，那么民间的情况就能传到君王的耳朵里，他的亲信要想蒙蔽君王也蒙蔽不了。
6: 唐太宗连连点头说，
7: 你说的很有道理。
6: 又有一天，唐太宗读完隋炀帝的文集，跟左右大臣说，
7: 我看隋炀帝这个人学问渊博，也懂得尧舜好，桀纣不好，为什么干出事来这么荒唐？
8: 一个皇帝光靠聪明渊博是不行的，还应该虚心倾听臣子的意见。隋炀帝自以为才高，骄傲自信，说的是尧舜的话，干的是桀纣的事，到后来糊里糊涂就自取灭亡了。
6: 由于魏征对唐太宗起到了很好的监督作用，所以魏征去世的时候，唐太宗常常怀念地说，
7: 魏征去世了，我就缺少了一个能照出自己缺点的镜子啊。
6: 后来唐太宗亲自为魏征写了碑文，被传为一代佳话。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午马。马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七位，十二时辰中的午时，也就是中午十一点到一点，这个时段太阳当顶，一般动物都躺着休息，只有马还习惯地站着，甚至睡觉也站着，从不躺着，因此午时和马搭配。传说古时的马长有一双翅膀，叫天马。天马地上会跑，水中能游，天上能飞，是一种很有本领的动物。后来他在玉帝殿前做了一匹御马，玉帝对他十分喜爱。谁知天马因玉帝的宠爱渐渐骄横起来，经常胡作非为。有一天，天马出了天宫，来到东海玩耍，看到东海龙宫十分漂亮精致，就想进去游玩，被守宫门的神龟拦了下来。天马很生气，硬闯龙宫，神龟带领虾兵蟹将一起阻挡，结果天马恼羞成怒，飞腿踢死了神龟。东海龙王得知此事后很是气愤，转念又想到天马深受玉帝宠爱，不敢擅自处置天马，只好来到天宫，将此事告到玉帝面前。
3: 陛下，您快管管您的天马吧，他硬闯我龙宫不说，还踢死了我的神龟，把我的龙宫搞得乱七八糟，老臣我实在是可怜啊。
2: 玉帝听了也很生气，但是心里又舍不得处死天马，于是下令道：
4: 这天马也太不像话了，快快削去他的双翅，将他压在昆仑山下，300年不许翻身。
2: 天马就这样被压在了昆仑山下。200多年后，人类始祖要从昆仑山经过，天宫御马园的神仙便将此事透露给了天马，并告诉天马如何才能从山下出来。天马十分感激，当人类始祖经过时，天马赶紧大喊道：
5: 善良的人呐，我被困在这昆仑山下已经200年了，整日风吹雨打，饥寒交迫，你快砍去这山顶的桃树，救我出来吧，我愿和您一起去人世间，终生为您效力。
2: 人类始祖听了生出同情之心，按照天马所说，砍去了山顶上的桃树。只听一声巨响，天马从昆仑山底一跃而出。天马为了答谢人类始祖的救命之恩，和人类始祖来到了人间，终生终世为人类始祖效劳，平时耕地拉车，驮货物，任劳任怨。在打仗的时候，马和主人一起征战沙场，出生入死，屡建战功。从此马和人就形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因此当玉帝准备挑选十二生肖时，马成了人类推选的动物之一。玉帝因马立功赎罪，帮助人类，允许马来竞选

0: 校。竞选那天，马第七个到达天宫，于是玉帝将马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七位。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猴子戴草帽。从前，村子里生活着一位老大爷，他以卖草帽维持自己的生活。有一天，老大爷挑着一担草帽去集市上卖，走到半路的时候，他感到很热，就从担子里拿了一顶草帽戴在自己头上遮太阳。走着走着，老大爷来到了一片树林里，就准备在树林里睡一会儿。这时候，树林里来了一大群猴子，他们看见老大爷头上的草帽就很好奇。
5: 咦，这个人头上是什么呀？好像挺好玩的，咱们也去弄几个戴戴吧。
0: 于是这群猴子就偷偷地从树上爬下来，把老大爷担子里的草帽都拿走了，然后一个个地戴在了自己的头上。老大爷睡醒以后，发现自己的草帽都不见了，正着急得不行。突然，自己头顶上传来了猴子吱吱吱的声音，他抬头一看，发现树上爬满了猴子，而且猴子头上都戴着一顶草帽。
6: 哎呀，这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把草帽都拿回来呀？
0: 老大爷开始挠头思考，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哎，猴子看见老大爷开始挠头，也学着挠起自己的头来。老大爷看见了，就有了一个好主意。只见老大爷先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嘿，所有的猴子都跟着伸懒腰。老大爷又把自己头上的草帽摘了下来，拿着给自己扇风。猴子们也都拿着草帽摇摇晃晃。然后老大爷把草帽往地上一扔，哈哈，所有的猴子都把草帽丢在了地上，老大爷就这样取回了自己的草帽。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8: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9: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2: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1: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2: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3: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2: 哎，你这人，
13: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0: 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2: 您好，请您靠边停一下电动车。
3: 妈妈，怎么了？
0: 警察同志，我没有违反交通规则吧？
2: 现在全国正在开展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骑乘电动车、摩托车时要佩戴头盔，驾乘汽车时要系好安全带。这位女同志，您是戴安全头盔了，可是小朋友呢？
0: 哎呦，哎，瞧我这记性，孩子的头盔就在车筐里呢，着急出门忘给他带了，我这就给他带上啊。
4: 你这个女同志呀，下次可不要这么粗心了，宝贝的安全也很重要的。
0: 宝贝，妈妈保证再也不这么粗心了。
5: 骑车头盔要戴好，乘车安全带系牢。

0: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1: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0: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2: 小朋友你好，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你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献身科学的居里夫人》。居里夫人是波兰人，早在青年时代，居里夫人还在巴黎上大学的时候，她放弃舒适的环境，单身住在一个简陋的阁楼上。为了省钱，更为了节省时间，居里夫人冬天很少买煤生火，晚上冻得受不了，就用椅子压在被子上取暖。她也很少买肉吃，常常一连几个星期只吃面包。有一天，居里夫人用一点萝卜和樱桃当饭吃，学习到早晨3点时，又饿又累，竟然昏倒了。大学毕业后，居里夫人和丈夫一起投入科学研究工作。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居里夫妇发现了一种比钋的放射性更强的元素——镭。可是，这个发现无法得到确认，因为按照化学界的传统，确定一个新元素必须要看到实物。有人就对居里夫妇提出质疑，说道：
3: 你们说有镭这种元素，我们又看不到，如果真的有这种元素，请拿出来让我们瞧瞧吧。
2: 居里夫妇没有实验室，也没有试验设备，为了提炼镭这种元素，夫妇两人只能在一间极其简陋的类似马厩的屋子里，用一口大锅熔炼沥青矿渣。居里夫人用一根大铁棒在锅里不停地搅拌沸腾的矿渣，常常被溶液烫伤手臂，还时时受到放射物质的辐射伤害。但是居里夫妇没有放弃，仍旧日夜在那间小屋里做着实验。就在这个时候，居里夫人的丈夫不幸被马车压死，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但是居里夫人没有向命运屈服，她以加倍的工作来战胜哀伤，继续投入到艰辛的研究中。经过3年零9个月的努力，1902年，居里夫人终于从几百吨铀矿残渣中提炼出了0.1克的镭。镭的发现打

0: 开了人类探索原子世界奥秘的大门，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有人对居里夫人说，
1: 你发现了雷，赶快去申请专利啊。
0: 居里夫人拒绝了，说道，
2: 雷不是我个人的，它应该属于全人类，我要用它为全人类造福。
0: 最后居里夫人把这仅有的 0.1 克的雷献给了皇家科学院。居里夫人因长期接触放射性物质，身体被核物质辐射，后来得病去世。居里夫人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科学。由于对科学的杰出贡献，居里夫人两次获得诺贝尔奖。
3: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严肃的虾警官。虾警官是荤菜部落的监督高手，他经常板着脸，非常严肃。不过虾警官的样子很可爱，两只像触手一样的黑眼睛，尖刺儿一样的嘴巴，三对长长短短的胡子，身体两边还有几条大长腿。一天，虾警官代表荤菜部落到森林里帮小朋友们检查身体，他能看出大家有没有缺钙。北极熊的好朋友小企鹅因为挑食身体缺钙了，于是北极熊找到虾警官说，
7: 虾警官，你帮帮小企鹅吧，他最近总是流很多汗，睡觉还很容易醒。企鹅妈妈说小企鹅好像缺钙了。
6: 虾警官说，
8: 这可是大事儿，缺钙会长不高的，你赶紧带我去找小企鹅吧。
6: 很快，虾警官和北极熊就来到了小企鹅家。虾警官对小企鹅说，
8: 从今天开始，我要监督你吃虾，你缺钙的情况不是很严重，多吃些虾就好了。
6: 小企鹅撅撅嘴说，
9: 可是我不喜欢吃虾。
8: 不行，不吃虾不仅会缺钙，还会长不高的。你看北极熊，它就特别喜欢吃虾，所以他才不会缺钙，个头才那么大。
6: 虾警官说完，拿出一大盘烧得香喷喷的红虾，北极熊看得直流口水。小企鹅问北极熊，
9: 虾真的有那么好吃吗？
6: 北极熊调皮地做出要抢来吃的样子。小企鹅着急地说，
9: 不行不行，我要吃。
6: 虾警官笑了笑说，
8: 那你赶快吃吧，虾的味道好极了，吃了快快长个头。
6: 小企鹅淘气地向虾警官敬了个礼说，
9: 遵命虾警官。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夏日结束，秋天就要来了，蟋蟀们在草丛里歌唱着，它们好像在提醒每一个人，夏日的好时光不会永远地继续下去。所有的人都听到了蟋蟀的歌声，在路上走着的芬和埃弗里也听到了这歌声。埃弗里踢着脚下的土块，叹着气：“
3: 哎，夏天就要过去了。”
2: 芬也跟着叹了口气：“
4: 哎，是啊，这就意味着咱们要开学了。”
2: 夏洛听到这歌声，自己默默地说：“
5: 我大概没有多少剩下的时间了。”
2: 威伯现在是农场里最引人注目的，每天都有超过100人在他的院子里赞美他。夏洛已经把写有闪光字样的网织好了，在金色的阳光下，威伯看起来也真的闪闪发光。威伯感激地对夏洛说：“
6: 夏洛，谢谢你，自从你帮助了我以后，我一直在尽力使自己做得更好。当你的网里写着了不起的猪时，我就努力使自己看上去很了不起。当你的网里织着很棒时，我又努力使自己看起来很棒。现在那网里说闪光，我也会尽可能的去做每一件使自己闪光的事。夏洛，是你让我变得更好。”“
5: 别客气，威伯，你是我的朋友，我很高兴看到你越来越好。”
2: 虽然看上去能闪光并不容易，但威伯还是愿意这样去努力。他会轻轻地晃着脑袋，让他长长的睫毛闪闪颤动起来，然后他再做一个深呼吸。当他的观众看腻了这些，他就会跳起来做一个后空翻，这时人群将会大声喝起彩来。祖克曼先生会满心自豪地问别人：“
7: 那猪怎么样？”“
8: 哇哦，这猪真是闪闪发光啊。”
2: 谷仓里的朋友担心威伯会骄傲，但他不会的，威伯是谦虚的，名气不会毁了他，而且没有一头猪有过这么多真诚的朋友。他意识到友谊是这世界上最令人幸福的东西之一。他知道自己快去参加农业展览会了，他渴望着这次旅行。如果他能在会上有卓越的表现，就可能赢得奖品，那样的话，祖克曼先生就会对他更好了。就在威伯开始憧憬美好未来的时候，夏洛开始默默地担心一些什么。

0: 次不是为了威伯，而是他自己。尽管如此，夏洛依然表现得若无其事。一天早上，威伯问他有关展览会的事。
1: 你会和我一起去吗，夏洛？
2: 我不知道，开会那天对我来说是个坏日子，那时我将很难有力气离家，更别说离家数天了。
1: 为什么？
2: 我只是不愿意离开我的网，有太多事情要做了。
1: 请跟我去吧，我需要你，夏洛。去参加展览会时，没有你，我会无法忍受的。你还是去吧。
2: 不了，威伯，我最好还是留在家里，我有工作要做。
1: 那是什么工作？
2: 产卵。那时我该造一个囊，往里产卵了。
1: 我不知道你还能产卵呢。
2: 我当然会，我多才多艺。
1: 你为什么不跟我到展览会去产卵？产卵一定有趣极了。
0: 夏洛拉了拉他的网，忧郁地看着这些丝线轻轻晃动的样子。
2: 恐怕不那么有趣，你不了解产卵的重要性。威伯，我不能不顾我的家庭跟你去展览会。不过无论如何，我不想你担心。让我们这么约定吧，如果有可能，我就去和你参加展览会。
1: 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不会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抛下我的。
0: 那一整天，威伯都待在谷仓里，享受着稻草堆里的舒适生活。夏洛休息了一会儿，吃了个蚂蚱。他知道他以后不能再帮威伯了。几天后，他将停下手头的一切，开始造一个用来盛放他的卵的小囊了。秋天到了，威伯将要去参加农业展览会，夏洛却说不一定能随行。他在为自己担心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0: 的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3: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大家讲一个小熊不刷牙的故事。小熊哈利觉得刷牙真是一件麻烦事儿，他恨透了所有的牙刷和牙膏。
0: 有那么多牙齿呢，怎么可能把所有的牙都刷到嘛？早上要刷牙，晚上也要刷牙，每天都要刷牙，真是麻烦。
5: 哈利，我的乖儿子，你该去刷牙了。
0: 唉，我知道了。
3: 哈利看着自己脏兮兮的牙齿，突然有了一个好主意。
0: 今天就不要刷牙了，明天多刷一次不就行了吗？
3: 可是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哈利每次都说明天多刷一次就行了嘛。不过到了第二天，他又把刷牙的事儿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一天，哈利又像平常一样不刷牙就去睡觉了。他快要进入梦乡的时候，忽然觉得嘴巴里怪怪的，他跑下床照了照镜子，原来所有的牙齿都不见了。哈利高兴极了，他兴奋地跑去找朋友们，迫不及待地想让大家分享他的快乐。
0: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现在一颗牙齿都没有了。
3: 哈利骄傲地宣布。
6: 什么？牙齿没有了？
3: 兔子和狼都感到十分奇怪，接着他

0: 他们就大笑起来。
1: 什么？真的假的？可是你如果没有了牙齿，你还算是一只熊吗？
2: 你们根本就不懂。
0: 哈利继续往前走，遇到一只啄木鸟。
3: 啄木鸟，你看，我的牙齿不见了，突然一下子全部都消失了，多好呀！
0: 哈利一边炫耀，一边把嘴巴张得大大的。
4: 可是哈利，没有牙齿一点都不好玩哎！你不能吃东西，说话也含糊不清，大家都会笑你的。没有牙齿是很糟糕的呀！
0: 哈利愣愣地想了想，又挠了挠脑袋。是啊，啄木鸟说的话一点儿也没错，没有了牙齿，真的没有什么好炫耀的。哈利回到家里，发现桌子上摆了许多好吃的东西，坚果、鲜鱼，还有他最爱吃的干蘑菇。哈利好想吃啊，可是没有牙齿，他什么都咬不动了。哈利难受极了，跑到屋外哭了起来。
3: 我该怎么办呀？森林里所有的动物都有牙齿，只有我没有。我看起来也完全不像一只熊了。我该怎么做牙齿才能回来呢？谁能帮帮我呀？
0: 这时一只猫头鹰飞过来对他说，
5: 哈利，没有牙齿很痛苦吧？你应该去把牙齿找回来呀。可是找回了牙齿，你能保证把它们刷得干干净净吗？你能做到每天早晚都刷牙吗？
3: 是的是的，我保证，我一定能做到。
0: 哈利大声说。这时哈利醒了，其实所有的牙齿都好好的长在嘴巴里呢。从这一天起，小熊哈利每天都把牙齿刷得干干净净，爸爸妈妈也很高兴，他们称赞说哈利真是个好孩子。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Hello, window cleaner。
1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5: 可它坏了。
1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东晋时期，北方有个国家叫做前秦，前秦一直想吞并南方的晋国。前秦国王苻坚亲自率领百万大军南下攻打晋国，晋国派大将谢石、谢玄带领8万兵马前来抵抗。苻坚当时很傲慢，仗着自己的兵力强大，根本就没有把人